0: 你再问下去我就想说嗯我要去看看我马上走立刻
1: 那空播哎
0: 你在呀、
1: 啊、哦我在你出去看看哎我、嗯、好行我在家里面守着家嗯你去看看你去开拓世界你去打江山我守江山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吧不错吧、
0: 啊、好目前呢确实我这个周好像也要出个差啊、嗯
1: 哦、对对对对对预告一下李欣要出差去打江山去了，
0: 打江山去了，
1: 打宠物的江山去了，嗯、给他们准备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嗯、啊，就要往前冲一冲。我在家里面做点后勤工作啊，把他们把饭烧烧好啊，啊
0: 地拖干净，
1: 对呀、啊，把屋子打扫干净啊。嗯，做我工作也不容易，
0: 不容易，
1: 这么还也不容易，
0: 相互理解。
1: 然后你要随时这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你的那个进展，
0: 对对对。啊

0: 哎，现在的人是不是回家就想躺着？
1: 对，反正我是这样的，
0: 就好多都是这样。你小黑小白，你们回家是不是也就想躺着？
1: 哎呀，
0: 是不是躺着？对吧？回家就躺着。
1: 你俩是不是选择还葛优躺？他是这样的，他是会有一个弧度啊，就是年轻嘛，身体还相对比较软哈，他会拐个弯，这样躺着，这样躺着，别急。
0: 慢慢的
1: 你就会发现啊，你的身体中段就不会不舒服了，
0: 你就会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你走路就会一拐一拐的，然后你就会各种的不舒服。
1: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我亲自经历过的。
0: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我是突出过的啊
0: 成绩突出，表现突出，
1: 就从小到大都是那么的突出啊。
0: Gifty 小姐姐在大蓝天上说 Morning
1: Morning
0: Morning everybody。
1: 哎呦，这个时间段我突然发现啊，就自从呢家里的带引号的神兽们啊不上学之后，他们出现的越来越晚了。
0: 对，因为他们不用这么早起来，很急促的说要给自己准备，给孩子准备，孩子不上学了，他们就可以慢慢的就是稍微的放松一下节奏，所以你会发现以前7点钟起床，现在基本变8点。
1: 有可能。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当中啊，哎呦，余树在呢。他们刚刚在聊说在南通台听到了嘉哥豆浆粉的广告，
0: 对对 对，
1: 然后听到过酸枣仁的，这个余树说的哈，然后说呢每天什么天山雪诺枣，哎，我也听过泡发海参，哇，你记忆力好好啊。
0: 对呀，
1: 他有认真听哦。
0: 但是这个不就是我和李欣两个人一起录的吗？你们怎么就听到了我的声音呢？
1: 不是，你应该是那个短版的吧？3分钟、5分钟的那种
0: 他说让我按次收费，
1: 按字儿收，按次收费
0: ，还要按字儿收费呀、啊？
1: 按字儿收费，哇，这也是嘉哥的梦想。
0: 对，你们希望你们帮我实现哈。他说像方文山给周杰伦写词儿一样，一个字是5000还是10000来着？这么贵？
1: 那个
0: 不会是越南盾吧？
1: 张欣发了一张照片啊，他说看紫金山，我把这个照片呢放大了大概10倍之后呢，
0: 发现到紫金山、啊、
1: 发现了个山头。
0: 对啊，
1: 然后云雾缭绕，紫金山太矮了，因为它前面有栋大楼挡着。
0: 那个苏恩孙说有一个广告很长，好像是和欣姐一起说的。对，10分钟的就是我和欣姐一起的、
1: 啊、是的，没错，
0: 我们挣了个工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按字来收费的话，我真的，我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大家，
1: 感谢天，就那个
0: 感谢你我这份缘分的相遇、哎、我们俩这音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已经
1: 他唱的可能是两首歌。
0: Gifty 小姐姐说早起再给神兽做早饭，这个点不算早起了，
1: 主要是我们5点多钟起。
0: 对，他说8点半上班，今天预测踩点打卡。
1: 预测那也挺近的，看起来啊，
0: 就他现在可能已经在路上在等红灯之类的吧。
1: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但我特别佩服可以踩点的人，我没有这个本事。
1: 这个不错，这谁发的？
0: 东星小旋风发了一张，这是雨过天晴有彩虹的照片，然后还有无人机。
1: 这张照片拍的真好。
0: 你知道这个无人机是干嘛用的吗？你都猜不到。我那一年就是去那个绽放在乡村振兴路上笑脸，我第一次知道
1: 灌溉啊。
0: 他们现在撒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那个药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是用这个无人机了。
1: 听说无人机现在还能救援呢。
0: 对、然后人还可以上去的，大的那种。可厉害了，
1: 可厉害了，可厉害了。
0: 他发了一句话说你们多久没有看到彩虹了，
1: 有一首歌叫彩虹的微笑
0: 啊。对呀，张惠妹还有一首歌叫彩虹啊。
1: 就看到彩虹会有好运哦。家人们快去看一看我们大蓝鲸当中东星小旋风发的这张照片吧。
0: 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彩虹好不好。我们就来听彩虹的微笑吧。来自于王心凌，我们一起跳一跳啊。早上舒展一下我们的身体啊。

0: 我觉得很会。
1: 你在这个方面可以多发展一下，
0: 你可以成为一位非常著名的摄影师。
1: 对，
0: 以后给嘉哥和欣姐拍一点好看的照片。
1: 对对对，可以拿家里比如说女朋友啊练练手。
0: 他应该是老婆吧，
1: 老婆啊练练手啊，
0: 同事啊之类的，拿你们老板练练手，让老板可以这个在海边吹风的时候给他拍一张。
1: 哎，情绪价值一下就拉满了。
0: 哦，这是盐城李荣浩发的上一次他来南京的时候拍的一些照片。
1: 也很会拍，
0: 也很会拍。
1: 李荣浩，哎呀，盐城李荣浩很会拍，因为之前他在这个大理丽江的时候就已经展示出了他拍照的技能。
0: 嗯，我觉得拍照啊真的也是有天分的。
1: 有
0: 的人就天生他拍的照片就很好看，他不需要学。真的，
1: 我你知道吗、嗯、我的闺蜜之前就吐槽我，因为她有一次嘛、嗯、带着她家的小猫出去玩，嗯，让我帮她拍点照片，拍完了之后她说、嗯、天哪，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能拍照拍得这么丑的女生。
0: 哎，你说我不需要自己拍的好看，别人给我拍的好看就行了。
1: 哎呀，我是真不会拍这个，但是据说可以学习一下哈。嗯，
0: 去报个班。
1: 报个班。 嗯我现在可以跟小黑学。
0: 对啊，你跟小黑学、啊、你跟小白学也可以啊。
1: 跟小黑小白报个班。
0: 对、哦、小旋风说现在无人机可以载重100公斤了，嘉哥可以起飞了。嗯嗯，哎，我没有100公斤好不好。
1: 我刚才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是不是你两个手要拽着那个无人机？
0: 没有，手肯定是拽着下面。
1: 对啊，
0: 然后你可以坐在那个无人机上面，那个无人机真的很大的
1: 啊、哦！我以为说要吊在上面，是坐在上面、哦、
0: 对，我那次去采访的时候，我看那个无人机起飞的那一刹那，看到它这么大的时候，我以为直升飞机起飞了。然后他们说嘉哥你真的也挺没有见识的。我说难得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嗯，哎呦，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啊、嗯！我们放一首歌，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
0: 对，
1: 同时呢也做做准备，因为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荔枝宠物家
0: 第一天开播，
1: 对，首播节目首发现场、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嗯、点击一下右下角的神最右呢，点击一下荔枝宠物家就可以看到呢、嗯、我们的官微的那个叫什么？
0: 我们的企业微信，
1: 对，洋气嘛，我们现在有企业微信。
0: 对，你就可以看到企业微信，然后上面会有福利、嗯、
1: 对，
0: 会有我们一些动态，
1: 是的，
0: 对，还有江苏财经广播也同样一样、嗯、也是关注财经广播，江苏财经广播的 微信公众号，
1: 对，
0: 然后呢关注之后它有一个私信、嗯、弹开之后右上角就是荔枝宠物家，
1: 对，就是点开私信，然后点开右下角的神最右、嗯、啊，神最右上面呢有各个选项嘛，你可以点击荔枝宠物家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啊、哦、
0: 嗯，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实时的动态。今天是不是好像还有福利要给大家，对不对？
1: 嗯，对哈，没错，
0: 一会儿跟大家来说啊、嗯、好，那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第一期的荔枝宠物家啦。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这老话常讲，三伏步步一年辛苦，但是天一热就总想吃点凉的，冰饮冰水果不断，结果越吃身体越虚。三伏天热出汗多，毛孔全开，这时候吃冰的冷的，寒气就特别容易进入体内，身体就容易变得虚弱。楼下的邻居刘阿姨，往年一到三伏天稍微动一动就会大汗淋漓，全身发软，现在跳舞遛弯都精气神十足，气色特别好。刘阿姨自己说，不是我刻意的补，是找对了三伏天的温柔吃法。夏天要温养身体，听你们电台节目推荐的雪诺枣，买回来每天吃几颗，不燥不腻，软软糯糯，既能补气血又能开胃口。早上用这个雪诺枣泡点红枣姜茶，喝着胃暖暖的，特别舒服。坚持下来整个三伏天都不虚不累，特别有精神。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两箱呢，感谢您的支持。三伏天吃雪诺枣补气血，人气血足了，状态自然就好。特别是中老年人女性朋友，吃一点雪诺枣补补气血真的很有必要。现在下单五大包只要59元，十大包只要99元。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整箱囤，一箱25大包才225块钱。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我们安排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放心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水土得天独厚，充足的日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雪水滋养，孕育出来的大枣果香浓郁，果肉厚实，甜度自然纯粹，是普通红枣比不了的好口感。新疆的传统大枣更加适合秋冬吃，皮硬带核，口感偏干，而三伏天脾胃娇弱，喉咙干，就更加适合吃这款无皮无核的雪诺枣，口感湿润甘甜，无皮无核，不会给肠胃带来负担，保留新疆大枣原本的自然果香与清甜口感，褪去干涩，保留软糯，是三伏天独一份的温柔口感。而且在三伏天吃枣真的很贴合咱们夏天的身体状态。三伏天高温出汗多，身体精气神消耗得特别快，人容易疲惫，脸色暗沉，胃口变差，再加上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温差大，体内燥热，情绪容易烦躁。红枣中的维生素 B 家族能够帮助稳定神经，舒缓情绪，天然的镁元素能够补充出汗流失的矿物质，雪诺枣里面含有的色氨酸能够帮助身体建立正常的睡眠节奏。三伏天吃几颗雪诺枣，靠天然的营养帮你稳情绪，补气血，助睡眠。现在打进40071010909即可享受，59元到手5大包，99元到手10大包。这款雪诺枣一直深受新老朋友的喜爱，所以大家赶紧订购，早订早发货，直接打进40071010909，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或者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来自徐州的张阿姨呀，每天傍晚都会跟老姐妹在小区的凉亭里面唠嗑。现在包里随时带着独立小包装的雪诺枣，乘凉的时候分给姐妹们吃，软糯香甜，不会脏手。大家吃着雪诺枣唠嗑更有滋味，姐妹们都被种草了。南京鼓楼区的郑女士带孩子出去玩，把雪诺枣就放在车上，路途远，无聊的时候，开车累了，随时来上几颗提提神儿。还有我们建业
1: 江苏省国际租赁。

0: 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3: 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8: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

0: 8:32，欢迎收听
1: 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
2: 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是荔枝宠物家的
0: 主题曲，
2: 名字叫
0: 荔枝
2: 甜不腻。
0: 是的哈，你会听到有一些词特别的有感觉，或者说呢有画面感。很多养宠的朋友都会知道，说你开门的那一刹那，你家里养的狗狗就会扑到你的怀里，
2: 对，
0: 是吧？
2: 很多人说为什么叫甜不腻呢？因为养宠就像荔枝一样甜而不腻，他们的陪伴很舒服，很开心，很 sweet。
0: 非常 sweet，
2: 对，所以就叫这个名字嘛。
0: 这是我们为他一贯之的一个
2: 名字，
0: 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灌给他的意义。对吧？
2: 意义就是陪伴，我们希望他甜甜蜜蜜的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0: 是的，
2: 但是一点都不腻哦。我们要希望他可以永远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0: 是的，很多的朋友其实养宠物啊，比如猫咪啊或狗狗啊，其实都是因为呢，需要他们的陪伴。很多啊，包括我身边的一些那个盟友朋友们都说，其实不是他需要我，
2: 是我需要他。
0: 对。
2: 所以要跟大家来讲一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荔枝宠物家。集合了
0: 盟友们，
2: 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蓝鲸 APP 视频直播。大家呢，如果你是一个爱养宠的人士，或者听了我们节目之后想养宠物，关注

0: 宠物，有几种可以关注我们的方式。
1: 对，首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直接搜索荔枝宠物家。
0: 嗯。
1: 第二种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健康广播，点击一下关注，点击私信啊，右下角之后呢会有一个神最右啊、
0: 嗯、
1: 点击神最右可以找到荔枝宠物家这个链接，里面有我们的企业微信，大家可以直接把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扫描加入到我们荔枝宠物家的大家庭当中啊。
0: 对，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大蓝鲸收听节目的朋友呢，我们的忠实听众盐城李荣浩已经把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号的二维码已经发到了大蓝鲸的评论区、
1: 嗯、
0: 大家直接保存扫码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1: 对，
0: 我们而且今天有福利要给到大家，既然开播第一天，福利必须到位。
1: 是的，没错啊。具体什么样的福利呢，我们待会儿就为大家揭晓哈。
0: 嗯，
1: 此时此刻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呢晒晒自己家的毛孩子。刚刚好像在7点多钟的时候吧，就已经有人跟我们互动，发了一只他家的布偶喵。
0: 对，是一只喵星、啊、而且他还发了一个视频，
1: 小仙女啊、
0: 好漂亮哦，真的很漂亮，而且我就觉得一定是家里面的小宝贝。
1: 哎，那当然啦、嗯、啊，你看它收拾的可干净了、
0: 嗯、
1: 哈，而且这个我们在周六做活动的现场哈，认识了不少的这个汪星人，
0: 嗯，
1: 就是狗狗嘛哈、
0: 嗯，
1: 以边牧为主哈，那天呢火了两只边牧犬，
0: 一只
1: 呢是冠军犬，
0: 嗯，
1: 冠军犬，它的名字叫无油，
0: 嗯
1: 啊，无呢就是有无。啊，无所谓的无、
0: 嗯、
1: 油呢是油漆的油、
0: 嗯、
1: 无油哈。等一下呢我们会联系到他的家人、
0: 嗯、
1: 吕老师、
0: 嗯、
1: 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0: 嗯，
1: 还有一只呢就正坐在我们对面的小黑他家的狗狗。那、
0: 嗯
1: 啊、为什么他家的狗狗会火呢，来请刘佳老师讲一下原因。
0: 因为是这样子的，当天有一只我非常喜欢的边牧叫姚妹儿、
1: 嗯、
0: 姚妹哈、
1: 嗯、
0: 他呢只有大概35斤左右。
1: 嗯
0: 啊，我已经觉得他的体型可以了。
1: 嗯，
0: 后来我们的实习生小黑呢他就说啊，我们家的那个边牧啊叫嘟嘟是吧，
1: 嗯，
0: 80斤。
1: 对，
0: 我说80斤的概念是妖妹的两倍，
1: double，
0: 对
1: double。
0: 我在想那该有多大呢，不是很巨型吗、嗯、
1: 巨型。
0: 所以在那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优他宠物学校的胡校呢就讲了一句说他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嗯、
0: 叫边猪。
1: 是这么说的啊、
0: 嗯、
1: 胡校当时说哎，在我们圈内哈、啊
0: 嗯、
1: 说把边牧能够养到50斤以上的、
0: 嗯、
1: 会冠一个这个更加动听的名字、
0: 嗯、
1: 叫做边猪。
0: 所以小黑家的就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叫边猪。嘟嘟边猪。
1: 哎呀，我当时安慰小黑说，我说没事儿，珍珠的猪啊，珍珠的猪。
0: 哎，大蓝鲸上面李荣浩说这首歌好好听，荔枝甜不腻哈、
1: 嗯、
0: 他说下个星期有主题曲电子版可以分享吗，有版权的，
1: 别急啊、嗯、这个你可以自己用手机翻录一下。
0: 这是我们专属的，做半天呢
1: 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
0: 嗯、
1: 啊，因为此时此刻呢我们冠军犬的相当于他的家人也是战友啊、
0: 嗯、
1: 优他宠物训练学校联合创始人吕瑞杰吕老师已经在线上了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冠军犬的身材管理秘籍，主要是跟我们小黑家的嘟嘟呢做一个鲜明的对比啊。我们说一下，
0: 伤心死了。
1: 我说一下这个吃出来的冠军到底是怎么吃出来的。
0: 小黑把他家的嘟嘟已经发到群，发到大蓝鲸评论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是的，
0: 80斤的边牧是什么样子的？
1: 这样啊、嗯，那个小黑，你找一下呢无油的照片。
0: 嗯
1: 啊，你不是在现场吗？也有视频、
0: 嗯、
1: 对吧？你发一发到我们大蓝鲸上、嗯，你让大家看一看这区别到底有多大啊？
0: 对对对。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吕老师。
0: 吕老师
1: 您好。
2: 哎，好。
1: 嗯嗯，吕老师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这会儿这个无油在你身边吗？
2: 哎，是的，是的，就在我身边。
1: 真的、啊？
0: 他在干什么？
1: 你让他说句话。
0: 跟我们问声好呢。
2: 对，因为我们平常就住在一起的。
0: 哦，
1: 住在一起。
0: 嗯，
1: 就是住在一个房间里。
0: 还是、
2: 啊、对的。
1: 睡在一张床上。
2: 那倒没有。自己的床。
0: 人家有自己的床了。
1: 哦，这是专属小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啊，因为呢就是吕老师您的狗狗就是无油哈。
0: 嗯。
1: 前不久的时候呢拿下了2026年 USDDN 欧洲杯超级距离的冠军。这个冠军的这个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周六的这个活动当中也看到了这个冠军犬它其实在赛场上呢是要有这种飞扑还有爆发力的对吧，现场的人掌声不断呢，您都不知道啊。那天呢我们所有的人就看您这个狗狗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叹为观止的哈。
0: 对。
1: 然后接着我就特别好奇一个事儿哈，这个冠军犬平时吃点啥呀？ 为什么说他能保持一个相对比较这个很有线条感的一个身材？吴尤很多人都说看到了之后呢，就直接说吴尤看起来真瘦，实际一点都不胖。
0: 现在那个小黑已经把当天活动现场吴尤的照片发到了大蓝鲸的评论区，大家当天没有到现场的可以看看。
1: 你看一看这狗狗，
0: 你看看它
1: 啊，它是
0: 体型。
1: 我们给大家先描述一下啊，就是呢，这个吕老师躺在地上，有一只腿呢是伸直的，然后一只狗狗。就是吴尤站在他这一条腿的这个那个脚上，
0: 大家也可以
1: 站在上面哦。
0: 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专区里面搜一下"励志宠物家"，直接可以看得到。
1: 对，这个更好，就是你看画面感的震撼力更好哈。然后我就想，如果是小黑家的这个嘟嘟80斤站在你的腿上，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我也想知道。
1: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呢，想从这个饮食篇呢，去分享一下吴尤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状态，有没有一些什么冠军食谱啊，或者是小秘密之类的呀？
0: 标准是什么？
1: 对，有没有什么一些这种饮食标准？
2: 啊，有，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是运动型犬嘛，它需要高的爆发力，需要去在短时间内跳跃很高，需要急速转弯，所以对它的身体结构其实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你看起来就是它更像一个比较紧致的一个个体，就像我们说，身体有很多种形状，比如说肥胖型啊，比如说紧凑型啊，它可能偏向于后者。另外的话，它主要是体现在肌肉方面，包括它的四肢跟它的胸腹部，你会发现是没有肥肉的，就是它的肌肉都是呈条形或者呈块形的，因为这个是因为特殊需要，所以的话跟普通家庭养狗的，它那个身体结构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还有另外的话就是饮食方面吧，饮食方面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以蛋白质为主，所以的话就是它每天摄入的肉量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肉是吧？
2: 对，
1: 以吃肉为主。
2: 对，一般是吃肉为主。除了肉食之外的话，也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就是复合微量元素啊，软骨素也很重要，还有一些鱼油。另外的话就是像一些红薯也会吃。
1: 红薯。
2: 最关键的是要补充一些就是蔬菜，就是他有点像我一样，就是他比较喜欢吃生菜，你知道吧？
1: 生菜。
2: 生白菜他其实蛮喜欢吃的。
1: 哦，我知道您说的那个生菜是生的菜是吧？不是我们需要说的那个生菜。
0: 生的白菜。
1: 对，就是那个生白菜啊。我了解了。所以听下来之后呢，你看啊，前面有一个词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笑，就是说他说吴尤的这个身材属于比较紧致型的，然后就想到人好像也分为这种肌肉型的，对吧？肌肉力量比较强大的，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肉比较多的哈。那看来小黑家的嘟嘟哈，就80斤的大部分可能是以肥肉为主，是这么个情况吗？然后我们刚刚看到吴尤的侧面照嘛，就是他有一个跟您的一个侧面照，确实就像您说的那个胸肌那个地方是吧？很发达。
2: 对。
1: 很发达。
2: 啊，对的，是的。
0: 你看他的体型。
2: 就是你看起来他比较瘦，其实整个他。就是你把它抱起来，它其实你会发现好像比你想象的要重很多，就是这个就是直观的感受，就是你抱起来才能感受到。如果说你在旁边通过看的话，其实可能这种感受不那么直观。
1: 哎呦，看的话确实很瘦的，就是它那好像有棱有角的啊，摸起来感觉呢，就是它的那个后背嘛，我们就是一般看后颈背，它是有骨骼感在那儿的。
2: 对，是
1: 有骨骼感在那儿的。那
0: 能不能算是就是狗界当中的这个运动员或者是模特的身材？
1: 那绝对的呀，那这就是运动员。
0: 对，模特的身材，你看他的侧面的这个照片，这个线条，这个体型，羡慕呢。
1: 但我们都知道啊，吕老师，那狗子其实都是贪吃的，他没有贪吃
2: 的
1: 一些状态吗？或者这个一些小故事吗？
2: 啊，对，这个很重要。其实贪吃嘛是动物的本性，所以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还是要有一些克制的。就是他主观不能克制，可能我们设置的一些环境的话，也会让他就是对食物，始终有一些需求感。比如像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人的话，你不要吃到十成饱，比如说到一个八成饱，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2: 对，是这样一种情况。另外的话，他其实比较特别，像在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的话。我更多采取的是6+1的一种饮食方式，就像我们说的，就是一周里边，其中有一天可能是不会吃肉的，可能就是一些就是简单的，像我刚才说的一些鱼油啊，一些那个软骨素啊，还有一些复合维生素，偶尔再吃点菜，这个的话就是这一天里边它是没有狗粮跟那个肉的摄入的，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轻的一个六加一断食
1: 啊，就是狗戒轻断食，
0: 一天不吃。
1: 对于运动员来说也是要求很高的啊、嗯。你看，就像明星有的时候经常轻断食一样。
0: 对，明星说我也馋呐、啊，对吧、啊？我也想吃，但是不可以
1: 啊。对呀、啊，
0: 克制住。
1: 他要靠这份工作去赚钱。你看吴友也是靠这份是吧？啊，工作去打比赛的，要是争得有荣誉的。嗯，那个，我想问一下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小黑家的狗狗嘟嘟嘛，它是有一个区别，它绝育了啊，是一只小公狗绝育了。绝育了之后呢，它就跟我们分享说自己平时是怎么喂的，有狗粮，同时呢也有一些自制的吃的，比如说呢有胡萝卜，有西兰花，然后加上鸡肉啊等等，做成丸子。那个丸子呢，大概也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这种，就一个拳头。一个拳头有这么大吗？
0: 狮子头吧，这个一个拳头大的是。
1: 啊、哦，小黑说有多大？
0: 有多大？
3: 有狮子头那么大。
0: 哦，
1: 有狮子头那么大呀？
0: 对
1: 呀、
0: 啊。
1: 哦，那就是你一天给它吃几个？
3: 一个啊，早晨吃一个，然后
1: 一天吃一个，
3: 对，
1: 晚上吃狗粮。
3: 对，晚上吃狗粮，
1: 一天吃个丸子，然后再吃狗粮啊、但是呢，其实小黑刚刚还跟我们说到了，就是他们家喂狗狗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三个人喂哈，也不沟通的哈。昨天呢，就是说喂完了第一个人喂完了之后吧，爸爸回去又喂了一顿，
0: 妈妈回去又喂了一顿。
1: 哎，没错，其实狗就是说你但凡给他吃，他就会一直吃，对吧？吃不下。
2: 是因为。就是这个的话，就有点像人的胃一样，这都一样的。就是它那个胃是越撑越大，越大的话，它所需要的食物可能就越多，慢慢就形成一个这种循环了。所以就像有时候我们做减肥也是一样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肯定是分着两步走的。所以的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定是前期的话做一些饮食的管理，就是不让，就是慢慢的通过一些方法让它的胃慢慢先变小，这样的话它后续它那个饥饿感就会稍微。小一点点，还有另外，我刚才听到他是不是绝育了？
0: 对，
1: 绝育了。对
2: 对，就是绝育过后的狗的话，出现肥胖问题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因为的话，它绝育之后的话，它的体内的一个激素，它就被打破了，所以的话，它的代谢可能跟正常的狗来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代谢估计会降了一个20%左右。
1: 哎，你小等我来问一下啊，小黑，你家狗是多大来着？
3: 什么多少岁吗？
1: 几岁了？对，
3: 六岁。
0: 六岁
1: 啊，小黑家的狗狗，包括呢，跟我们胡校长啊研究了很久很久。然后胡校长说呢，这个价格我们都是不能给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争取了很久之后呢，为大家争取到了20个名额，只要66块钱。
0: 是的，只要66块钱啊，只有20个名额，在我们直播期间66块钱。那大家怎么购买呢？有几种方式。首先是，如果你正在收看大蓝鲸视频直播的话哈，直接在右面有一个聊天互动里面，直接就可以购买。
1: 是的，
0: 或者关注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财经广播，加了关注之后呢，你可以直接啊，在私信里面打开，就有一个神最右右下角，
1: 对，
0: 神最右下角之后直接会跳出荔枝宠物家，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呢，它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可以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呢，直接在神最右荔枝宠物家里面就可以购买了。
1: 刚刚我看到这个是谁在问啊，说松狮的舌头是不是蓝色的，这个我想问一下吕老师，因为犬种很多嘛，松狮犬舌头是蓝色的
2: 啊？就是它可能更多跟基因有关系吧，
1: 跟基
0: 因有关
1: 系啊。其实吕老师那边啊，很多的那个狗狗，基本上是以边牧为主。这个呢，后面我们还会跟大家讲一讲冠军犬的智商问题。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大蓝鲸上面的消息很多哈，很多人都把自己家里面的这个狗狗啊、猫猫啊都发过来了哈。
1: 对对对哈，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今天跟吕老师呢就先聊到这里。您这样肯定还忙，因为呢吴友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休息呀、学习呀、备赛呀等等方面的一些东西哈，一些内容。后面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再次连线到您，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冠军犬的一些故事，好吗？
2: 好的，没问题。
1: 好，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吕老师，拜拜。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蓝鲸了。今天大蓝鲸上面真的太多消息了，我看不过来了已经哈。因为小黑呢把这个吴友和他家的嘟嘟呢拼了一张图片，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在大蓝鲸上面可以看到，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这是那个，一个是有骨感的线条美吗？
0: 有腰身的，你看到吗？这个没有水桶。
1: 真的是可以套进去两个无忧哎。
0: 对啊，大家在大蓝鲸上面直接就可以看得到了。
1: 但我们都会说嘛，胖胖的很可爱啊。
0: 幺零五八说，一个是八块腹肌，一个是一块肥肉。哎呦，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发来盐城里。

0: 荣浩说，你看我们家三只小可爱中的两只，这萨摩吧、
1: 这个好像不是萨摩，萨摩好像比它要大一点、
0: 这是小时候吗？
1: 是银狐吗？还是萨摩呀？
0: 小时候的
1: 萨摩、
0: 小时候的萨摩、这个是个什么？这个是个中华田园犬
1: 哦，有的时候还真的不一定哦，
0: 是吧？
1: 你们可以搜一个犬种叫做捷克罗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土狗的样子，但实际上人家是一个猎犬呢。
0: 1058说，我以后就想养一只金毛和萨摩耶，一个聪明，一个傻白甜。
1: 我天哪，你好有勇气啊，金毛和萨摩耶哎，
0: 那你就每天喂着它忙吧。
1: 天哪，萨摩耶就是雪橇犬之一，金毛也是啊，金毛那个就是它身上的力量也很、也很多，你要把它都宣泄掉才可以。
0: 小伟说，新节目开播第一天必须支持，谢谢啊。1058说，我感觉这是第一次见这个品种，所以刚刚也李荣浩就发了一张那个松狮的照片过来，确实的舌头是有点蓝的。再来还有人在宿舍养了一只金鱼。
1: 这个金鱼简直就是美人鱼的翻写、
0: 这真的是啊，这个金鱼真的太美了。这是真实的金鱼吗？我觉得就不太像是真实的金鱼啊，这个就像是观赏类，
1: 有吧？应该
0: 有，但是它应该是属于观赏类的金鱼。
1: 小黑说什么？
2: 就是一个品种，它叫斗鱼。
1: 斗鱼
0: 哦，
2: 对，一缸就能只能养一只，它不能再多了一起会打架。
1: 斗鱼嘛，
2: 对
1: 啊，就是战斗的斗啊，
0: 就是只能养一只，一缸里面就只能是我美丽，别人不可以美丽。
1: 可以，
0: 没有人可以抢我的美丽。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是吧？不就这个意思吗？对不对？好啊，还有人说，有人见过乌龟打针吗？
1: 大家想了解乌龟吗？我有一个闺蜜就是养乌龟的、她真的对于龟了解很多很多，不行、让她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好，再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是有福利要给到大家的哈，大家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先啊，在大蓝鲸的这个评论区可以直接，刚刚我们盐城李荣浩发了一个二维码，他比我们还积极，节目还没开始就把二维码发上去了、直接扫码成为我们江苏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之后直接会跳出一个啊神最右，
1: 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全景镜头中稍微切一下，看看能不能看见啊，看一下那个能不能切到嘉宾镜头上。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

0: 果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0: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5: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4: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5: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6: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10:01，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7: 我是主持人大鹏。那么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今天是周一啊，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也欢迎大家赶紧通过大蓝鲸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股市直通车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呢，大家在收音机端啊，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只能收听到前一个小时，后半个小时也就是11点到11点半，我们会在大蓝鲸开通视频直播啊，跟大家一起来边看盘边解盘啊，邀请到两位嘉宾边看盘边解盘。所以后半个小时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收看的话，就要移步到大蓝鲸上啊。那么大蓝鲸上是可以收听收看完整版的一个半小时的股市直通车节目。
6: 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各位下了大蓝鲸之后啊，主页面中间这横的两行啊，第二个蓝色的小人，各位看到了吗？主播号3个字，点进来，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拉到最下方，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萌和大鹏，先把咱们两位主持人的关注加起来。各位右上角啊，加完之后会显示已关注啊，加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保持不失联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两位主持人的节目和个人介绍。那么此刻各位啊，就赶紧点进去中间这个 live 互动啊， live 互动就可以看到我和大鹏了啊，一边听节目一边看节目，一边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我们看一下上周的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的这个名单已经给大家公布了。上周黑马竞选赢在等待啊，上周还能获得正收益，要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另外呢，上周五股指竞猜的获奖听众是游客啊。好，欢迎大家此刻抓紧时间进来吧。进来之后第一件事打卡，第二件事啊，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我不说今天，我说的是本周，各位本周市场能不能够迎来反弹。在这个周末各位看到了啊，应该说一系列的组合拳啊，一系列的利好还是出来了啊。在周六的时候就有这个上市公司发公告，各位啊，周六啊发公告，特别是像易中天这样的易和天，对吧，二哥和三哥啊，发个公号，在周六其实满这个时间点是很特别的啊，会不会有点窗口指导的意思啊？

0: 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是不是，我觉得会，我觉得是。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在昨天晚上啊，星期天晚上是一系列的消息，对吧？就是我们看到两家国资背景的这个资金啊，是开，一个是国兴吧，还有一个是什么，这两家对吧，就是开一个晨通，对，晨通和国兴啊，也是说了自己增持了这个股票啊，而且一近一周都是在两家加在一起应该是增持了600多亿，对吧？这两家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两家在去年发公告的时候，在去年4月7号那个某站的那个时间点上啊，对吧？那大家应该知道啊，这两家第一国资背景，第二在上一次发公告是在去年的4月7号啊，大家知道那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点啊，那个时候市场也是相对比较弱啊，这个时候这样一些国资背景的这个大资金站了出来，维护市场稳定啊，未来还将继续用好啊，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中国国兴说的啊，同时配有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对吧？这是我们看到啊，这是中国晨通和中国国兴。然后呢，就是在昨天晚上，那是很晚了，可能靠近12点钟了。我也是今天早上起来看到的啊。那么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多家机构昨天收到了监管部门的通知，今天将参加证监会的座谈会。本次座谈，证监会旨在就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另外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跟大家说了，对吧？中国国兴是花了500亿啊，通过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然后中国晨通大概是近100亿，就是600多亿嘛，对吧？两大央企联袂出手，用真金白银表达了对于中国资产韧性和价值中枢的信心。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有一大堆的这个公司啊，在说我们在增持啊，增持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大批公司对吧，在出手回购。所以我觉得一系列至少目前来看，我觉得阶段性啊，我们不说这个，我们就阶段性啊，没有前提，其实不严谨啊，就是阶段性，我认为来到了一个政策底是来到了啊。就像今天早上一上来，我就有朋友问我说：“商盟怎么看啊？会反弹吗？”我说：“反弹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说至少我觉得是一个底部区域了啊，因为老股民都知道，首先是政策底，再是市场底，政策底先到，然后后面是市场底，对吧？就是市场底它会可能会跟政策底有一个滞后，但是我个人认为这里是一个这个底部区域了。今天啊，对吧？在周末一系列的组合拳打出来，今天市场也可能还会有抛压，但是我认为啊，本周大概率会反弹，所以我在这个选项里我选了一个一啊，我认为本周大概率会反弹。本周市场会迎来反弹吗？认为能的朋友扣一，不能的朋友扣二，好不好各位啊？那我倾向于本周会迎来一定的反弹啊。那么我们也聊了一圈下来，其实周末我们也聊了一圈下来，无论是机构大户啊，专业投资者，各位，这一波快速的减仓的几乎没有，很少，或者说减的下仓位也下的比较慢，对吧？所以总体这一波大部分的机构啊也是硬扛啊，也是硬扛，对吧？所以但是确实这个短线跌得过快，这个速率应该在历史上也是排得上号了，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跌嘛，你跌一跌，弹一弹，再跌一跌，那就夸夸夸不停的往下打，这个速率其实在历史上也是排得上号了啊。所以我个人倾向于短线市场会迎来一定的反弹啊，所以各位在这个选择上我选了一啊，我选了一。好，我们先跟大家快速的看一下今天一开盘 A 股市场的表现情况。
1: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上证指数走出了心电图的感觉哈，上涨1.6%，报3824.36点，成交金额是4539亿。深证成指上涨1.01%，创业板指上涨2.22%，科创50指数上涨1.15%，全 A 等权上涨1.02%。我们来看到今天上涨的板块上，我们看到油服工程、酿酒、油气开采、焦炭加工，还有煤炭开采，这些有关能源和消费的啊，今天是涨幅靠前。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银行啊，还有这个包括全国性银行和地方性银行啊，也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涨幅都在一个点左右。
0: 我们看到今天159887的银行 ETF 啊，现在是涨了1.16%。银行板块这一波是明显的有对冲的作用啊。银行大家知道啊，代表的还是某队的意向啊。 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会儿时间啊，指数现在还是明显的在往上拉，今天涨得比较好的是油服，对吧？据说啊，现在海峡的通航量又降到零了。今天油服、酿酒、茅台，对，在这个周末茅台说要提价，对吧？茅台现在涨了4.87%，也是一举站上了60天均线。那么茅台的提价能不能够带动整个白水以及消费板块的反弹？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总体呢，我认为啊，消费股胜在位置的优势啊，胜在位置的优势，但是它的硬伤可能就是成长性和它的业绩。而科技股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位置过高啊，但是它的底呢，在于它还真的是有业绩啊。好，今天油服、工程、油气开采、酿酒、焦炭加工啊，现在都处于涨幅榜前列的位置上，包括一些相关的这个 Kimi 概念，对吧？还有一些相关的算力租赁啊，都是有一些利好出现在涨幅榜前列的位置上。好，这位时间上午的10:09，马上我们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带来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点评。
2: 整点看盘，
0: 我们进入这个整点看盘，连线到的是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周末应该说总体上还是有一些偏暖风啊，或者说是众多的利好云集吧，对吧？我们看到两大这个央企的增

0: 的这样一些态度表达之下，那您觉得本周市场能否迎来一定的反弹？那么如果迎来反弹，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呢？啊，特别是在连续大幅下挫之后啊，我们听听您对于本周市场给大家做一个策略展望，以及您的一些观点分享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确确实实啊，这段时间的 A 股市场是风云变幻啊，表现出非常极端的跟随海外市场映射的一个技术调整压力释放。那么从科创50指数来讲的话，它从25点一路的技术调整到现在的1700点下方，绝对跌幅已经24.69%。正在经历时的 ABC 啊调整浪结构啊试探下方1650点价中枢位置。从今天的一个这个高开低走的一个动作来讲的话，我觉得今天过大的跳空缺口回补一下比不会不好。那么下方重要的什么89天线位置锁定在1647点啊，到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一个什么关键的一个强支撑防线点。那同时呢，创业板指数啊在这轮的一个4380点技术调整，现在已经是什么5浪4的一个技术调整当中。那么从这个5浪4的一个技术结构来讲的话，我倾向于还有一个什么5浪5的最后一小探啊，这个一小探的动作来讲，我觉得应该什么，应该把这个3400点这个顺破一下，然后呢再起来的话，就基本上什么是完成这波的一个什么充分的啊这个技术调整。因为从月线级别上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几个指数在上周的时候啊，这个上证指数已经把什么上一次的一个 ABC 的3浪低点干穿了。但其他三大股指呢，还是在什么重要的啊这个三浪一的啊启动点上方位置运行，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破位结构。在这里边既包含了深成指，也包含了啊双创指数这么一个研判。那么在这里边来讲，最关键一点就是深成指这块，在这个周日的这个晚上消息利好的刺激下来讲，我们看到确确实实今天早晨是大幅高开，但是呢现在盘口啊表现出冲高回落的特征。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深成指在4月8号、4月7号。啊，这个位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较大的一个三浪的跳空缺口，这个缺口要不要全补一下？我觉得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的点。那么从这个如果说这个回补一半或者回补一部分的话，在上周五的时候下影线已经是啊这个确认了一下，但是呢这位置上当前这个位置出现啊这个比较明显的大幅的跳空缺口的话，一般来讲啊它什么它是不太有这个很好的持续性的一种这个基本研判。所以我对于这个当前指数的运行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什么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就是说今天比较明显的过大跳空缺口，我还是那句话，这个补了比不好啊，比不补要好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从这个当前位置的一个多空档比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从行业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还是什么，还是以这个酿酒啊、石油啊、煤炭啊、IT 设备啊、保险、电力啊、船舶等等为代表，出现了是一个非常好的上涨。那么大家看一下，今天什么是非常明显的什么普涨急涨啊？这个普涨急涨大涨的一种情况。但是呢，大家看它的这个涨幅榜序列当中是以什么？是以酿酒为代表的消费板块、防御性板块这个上涨居前的。那对于像 IT 设备为代表的科技成长赛道板块，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它是也是涨幅居前，但是并没有那么什么那么强横的一种这个核心主线的一种特征。也就是说啊，从行业板块来讲，就是顺周期。消费还有重要的什么这个大科技板块是三维驱动的，但这个三维驱动背景下来讲，它没有什么没有形成合力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概念指数当中来讲，我们看到可燃冰、燃气、白酒、军贸，还有这个超临界发电，还有天然气，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国资银、算力租赁，还有云计算啊等等，大家看一下，它也是什么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就光刻机啊、工业气体啊、存储芯片呢、先进封装，大家看一下这些赛道板块依然什么依然在领跌居前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什么进一步的压力释放当中。虽然说跌停板的家数啊，较之上周五是大幅改善的，但是我们看到像 PCB 概念方向来讲，你看铜管铜箔20厘米下跌，然后呢德福科技啊，还有相关的这个华瑞精密，还有重要的什么建安国际或者是易道信息，还有这个东山精密，还有相关的什么松达技术和这个星森科技等等，大家看都是什么都是在啊主动性的技术调整压力当中。实际上来讲的话，表现出并没有出现什么这个快速的一个啊这个多头啊抵抗攻击的一种结构特征。那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设备来讲的话，像光刻胶啊这个半导体材料方向来讲的话，大家看也在什么继续承压啊继续走低的一种结构当中。虽然说看起来说这个整体的这个相关的半导体材料的公司跌幅已经比较大了，比如说举例来讲的话，比如说中船特汽，它是因为什么400块钱啊400多块钱价值中枢位置一路震荡走低，但已经跌了50%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它的买盘承接力还没有跟上来。那另外一点呢，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像啊重要的一个像江化微微代表的世界的化学品来讲的话，它从59块钱跌到现在位置已经什么45%的跌幅。今天的早盘到现在位置也是高开之后震荡走低，正在经历是什么要完成它的这波的一个什么 ABC 的激浪的一个赶底结构当中。那么在这个位置来讲，我们大家看一下从 这个重要的啊，除了芯片类的公司来讲的话，大家看也是什么表现出局部的一些什么做空力量还在竞争市当中。那在这里边既有一些啊封测的公司，还有一些。

0: 我们看到的是，像这个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的公司，还有一些PCB的公司，大家一看都是什么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进一步的一个风险释放。那同时呢，在这个CPU 赛道板块来讲的话，我们更加看到一点，就是什么像元晶科技啊这些啊这个高位高价的标的，大家看。 它是什么这个1960八块钱正在进行时的下跌，今天是什么一根啊非常给力的放量的一个什么向下突破的一种这个攻击K线，它的涨幅它的累计跌幅到现在为止才28%，目前来讲的话很难说这个这么点的跌幅就已经到位了。所以说对于高低切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觉得随着利好啊消息的一种这个释放和发酵，那么实际上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高低切的一种这个属性的一种这个做空力量还会什么进一步的一个 这个持续，有一些高位高价的股票在初始下跌的节骨当中还会有什么进一步的下行的压力和空间，但是有一点它不会像前几天那样的是普遍性的跌停板潮的一种运行，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可以这个稍微放下一点心。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从现有的这个基本结构来讲的话，我们看整体的这个做空力量来讲的话，大家看上周五的时候是8%多，跌幅超过9%个股，那么截止到今天到现在为止什么是已经是 接近73家左右的数据，也是什么再继续释放到9%的一种情况。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面上有一些利好，但是呢，高位的一些代表品种，我觉得还是要什么进一步的要规避风险的一种原则。那么低位低价的已经是调整到位的，比如说半导体材料，刚才所重点强调的，还有气体类的，还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什么这个产业链工业的一些封装测试类公司，涨幅并不很大。 而且股价都没有过百，然后展开这部的ABC三浪杀跌。但我反而认为这个位置不要害怕，为啥呢？因为长江长新啊，它的上市发行啊之后，它就会什么这个融资之后啊，它会有进一步的投产扩产的一种这个驱动。那么在进一步的投产扩产背景下来讲，它对于半导体材料还有重要的一些这个相关产业链的一些公司是什么刚需的一种情况，比如说晶圆代工啊、封装测试啊这些，我觉得还是有什么预期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对于高位高价啊引发的一种调整，然后呢？ 市场的一个进一步的传导效应还是要有什么，还要有心理预期，还是要什么控制一定的合理比例。在这个操作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杠杆比例啊要控制的好一点，千万注意一下杠杆。在这某种层面来讲，杀伤力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也许啊，将来这个相关的股票会涨得很好，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有杠杆的话，你熬不到啊这个上市公司啊股价涨的那一天啊，这一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说从周末消息面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确确实有一些利好的驱动，但是有一点就是说高位高价的股票，它累计涨幅，比如说过万亿市值的，比如说这个股价过千的，比如说股价涨幅已经是三四十倍的这个不老少的这些公司，那这些公司我觉得调整时间和空间是还需要这个很长时间的一种这个继续往下推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继续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什么，还是要耐住性子，等一等。 等一等哪类的公司我觉得还是可以做的呢？比如说芯片半导体产业链里边，就是三级两高的一些底部的位置票，就是价格和位置都是什么没有给出三浪三主升浪的，在中继的二浪调整末端，然后这类的公司我就可以做。这里边不管是芯片的PCB 的都有这类的品种，那么像半导体材料方向的，或者我们所说一些这个无人机方向的，或者算力技术实施方向的，或者我们所说的一些航空航天赛道方向的，大家看 这类的股票都是有的，那么大家可以去博弈这类的股票进行做多博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从大的一个策略来讲的话，我们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点，就是说二级市场当中来讲的话，就是传统的分装机板块这块也有所发力，但是呢，大家看一下在有所发力的背景下来讲，我们还是要考虑它什么它的基本面的一个底层逻辑。那么底层逻辑来讲的话，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趋势的一种反转的动能和势能。那比如说酿酒板块这个位置上，大家看普遍性的领涨居前，这个但是涨幅第一名的是谁？ 是威龙股份，然后古井贡酒啊，这个金辉酒，还有这个泸州老窖等等。大家看，对应的这类的公司来讲的话，大家看它是什么？就是好像看起来都是一个普遍性上涨，但是普遍性上涨，大家看它并不是什么第一梯队的头部公司的一个领涨表现，而是什么？而是二三梯队的一些标的的这个领涨表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我们仍然只能把它作为什么？就作为一个这个波段处理的意见，而不是一个趋势的处理意见。
1: 那么从这个酿酒板块的指数来讲的话，大家看它4262点，就是说你构筑之后正在进行什么三浪的一个反弹过程中。那第一组这位应该在什么上方的5200到5400啊这个区位置，叫特别特别高度警惕。那么同时呢，在这个石油、煤炭还有保险、电力还有这个船舶这些传统的分装器材的方向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它也是什么？也是涨幅榜序列当中，大家看并不是第一梯队公司表现，而是什么是超跌低位的一种股性的一些公司在表现。那反过来讲，看 IT 设备板块来讲也是如此，大家看都是什么？像以紫光股份为代表的一些
0: 三梯队的公司正在经营时的一种攻击，这么一个节目当中。从大的策略来讲，还是那句话，去高就低，然后呢安全为上策，去杠杆还是在经营时当中。
2: 嗯，好嘞，好，感谢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那我们在周五的节目再见。好，也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职业证书编号
4: 刚才这个上证指数也是进行了快速的一波的下探，现在上涨0.87%，报3761.5，成交金额是5380.6点，创业板指上涨0.7%，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5%，那么权益等权益也是有涨转跌，下跌0.01%。来看到板块上，今天涨幅靠前的板块，油服工程、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焦炭加工这些资源，我们看到涨幅居前，那么酿酒同样今天也是表现较好，那么受到茅台，对吧，涨价的这个消息的一个刺激，我们看到今天茅台也是 大幅上涨，上涨了5.82%。继续来看到IT设备、云服务、保险这些板块涨幅在接近3个点，另外像通信工程、电力，我们看到也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那么来看到概念股上，可燃冰、燃气这些资源依然是排在前列，那么白酒概念，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关于发电、天然气这些依然是
2: 0.08%，现在上证涨0.86，明显我们看到这个某队通过拉升，银行现在贡献最大的还是上证50和上证，现在深成指跌0.28%，创业板指数现在涨0.52，科创已经跌了0.97了，科创信息跌1.36，今天涨得好的依然是超大盘红利，对吧？因为我们看到主要还是在拉这个银行，包括消费，茅台，红利指数目前涨 2.57%，然后超大盘涨2.16%，大盘价值涨2.18%，沪深300涨1.08%，中证A100涨1.57%，上证50涨2.04%。今天目前来看，这个某队还是先从大盘扫起，对吧？很正常，肯定是先从上证走起，上证嘛，对吧？ 大家也知道，虽然这一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双创的牛，但是大家也应该明白这个上证对于整个管理层而言它还是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上证负责稳，对吧？我们说的上证负责稳，双创负责牛，但是这个稳也要稳住。所以如果某队进来扫的话，一定还是扫从这个扫大盘股银行走起，大家也要明白，对吧？就是因为如果全面去扫科技股的话，其实某队 是有一些这个道德上的风险，大家明白吧？就是如果你扫大银行、扫大行、扫这个大型的国央企是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去扫科技股的话，大家明白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您正在收听的是
6: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 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3: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

0: 王红。
1: 好，10:30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江苏财经广播 FM 952 M 585，正在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商萌，也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也欢迎大家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啊。进了大蓝鲸之后呢，各位主页面第二就中间啊，这个两行对吧？两行有10个选项，第一行的第二个蓝色的小人主播号点进来，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最下方。看到商萌和大鹏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关注啊，也感谢各位加起来，然后呢这时候你滑到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就可以边听节目边看节目边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交流和互动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本周能不能够迎来反弹啊，认为能的朋友扣一，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一个二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冲高之后啊，那么虽然有这个银行对吧，银行的奋力护盘，包括有消费啊，以茅台再次提价带动整个消费，包括像这个鱿鱼海峡现在的再次起来了一些争端，所以今天的油价相关的石油煤炭方向啊都有一定的走高，但是好像整个科技板块依然偏弱啊，所以整个市场目前来看还是大部分的股票在跌啊，没有太多的这个人气啊，因为确实大量的资金可能就是在这个科技里面，他宁愿我相信啊，科技出来的资金他宁愿等啊，但是他可能不大会去配一些低位的像消费之类的啊，因为风险偏好决定了嘛，对吧？或者说你说一些相关的认知可能也决定了啊，或者说一些科技主题出来的基金某种限制啊，他也不大可能会去配消费，对吧？配低位的这个白水。那由于科技的这个不济啊，我们看到所以整个全 A 等圈现在也是杀下来了，目前是跌了0.44%啊。那最近呢，我们看到香港市场是走得不错的啊，因为香港我们在这个周末大家也看到了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消息对吧，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美国对香港的一些限制方面的消息取消了啊，那么应该说砸这个压在香港市场头上的一个压力啊，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释放。那么最近整个香港市场啊，再加上香港市场呢，这一路跌下来是跌得够深够久啊。恒生指数最近是走出了，特别是恒科啊，是走出了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反弹的行情。现在恒生指数涨1.82%，恒科涨2.47%，国企指数涨2.52%。现在台湾加权指数是跌0.28%，日经225跌4.03%，韩国 KOSPI 指数是跌了3.26%啊。那么现在这个目前整个亚太来看的话，除了这个香港市场要好一点啊，可能其他的还是啊，其他的还是相对偏弱啊。那我个人呢认为这个地方呢确实啊，这个还是如果上来啊，一上来跟大家讲的，我倾向于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啊，大概率本周我觉得会磨底，但是今天啊还是在拉银行石油这些红利在护盘，那不排除这个科技可能还是要再折腾两天啊，因为毕竟里面可能确实有比较多的这个融资盘在里面啊，因为它涨起来快嘛，跌起来可能也快啊，但是我认为大概率啊，就像今天早上我上来也跟大家分享的，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商萌市场会反弹了吗，我说反弹不敢讲，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至少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啊，但是明显啊，从政策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政策底的意向已经是比较明显了，但是市场底通常跟政策底不完全同步啊，老股民都知道可能市场底会晚于政策底啊，会晚于政策底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啊今天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在拉一些大盘股啊，大像银行啊消费啊位置比较低的啊，包括煤炭啊石油啊总体还是不错，但是一些高位的科技股，特别是我们看到像这个德明利啊，德明利打不开的话确实比较难，对于科技的这个杀伤力啊，而且还是在放量跌对吧，今天德明利还是在1、2、3第四个跌停了啊，德明利这么跌的话确实对于整个这个硬科技啊存储半导体方向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那今天我们看到像易中天还是比较强啊，第一梯队还是强的，中继现在是308涨1.6%，然后502现在是涨2.51%啊，还是很强啊，60天线没破，然后天孚通信现在是跌0.79%对吧，这二哥和三哥出来整体上这个308的这个业绩基本上是认为啊，不是308，502啊，大家认为它的业绩还是比较超预期的，但是对于易中天啊，对于这个天对吧，机构认为它可能业绩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现在大家也看到吧，这个周末啊，你会发现很多外资投行啊，对于中继续创还是非常看好。

0: 啊，也是给出了一个1000多块钱比较明确的一些一个目标价，而且主要是外资投行，对吧？外资投行给出的啊。好，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在全球市场波动、 AI 基建资本开支节奏可能放缓等不确定因素的扰动之下啊，近期呢我们看到科技板块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升调。那么既然市场的价值锚点和基本面啊没有出现重大变化，那么近期市场为何开启震荡模式？有资深的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市场流动性总体宽裕，那么问题可能还是出在了情绪面上。资本市场是信息和信心共同作用的市场，其中信息的决定因素是上市公司基本面和披露效率，而信心的关键取决于每一个市场参与者的情绪以及形成的共振。那么目前来看呢，从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果断出手和其他市场主体自主披露的增持回购等行动来看，各方对稳定市场还是有信心的，也是有行动的。7月14号以来，已经有490多家 A 股公司披露业绩预喜的公告，其中主板430多家，两创板自愿性披露50多家，其中不乏市场 此前高度关注的一些明星企业啊。过去一周，沪深两市增持回购或者利润分配公告达到了1500多次。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管理层也在呵护和引导市场啊，监管部门多次强调将会继续发挥啊各方的合力，健全长线长投的市场机制，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让资本市场更包容、更适应科技企业的发展需求。从实际举措来看，实际的举措来看呢，无论是加快发展宽基 ETF 产品，推出主动 ETF 试点，还是推出科创板1+6政策、并购6条、创业板深化改革等举措，都是推动市场更稳定健康的发展，助力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双向融合。近期多位证券分析师对市场长期趋势发声，国泰海通证券的研报说，稳定是底色，中国股市企稳与转机已不远，金融、资源、科技等行业有望呈现高景气增长。申万宏源证券团队认为，本轮抛压已经集中释放，微观结构稳定性可能很快自然恢复，红利类资产有望加快修复，同时存储龙头上市，资金分化可能好于预期，构成市场的超跌反弹契机。资深业内人士建议，站在新的均衡起点，市场的行稳致远还是要回到资产安全和价值中枢的主线上来，但也要避免重蹈覆辙，多些理性和审慎，区分出那些真正估值实、科技硬的企业，如此市场的信心才有稳的基础和劲的支撑啊！好吧，这是我们跟大家看到啊，目前市场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地方先稳住上证，然后科创可能会稍微厚一点啊，科创可能会稍微厚一点啊，因为某队的这个扫货的节奏大家应该先明白，就像我们说的啊，科创上证负责稳，在这个之前科创负责进攻啊，但是如果现在在市场现在这个比较震荡啊，或者说大家信心比较脆弱的时候，先把上证稳住啊，先把上证稳住，然后呢双创再慢慢的稳定啊，因为毕竟双创这波涨得也多嘛，对不对？它涨得也多，它为什么能涨那么快，那肯定是因为里面有杠杆资金啊，所以那跌起来也快，那么可能修复的时候呢，你一旦有些资金啊，要么就是我们看到周末啊，其实周五的时候已经有消息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券商说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融资的这个爆仓的问题，但是确实从这个2融过3万亿啊，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还是有杠杆资金在里面的啊，还是有杠杆资金，而且某种程度上对吧，我们知道量化进来之后，它也会起到一些助涨助跌的这个作用啊，对吧？活跃市场这是一方面，但是同样可能也会加大市场的波动。好，10点39分的时候，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私募看市，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所以在上周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就是上周几啊，周五的时候吧，还周四还是周五，有一个朋友说补仓，当时群里面嘛，我也跟大家讲，我说我是建议先看止跌啊，止跌再补。当然了，后来他说他是买的是宽基指数，他觉得他慢慢补，他说他是做一个相当于左侧啊，就是定投啊，他说他能接受，我说也行，对吧？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好。但是从上周一直跌下来，大家可以无论是从量啊，哪怕上周有个反弹的这个量，就明显没有特别明显的止跌信号。老股民都知道，就是你至少对吧？像今天，如果你能收个十字星，然后连续的收三天十字星，不再创新低了，这才有个比较明显的止跌信号，对吧？那个 这个直接大阴线打下来，或者说无量反弹，很难，就是你很难认为它是一个止跌啊，对吧？所以我个人认为至少先止跌住啊，然后我们看市场能不能慢慢修复，因为它这样一个快速下跌起来，你指望它马上 V 给你 V 起来不大可能，各位，不大可能，不现实，对吧？这个地方修复也有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地方本周可能大概率啊，大概率是个底部区域，但是你说是不是马上就反弹起来，我觉得不好讲啊。政策底是比较明显了，但是市场底可能还要磨一磨啊，这老股民都知道，对吧？也不用我在这反复跟大家在这嘚瑟了啊。好，10:41，马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私募们带来的一些观点啊，上周的这个腥风血雨，私募们怎么看？
1: 海纳百川，兼听则明，买方观点为您呈现。股市直通车，私募看市。
2: 私募看市，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排排网财富研究员张鹏远的观点。他认为后市来说呢，短期市场情绪将仍处在修复和中报业绩验证并行的阶段，波动或仍将维持较高的水平。经过本周的上周的快速调整之后呢，前期科技成长板块的交易拥挤度已经有所缓解，但市场对于 AI 产业链的关注重点也将逐步从主题炒作转向业绩兑现，中报业绩超预期或者低于预期都可能进一步加剧板块内部的分化。从资金层面来看，融资资金持续降仓对于市场仍有一定扰动，但宽基 ETF 持续获得资金净流入，说明中长期配置资金并未明显撤离 A 股，市场整体流动性还具备一定支撑。风格上，短期高股息低估值板块有望继续发挥防御作用，而科技成长板块在经历估值消化之后呢，若后续业绩能够持续兑现，仍有望重新获得资金关注。整体来看，本轮调整更偏向于市场风格再平衡，而非产业趋势的逆转。在国内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全球 AI 产业景气度仍处在较高水平的背景之下，中长期仍可关注人工智能、半导体、高端制造等具备产业趋势支撑的方向，同时适当搭配红利、银行等防御资产，以提升组合的均衡性和抗波动能力。再来关注到星石投资首席策略投资官方磊，他认为七月以来，市场的调整是由杠杆资金动量效应反转以及科技高拥挤度共同造成的。那么，全球科技股共振的环境之下 ，A 股科技股出现波动也属于合理现象。短期来看，受到全球科技股风险偏好下行、场内资金博弈、场外资金保持观望的影响，股市整体或保持波动放大的表现，行业轮动也可能保持偏快。中期来看，股市中仍有均衡配置的投资机会。一方面 ，AI 产业叙势并未出现逆转，科技行业景气度仍保持相对较高。经历短期股价调整和筹码交换之后，那些具有业绩兑现能力的科技股仍具有中期投资价值，企业盈利对于股价仍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股市估值持续分化，基本面有望企稳的低估值传统板块有较高的中期投资价值，叠加场内资金整体仍然较为充裕，股市内部存在风格平衡的动能。好，以上是我们关注到的私募看市的观点。
0: 好，这是我们看到各家私募啊给大家带来的当下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研判啊。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4，今天板块前列的油服工程、酿酒、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焦炭加工啊、IT 设备、云服务、电力、保险、化学原料、数字媒体、石油化工啊，就是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 Kimi 概念、可燃冰、页岩气啊，现在都是在涨幅榜前列的位置上。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4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啊，我们继续再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带来的当下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研判啊。好，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刘佳。刘佳，上午好。
3: 上午好。
0: 你好刘佳，那我们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市场啊。在这个周末啊，应该说从政策的这个层面上来看，确实看到了不少的这样一些利好的消息吧，包括对吧，两家这个国资背景的也说他们在增持啊，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可能证监部门也会有一些重要会议，包括这两天也上市公司说自己在回购等等吧。那么确实这一部 波我们看到跌的是够快够急啊。那么刘佳，你对于短线市场走势怎么看？那么市场能不能够迎来一定的这个反弹？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底部的区域了？那么面对如此快速急跌之后啊，那市场怎么去修复？那么投资者又应该如何应对？咱们听听本周南证给大家的一些观点和策略好吗？
3: 哎，好的。嗯，指数的话，上周是一个大幅的下跌，周五跌破了3800点，直到3750点左右才有所反弹。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刚好就是去年八月下旬市场突破3700点左右的一个短线的支撑位。目前比较好的走势是大盘。

1: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就是短期仍然应该就是投资者的话仍然应该去控制仓位，耐心等待市场企稳。此外的话，还是要去关注市场的量能的变化。上周市场持续缩量，缩到2.5万亿左右，核心原因的话还是买盘稀缺，就是如果量能不能有效抬升的话，那么调整的话可能还是会继续。目前涨幅最大的科技方向的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跌幅在30%以上的也是比比皆是，就是有些就直接杀回去了。连续急跌之后的话，会有一次可能会有一次报复性的修复，但是现实的话，大家也要去搞清楚，就是高位的科技在重挫之后的话，不会那么快就回来的，就是短线即使有反弹的话，那么抛压可能会大于做多，所以。 现在再加上科技全球联动，就是目前我们看外围的科技股，就是也暂时没有企稳的状态，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但是长线来看的话，像最近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像人工智能方向有一些细分赛道会崛起，就周末的这个国内大模型领域的话，也是迎来了突破，就是那个约占面公司推出了新一代模型 KIMI KIMI KIMI K3，然后也是成为了全球首个开源的，全球首个开源的3万亿级别的模型。当前的科技板块整个都进入到调整期，然后像消费呀、医药啊这些传统资产的话也是逐步企稳，正是就是调整，也是一个调整持仓结构实现均衡配置的一个机会吧。接下来市场的机会无疑是在就是超跌反弹。 但是抓住反弹并不是说看哪个跌得多就去关注谁，而是要就是结合市场的环境以及个股的业绩以及行业周期等等综合因素去考虑。目前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就是 ETF， 就是其实大资金已经给出了一些抄底的方向。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大家真的是这个时候觉得价格比较低了，到了一个相对的底部了，可以想去出手的话，那不妨去抄作业。 就是近期的话，就是像在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在这个震荡之际，有一些标的，像电信、移动这些都在震荡走高，还有长江电力也是出现了罕见的连阳，这些标的就是在面对调整时候的承接力度都尚可，就是能快速修复回升，然后和震荡走弱的科技股的话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 这批逆势走出独立慢牛行情的传统低位个股的话，我觉得也是中长期就是偏好的一个方向嘛，然后可以在这部分当中再寻求一些机会。
2: 好的，好，就是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个是银行，一个是像这个长江电力这些央国企吧，就是某种程度上可能，如果你说这两家大型的像国信啊，他们出手的话，可能还是会偏向于这种大型的央国企的一些标的哈。好嘞，好，感谢刘佳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2: 好，我们也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南京证券投资顾问刘佳。
3: S06-2061-7006-001。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
2: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那么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啊，跟我们继续的互动起来。今天的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来啊。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如果大家有一些买入的操作，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群里说了，对吧？那也来大南京上说一说啊。好，那么尤其在当下啊，市场比较艰难的这样一个时刻，对吧？在上周五的时候，有朋友就问我啊，群里就说，尚老师，今天还有复盘吗？我知道啊，因为我自己每天也会 看一些我比较认可的一个大V，上周五基本上视频都不更新了啊，音视频基本上都不更新了。对，上周五确实跟大V都灰头土脸的啊，就真的是一点精神提不起来。你说为啥呢？对吧？跌这么快这么急啊？难道我今天上午对吧？一上来可能如果听节目听的比较早的朋友，我当时跟小温我们俩也聊了，跟大朋友聊了一下，上证大A都不值3800吗？我不觉得，3800大A都不

累吗？都不值吗？我不觉得啊，我不觉得。但这一波为什么杀这么急这么狠啊？大家想想嘛，就是老我们经历过那个时候2015年对吧？大家知道那个五年的时候，那时候去杠杆两点多万亿的融资盘，它是全市场加杠杆，但是这一波各位这个3万多亿的融资盘就加在了那5%和10%的股票上啊。所以你想这杀起来狠不狠，它涨起来狠不狠。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我们这样的老韭菜，我们见过每次牛市我们见过10倍的票，但是20-30倍的50-60倍的我们真没见过。那怎么起来的？肯定一定是跟这个杠杆资金还是有关系。当然你会说跟量化有关系没错，但是我觉得跟杠杆资金一定是有关系啊。那时候2万多亿的融资盘加到全市场去了，现在3万多亿的融资盘就加在这5%、10%的股票，那你想想看这杀伤力怎么样嘛，各位对不对？所以在上周五的时候啊，依然还跟大家做复了个盘啊。其实那天跌的，我相信包括我在内所有的投资者，因为这一波高抛低吸啊，谁都会说，哎呀，谁都会说啊，这个拍脑袋，这个装神弄鬼的事儿，事后谁都会说，各位没有意义，对吧？就我也聊了一圈下来，有多少机构真的是减仓了，跌得太快太急了，这一波没有来不及减仓，或者减仓的速率也很慢啊，所以他别泄气，机构大户差不多啊，差不多，这一波大家都受伤挺严重的。对吧？否则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今天管理部门一定要提振市场信心，对吧？陈通和国兴已经出来了啊，他们上一次出水还是在去年4月7号某某站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泄气嘛啊，我就不觉得大 A 3800都不配嘛，我觉得不会啊，我觉得不会。当然了，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啊，各位，就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可能市场就是政策底摆在这儿。啊，明显已经有动作了，但是市场底它可能还有一个过程，因为这波加杠杆确实加得很，3万多亿加在了这5%、10%的股票上，当年2万多亿加在了全市场上，各位想想看，这是个什么状况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某队已经出手，政策底在这儿了，那么市场底可能会有一个磨的过程啊，因为毕竟有一些资金你反弹到这个地方的话，它撑不住，它也是要减仓的，对吧？这个就大家可以理解吗？我之前还能补仓，那补到最后你再往下跌，那有一些杠杆资金补不了了，那只能等反弹减仓。好，赶紧减啊，赶紧减，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还是跟大家就是，所以上周五有人问我说，尚老师怎么今天还有音频吗？还有复盘吗？我说有啊，尤其在这个时刻，更是要跟大家一起共度时间啊，共度这段比较艰难的时刻，对吧？共度时间。但是，我是认为啊，你说这波行情就结束了吗？我觉得从常识上，我们想一想，长兴还没上市，接下来还有长江，还有宇树。啊，你说现在就这个科技牛就给它按掉了？我个人觉得从常识来讲，我觉得应该不会。但是确实面对现实，这波这个如果完全从这个走势上来看，确实挺杀人气的，挺伤人气的。各位啊，如果要修复，可能还真的有个时间和过程了，对吧？就像一个久病的病人啊，你就这个一时内伤伤的比较重，要恢复可能还得有个过程啊，大家也别指望马上就能起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磨底的过程啊，政策底之后有市场底，市场底可能还得再磨一磨，甚至有的时候会滞后政策底啊，有的时候滞后的小一点啊，空间短一点，有的时候滞后的还时间还会长一点，空间还会大一点，都会有。都会啊，咱们老股民也见过，对吧？当年2015年那波杀杠杆也见过啊，所以呢，我还是给大家稍微打打气。就任何时候，我们还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到这个市场啊，拼命的去发泄情绪没有用啊，我们还是理性客观，有的时候相信一些常识，对吧？我还是认为，对于我们普通散户来说啊，就是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可能更多的就是时间和耐心啊，时间和耐心。当然了，你千万不要选，就我个人觉得还是要跟这个大的时代站在一起啊，跟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方向站在一起，对吧？这两天资本市场是这个科技方向 AI 是跌的不能看，但是各位正在上海召开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据有去现场的朋友说，现场非常的火热啊，而且门票你根本求不到，一票难求，对吧？非常的火热啊，非常的火热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啊，这个大家可能稍微多一点耐心啊，本周我觉得大概率就在磨底啊，先看能不能止跌嘛，对吧？就是今天我觉得至少有止跌信号了啊，有止跌信号了，如果今天再能把量放一放起来，对吧？我觉得大家多一点耐心啊，多一点信心，好吗？我再次强调各位啊，这个地方确实短线杀的啊，如果在很多技术盘来看啊，因为我看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的底仓连长线资金他都减，他一直长线资金都不动的，他长线资金都减掉了啊，就是明显可能大家有自己的方法，就是他这样的技术盘看来就是已经跌破了他心里面认为的那个

0: 那个位置了，那个技术位了，他长线资金都减仓了啊。当然这一波对吧，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方法嘛。当来到他的那个心理位置的时候，可能他也会出于安全性，我现在要保住利润啊，所以他就先减了，对吧？那总之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但是还是啊，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可能有一些声音，对吧？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资本市场上你做投资的钱啊，千万至少阶段性，我觉得不能加杠杆啊，不要加杠杆。大部分的普通投资别加杠杆，除非你是高手啊，除非你是高手，就是基本上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加杠杆啊。你拿闲钱，拿那种就是不是今天明天就要拿出来花的钱，你稍微得有一段，至少你有个三个月六个月不用的钱啊，拿出来稍微做一做行。但是我是不建议大家啊加杠杆啊，尤其普通散户不要加杠杆啊，不要加杠杆。像杠杆来的时候没问题啊，加起来快要爽啊，跌的时候呢，是不是跌的时候到最后就多擦多了，就是踩踏了吗？不是啊，好吧，也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我的观点也是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对，就是这个 Azzy 这个朋友叫 AZEX 啊 ，Azzy 说是的，在磨底，时间和时机都还没有到位，要有进一步下探考验底部的判断。是的，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在磨底，对吧？对，富力说如果真能高抛低吸，那肯定是首富。是的啊，高抛，而且这波杀得这么快，我聊一圈下来基本上没有说能快速的这个降仓位的，没有啊，毫无征兆没有快速降仓位的人啊，对吧？好，所以大家既然既来之则安之嘛，就是这个市场第一，你别赌上身家性命啊，闲钱做一点资产配置，然后别加杠杆啊。我觉得特别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啊，更多的投资者其实比较友好的是指数，特别是一些宽基啊，一些宽基指数啊，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友好的啊，指数大概率都能回得去的啊，指数大概率都能回得去的，对吧？好吧，那么也再次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无论是我还是嘉宾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好，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啊，参与节目互动，股指竞猜，黑马竞选，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聊一聊。当然我们的节目也需要啊，我们也希望得到大家的这个支持和鼓励啊，和大家一起共度时间，对吧？上周五都有朋友问邵老师，是不是今天你也不做音频了，不做复盘了啊，这个市场你也泄气了？不，我们要跟大家在一起啊，共度时间，对吧？好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在一起，不好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跟大家共度时间啊，共度时间。那当然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也需要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大南京直播间，也可以把我的每天的复盘的浓缩财经啊，多多分享到您身边热爱投资的朋友，和多多分享给您身边啊这个和我们一样啊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啊，我们江苏财经广播的官方微信群。怎么加？大家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导播看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告诉大家如何来入群啊。好吧，理性客观一点啊，理性一点，冷静一点，各位啊。这个就像我星期五一个朋友跟我说，我说你激动啥呀，我说这个市场关门了吗？周一下周一 A 股关门了吗？没关门，你那么激动干嘛啊？发发情绪发发也就算了，各位冷静一点，客观点，都是老股民了，对吧？咱们财经广播20多年，大家也都是老股民了啊，不用那么激动，好吧？我们冷静客观，有的时候也要相信常识嘛。好，来11点钟，马上我们先进整点，大家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吧。
1: 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

0: 面漫步啊，现在呢，更多的城里人愿意到乡村去漫步了，而且呢，还希望小住几天哦，双休日可以过去。那这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是这样，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啊，或者是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的朋友来说，时间自由的朋友来说，那在乡村住上个十天半个月的，住上个半年呢，都是可以的呀，对不对？而且我们江苏乡村的整个民宿确实是啊，发展的非常的好。你要是到全国各地去逛一逛、玩一玩的话，对比之下，你会觉得，哎，我们江苏这边的一些精品民宿真的是档次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不晒太阳，不用泥土，甚至呢不用看天吃饭，这样的蔬菜工厂你见过吗？在丹阳市坊仙镇胜利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记者呢就见到了这样一条植物坐过山车的生产线啊，这到底有多神奇呢？接下来我们就到胜利园智慧垂直蔬菜工厂去看一看。走进这个胜利园的生产车间，记者的第一感受就是高科技啊！多层钢架，顶部是密密匝匝的装着特制的灯珠，红蓝光线交织着，将整个区域映成了一片粉紫色的光晕。水灵灵的叶菜就在这片光晕之下寻光生长。我们来听一下胜利园农业公司的总经理蓝小群的介绍。
2: 目前我们的订单是稳定，是每个月可以做到2到3万斤，这是固定的。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在年底之前规划到月产量能冲到5到10万斤，这是我们的目标。
0: 从泡种催芽到上生产线，再到水肥供给、环境控制，全程由中央控制系统一键来托管。大屏上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所有的数据实时调动，一旦偏离了舒适区，系统就会自动的补光、补肥、通风、除湿。
2: 像这种天的话，30度左右的话，我们6到7天产品就可以进行采收。那冬天的话，可能就会时间会长一点，也是根据各个产品的特性，比如有可能是7到10天，甚至有12到15天。
0: 蓝小群

0: 介绍说，一开始的作业菜是想让老百姓吃上一颗健康有机的放心菜。然而呢，未曾想到的是，如今月销20余万元的稳定订单全部都是来自宠物营养餐的芽苗冻干。
1: 目前我们做的是宠物赛道，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木须，第二个就是紫萝卜，第三个就是西兰花。

0: 并且呢效益很好的可能不是太多的啊。好，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呢，我就在
1: 中介，然后我就买了一台饮水机放在我们那个中介店里面，就是免费的为环卫工人提供饮用水。2011年的时候是成立了我们现在就徐州市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继续的就是把我们这一种关爱活动呢来开展下去。从2022年开始，就是我们设了这样一个爱心冰箱，就是清凉驿站，那就是固定的把这个环卫工还有这个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样一个新就业群体纳入到我们这个关爱的这个行动里面来了。
2: 如今两台冰箱每天至少要送出500瓶水，资金大多来自义工们的自发捐款，这份暖心的清凉守护也如涟漪般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爱心企业和普通市民加入到捐水的行列。爱心企业负责人崔林瑞：
3: 我每天的工作也是在烈日下搬货，然后也了解到室外的环卫工人了、外卖小哥的很不容易。我们就自己号召身边的朋友每年来捐水，然后这次我们准备了1000多瓶。
2: 更令人动容的，这场爱心接力不止于单向付出，更实现了双向奔赴。不少曾经受益的户外劳动者在享受清凉后主动化身为爱心传递者，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让这场延续27年的爱心接力生生不息。徐州市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志愿者娄翠平：
4: 我是一名外卖骑手，就是我每天跑单呢就得路过这里，就是每次都能看到我们的环卫工人，就是我们的快递小哥，还有我们的同行骑手，就是说的拿这个水，他们就是这个爱心冰箱义工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和孩子呢也加入了这个志愿者团队，加入这个团队之后呢，就是尽我们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吧，就是希望这个爱继续传递下去。
5: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右腿残疾，一根拐杖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曾是身家千万的朱宗大王，却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门口要债的穷村子。二十多年过去，丁雪琪硬生生把一个负债286万元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入超过600万元、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1: 临近中午，丁雪琪骑着电动三轮车前往村里的采摘观光园，查看园内桃子的长势、采摘和销售情况。眼下采摘园里的水蜜桃、盘桃、黄桃陆续成熟，村民正在将成

0: 果园固定用工在20人左右，以附近村民居多。我们是经丁蜀这里管，这个土质到楼中啊，我们这是老人啊都要有广大，我们一年那收入也是很多的，一年也有30万。
1: 我们七乡现在领村干部每人流转20亩土地，种植特色作物。如今，七乡村5000多亩耕地已经全部流转，陆续建成粮食、芋头、水产、果蔬、苗木5个千亩基地，村里将废沟挖塘成湖，建成了国家3A级小南湖风景区，并开发七乡八大板，带动村民开办20多家特色餐饮、40多家乡村民宿。 村里打造的泰州地区唯一的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近3年游客接待量累计超过80万人次。借助这些年的努力，七乡村成了苏中地区唯一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我们几十个产业，我们是对话经验，就是把产业做起来以后，来带上我们全村的全民就业。那我们
2: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员工是800个人，包括周边的村民都到这儿来就业来打工，他们的收入好，很苦。现在环境美了，老百姓收入高了，大家都有幸福感，好得很。有丁书记这样的领头雁，是我们七乡所有人的福气。作为村里党员，接下来我会以丁书记为榜样，紧跟村党委步伐，主动参与村庄发展，志愿服务，配合做好产业发展、乡村治理。 跟着书记一起实干，把咱们齐巷建设得更富裕、更美好，不辜负优秀共产党员的示范引领。
1: 在齐巷20多年，丁雪琪最骄傲的不是引进了多少项目，而是带出了一支风清气正的队伍。在他的带领下，村班子实现零违纪。 2021年， 村党委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我这辈子最成功的生意，不是赚了多少钱， 而是赚回了全村人的好日子和他们对党的那份信任。接下来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方面，我将以发展产业带动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和影响培训特色产业。我们有信心以实干出成效，让七乡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让村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0: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你见过一个桃子卖108元钱的吗？
4: 对，抢，来得早你就有，来得晚就没有了。
3: 还有人给桃树喂红糖，
5: 红糖
4: 是
5: 交给树啊。
4: 对，
5: 哦，你看挺下本的呀。
6: 2000万吧。
3: 明明长得丑，可年销售额能到5000万元。
6: 我们的桃子比它的好看，也没放它这个价值，比它的差远了。
3: 一个极品破圈，一个红糖养树，一个专种丑桃，他们凭什么逆袭卖高价？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有什么卖出好价钱的巧招数。桃子凭借鲜嫩多汁、香甜可口的口感深受大家喜爱，近几年市场上桃子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销量也越来越大，可量大并不代表着能赚钱。今年的鲜桃市场上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蟠桃、黄油桃、高品质水蜜桃价格居高不下，有的30元一斤还得靠抢，有的一个就能卖到上100元，但也有的品种只卖2-3元钱一斤。这巨大的价格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咱们的种植户们又是如何各显神通，把普普通通的桃子卖出了让人惊叹的高价？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桃园，去探寻他们的致富小密码。在江苏无锡的阳山镇有一种水蜜桃，它被称为桃中贵族。当别处的桃子还在按斤售卖时，它已经开始按个卖，普通4-5两一个的要卖10元钱，而要是1斤以上的，一个就能卖到108元。它是怎么

0: 做到的？难道这种桃子的味道真的比别人好出一大截儿？种出这样的桃子又需要什么样的巧招呢？
1: 特别甜，
2: 这样甜，天下第一甜，
3: 像一个糖果一样甜。
4: 好好吃哦！
0: 种出这种桃子的人叫孙建琴，在阳山镇他是有名的种桃能人。他种桃子能赚钱的秘诀除了甜还有产量，每亩地的产量都能比别人多出30%，每亩地的收入也比别人多赚3-4千元钱。为什么他的桃园产量比别人高呢？孙建琴把传统的短节改成了长枝修剪，让枝条生长速度慢下来，树势变得缓和。谁知这么一改，竟然变成了桃子增产的巧招。他的桃园里桃子的产量提高了20%。
5: 一下雨啊，地上掉了一层都有事的。他呢就是基本上是不掉的，就是他也就是那个今年是很好，我们也是经常要去其他经的，就是
6: 桃子已经不进水了。
0: 桃子的产量上去了，但孙建琴还不满足。桃子卖得好不好，最大的影响因素不是产量多不多，而是桃子甜不甜。
7: 口感怎么样啊？
8: 口感好，水分足，特甜。
9: 那桃子种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又大又甜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7: 能拿到多少？您觉得？
10: 58。
7: 这个甜度是不是在甜蜜桃里算是很高的了？
10: 对，我们正常只有12度左右。
6: 收了3400多。
0: 孙建琴的水蜜桃糖度高，吃起来特甜，这成了他的杀手锏。这样的水蜜桃是怎样种出来的呢？这就是孙建琴的第二个巧招，改树形。
10: 那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种植模式，你看很矮，大开心心的。很多老百姓就认为大面积的接受阳光，其实树和树之间变成很密闭，不透光。
0: 听专家说，改变桃树的树形能改善糖度，孙建琴决心试一试。他把之前的这种开心形变为这种 Y 形，桃树的身高要比之前高出一截，相邻桃树之间的间距也更大。孙建琴的种桃新方法让主枝数量变少，通风透光好，主枝高度抬高，挂果也多，品质更好，亩产量又提高了10%。糖度从之前的12提升到16以上，品相好，糖度高，坐果稳，孙建琴的桃子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他的150亩水蜜桃桃园年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元，他的成功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种植户。如今阳山水蜜桃的亩均年产值达2.5万元，较10年前增长了40%多。靠着长剪枝改树形的巧招，孙建琴把桃子的品质做到了极致，卖出了108元一个的桃王。可并不是所有桃农都适合走单品突围这条路，在浙江金华的袁东乡就有个人换了一种打法，他不靠一个品种，而是靠几十个品种，同样卖出了好价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袁东乡位于金华、义乌和兰溪三地交界处，群山环拱，森林覆盖率达72%，素有浙中桃花源的美誉。全乡桃树种植的面积达1.2万亩。眼前这位就是袁东乡的种桃大户施朝斌，他同桃子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是袁东乡桃子种植大户，也是种植桃子品种最多的农户。在他的桃园里有100多个品种的桃子，每年能给他带来好几百万元的收入。可他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种桃树呢？起因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失败经历，那一年他的桃子差点烂在地里没人要。
11: 桃子出来卖不出去，有一天的桃子出来最少在4000到5000斤。
0: 问题出在哪儿？施朝斌琢磨了很久。那时候施朝斌的果园里只有3-4个品种，一到六月所有桃子扎堆成熟，品种太单一，上市期太集中，卖不完就只能烂掉。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

0: 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议员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
1: 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参与成功。

0: 驾驶感受究竟如何？
1: 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驾驶员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
2: 车速保持得很均匀的匀速的80。
0: 锂电池续航能力有望成倍提升，全固态电池正加速通过，消费者的里程焦虑何时能彻底解决？
3: 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
0: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新能源汽车的表现依然抢眼，产销量再创新高，产销量分别为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增长29%和28.2%，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
1: 我们相信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继续会成为消费者选择的主流。同时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

0: 会非常之好。
1: 从全球销量来看，比亚迪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功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六行列。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本田、铃木、日产，排名上升至第八位。凭借优越的性能和适中的价格，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也备受认可。随着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汽车产品中的加速应用，智能化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竞争新焦点。2025年被称为我国汽车工业的智驾元年，而2026年则被业界视为 L3 量产元年。2025年12月15日，中国汽车业内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工信部首次为北汽新能源旗下的北汽极狐阿尔法 SL3 版、长安深蓝 SL03 两款车型发放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准入许可，允许他们分别在北京、重庆的指定区域上路。尾号为 Z 的绿牌车就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这标志着我国自动驾驶车辆已由测试示范进展到正式量产，开启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时代。那么驾驶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总台记者在北京进行了一番体验。
2: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发放可以说是自动驾驶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开端。如今距离中国首批 L3 号牌发放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这些车在路上跑得怎么样？真正的自动驾驶离我们普通消费者还有多远？今天我们就用北京出行智能网联内测小程序预约了一辆北京首批获得 L3 级高速公路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北汽极狐阿尔法 S， 看看这款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自动驾驶表现到底如何。
3: 大家看到它的车牌是京 AA0001Z， 然后呢通过牌照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 Z 呢代表的是自动驾驶，然后呢0001啊也代表我们是国内的首批首车，所以这是特殊的一个历史意义啊。我们的车搭载了一共有3颗激光雷达，一共有34颗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就像我们人类的眼睛一样，它会实时的做360度的一个感知，然后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同批获批的车型里面唯一搭载3颗激光雷达的一个车型，也是我们同批审批通过的车型里面车速最高的一个车型。其实我们最高的支持的能力是在120公里每小时，但是我们考虑第一个阶段我们是试点，然后也把安全冗余放的更足一些所以我们放到了80公里每小时这样一个时速。
2: 好，那咱们就上车体验一下。
3: 好的。
1: L3 级自动驾驶的核心定义为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目前车辆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功能仅限在北京市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三条高速的部分路段开启，在到达指定区域以前，车辆还是需要由驾驶员驾驶，当车辆行驶进入大兴机场高速的指定区域后，才能切换到自动驾驶。
3: 我们开到80以下，然后呢有一个灰色的图标出现，那个就是可以激活了。
4: 自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5: 哎，开启了，看到没有？
3: 您看左边它有一个蓝色的小图标，它那个图标亮了以后就代表我们的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已经激活状态了，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驾驶员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当前我们是识别到了前方的一个交通情况，我们看着一个货车马上要侵入，所以它都能够远远的在我们的这个显示屏上都能看得到。
5: 激活之后人为完全不用干预了。
3: 是的，在激活期间它就会实时的去判断周围交通的环境，然后识别风险，然后做出响应。我们跟 L2 级辅助驾驶的一个差异就在于 L2 级辅助驾驶在激活以后，我们的双手要实时放在方向盘上，确保一个危险状态下驾驶员及时的介入。那么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
1: 虽然这款车最高的支持能力是每小时120公里，但是因为目前处于试点的第一阶段，车速限制在了最高80公里每小时。在行驶过程中，汽车还会根据实际路况适配不同的速度。
5: 现在这个车速65，应该不是这个车道的限制的。
3: 是的，因为现在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弯道的状态，弯道状态完我们有路过了这种鱼骨线，其实这种的话按照交规的要求是要求我们做适当的减速，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总体最高速度之下做了一定的减速的处理，所以过了这段弯道以后我们会把速度恢复到最高的车速状态。
1: 经过弯道之后，车辆又将车速提升到了8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状态非常平稳。L3 级自动驾驶功能激活之后，车辆完全由系统操作，此时安全员是否可以完全休息了呢？
5: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安全员是完全可以休息了。
3: 是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因为有这样一个驾驶权交接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允许驾驶员睡觉啊，也不允许长时间回头，比如说跟我们去交谈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他实时的一个

0: 续航吧，最主要还是续航，因为经常跑长途这个的，续航高点对于我们说开起来比较还是踏实。
1: 还是空间呀，实用性吧，空间也大，浇个油啊，然后日常家用，我觉得这个车更能满足他们这个需求。价格因素也有啊，当然肯定还要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吧，因为老人用的话，其实更多的这种东西他们也用不太上。
2: 2023年，因为被一场新能源汽车的新品发布会打动，刘一美将原有的燃油车置换成了新能源车。
3: 2023年选的时候，如果支架款的时候要差出15万左右吧，因为我买的是那个基础款，可能20万就出头。那如果选支架款是要35万左右，啊，因为当时不太了解支架，也没有那么强的信任感。我就是特别不明白这个隔空开门这个，我有的时候哎，这个就特别好使。但我的车有的时候就
4: 开不开
3: 啊，对，它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吗？
4: 它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识别到我们人在边上，然后我需要稍微停顿一下，这个门就会这样开开了。
3: 啊，就是手是必须得
4: 给它一点空间，然后稍微停顿一下手就好了。
3: 哦，明白，那就是得对准摄像头是吧？
4: 对，你看这一下就开了，稍停一下就可以。
3: 好，明白了。
2: 驾驶新能源汽车一年多的时间里，刘一美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加上智驾技术的迭代升级，2025年，刘一美置换了一款拥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更高配置的新能源汽车。
3: 等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支架的这个硬件上的升级，它可能费用上来说就是降低了，相当于是啊，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价位上能体验更好的这个驾驶体验。尤其是我是作为一个女车主，以前我是从来不敢去开长途的，换了车之后，我就7月份我就自己自驾了一趟大连8个小时，非常安全，就非常会有信任感。
2: 新能源车技术日渐成熟，特别是一些智慧功能让消费者十分感兴趣。
5: 像北京车位都比较紧张，有时候车位比较狭窄，像有时候在停车的时候自己停车可能要用的时间比较长，后方还有车辆在等待，这时候就选择智能泊车，它的响应速度比较快，基本上在1到2秒之内点击之后它就自动泊车，中间完全不需要自己操作。
2: 对于消费者来说，每天开车养车的成本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6: 因为燃油车每年的保费保养，这个其实还是会花大量的一个成本，所以在这个从电车角度来说，有充电也比较方便，公司啊像这种上下班我可以把插上电，然后晚上可能就拔掉，如果快充的话可能更快，1小时也就能完全充满了，对这种日常的出行也好，或者远途的出行也很方便。对，从这几方面考虑，还是换了新能源的这个车。
2: 这家新能源车店以销售30万到50万的中高端车型为主，购买这个价位汽车的消费者更看重哪些功能和配置呢？
7: 有很多的科技爱好者来选择我们品牌的车，那么他们更重视科技带来的这种车机的感受，尤其家庭有小朋友，我们的激光投影会带来一部分的情绪价值。另外呢，就是适合我们高速长途驾驶以及城区的拥堵，希望用辅助驾驶来降低车辆的开车的疲劳度。2025年卖的比较好的车型，全系累计销售呢已经达到的100万辆。
2: 电动汽车车主出行，特别是长途旅行中，最在意的就是充电是否方便。在过去几年，每逢小长假，全国多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新能源充电桩就会出现严重排队现象，部分车主需等待3小时以上才能充电，服务区不得不开启充电桩叫号模式维持秩序。近年来，乡村自驾游的热度持续升温，新能源充电桩进村变成了消费者对旅游路上的切实需求。
8: 喂，你好，我们这边的充电桩都装好了，你放心过来吧。
2: 浙江衢州江山张村乡，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森林覆盖率达92%，良好的生态激发了乡村旅游。刚刚开业的度假酒店，时不时的就会接到游客电话咨询是否有充电桩。
8: 景区啊，离市区都比较远，现在我们的民宿、酒店周边的景区都安装了新能源充电桩，非常方便。
9: 我开着电动车从杭州过来，本来呢还担心没有充电桩不是很方便，没想到到了这边以后啊，发现这个充电桩非常多，
10: 看到到处你看都。

0: 是充电桩了啊，那我觉得我当时后悔了，应该买纯电的，那省好多钱了。
1: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买电动车嘛，因为大家哪里都是充电桩，很方便。
2: 为了解决广大车主的充电问题，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于2025年10月发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新增160万个直流充电枪，含10万个大功率桩，试行充电服务能力翻倍。目前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突破了2000万个。对于新能源车，其实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它的安全性能及电池的续航里程，也就是充一次电到底能跑多少公里。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国内新能源车正在不断提升续航里程。据统计，纯电动汽车的平均续航新技术成果，虽然两者能量接近，但后者体积明显更小。这就意味着，如果做成同样体积质量，新型电池的续航能力将大大提升。
3: 我们这次的成果能量密度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这一次充电跑1000公里，我们经过推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甚至更高。我们在像零下50度的话，它的这个能量密度达到400瓦时每公斤，因为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在0度的话只不到1/3的电，所以我们这个电池，我觉得在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这种具身机器人，还有一个呢就是低空经济，像高寒的这种地区的话，无人机的使用，另外航空航天，像登月的这种整个的也是它涉及到低温的性能，我想它应该展现出还是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2: 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液态电池是主流，主要是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全固态电池是今年汽车行业最大的亮点，被视为解决续航问题和安全痛点的终极方案。与如今普遍使用电解液的锂离子电池不同，全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解质的电池，具有安全性更高、能量密度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充电速度更快等优势。全固态电池技术的出现，无疑将开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新纪元。
4: 按照目前的研发进展，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应该会有一些装车的测试，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啊，但是它还是一种装车示范验证的阶段。到2030年之前应该会形成产品。
2: 1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2026年度工作会议上，李乐成部长提出，要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等技术，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让市场对全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装载到量产车上充满期待。那么消费者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全固态电池车呢？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天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5: 未来呢，就是固态电池会替代那些现在的普通锂电池。这个固态电池呢，分两个阶段。它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倒还是发展成为一个半固态，就是有还是固液混合的。那么这个技术呢，现在相对比较成熟，预计今年开始它会逐渐的走入百姓的寻常家庭。那么全固态电池呢，它还有一个过程，它大概是要还有30年、15年的时间吧，逐步逐步的会进入寻常百姓家。
2: 2026年，新能源汽车仍然保持了强劲势头。2026年1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4.1万辆和94.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0.1%。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出口30.2万辆，同比增长1倍。那么2026年作为“155”的开局之年，哪些新技术会推广到量产车，又会流行哪些新车型呢？
6: 2026年两新政策汇集到的可能是一些15万到25万这个价位的乘用车，这些车都是一成熟技术的产物。

0: 二一个，智能驾驶、智能网联装车率都是非常高的。
1: 我们的这些供应链的企业啊，从电池、电机、电控，因为规模上去了，所以呢它的整个的成本也就降下来了。因此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其实我们确实是能够在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啊，也就是说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上面能实现呢一个比较好的质量啊，这也正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目前的这种竞争力。整个的这个产品呢，它会越做越好，里面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当养老遇上旅居，会有哪些新方式、新玩法？抱团旅居、跑马拉松、追兴趣、开房车，银发族告别传统养老模式，奔着诗和远方逐梦山海。银发族该如何精彩养老？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旅居康养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今年两会，旅居养老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制定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完善老年用品产品、养老金融、旅居养老等支持政策。时下旅居康养都有哪些方式？大概要多少开销呢？下面就跟着消费主张的记者到旅居热门目的地海南去看看吧。
1: 今天我们该如何养老？是在家守着房子和孩子等着慢慢老去呢，还是走出来换个环境、换个地方、换种心情、换种活法呢？这里啊，就是海南省琼海市最大的旅居康养社区，没有之一。您相信吗？在这里回个家呀，还可以选择走过长长的菜市场哦。这里卖的东西非常的丰富，你看有水果、有蔬菜、有鱼、有肉，还有主食和日用品，甚至是衣服，啥都能买到哦。来海南必须要买的莲雾，多少钱点？哦，这个杨桃好大，有巴掌大的，多少钱？
2: 4块钱一斤。
3: 2-3块钱。
1: 哇，真够长的啊！目测就有几十家，长达数百米，一直延伸到了小区里。在这里啊，据说生活着几万名的旅居老人哦。是什么能吸引着他们年年来、次次来？这里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这些老人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呢？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这个社区位于海南省琼海市的主城区，占地90万平方米，分为南北两区。现有的64栋楼中有住户超过10000户。由于环境好、绿化率高、交通便利，并且可以实现15分钟到达医院、超市、社区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所以赢得了银发旅居者们的青睐。据说每年冬天到这里旅居的人就有2-3万。
4: 我年底来14年，年底坚持。
1: 是什么魅力让您坚持来？
4: 我肺系统，我在北京时候就是有点空气干燥，不舒服。现在好了，现在什么问题没有了。我现在是每天骑车10公里，俯卧撑、引体向上一些动作，走步也得10000多步才能离开。我年年都是9月下旬吃一条，5一后吃北京，到那以后的血压下药吃多少，吃几种。
1: 嚯，这么神奇啊！
0: 在长者食堂后面是一栋近5000平方米的老人活动中心，还没进门，记者就被悦耳的歌舞声吸引住了。
1: 进来就歌舞升平的，你看每个姐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庆。在这第几年了，姐？
5: 我10来年了。
1: 哪里来的？
5: 河北。

0: 定是最年轻的吧？哎，高寿了？
1: 77
0: 了。哦天哪，我看像47。您来自哪儿啊？
1: 我来自甘肃兰州。
0: 哦，第几年来的？
1: 第五年了。
0: 哇，
2: 我原来都是零基础，自从退休以后到这面来，什么样的舞，民族舞、国装舞、广场舞都在这学会。
1: 最多就是新疆舞，新疆舞晚上返票人可多了。
3: 记者在这里还遇到了抱团旅居养老的一家五姐妹。
4: 这个我的三姐，然后我还有一个四姐，去年也在这里跳舞的。我们五姐妹都在这里跳舞唱歌，然后就老大没来，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了，我老五都现在都68了，我老大都80几了。
0: 今年是几位在这儿？
4: 今年是三位在这儿。
3: 多多一家人是如何抱团旅居的呢？记者很好奇，决定跟着去探一探。
5: 是一个大通道，40几平米，当时我们两个人住应该完全足够了。这边是一个卫生间，独立的卫生间，沙发呢我就是想人来了你拖出来睡觉，两个都可以啊。这是一个厨房，后面呢我们这边的阳台呢搭了一个榻榻米，就是人来了也可以睡觉，7、8个人都能睡。
3: 退休后，姐妹们过上了从外地东来下归抱团旅居的候鸟生活，这样一晃就是13年。多多的二姐是一位退休教师，两家距离不远，串门照应非常方便。
5: 我卧室还挺大的，光是肯定
4: 啊。24号楼上是他女儿，那边的是他儿子。啊，买了3套在这，
5: 那就自己换了2排。冬天的时候哈，它从早到晚都有太阳。这个房子的优点就是说通风好，光线足。上一次儿子、女儿、孙子还有外孙他们都过来了，把这个屋打开来，很方便的。这人生嘛，就算享受嘛，是吧哈？特别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更加应该是好好珍惜在建这个时光，把每一天过得精彩。
3: 姐妹们同住一个社区，最大的便利就是聚会方便。今天三家人早就约好一起在三姐家聚会，三姐妹围坐沙发弹起了电子琴放声歌唱，而三位姐夫则扎进厨房要为聚餐露一手。一桌家宴，一生亲情，抱团旅居让多多和姐妹们把晚年过成了相依相伴、人人羡慕的样子。
6: 健康。
3: 钟情于电吹管的甘肃退休老人赵永杰选择了在海南万宁旅居。
7: 他氧气足，负氧离子比较高，基本上你看在这生活的北方人都有一种感觉，没有分泌的痰和鼻子，上呼吸道没有什么疾病，到海南生活一年等于洗了一年肺。
3: 2025年，我国旅居康养市场增长迅速，康养市场规模达9.8万亿元，并预计将在2030年逼近15万亿元，其中旅居养老突破2000亿元。旅居康养已经成为一个体量庞大且高速增长的赛道，银发旅居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8: 其实康养旅居呢是一个新的啊这种消费的业态，也是很多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它是把过去我们说的旅游、旅行、居住和健康养老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他就把他的养老跟在异地的养老到一些风景比较美好、空气优质，然后又有很新鲜的这个食品供应和很好医疗条件的地方去休闲旅游，然后再加上养生啊这些结合在一起。
3: 近年来，银发旅居的样态越来越多样。如果您不想操心，只想省心，还可以选择包吃包住的公寓。第一年来海南的崔富伟夫妻就选择了这种旅居方式。
9: 现在公寓感觉比较通畅，对面是这球场，也比较宽阔，在这住着也比较安心。做这个公寓里面，好像做自己家一样，比较温馨，排排比较齐全，拥抱入住啊。

0: 这个包吃包住的公寓两人间带卫生间，大概有40平方米，宽敞明亮，通风采光良好。小区配有统一保洁、日常维护以及24小时的管家服务，老两口不用操心水电家务和餐食，实现轻松养老。
1: 开餐了，今天我们吃的是蒸鱼、莴笋炒肉、西红柿炒鸡蛋、排骨、粉条、娃娃菜。
0: 在琼海，这种包吃包住的公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2: 今年我们这里基本上住满了，住了差不多60个老人。我们目前提供包吃包住和只住不吃两种服务。包吃包住的话，是两人标准间的价格是从2000到3000元每人，根据入住的时间越长越优惠。如果是只住不吃的，是按一间房1200一个月。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广康养、漫游、家庭游、怀旧游、错峰游等旅游产品，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优质文化产品，增进老年人福祉。各地纷纷聚焦康养消费需求，打造特色优质的康养旅居产品。老年群体的旅居康养需求直接拉动了各地的餐饮、住宿、景点门票等文旅消费。
3: 第二，从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老年旅游往往是主要的出游人群，在夏季避暑、冬季避寒这个方面，老年人能占到1/3的出游比例。老年人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也为我们旅游业、为我们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0: 近年来，随着银发族健康状况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他们旅居的样态也越来越多样，跟着马拉松去旅居的人也越来越多。
4: 在这边过冬，这边马拉松我是必须跑的，以前没有在这边过冬，我还专门坐飞机过来跑。
5: 对，参加的也是全马。
4: 全马啊，都是全马。今年75了，后来说超龄了，我就没有报上去，但是我还是想要参加马拉松比赛。
0: 今年66岁的尹若亮来自北京，退休后他成为了一名马拉松爱好者。这场马拉松是他的第62场全马比赛，也是退休后第6次追着马拉松在海南旅居过年了。
6: 3、2、1，比赛开始。
0: 赛场上，尹若亮镇定自若，健步如飞，一点都不像曾多次做过手术的样子。这些年，尹若亮不仅跑出了3小时27分钟11秒的全马好成绩，也跟着马拉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奔跑让他的旅居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6: 我特别的喜欢奔跑在海边的感觉。冬季的海南温度偏高，空气湿度大，负氧离子高，非常适合长跑训练。万宁的跑道和风景非常的美，跑起来让人很轻松，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0: 除了环境舒适，尹若亮之所以来万宁跑步，也是因为这里有更完善的马拉松服务。补给站里还特意为老年跑者增设了温水和适配的能量食品，医疗点里也有针对老年跑者常见病的应急保障。上午11时，尹若亮顺利通过全马终点线，以3小时49分14秒的成绩完成比赛，不仅达到了65至79岁年龄段的马拉松大众精英标准，也赶超了60至64岁年龄段的标准，
6: 非常满意啊。
0: 在兴隆咖啡园，记者还看到不少旅居过年的老人晒太阳、赏美景、拉家常、听音乐、唱歌、拍照，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6: 我觉得旅居可以了解更多的风土人情，体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只是吃吃喝喝要更健康、更有活力，也更有意义。
0: 冬季大部分旅居客会选择去温暖的南方，但是也有一些人专门到北方旅居过年。在山东荣城，上千只西伯利亚大天鹅的到来吸引了许多热爱摄影的银发族返乡旅居过冬过年。
7: 但凡是天气晴朗， 回得出来拍这个日出的那个场面也很美。还有下雪天气飞起来以后特别灵动，它的羽翼很美，那种姿态特别的美。
0: 原来这就是吸引王大叔来荣成旅居过年的奥秘呀。虽然此时室外的温度接近零摄氏度了，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静静的观赏和拍摄。有人蹲在岸边轻轻撒下玉米粒，一边和天鹅唠嗑一边拍照。
8: 但是过了四个年了，也就是因为这儿空气好，所以说我一个是喜欢，没事了就来看看天鹅，看它的起飞，看它的降落，心情特别的好，感觉在这儿就是清静。
9: 现在老家过年有什么不一样呢？
8: 适合养生，在这儿我自由自在的，很安静啊，也很开心。
0: 王大叔今天要和朋友们一起去打卡当地的网红景点布鲁威斯号，驱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10: 布鲁威斯号，我们来喽！
0: 王大叔也像年轻人一样在各个点位拍照打卡。记者看到在现场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城市的旅居客
11: 来这边，感觉在这儿玩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就来这边赏赏景，完了看看热闹也挺开心的，这心情不一样，幸福感爆棚。
12: 甘城济南来的，退休了呢，就是找到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好地方好心情，在祖国大好河山中，银发旅居者们的兴趣绽放了，有些旅居客甚至还开上了房车，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3: 太拉风了吧。你好啊，方便进来看看吗？哇，是在吃饺子吗？香味儿把我吸引来了。
0: 为了退休后的诗与远方，三年前年过60岁的王先生两口子花了80万购置了这辆带拖挂的房车，过上了随心行走的生活。旅居过年已经是第三年了。
14: 好几年一直在路上过年，
15: 基本对，我们三年都在外边过的。
16: 第一年西双版纳，第二年是在南宁，今年是第三年，
17: 就在泉州了。
13: 真好，我觉得你们家特别的干净啊，而且还特别的敞亮，从车窗户里往外看，哎呦，就像别墅里的视野，真好。居住空间也是小巧玲珑，五脏俱全。
16: 对，
13: 你看这里还有不少的储物空间，音箱都有。哎，你看躺在这儿抱着小熊，看着风景，享受美景，听音乐，该多么惬意啊！完全实现了一个一居室的使用功能。好，我看这是洗手间是吗？
16: 啊，对，
18: 是用来打水
16: 都可以。
13: 这还有洗衣机呢，这个是冰箱吧？
16: 冰箱
13: 啊，这不是
16: 还有厨房吗？
18: 啥都有，
16: 烤箱、咖啡机、电饭锅。
13: 这样的话花费大吗？
18: 一年可能要10万块。
0: 车主说，挂车里有独立能抽风的厨房，厨房后面的后盖拉下来，还可以变成阳台，在这儿喝茶。这辆坦克风的牵引车本身也是一辆一室一厅一卫的房车，两辆房车合在一起时，相当于一个带院子和花园的小别墅。
16: 停下来以后，这个住着舒服嘛，然后前车就小嘛，可以随便玩。
13: 开出来的就是一个移动的别墅，
16: 放在外边睡到自然醒，然后一般都是两顿。早上起来有阳光啊，有小鸟叫，还有花，各种花每天都在逐渐开放，空气很清新嘛，听着鸟叫，然后经常会做一些锻炼。八段锦还有站桩，早上起来之后就喝喝茶，然后自己手磨咖啡，听听音乐，追追剧，
13: 相当的惬意啊。
16: 每天都在大自然里边吸收大自然的能量吧，天地的能量，我觉得挺好。
0: 采访中记者发现，房车旅居队伍中的主力军大多是退休的银发族，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开着不同类型的房车，但他们脸上的笑容一样的灿烂。这对来自四川的老两口只是在车后座上搭了一张床，就出门旅居了4年，走了大半个中国。
19: 我们这一代人，60年代的人，从小到大，但是经历了很多。以前经济条件不好嘛，现在退休了，生活也比较可以了，所以都想出来走一走。
13: 你俩就让出来收获了什么呢？
20: 看到了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大好河山，各地方的风土人情，
14: 我们如果不出来，就只在家里面一天一天的重复着。我们出来过后，思想就更开阔一点了，心血管病啊、胃病啊这些，都好转了。
1: 心血好啊，他就病得少一点。
17: 对于需要一定。

0: 照护的旅居客也可以选择更强调专业护理、康复和紧急医疗响应的旅居方式。在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海南乐城国际医疗先行区里，可以选择到公立的上海瑞金医院、海南医院进行短期医疗康养，也可以选择到私立的医疗机构进行定期康养。
1: 你好阿姨啊，今年刚瘦了？
2: 我69。
1: 69了啊，气色真好啊。今天都去了哪些地方啦？
3: 免税城了。
1: 买了什么好东西？
3: 化妆品。
1: 花了多少钱呢？
3: 4000吧。
1: 哇，开心哦。
0: 这批来自上海的21位康养者是中国抵达海口的，他们逛完免税店并品尝了海南特色美食后，下午5点多来到琼海。这次他们将体验3天2夜的热带风情海岛康养之旅。听说团费人均费用不到5000元，那么都会有哪些康养项目呢？
4: 能够完成一次专科的检查，那么也可以放松他们的身心。
0: 康养团住的是医院里独立的体检楼层，医护站、检查室、餐厅离着房间都很近，非常方便。大家放下行李就可以先做一些常规检查，而抽血、测血压和基本问诊等都由医护人员上门进行。每位康养者都配备了专门的护士和医生服务。记者看到，此时虽然已过了下班的点儿，但医护人员全员在岗，热情服务。
2: 他们非常的认真，而且呢，我也特别满意，真的非常
1: 满意。在这边做跟您在上海或者其他地方做有什么不一样？你感觉体验？
5: 这里做很好，那他特别特别贴心啊。
6: 我上海期间不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去，都是大家一个去排队。
1: 您觉得这次旅行怎么样？
3: 开心，从来没这么开心过，这第一次的，最开心的一次，最开心的一次那个体检。
0: 银发族外出旅居的前提是身体健康，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骨干尤为重要。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高达32%，钙的流失严重影响了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7: 因为我的腿上下楼梯有的时候软，酸酸的，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一搓一搓的。
0: 我们日常膳食的钙摄入量大约有500毫克的缺口，需要额外补充。但如果把这500毫克的钙做成钙片，要很大一片，吞起来总感觉有点卡嗓子，而这种液体钙就没有这些烦恼了。专家还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钙到底要怎么补才对呢？
8: 我给您推荐这一款英里的骨胶原钙，它的核心卖点是骨胶原加钙协同补充的，它就像是一个钢筋网一样，把我们的钙锁在骨骼里面，还能增强它的柔韧性。
0: 专家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在英里全球4大研发中心之一的南京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营养健康研究专家周正元。他介绍，在中国，英里已经与多家3甲医院和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了数10项科学研究。多项研究表明，钙与骨胶原协同补充，在提升骨密度等方面，比单纯补钙效果更全面。
9: 英里这款产品啊，除了添加了我们膳食生活中所缺乏的大概500毫克左右的钙剂，还添加了来自于三文鱼骨中充足的骨胶原成分。这部分骨胶原成分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钙剂沉积到我们骨骼中，起到强健骨骼的最终目的。
8: 2021年，我们首创全球第一支调包液体钙，如今液体钙的调包产品已经做到了全球销售额第一，覆盖超1000家德国本土药房，在国内各个地区也都有销售。2025年，我们察觉到了中老年对于补钙的需求，推出了骨胶原液体钙，专为中老年骨骼健康研发，上市180天，复购率高达25%，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0: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旅居康养发展报告》认为，康养经济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提出的目标，我国有望在2035年前成为世界上最大康养经济体。
10: 所以我们看，很多的以上海、江苏、浙江 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往往会形成了一批山岳型的、湖滨型的养老旅居的目的地。

0: 那么到云南、贵州、四川、西南地区，往往是跟民族的风情有关的，既有民族风情，也有自然风光，形成一个旅居型。我们环渤海地区和中原地区一些城市群，形成一个大都市辐射型的旅居目的地。比如说北京周边的像延庆，像重庆周边的利川，就这些地方都成为重要的养老旅游的目的地。老百姓有这个需求，交通环境又比较完善了，旅游目的地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生活接待设施也开始有品质化了，我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康养旅居自驾远行就成为我们老年旅游银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1: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旅居康养作为融合旅游、养老、医疗、健康等多维度的新型消费形态，正迈入黄金发展期。
2: 银发经济的发展，它要涉及到很多政府部门，比如说工信部，它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这种适老化产品的生产标准啊、安全这些方面，然后商务部呢，可能就是这种商业环境的构造，然后还有市场监管部门要对这个银发经济的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我们的财政和金融部门也会给一些政策的支持，所以呢，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伞形的政策体系，国家大的银发经济的发展意见，针对不同的银发经济的供给和市场主体的这个监管政策激励，都会出台相应的专门的文件。

0: 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串联产供链上下游的纽带，第四届链博会今天拉开帷幕。
6: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
5: 数字链博，新动能涌动。
7: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5: 从数字到数智，新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现怎样的科技范儿和新体验？链上双向奔赴，向心赋能，共创未来。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一年一度的链博时间再度开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从一颗芯片到智能终端，从一粒种子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美食，这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支撑。那么今年的链博会来了哪些新的朋友，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中外企业在链上如何双向奔赴，拓展新的空间？数字融合、科技创新又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欢迎赵院长；还有一位呢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随记者的镜头去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一下。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2: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0: 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3: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嗯。
3: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智慧化。
3: 对。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链博会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0: 嗯。
3: 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的参展商积极踊跃报名参与链博会，而本届链博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去年外国参展商以及外资企业参展商占到整个参展商的比例在26%以上，今年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36.多%。那这就说明链博会它涉及的国别以及整个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参展商的数量进一步提升，达到85个国别以及676个参展商。那么从链博会的影响力来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原来连续多届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像全球知名的企业苹果呀等等，那么还有连续2-3届参与到链博会的，比如说法国的欧莱雅。那么知名的企业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同时也有一些原来没有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知名企业，比如韩国的 SK 集团这次也首次参加到链博会的展商队伍当中。这就说明外资企业、外国企业积极看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前我们链博会6链1展区，其中像这个数字科技链，今年把它更名为数智科技链，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的含量，使得整个人工智能的展示从算力芯片一直到这个大模型，一直到最后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全链条形成闭环。那么这就使得 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区这样的展示方式，使这个前沿技术在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进行全面的推广，从而进一步赋能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0: 嗯，也就是说这次链博会不管是在国际化水平还是在智慧化水平上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我们知道链博会跟其他的博览会相比，它不只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产品，它更多的呢是在展示链条、展示生态、展示场景。周敏，你觉得为什么业界会对这个领域如此的重视？
4: 对，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的展示，它展示的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链本身来讲，它就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不同的这些链反映的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的联系。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年呢，其实全球的贸易在出现明显的重构，这种重构就表现在供应链网络的重构。那很多企业原来是想要从美国、从别的国家去获得相关的产品，但现在发现不行了，这个关税上去了啊，这个成本上去了，它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更可靠的一个供应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物流网络的重新改变。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能够去拥抱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是减少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啊，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去参加这个链博会，我个人理解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新，这种创新是来自于中国整体的市场和这种产业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所以它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参与，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巨大的确定性中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稳定的动力。我想这也是他们来中国参加链博会的重要的原因。
0: 不管是世界环境的变化，还是他们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都特别需要中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刚才赵院长也提到了啊，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呢，是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那么这个一字之变到底体现了从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怎样的一种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体现，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5: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字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

0: 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曲。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
1: 在展区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2: 的确，我们看到从数字到数字的变化在展馆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另外呢，今天下午链博会还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那么张院长，在你看来，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又正在出现一个怎样的新的趋势？
3: 根据我们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研究，以及我们下午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以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的研究，我们有三个结论。第一呢，就是从中长期看，尽管全球供应链发展的整体的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但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也就是供应链的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主要原因是在于四个方面，一个是供应链的硬件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对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布局是带来明显的硬件保障作用。第二呢，就是多双边经济规则，特别是多边规则发挥的作用仍然很大，也就是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韧性仍然在。根据 WTO 的数据，当前全球80%以上的贸易仍然是在最惠国待遇这样的规则下运行。第三就是科技创新，像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等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而我们的全球供应链创新指数的增幅也是所有的指数当中增幅最大的。全球的前沿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供应链的韧性与创新，还有供应链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还有就是连接因素相比较，那么韧性指数是处一个枢纽的地位。那么只有在韧性指数上升的年份，其他几个指数才会保持上升。那么这就说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较为脆弱的，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各个国家各个主体其实都有责任，因为供应链它是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
2: 是
3: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2: 谁都离不开谁。
3: 对，
2: 而且我想这样一份报告呢，也是对当前全球供应链的一次非常好的梳理。在这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是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参考，这样一个份指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记者呢也都一再的提到，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啊，我们是把数字科技链提升到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记者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发现。那周密，你觉得这一字之变背后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4: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是两个 层面的事情。
2: 嗯，
4: 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
2: 嗯，
4: 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智，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
2: 嗯，
4: 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啊新的这种啊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2: 嗯，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部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3: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它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 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这个各自的

0: 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是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而发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新的机会的。那么周密，你觉得在这其中有哪些机会你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
2: 确实呢，我想这个机会非常多啊。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把原来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刚才赵院长讲到的这种分包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集各方的这种智慧于一身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呢，其实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模式，就是把已经成功的一些做法放到那些还没有成功的地方去做。其实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参与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发展来讲，可能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些合作的伙伴，比如说特别是南方国家，那么他们也需要发展，包括道路的建设，包括怎样去加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性，这些东西是可以去复制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很多新的领域呢现在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居家养老的需求，那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不断的发展，我想这种需求是非常的重要的。尽管现在有一些这种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可以做某些工作，但是它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首先它能不能完成这些相关的工作，比如说啊扶持老人啊，那么它这种扶持的能力具不具备。第二呢，它安不安全，那么这种安不安全的这种背景呢，就要结合到它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保险体系的支持。所以我想个人来讲呢，这些都是一些新的需求，这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这种创新呢还没有一个已有的成功的模式，我们需要去探索，需要把各方的力量通过供应链的方式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力。但是你光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实现的基础。这种实现的基础一定是要能够基于商业化的。我想以前我们总在讲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啊，这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够成功的做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边需要去进行一个更加有效的结合。
1: 想象力让我们去寻找这些机会，实现力呢让我们去把这些变成现实。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体的国家级展会，在这次展会期间，我们看到各条供应链上的中外企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多的应用场景，更多的解决方案。在链博会上，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众多充满了 AI 元素的展品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这会帮助技术创新更快地找到应用场景，也会帮助场景需求更快地反哺技术迭代，聚链城市赋能生活，共创未来。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再见。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6: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5: 瞄准六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5: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十七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十七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接、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2: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

0: 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1: 当前汽车促消费政策已经覆盖了新车、以旧换新、二手车流通，那这次是单独出台专门的文件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王会长，您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汽车后市场，为什么会单独出一份文件，或者说我们应该解读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分量。
2: 首先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了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啊。当然还有维保啊啊，以及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租赁，这些其实是拓展了汽车生活当中的边界。它实际上就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上万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税收，也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谁不想要就跟这个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想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消费，你就愿意来买。这是只是改装一项，那房车、营地这些，还有赛事，还有汽车文化，汽车老爷车，就咱们说的传统经典车，这更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汽车有了文化，那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内涵，就可以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在汽车消费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次政府呢能够九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能够把汽车从简单的一个汽车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汽车消费呢更丰富多彩。
1: 对，您刚才说到了九个部委啊，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份促汽车消费文件的发布单位一共是九个，包括了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等，同时还经过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等六个部委来进行会商啊。刘老师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这次需要这么多的部委来共同参与，而他们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或者说牵头，接下来能够解决汽车消费领域存在的哪些长期矛盾？
3: 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门来参与制定一份文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汽车从制造到行驶到运营到维保到后面一系列的消费行为的话呢，它就是和这么多的机构的话呢，方方面面的话呢都有关联。然后呢，每一个部门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所以在这些标准之间呢，有时候可能就会打架。所以对于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我们会和那么多的部门打交道。但是呢，你看呢，无论是生产厂家 4S 店，或者是街边的小店，再加上我们的行驶或者改装，或者是其他，比如说买一个房车我们需要露营，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他们背后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主管部门。那么这些部门之间的话呢，那么他们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你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我要改装一个车，那可能我这个按照这个相对市场部监管部门的这个要求的话，我这个改装的话呢，或者甚至的话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也是认定它是合格的可以的，但是呢，那你要通过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尾气的检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又发生问题了，对吧？或者是呢，你想买一个房车，那你现在房车你买了，但是呢，你租车，你在什么地方停车？这又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房车的话呢，在甲城市你可以开车到这个市里面，到另外。

0: 这个城市呢，你就完全的话呢，几环内之内就根本不让你进了啊，所以呢，甚至路上的话呢就被拦下来了。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啊，这个有更丰富的一个开车的一个体验，然后你就会遇到各种的这个由于或者是原来的一些政策制定不合理，或者是由于各种部门之间的政策的衔接，最后导致的话呢，你这个消费行为的话呢不痛快，所以呢就会减少你的消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呢我们现在各个部门一起坐下来，我们能够把这些堵点打通了，那肯定的话呢，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同时的话呢也会有更丰富的消费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知道汽车是一个对于拉动消费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打通这些堵点的话，我们的汽车相关的消费会更加顺畅。
1: 那王会长，您刚才提到的这次文件中关于放宽改装车还有房车赛事这方面的限制啊，我们注意到其实还是引发了有一些人的这样一个担忧的。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接下来就要管得好又要放得活，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就释放了政府现在的有所作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要管得好放得活，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协作。为什么这次九个部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要各司其职，只有协同配合才能管得好放得活。首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也就不到30年，就是老百姓有车就是20来年的事儿，所以呢大家还不是很习惯。政府呢也为了因为车涉及到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以前的对汽车的车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啊，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那现在呢逐渐的，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这么多年全球第一了，以3.7亿辆，这是比欧洲加美国都要大了。这么大的一个保有量的一个国家，那么怎么管车啊，能既管好又管活，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次九部委这个文件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还会需要我们看到它配套一个试点。为什么要试点？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全放开，可能就乱了。那可能在一些局部啊，这个局部就某一个事情就是放开试一试。第一，老百姓也要习惯，政府也要习惯，那最重要的还要安全。在这个情况下逐渐的试，如果试得好，我们就在全国推广，如果不行呢，我们还可以收一收。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汽车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刚才我讲了，它汽车以后不光是个交通工具，它最核心的是一个生活空间。
1: 嗯，
2: 你让老百姓能够更多的有幸福感、获得感，这个更重要。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放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只有把它放开了，老百姓才能在这里边呢有更多的获得感，也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这也是跟我们促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的。这也能给行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还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这次的文件接下来做强汽车后市场，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呢？
0: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个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能够真正的让它发展起来啊，那么它对于丰富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话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你比如说就说房车这件事儿吧，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自己其实的话呢也调查过这个市场，甚至的话呢一肚子曾经动心是不是要买一辆，但是呢当我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很坚决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你发现呢你如果要是搞一辆房车的话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累赘，你使用起来的话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外面驻车的问题，通行啊，进市区的问题啊，这个供水啊，这个排水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你看，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全国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房车的拥有量只有不到30万辆，你猜猜美国有多少万辆啊？我们的两个国家国土差不多大的面积有1100万辆，也就是说它本来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对吧？

0: 那么一个还轿车就是一个小家，那么这个一台房车就是大一点的家。那么如果要是说啊，这个房车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它的驻车的条件能够，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不是说这个买不了，而是说更多的话呢，就是它的限制的话呢，你使用起来太麻烦。另外，你比如说改装车，我们在国外的话呢，会看到有一些老爷车会改装的非常的漂亮啊，有很多人呢，就是这种怀旧的人呢，他就喜欢我在年轻时候开的车，我再改装一下，我再涂装一下，啊，我开在路上非常的拉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制度啊，比如说报废的年限和这个各种年检的制度的话呢，那还有这个改装的这种规定的话呢，那你这个市场的话就不存在。那我们想享受一下开老爷车的这种感受的话呢，可能就享受不到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的确，它这个汽车市场的话，本来是对于生活方式一个最大改变的一个载体啊。我们的交通半径一下子就从十几公里变成了几百公里，日常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啊，就是能够把这些政策一项一项落实了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啊，一定会有更多这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话呢，能够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把它玩起来。
1: 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详细了解一下。
2: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3: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4: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5: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今天同时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那么从城市的选择和试点的安排来看，王会长，您觉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
6: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点城市呢遍布国内的绝大多数省区，而且有40个之多。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的不同，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6个赛道上呢各显神通。因为南方和北方东边和西边完全不一样，它的需求也不一样，它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6个赛道，大家呢每个赛道里都有10来个城市，有的多的有10来个，少的也有7、8个。这些城市呢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一起往前跑，而且用不同的办法，这样的话就可以试出来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哪些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啊，同时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货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 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0: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呢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就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发展起来以后还会培养出来很多新兴的一些产业啊，你比如说美国的话呢，它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千人汽车的保有量，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麦当劳就出来了吧，它就是汽车餐厅对吧，汽车旅馆也出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专门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其实也是4S店，就是说汽车这个车企的垄断这些零件的这个销售啊，然后会很贵，但是这个时候呢就运营而出了通过邮购来给大家这个邮购比较便宜的但是呢质量又好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配件这样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改装车的市场也就发展起来了，所以的话呢这一系列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以后呢，那么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呢，互相之间的话整个的服务生态它就丰富起来了，互相之间也会竞争，那么整体的话呢后市场消费的话，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就整个的话呢，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业态、新的生态，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新的迭代。
1: 中国汽车消费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当7年以上车龄的乘用车占比突破50%，当汽车正从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演变，围绕用车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就成为了新蓝海。这一次多部门同步落地2项政策措施，标志国内汽车消费正式从卖新车转向全生命周期经营。通过顶层制度配套，40个城市试点先行，汽车全链条消费扩容。我们期待中国汽车产业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在深度转型中走向真正成熟。大家好。

0: 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下午15:00。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长三角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产发电，核能产业开启加速度。
3: 实际上我们共同带动了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核电建设项目当中。
2: 从第一座核电站诞生到华龙一号批量落地，中国核电经历了怎样的跨越？
4: 当时老外就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当时我就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放眼我国的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中国核电从零起步，稳步壮大，由弱变强，一路走来经历了哪些突破和蜕变？在能源需求越来越旺盛的当下，核能还能扩展哪些应用新空间？跟随我们的镜头一探究竟。
1: 今年四月底，随着168小时试运行试验圆满完成，我国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2: 长三角的用电需求是非常庞大的，特别是在浙江地区，常年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浙南温州的煤运经济发达，制造业体量大，但是呢，一直缺乏大型的固定式的集核电源，本地的自己电力自给率呢偏低。
1: 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几何级数爆发的今天，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这个核电站将规划建设6台机组，这对于能源需求旺盛的长三角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三号核电基地呢，当前是计划6台机组，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会超过540亿千瓦时。在算力产业的相关的这些基础设施呢，都是需要一个低碳、零碳排放，而且是持续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核电它的特点就是稳定、零碳排放，所以双方的这一。

0: 炼丹炉一样的。
1: 何少华说的这套装置就安装在记者此前探访区域的正下方，下探十几米的反应堆堆芯，它就像一个炼丹炉，能批量化辐照出可用于医疗的同位素。而在此之前，以碳十四为首的很多医用同位素依赖进口，供应极不稳定。
2: 我手里这个小药丸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去医院检查幽门螺旋杆菌，医生会让您吃下它吹一口气儿，用的就是它，碳十四。但是两三年前我们想用到它呀，还要百分百的依赖进口，如今秦山核电的商用正水队已经能够实现完全的批量化量产。
3: 事实上的话，就是全世界的话也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个商用正水堆来进行这个同位素生产。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我就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正水堆适不适合于进行这个碳十四的这个生产。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怎么生产。第三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去保证就是它在生产过程当中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我们也是一关一关的就攻克，那么最后的话才有这样的这个产品。
1: 2024年，秦山重水堆成功抽出国产碳十四法件，如今每年能生产约150居里产量，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医用钴60、E90、钌177等同位素也已实现批量化生产，用于制作国产伽马刀设备、肝癌治疗、前列腺癌治疗等相关核药。过去长期依赖进口的医用同位素，正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4: 个小小的核素啊，带动了一个大的一个产业啊。我们目前呢，已经引进了31个啊，这个核技术应用、同位素相关的一些产业项目，啊，预计的话，全部达产后，我们的产值会达到250亿以上啊。那么其实是给我们秦山这套整个工业产值翻了好几番的。
1: 秦山核电在自主创新的基因中起步，如今成为了我国核能产业稳步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运核电机组59台，在建机组装机容量连续19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全年累计发电量4677亿千瓦时，连续6年居全球第二，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82%。这其中，华龙一号是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单机容量12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00亿度，满足百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邢继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他告诉记者，华龙一号的安全标准极为严苛，堆芯损坏概率需低于1%，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需低于1000万分之1，这一数字比国际通行标准高出一个量级。
5: 我们可能注意到安全壳它是双层的，看到了吗？我们实现了安全壳内有事儿，安全壳外没事儿。安全壳外有事，安全壳内没事，强化我们纵深防御的放射性包容的各个屏障，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 几十年来，邢继的手写笔记装满了整个柜子。
5: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华龙一号的前身，就是 ACP 以前信号研发过程当中，重点讨论了技术创新的这个内容。我们要构筑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华龙一号我们有700多项发明专利，啊，那么它是我们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1: 从30万千瓦到60万千瓦，再到100万千瓦级的 CP1000 第三代核电，邢继和他的团队一步步向前迈进。然而，就在距离实现目标只差一步之遥的时候，一场事故打乱了所有计划。
5: 2011年3月11号，当时那个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一天，作为行业内的这个技术人员，我们放下了手里面所有的其他工作，全都在跟踪和研判日本核事故。
1: 福岛核事故后，国家明确要求新建核电站必须满足国际最高的安全标准，研发团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主动放弃 CP1000 项目。
5: 核工业界啊，多年努力要实现百万千瓦级核电自主化，这个目标近在咫尺，就年底要开工的项目被放弃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但是呢，我觉得研发团队

0: 很快啊，就从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阴霾下很快就解脱出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三代核电的目标，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在进行早期的研发工作，我们称之为 ACP-1000。
1: 行进所说的这个目标就是后来的华龙一号。从日本福岛事故后3年多的时间，星际团队有许多难题需要攻克。起初团队选择两条腿走路，在自行研究的同时也虚心引进国际技术，但在一次引进技术的谈判中，星际无意间听到了一句扎心的话。
0: 当时老外就说他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了啊，非常傲慢啊！当时我就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1: 正是这种不受制于人的决心，让华龙一号成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福清五号机组核心关键装备100%自主提供，国产化率88%。国际市场上，华龙一号先后通过欧洲用户要求认证和英国通用设计审查，是英国首个在审查中无重大问题推行，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先进水平。2015年，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 K2 机组开工建设，这是中国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首次成套出口，成为华龙一号的海外示范工程。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装备都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星际说，这个数字背后不仅是核电技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0: 华龙一号能够成功建设，可能需要100个条件，我们把它研发出来，仅仅是具备了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很幸运，其他99个条件，啊，有国家帮我们解决的，有行业帮我们解决的，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能够具备所有的条件。
1: 华龙一号首堆从开工到建成2000多个日夜，行迹用特别的方式记录下它的成长。
0: 这是福清五号机组在开工以后1年左右它的工程进展情况。福清五号机组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这是一个施工的场景，这里面可以看到在做场地的施工，在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预制，这是反应堆厂房的同体施工。这幅画呢还有一些寓意在里边，比如像这里边刻意的加上了很多这个民居啊，远处有不同的这个风力发电，这是新的能源技术在发展。这幅画的时候呢，实际上所面临的那些巨大的压力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这个释放，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这个天边已经出现了这个朝霞啊，寓意着这个华龙一号落地以后，我们示范工程顺利的建设，自主核电未来广阔的发展的前景。
1: 行迹描绘的能源版图徐徐展开，核能利用的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在江苏连云港前湾核电站正在干一件新鲜事儿，向几十公里外的石化基地输蒸汽。
2: 这个管道就是我们核气一号往徐围石化基地供工业蒸汽的管道，在管道的温度呢是248度，通过这两根管道可以每年往石化基地输送480万吨的工业蒸汽，23.36公里吧。
1: 把核电站产生的蒸汽引出去，最大的挑战是热量损耗。行业平均水平是每公里温度下降3到5摄氏度，23公里意味着到用户端温度可能下降近100摄氏度。工程师用7层保温材料纳米气凝胶技术，把温度下降控制在了每公里不到1度。对石化企业来说，这是一笔减碳的经济账。480万吨蒸汽意味着替代了40万吨标准煤的燃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万吨。对于前湾核电站来说，这笔能源利用效率的账同样可观。核电机组的热效率从37%提升到了42.5%。
3: 我们在往 往前走。前面这个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厂房的最核心的区域，反应堆压力容器。正常运行的时候呢，这里面一呼噜的介质能够加热到300多度，然后并且输送到蒸汽发生器，一般来讲产生200多度的蒸汽。
4: 核能生产出来的这个蒸汽啊，这个蒸汽原来只是用来发电的啊，从发电蒸汽里面呢抽出来一小部分，然后用这个蒸汽呢来加热生产我们国营蒸汽，就实现了一个对余热的一部分利用。
1: 核能产业的版图正在不断扩大，国家原子能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的《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明确提出，围绕核技术在医学诊疗、农业育种、食品加工、材料感性、安健安保等重点方向或领域的应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建设一批创新平台，培育一批专精创新企业，力争核技术应用产业年直接经济产值达4000亿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来能源首次亮相，传递出清晰而深远的信号，一个更加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未来正在加速照进现实。
5: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中国核能从受制于人走向自主可控，迈向全球市场，在风雨磨砺中闯出了独树一帜的技术路线发展模式。与传统能源和风光水电新能源相比，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基因里自带前瞻性和创新底色，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先进技术的多点突破。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也披露，15-5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于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巨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持续更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2: 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人都懵逼的，真的干的懵的都搞糊，本子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
1: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3: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6月23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启幕，作为本届年会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贯穿多场重磅议题，成为全球政商企业领袖关注的焦点话题。其中 AI 是职业替代还是再创造这一议题，成为了本次论坛最大的看点之一。在 AI 技术规模化渗透的当下， AI 在重塑各行各业。我们的记者前往浙江横店进行了调查，我们来看 AI 技术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1: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这里是国内影视拍摄的主要基地，高峰期日单最多有40-50个剧组同步开机。当地在册的演员超过10万人，之前很多群演一天要辗转多个剧组，可春节之后演员们却没有那么多戏可拍了。吴维斌2023年6月来到横店，此前长期保持高频拍摄，之前平均每月有20多天都在拍戏，参演超过100部短。

0: 这个火的时候，基本上一个通告出来，十分钟以内就定完人了。
1: 吴伟斌给我们看了他的工作记录，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接到剧组的通告了。
0: 这就是我到横店的这个每个月的记录。像去年的话，这些价格都不低，1800、1200这种，满满的。
2: 从这儿吗？3月30号回来的吗？
0: 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十天、十一天，一共就出了11天工。
3: 你来这儿，
1: 在吴伟斌的家里，记者发现了一束花。他说，这是上一个剧杀青时剧组送给演员的鲜花。
0: 以前我是那个，这个花基本上几个组就会拿一束嘛，拿一束之后就会换一下。现在，哎，今年这个东西就属于挺失望的一个事儿了。
1: 那为什么现在短剧开拍的剧组没去年那么多了呢？当记者来到横店时，发现有大量演员排队等候景区 NPC 的面试。
4: 现在一个方便角色是基于我们的这个 NPC 的一个场景里头。
5: 多少钱啊？现在
6: 19元。巡演是没有之前都是这个价，但是我是跟特约比，跟特约比。
5: 特约的话，去年大概多少钱一天？
6: 去年我去这个是600-600，今年300。
1: 记者和这些群演交流得知，基层演员的出工状态发生明显变化。往年短剧行业量产火热，剧组扎堆开机，演员拍戏机会多，常常连续高强度工作，单次拍戏时长可达20-30小时，靠密集出工稳定增收。而今年找他们拍戏的少了，各大景区来招聘 NPC 的多了起来，他们打算来试试。
7: 明天70，
8: 现在就有50的群演了。
7: 有，
8: 真服了。
7: 50群演70了，我也见到了。
1: 随后，记者在横店遇到一个剧组正在拍摄短剧，现场采访了短剧导演。他告诉记者，今年接到的短剧拍摄任务比去年少了很多。
9: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很被动。像以前去年就不可能，去年都一个等于做
10: 的很好。对，去年一个就是一个。
9: 打电话人家找你，你干不过来。今年我朋友他们好多还在休息。
1: 2025年，横店全年接待新开机传统长剧剧组505个，新开机竖屏微短剧剧组多达4016个，同比增长237%。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2部短剧开拍。2026年年初 ，AI 视频生成技术快速进化，很多团队用 AI。来生产微短剧。2026年春节档，微短剧累计播放量逼近90亿次，其中和 AI 相关的短剧占比一下飙升到30%，这一数字在随后迎来惊人爆发。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到95%。记者在横店发现，大家都在谈 AI 视频制作。
9: 现在好多，慢慢都已经做 AI 了，在学习。你不做不行吗？对，你不做不行。
1: 吴伟斌告诉记者 ，AI 短剧兴起后，近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卖脸，也就是个人出卖肖像权，用于 AI 视频生产的素材。
0: 可能就是做那个资料库啊什么的这种。我是最早，包括那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卖脸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看到，最早是有人500块钱去收这个永久的肖像权，最早就是从我们这边发现的。但是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没有去卖，因为你想想，他500块钱去收你的永久肖像权，甚至还不如我们之前一天的片酬高。那么说，我觉得正常来说，不太有人可能去因为这些钱去把你的这个行业饭碗去给赚成掉，对吧？
1: 记者查看多组演员通告群，发现很多人在群里发布人脸授权的消息，单次永久肖像授权报价在500元至1500元之间。这种人脸授权招募已经从演员内部通告群扩散至全网社交平台，不同于社群内定向招募，网络相关兼职帖大。

0: 多以数字人兼职短视频出镜的名义发布，但记者了解到演员们都不接受这种方式，不想把自己的脸卖出去。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不少演员发出这样的疑问， AI 短剧兴起还需要演员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横店的短剧制作公司。这家短剧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2025年下半年，短剧行业疯狂追求产出速度。以他们公司为例，单月最多立项6部短剧。为了上线赶工期，所有人连轴转，一切以快速交付为第一目标。剧本打磨，现场拍摄的细节质量无法兼顾。
1: 现有的话，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都懵逼的，真的干的懵逼的都搞。本质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导演也是一样，创作都枯竭了。为什么会枯竭？因为脑子都没停过，啊，眼睛一闭一睁，完还得自己对吧？喊咔咔完了之后，对吧？刚上完前，啊，开机吧，你这个人是这样这种状态的话，觉得你觉得能出好东西吗？
0: 陆才健十分关注 AI 生成视频技术的快速迭代。当他发现可以用文字生成图片，进而生成视频，能生产出神态、场景完整连贯的仿真人成片，他也决定试一试。他们测算了成本，用 AI 做短剧的确省钱。
1: 同一套本子我要把它拍出来，那至少得60-70万、70万以上吧，对吧？我们要做精品的话啊，要到可能300万。啊，然后光镜还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一个 ARG 的话，手搓基本上保持在15-25天，是可以完成一部了。但我们原先真人剧的话，我少说7-10十几天，对吧？这是光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所有的东西也搞，包括前期的筹备，整个一算的话，它周期性没有个40-50天，所以这个生产力确实就不一样了嘛。
0: 今年开始，这家公司也尝试用 AI 制作短剧。这半年他们推出了3部 AI 短剧。他们发现 AI 做短剧的确快，但和真人剧相比质量不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在讨论正在制作的一部新剧，大家都一致认为 AI 演员的情绪表达比不上真人。
2: 刚好王导那边那个 AI 仿真的这部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
3: 对，今天要交稿了，
2: 交片了。
3: 对，
2: 总市场现在多少了？
3: 现在总市场应该有180万。
4: 就是主要是把到时候演员的一些情绪主要拍下这些东西，然后大的场景还是交给 AI 去跑，效果反而更好，节省时间。
0: 陆才健告诉记者， AI 生成的数字人物神态生硬，他们推出的 AI 短剧浏览量并不好。除此之外， AI 的随机性太强，生成画面并不稳定，即便参数完全一致，每次生成的成片也会存在差异，无法组成连贯的镜头。后期剪辑把多次重新生成挑选合格画面的操作叫做抽卡，他们形容 AI 生成画面就像抽盲盒，总体算下来成本并不低。
5: 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的话，它会出来的一些形象有的时候会接近于一些明星脸，那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规避掉，就是这个就得 pass 掉，那这张图就作废，那我们得重新继续去抽。
1: 其实它最目前最麻烦的就是抽卡嘛，抽卡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啊，抽卡不就是算力吗？
6: 一次都要钱
1: 啊，每次都要钱啊。
0: 摸清状况后，陆才健痛定思痛，他们放弃了跑量路线，继续主打真人剧，但也放慢了短剧拍摄的速度，把每月开机数量压缩到2-3部，留出时间打磨剧本，细抠表演细节。同时大家明确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全靠 AI 只是辅助生产工具。他们今年要推出新剧，90%都用真人来拍摄，只有10%的内容用 AI 辅助完成。
1: AI 的话，我相信再迭代，它就是可能会让无瑕疵的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温度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需要有瑕疵啊，因为我说了 AI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推进生产力的工具。我们现在的生产标准，一般题材的我都要保持在25%是用 AI 来替代，用 AI 来跑。就目前我们用 AI 来结合的这部分。

0: 其实就是我们竖屏短剧原先真人剧里面最耗钱、最花成本、最不好实现的东西。
1: 然后还有一些接戏的。
2: 不只是陆才健，在杭州的一处影视后期机房，记者见到了一位正在打磨 AI 短剧的制片人，他也表示 AI 数字人的精细度比不上真人。
1: 这个片子有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 AI 生成的现在的画面，就是口型太快了，有点像机关枪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稍微的速度放慢一点，就包括人物的情绪，根据人物的情绪啊，然后那种表演来走。
2: 陆飞儿告诉记者，口型对不上是当下 AI 生成技术面临的普遍问题。随后他们在现场给记者演示了 AI 生成人类情绪镜头的流程，首先输入提示词，再调整镜头进度，最终生成画面。
3: 来，出来了。直接38就出来了。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还是提示词的理解的问题。AI 对于可能生气、愤怒，或者说这种反向的这种表情了，就它理解它会稍微收敛一些。
2: 好，这是经过十分钟左右生成出来的人物愤怒镜头，长度是5秒钟，大家看了都不满意，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发现 AI 对人类的情绪理解还存在偏差，目前只能调用数据库里现成的标准化画面模板生成内容， AI 还无法读懂人类复杂变化的多种情绪。
3: 可能有时候眼神的问题啊，或者说他脸上肌肉的问题，在做表情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到位，就导致很 AI 感很强。要在我们做剧的情况下，基本上都会做那种瞬间切换，很反差的那种表情，我们会慢慢的去延展。
2: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想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在提示词上下功夫。他们需要拆解各项细节，以一段15秒的单人镜头为例，要细化景别、光影、人物站位、台词速度等几十项参数。遇到群像打斗的镜头更复杂，配套的提示词甚至要写500-600字。另外 ，AI 生成画面并不稳定。普通单人情绪镜头大多要抽卡2-3次，人物较多的打斗镜头要反复抽10几次。王本龙以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AI 视频生成，开始做 AI 视频。
3: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的，跟 AI 一点都不搭嘎，一点关系都没有。刚进入这个 AI 行业，它也需要去不断的去深化。提示词是固定了，那就看你能不能去丰富提示词，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做了更加的丰富，把场景做了更好，把整个视频呈现的效果怎么做了更好。
2: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导的专业能力。
3: AI 的下限很低，就是它入门很简单，你只要会写提示词，你就能生图也能生视频。但是 AI 的上限很高，导演思维了，摄影了，灯光了，包括剪辑了，还有我们对音效音乐的理解，对于我们对剧本的理解，能不能更好的吃透剧本，然后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导演思维，然后去完成整个片子。所以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片子都质量都是参差不齐了。
2: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已经意识到 AI 的局限，意识到短剧拼的不是数量，还是要拍摄精品短剧。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4: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当然是内容为王。
2: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5: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我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是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2: 经济半小时。我们在横店发现认真打磨表演细节的剧组正慢慢回归。
6: 来，落。来，3、2、1，开始走！别戴口罩，跟上！
7: 放！王爷奉旨入京，带着朝廷文书，你们敢拦？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正在拍摄的古装短剧，演职人员规模接近百人，剧组配置相比往年流水线短剧大幅提升，拍摄机位从常规的双机位增设至四台，多角度全覆盖捕捉画面与演员表演细节，每一组群演走位都会反复彩排，反复校验，确保画面规整，节奏精准。
8: 来，我们反过去把那个把那边的兵拍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兵的反应。
2: 于燕飞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吏部尚书嫡女，她在现场给记者表演了关于愤怒的情绪变化。她说，这些是一名演员的基本功。
1: 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吧，我对象，然后他就是看我看对我看到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
2: 错。而细节刻画人物情绪的画面则以实拍为主。
9: 同样的题材大家写了很多稿，那我们 AI 出现了之后仍然有很多我们实拍实现不了的题材。然后
10: 我们 AI 做这一块来说，你包括很多大场面的戏，那我们传统去做的时候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加入 AI 结合这一块，其实有些所谓的爽点情绪的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展示。
2: 记者发现，真人加 AI 的短剧融合需要注意真人 AI 画面之间人物画面甚至影调明暗的一致，防止画面违和穿帮，行业向精品化短剧的方向调整，相关的 AI 画面生成师剪辑师的专业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9: 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面进来的同事他的基本门槛可能技术差一点我可以培养，但他必须能剪辑会剪辑，因为会剪辑代表他有一部分导演思维，他起码知道我镜头跟镜头的衔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企业里很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2: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AI 合拍短剧实拍周期在5-6天左右， AI 后期制作周期则需要15-30天，相比全部实拍的形式能节省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
9: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2: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可真正较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关键是把用户都赶跑了，所以今年各家都在主动提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儿了。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5: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讲过，会达到15亿以上。我们主要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创新，做一些过往微短剧里面比较稀缺的或者没有做过的题材，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现实题材，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11: AI 视频生成技术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惊艳了不少人，不用搭景，不用请演员，一台电脑就能做出一部短剧，巨大的成本优势让大批外行涌进了本就火热的短剧赛道。但是任何新技术都应该当作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 AI 与真人不会是2-1的对立关系，而是各司所长的协作关系。放弃流水线式的快餐内容，深耕有细节有温度的精品，才能够引发大众共情，成为大家口口传播的经典。正像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热议的， AI 正在驱动变革，但变革不等于岗位流失，结果取决于企业如何利用 AI。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无鱼不成宴，从南到北，不同的鱼类有哪些烹饪方法？不同水域的食材，不同品种的鱼类，哪种更好吃？煎炒烹炸，变幻莫测，烹饪手法各有不同。消费主张。

0: 地域辽阔及江河湖海的优势于一身，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中国人餐桌上自然也少不了鱼。俗话说无鱼不成席，这不仅仅是因为鱼肉爽滑鲜嫩，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饮食文化中鱼有着特殊的地位。鱼谐音鱼，象征年年有余，承载着最朴素的美好祈愿。它既是鲜美的食材，更是团圆富足与顺遂的文化符号，深入中国人的饮食与精神生活。济南府志上有黄河之里南阳之蟹且入食谱的记载，糖醋鲤鱼流传至今。
1: 正宗的这个黄河鲤鱼，你看这个濒尾啊，包括这些分水翅啊，都是这个金色的。
0: 正宗的黄河鲤鱼是做糖醋鱼的关键，材料选对了之后，下面就是考验刀工的时候了。
1: 我们老祖宗讲啊，要行话呢叫挖牡丹花刀，才来一刀啊，也特别硬。你看这个鱼呢，一般的正常的话就是七至八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七至八刀，啊，一定要挖透。然后呢，这个刀口呢，自然的往外翻卷。我们家的这个糖醋鱼啊，它讲究四开，
2: 啊，
1: 嘴炸的时候嘴要张开。啊，然后腮要开，然后刀口要开，然后这个肚囊要开，这肚囊要开，这讲究四开。
0: 糖醋鲤鱼是一道济南传统名菜，也是鲁菜的代表菜品之一，色泽金黄，外焦内嫩，酸甜可口，香鲜味美。青岛这座山东省东南部的海边城市，依山傍海，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禀赋，造就了青岛人对鱼的钟爱。
3: 秋年是丈母娘做作业的，这秋真是乐山的这个夫妇嘛。
0: 当地谚语：春天到，鲅鱼跳，鲅鱼跳，丈人笑。一条鲅鱼可以在青岛大厨的手里幻化出千姿百态。鲅鱼丸子汤，鲅鱼破肚去鳃，沿着正中心的鱼骨将鱼身分为两半，去头去尾，只留下白嫩的鱼肉作为馅料。
4: 鲅鱼馅儿，我们是用刀背去敲，然后把它的脂肪组织充分给它破坏掉，然后吃起来口感非常细腻。
0: 剔下来的鲅鱼肉加入五花肉、香葱、盐、花椒油，佐料简单，是为了保留鲅鱼肉馅儿最本真的味道。左手虎口处捏成丸子，右手勺子帮忙刮下锅，待丸子浮起即可出锅。
4: 做一个酸辣口的一个用鱼骨熬的汤做一个酸辣鲅鱼丸，这个在餐前喝一碗这个酸酸辣辣的鲅鱼汤丸，然后比较开胃。

0: 大鱼头刺儿少肉多，鱼骨比鱼肉还好吃，这就是香酥鲅鱼头。鲅鱼先煎后蒸，外焦里嫩，鲜嫩多汁，可以做成香煎鲅鱼。用新鲜鲅鱼配黄椒酱，可做成砂锅焗鲅鱼。鲅鱼尾烧崂山水萝卜，正是应了新鲜鱼简单做，完美呈现海鲜本味儿。鲅鱼宴的主食肯定就是饺子了，除了鲅鱼饺子，五色水饺也深受青岛人的喜爱，分别用墨鱼汁、菠菜汁、胡萝卜汁、鸡蛋黄液把面和好，在醒面的同时准备墨鱼、黄花鱼、海蛎子、胡萝卜、鸡蛋四种馅料，再加上鲅鱼，五色面皮对应五种馅料，寄托了人们祈求平安健康、全家有福的美好希冀。王桂云是当地出了名的面点高手，对王桂云来说，一切海鲜饺子的做法他都能手到擒来，但其中墨鱼馅水饺制作过程最为复杂，剖杀墨鱼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技巧，墨鱼中的墨囊连着五脏，要摸清楚墨囊在腹部的走势和范围，才能确保在剪开其肚皮时墨囊不破，拿掉其背后的硬核，就可以取出完整的墨囊。剁鱼馅儿是脑力和体力的高度结合，先切条后切粒，用到位的钝度将鱼的组织打散，且更有韧性，只有这样反复捶打，才能发挥鱼肉最好的口感。这时的墨鱼在气质上大为不同，它们肉质紧致且有弹性，且口感滑嫩，韭菜的加入把动物和植物的鲜味融合在一起，让其成倍增加。墨鱼和鲅鱼水饺寓意黑白分明，黄花鱼水饺象征财源滚滚，从家常到创新，从蒸煮到冷天，一条鲅鱼满足了人们对食物的不同追求。南石北里，石鱼是长江中最为名贵的淡水鱼，本草纲目记载，石鱼出夏时游，鱼月则无，故名。它生长在长江，长在海洋，是古老的长江洄游性鱼类。
1: 这石鱼这个菜的话呢，就是按说的话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从这个唐朝就有记载。这个鱼呢，它是属于这个洄游鱼种，它不是四海为家，它每年从海里到了这个长江沿线的时候呢，它离长江而上，最后到了我们安徽。
0: 安徽段长江中的小孤山一带是石鱼良好的产卵之处，每到立夏前后，正是石鱼肥美之时，也成就了毛峰熏石鱼这道安徽沿江名菜。
1: 我们安徽的特产，这个四江名茶，黄山也是叫名山，长江黄湖嘛，这个黄山，我们这个安徽这个地理这个位置很好，黄山这个毛峰呢，加上各种调味，应熏而成，不放一滴水，熏制而成。
0: 以黄山毛峰茶为熏料，石鱼洗净流鱼鳞，从中间剖成两片，切姜末，碗里倒入老抽、酱油、白酒、香葱、盐调味儿，将调料涂抹在石鱼全身，腌制十分钟。锅里放入红糖和锅巴一起翻炒，之后加入毛峰和少许白米饭翻炒，炒至微黄，放上石鱼，用旺火烧至冒浓烟时转至小火熏五分钟，再改用旺火熏25分钟。毛峰香味浓郁，味甘若饴，香气慢慢升腾，一点点沁入石鱼肉之中。揭开锅盖那一瞬间，石鱼油光发亮，茶香四溢。
1: 关键在盐熏上面，熏是一种烹饪方法，烹饪方法呢好几十种，但熏的话是我们安徽的特产。我们是安徽敢打这个招牌，对外熏熟。

0: 叫毛峰熏丝鱼。
1: 这道毛峰熏石鱼看起来金鳞玉枝，油光发亮，闻起来茶香四溢，焦香扑鼻，吃起来更是鲜嫩味美，风味独特。剁椒鱼头，湘菜里的一道经典招牌菜，也是很多人心中排名第一位的湘菜，色泽红亮，味道浓郁，鱼头肉鲜嫩爽滑，剁椒味辣过瘾，这搭配味道绝妙。
2: 现在剁椒鱼头在全国的吃湘菜馆家家都有，做的地道的不是很多，有的还鱼都拿去了，还把油烧了泼在上面，那个不是真正的剁椒鱼头，那是不是真正的湘菜，湘菜叫原汁原味，那个油把辣烧叶把辣椒蒜都是炒香以后，那个味道鱼的里面盖在上面炖出来，只需要点葱花就行了。
1: 王永斌是一位精通湘菜和粤菜技艺的厨师，剁椒鱼头是湘菜的经典代表菜，但是王永斌这一次要用不同的烹饪手法和不同的鱼来演绎这道湘菜。
3: 就是我们这个黄鱼是从台州直接空运过来的，早上的话一般是六点多就从台州捕捞上来之后直接通过航运到我们湖南长沙的话大概就是11点到12点左右，这是保证了这个原材料的它的一个质量。
1: 选用1斤2-3两至1斤半左右重的黄鱼，宰杀处理干净之后，去掉鱼头鱼尾，只选中间最好的部位，切成4块，用盐腌制10到15分钟，再冲洗10到15分钟，这样能去除海鱼的腥味。用胡椒粉和调料腌制一会儿，加热砂锅，将大蒜、红葱头炒香，把腌制好的黄鱼一片片的放在上面，再覆盖上一层剁椒酱，盖上盖子焗4-5分钟。接下来便是烹饪环节中很重要的一步。

0: 就是食鱼最鲜，说的都是应时的佳品，这足以显示广东人对淡水鱼钟爱有加。但是令食客烦恼的是，这些鱼的刺儿多，怎么能让鱼刺藏于无形之中，让食客吃出无骨鱼的感觉呢？来看看粤菜大厨的绝活。
1: 你看这个全都是啊，鱼的不饱和的这个地方，边鱼它是淡水鱼，很多骨头，所以我们也是用啊刀工啊把它的刺骨全都去掉。
0: 从鱼尾部开一刀，顺着鱼的脊骨向上，把鱼身和主骨分开。给鱼去骨，刀必须紧贴着鱼骨，这样既能把鱼骨去干净，也能减少浪费过多的鱼肉。此时能清楚地听见刀与鱼骨之间发出的咔嚓咔嚓声。再把鱼腩部分的大刺儿与鱼肉分开，最后找到细刺儿的生长规律，把鱼刺和纯肉一点点的分开。春天的鳊鱼肥美鲜嫩，最适合清蒸。把分割好的鱼块用盐、糖、胡椒、葱、姜调味，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让鱼肉起胶。
1: 我们要分两个程序来蒸，保持它的这个刚刚熟的这个口感。刚刚熟是最好的这个口感。我们先把这个鱼骨先蒸了，蒸到它七成熟。
0: 带骨的部分蒸到七成熟，再把两块纯肉加上去，只需要再蒸一分钟就可以了。
1: 放这个海鲜酱油，啊，它就这样就均匀了，够了，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0: 撒上葱丝，浇上热油，清蒸鳊鱼鲜嫩滑，刺与肉分开，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俗话说，鱼咬羊天仙配，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鱼和羊自古便是绝配。安徽宿州的萧县有一道名菜鱼咬羊，是将羊肉装入鱼肚子后封口烹制而成，也叫鲜炖鲜。
2: 鳊鱼选自我们这个汴河汴水，生长周期在三年，然后斤在三斤重，它是一个野生，肉质比较紧实。羊肉我们选择了当地的山跑羊，啊，肉质也比较紧实，吃的是山上的这个野草，肉非常鲜美。
0: 首先将羊肉片成片，盐、味精为油稍加抓捏腌制，裹上生粉锁住水分，随后将鳊鱼改刀起锅烧水，放入姜片、葱段、黄酒，将汁水丰盈的羊肉小心翼翼地放入锅中汆烫片刻捞起，再放入清水中过凉。接下来是最关键的步骤，
2: 鲜汤我们选用了这个沱河里的野生的这个鲫鱼，第一道工序它要把汤制好，然后再加上这个鳊鱼的这个胶质，鲜活鳊鱼的这种蛋白质的释放，鲜味的释放。
0: 鲜汤炖鱼，鳊鱼出锅，再在鱼汤中放入羊肉，在汤的作用下，鱼香渗入羊肉，去除消散了羊肉的膻味，羊肉的鲜美又吸附于鱼的灵魂深处，两种食材紧密相依，彼此托付，鱼与羊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甘甜与咸香在这里奇迹般的相逢。宿州的扶疏宴里也有一道鱼羊结合制作而成的美食鱼腹藏书，这道菜的背后还讲述了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的一段故事。当年陈胜等人决定反前起义，但是怎样让百姓服从自己呢？陈胜用红笔写了三个字放在一条鱼的肚子里，又让人假装从集市上把这条鱼买回来，人们发现了鱼肚子里的帛书，觉得这条鱼是上天的使者，
2: 反映的是当地我们这个汴河里面的生态鲤鱼，然后起片鱼骨头呢炖汤。
0: 先把鲤鱼去骨去刺片成薄片，以更好的吸收滋味，接着张强强在一片红椒和南瓜上做起了文章，拿起刻刀雕琢了起来，然后将鱼骨下锅油煎，加高汤熬制，最后成型的菜品会

0: 是什么样子呢？藏在鱼肚子里的帛书会如何呈现？帛书上到底写的是哪几个字？谜底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揭晓？
1: 让人家一边夹鱼片，一边三个字就慢慢显露出来。
0: 南瓜做帛书，红椒嵌成字，惟妙惟肖地还原了2000多年前的鱼腹藏书的秘密。随着鱼片一片一片地揭开，最终出现了三个字：陈胜旺。同样以造型取胜的还有这道让人赏心悦目的创新粤菜扬帆满载，承载了对家人满满的爱意。这道菜的主料非常简单，只有鳕鱼，裹了脆浆糊的鳕鱼块炸至金黄色即可出锅，接着就要炒制一份融合了粤湘川的酸甜香辣麻辣味的酱汁。
2: 我们的酱汁是传统的酸甜那种味道，创新的是融合了香菜的辣、川菜的麻三个口味，再加上巧克力的搭配，几个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了。
0: 鳕鱼块凤姐代表着爱情结晶的巧克力渔网中，炒好的酱汁趁热淋下，渔网瞬间打开，让食客在餐桌上就能感受到浓浓爱意的融化。同样让人赏心悦目、不忍下注的还有这道鲁菜创新菜——香茅赤鲢鱼。
3: 你看它的这个制作非常的有意思，它在底下呢铺了一层的香茅草，然后上面是有这个鹅卵石，很烫。这个鱼也是有讲究的，这个鱼它是泰山脚下河里的鱼。
0: 赤鲢鱼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鱼，因它的体型细长，个头又不大，一般3年才能长10厘米长，在市面上经常被误认为是小杂鱼。
4: 因为这个香茅草的叶子跟赤鲢鱼大小恰到好处，然后呢用香茅草把赤鲢鱼包过去，让这个香茅草的这种香气充分的啊让这个鱼吸收，当你吃的时候这个齿颊留香。
0: 说创新后的鲁菜会成为让人惊艳的视觉与味觉的完美享受。鳝鱼又叫黄鳝，肉厚刺少，肉质细嫩，别具一番风味。四川人爱吃鳝鱼，干煸、红烧都很经典。
5: 这个就是正宗的二荆条，二荆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下面个钩，钩子才是正宗的。这个是肉厚皮薄，口感好。
0: 中火将铁锅烧烫，储存足够的热量，再将菜油倒入烧热，再放入鳝鱼丝。煸炒时需要不断的用炒瓢翻动，使煸炒均匀，但是鳝丝极细，在避免粘锅焦糊的同时还要迅速对汁下料，这不仅是对速度的考量，也是对体力的考验。最后趁热撒上一把花椒，黄绿相间、色彩鲜艳的干煸鳝丝便出锅了，入口鲜香，回味麻爽。油泼脆鳝，地道的江湖菜系，对味道和食材本身的口感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道十足的重口味菜品，更是麻辣爱好者追捧的对象。
6: 你一锅成菜，可能鳝鱼出来有它就不够入味。那我们在这个工艺上的一个组合创新呢，就是还要重新加点汤，再收一收啊，这个就是大火急火短炒快收，这样子呢就把水分收干，快速出锅。
0: 要想鳝鱼更脆，采用的是传统川菜水煮肉片浇油的方式，第二次高油温进行出锅浇油，这样会让鳝鱼的肉更加紧缩，成品更加脆爽。鳝鱼滋补，麻辣爽口。油泼脆鳝既有鳝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又满足了味蕾挑战，这就是江湖菜的诱惑。虎鳝，一种生长在红树林泥地里的鳝鱼，也叫土龙，是湛江沿海地区常见的。当地最地道的搭配是与熟黄豆、鸡子一起炖汤，汤过滤，再把 柳扇、鸡子、熟黄豆一起倒进砂锅里熬煮，
7: 把这些再煮，再煮透了以后，这调味就可以上了。
0: 柳扇鸡子汤入口鲜香顺滑，喝完之后嘴里余香久久不会散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赋予鱼以丰厚的文化蕴含，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门类——鱼文化。鱼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成为了一种符号，浸润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花菇焖猪肉、红烧肉、把子肉，天南地北的人都对猪肉烹饪有着不同的畅想。咕噜肉、回锅肉、南煎丸子，不同时刻都爱着同一种食材。你是喜欢经典猪肉烹制方法，还是那些充满巧思的创新菜品？消费主张。

0: 猪肉营养丰富，是中国老百姓餐桌上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人们对猪肉的喜爱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各具特色的烹饪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八道菜系中，用猪肉制作的美味数不胜数。比如徽菜中的花菇焖猪肉，就是安徽一县的一道特色菜。一县隶属于安徽省黄山市，是古徽州的六县之一，也是徽商和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一县除了美如画里山村，更是被戏称为黑多县。这里有五样产业都与黑有关，黑猪就是其中之一。
1: 花菇焖黑猪肉这道菜呢，是我们徽州的一道创新菜。这道菜的话，选料比较讲究，我们选用的是一线的五黑当中的话一个黑猪的品种。这个猪的品种是国家的一种保护品种，因为它的特点在于周期时间比较长，必须要养殖到16个月以上方可以宰杀。
0: 花菇是这里冬季生长的一种菌类，冬天到春天温度骤然升高，让它的花头裂变，形成了独特的花纹，营养价值丰富。少放水慢走火是烧制好这道菜的秘诀。
1: 这道菜必须要经过1个半小时的然后那个焖制，才能达到这个的话花菇的软嫩，黑猪肉的酥烂。
0: 皖南黑猪和皖南花猪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如今与花菇的创新结合，让原本就传至流向的皖南黑猪肉更加回味悠长。在安徽沿淮地区，人们喜欢用猪排骨来红烧或炖汤，而这道过桥排骨变出了新花样，来看这造型是不是很赏心悦目呢？
2: 在沿淮地区，排骨基本上的做法是红烧和炖汤，而经过改良后重新拱桥，所以起名为沿淮风情过桥排。
0: 沿淮风情过桥排，食材的选料和位置都非常关键，要选沿淮地区饲养的黑毛猪，取肋骨和脊骨连接的位置，
2: 选中原最大的6根骨，而且3根骨为一份。
0: 把猪腩排去皮改刀后，用盐把排骨仔细地涂抹均匀，放进卤汤中腌制，
2: 放入杯连的老卤中，卤至温火慢卤至6到8小时。
0: 等排骨变酥烂后捞出，往排骨上淋热油，反复多次后，排骨表皮渐渐变得酥脆焦黄，而撒上精心调制的避风塘佐料，一道肥而不腻、软糯酥香的沿淮风情过桥排就做好了。鲁菜对猪肉的烹饪也是很讲究，一成山色半成湖，满城尽是靶子肉。靶子肉是济南传统鲁菜，早在清朝时期，鲁地即流传有用草绳混杂五花肉，加以酱油炖煮而成的靶子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腻。
3: 你看，它选的这个肉啊，基本上是在4公分。

0: 层啊相对都是比较好的，切的时候要切磨呢，大约是0.5公分，长的话啊，这个宽度大约是15公分，这是什么呢？咱大明湖把握住一个基本标准。这一道下线基本上是在0.5。这塘是整整的10周年了，这个365天没断过货，所以说这个我们家的这个把肉，咱们不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即化。
1: 大米干饭把子肉，吃饱喝足无忧愁，这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充分体现了把子肉在济南人心中的地位。这位在菜市场里精挑细选猪大肠的老人是鲁菜烹饪大师李培宇。69岁的他今天要和徒弟在家里做一席家宴。
0: 今天呢，我做四菜一汤给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第一个呢，就做九转大肠，也是全国获金牌的啊，这个大肠。
1: 李大师介绍，这道九转大肠早在清光绪初年由济南九花莲酒楼店主首创，最开始名为红烧大肠。一些文人雅士吃了以后，为了取悦店家，喜欢九字的叫法，称赞此菜的制作过程像道家九炼金丹一样精工细作，便将其更名为九转大肠。
0: 这是个烧菜，烤菜就用火慢慢的收烤，入口有点甜酸，后边中间是咸味啊，还有后边就是越味，我们说的苦味，最后感觉你现在感觉试一试，再我们再说品一品的话，是不是有点辣味？对，你一旦早吃出来不行，中间吃出来不行，那这就是这个菜说美食家会吃的人，他一定是有层次的，味道有层次，哎，这个先酸先甜后酸，再咸再苦再辣，它一层一层的，对。
1: 九转大肠色泽枣红，入口软烂，酸甜苦辣辛五味俱全。辣椒炒大肠是最常见的菜肴，但是李大师的炒法又不一样。传统做法是用干辣椒，而李大师用鲜辣椒炒，用白爬的烹调技法来做重口味的大肠，是不是艺高人胆大呢？清而不淡，香而不腻，白菜帮、油菜、香菇就是这道白扒大肠的破解密码。
0: 那叫清炸，我们清炸呢就说也是一种烹饪技法。我什么叫清炸啊？它就不刮糊，清炸也是济南的特色啊，就清炸。你比如说清炸里脊就非常有特色，你看刚炸出来以后它是外酥里嫩的，都很香很香的。
3: 当时我们在内陆地区济南地区它没有过多的原材料，只有猪肉、猪下或牛肉、羊肉等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内陆的菜品呢，就一般以这种猪身上的为主要，
2: 下货为主料。
3: 所以说你猪呢，就光吃猪肉是不行的，所以说你像火爆腰花呀、九转大肠啊、奶汤银肺啊、溜肝尖儿啊、然后酱猪头啊、酱这个猪心呀、对。
1: 鲁菜代表菜爆炒腰花当仁不让，据说爆炒腰花是由清代宫廷四大抓，即抓炒鱼、抓炒里脊、抓炒腰花和抓炒虾仁演变而来。有一天慈禧太后用膳，在许多种菜里挑中一盘明亮油黄、鲜嫩软滑的炒鱼，品尝后赞不绝口，她把厨师召来询问这叫什么菜。厨师王玉山灵机一动说道，是抓炒鱼。慈禧太后大喜，叫厨师再做几样抓炒，于是就有了四大抓。
4: 整个成菜的过程应该是到从下锅到出锅应该在12-3秒吧。少了的话腰花的嫩度太嫩了的话，可能容易出一些血，这个在晚上这么3-5秒钟的话，这个腰花可能就要老了，口感就不好了，就是吃不出药的这种脆爽度了。火的温度的话应该是600-700度吧。你像卤菜包的菜都是些火候菜，一个是火力也大，不大了以后包不住汁儿，全汁包不住。
1: 在美食中提到猪肉丸子，无论什么

0: 做法，相信大家的脑海中都是圆圆的形状，口感软硬适中，弹牙可口。而今天要说的南煎丸子成菜，完全颠覆记者的认知。
1: 首先呢，将这个五花肉啊切成这个小粒儿。
0: 南煎丸子原名叫煎烧圆子或南煎圆子，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式。煎烧为南方的做法，即先煎炸后烧制，而圆子则为丸子的意思。可这道菜毫无传统丸子的形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这道菜呢，也是一道这个官府菜。这个袁世凯时期，据说啊，袁世凯时期呢，这个厨师呢，为了避免这个圆字儿，所以将这个丸子按扁了它，然后出现这个丸子不是圆的，是这么来的。
0: 聪明的鲁菜厨师为了避免招惹是非，于是便将菜名中的圆字改为丸子，在制作中故意将丸子压得略扁，就这样一道不像丸子的丸子便诞生了。煎烧后的丸子既有干炸丸子的焦酥，内心又有汆丸子的弹软，口味咸鲜，色泽明亮，家中老幼皆可食之。带子上炒也是鲁菜对猪肉的一种独特烹饪方式。
2: 为什么烤肉皮烧肉皮要烧上三分之一去，它里边都含那个猪毛，就是把里边肉皮里边含的那个毛根要叫它烧掉。
0: 五花肉一定要提前制皮，一方面可以烧掉毛茬，另一方面能使肉皮变松软，便于微时入味，并能尽快熟烂，但不要烤过了，否则肉与皮会分离。选农村放养土猪，其肥肉层薄而皮较厚，微厚不油腻，然后入清水泡洗并刮净，入沸水汆至变色并去掉异味，在肉面上均匀地打十字花刀，刀伸至皮但不要切断，这样烧好后肉皮透亮，能清晰地看见肉皮下的莲子，诱人食欲。绽开的肉块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在每块肉的缝隙间嵌满20至30颗去心莲子，另起锅下底油炒糖色。炒好的糖色加入热水后，确保呈现琥珀色，不要太深或太浅，这样成菜红亮，色泽既不淡也不黑。倒入锅内没过肉块10厘米，中火�烧开，转微火3小时，烧制时肉皮下垫竹篦，可以防止糊锅，上面扣盘子则防止莲子从肉缝中跑出，便于菜品成型。这道菜又名白子肉。粤菜对于猪肉烹饪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咕噜肉是一道非常传统的粤菜，也是粤厨们一直都在寻求创新突破的猪肉菜肴。
3: 有冰镇的，还有加棉花糖进去的，我们呢就要用棉花煮出来，很特别的。
0: 为了提升咕噜肉的口感，主料从传统的五花肉改成了猪颈肉。
3: 这个猪颈肉大部分是瘦的，小部分的里面有血块状的，就是有点油脂的，它是油脂分布的很均匀的，熟了之后炸出来，这个呢就是有点鸡的。
0: 猪颈肉切块，用盐、糖、奶乳调味，要用手擦肉，让肉吸收调料后起胶，然后裹上面糊，下锅炸至表皮金黄。酸甜味是咕噜肉的特色，怎么调糖醋汁，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
3: 我们的前辈是用糖和醋再放香渣这些东西来做这个的，我们现在呢，为了把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味道更好一点，我们加了很多种水果进去，那个味道更丰富。
0: 糖醋汁炒浓之后，加入黄瓜丁、草莓丁，再倒入炸好的肉块，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不过这道咕噜肉还有一个特别的蘸料，那就是带着初恋滋味的青苹果。
3: 现在我敲开给你看，里面是有什么东西来呀、啊？
4: 这个就是苹果用来的。现在吃的时候呢，就先蘸着一点来吃，吃起来有脆脆的。是这个苹果又是甜的，这个有点酸酸的，搭进去就刚好那个味道就中和了。
0: 如果说吃猪肉要看刀工上的技艺，那一定要到四川，看看做李庄白肉厨师的绝技。王强作为李庄白肉第四代非遗传承人，他靠精湛的刀工将李庄白肉带往天南地北。李庄白肉所用的二刀肉肉质细腻，是农村常说的活动肉，因其肥瘦相连，吃起来口感化渣，肉质紧实，尤其适合片制。买回来的二刀肉要冷水下锅，在煮的过程中火候相当重要，文火大火交替使用，这样肉才能从外到里受热均匀。
1: 星期一多洗洗，冒出来没有细水了就好了。
0: 王强片白肉有一门绝活，可在四个生鸡蛋上放砧板，再放上一尊嫩豆腐，最后放一块白肉。只见他一手握道具，一手执刀，在豆腐上分灰下炙，游刃有余，片出的肉片长短均匀，每片肉仅一至两毫米。
1: 片出来的白肉难点在于早在不入禅意，是我们独创的一门绝活，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底，不能偏桌，把它铺在字上面能见字。
0: 川菜片白肉背后是厨师十年磨一刀的功力，也是对川菜传承和发扬的艺术追求。
1: 我们川菜啊，不但讲究一菜一味，白菜白味，要从色香味形去讲究它。我们四川的李庄白肉是一道地地道道的非遗产品，它要求白肉片的不入产业，我们不但是一种技艺了，把它提升成一种艺术。
0: 除了刀工，李庄白肉的调料也口味独特，用辣椒、花椒、大蒜一同冲成糊状，得到糍粑椒，再加上秘制酱油和适量味精调制而成。制成的调料要色泽鲜艳，蒜香味浓，辣而不燥，清爽不腻，回味鲜香悠长。
5: 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李庄白肉就已经制作完成了。我听说这个吃法也有一定的讲究，是吗，王老师？
1: 轻轻一甩，就搅在筷子上面了。我们这个酱里面的海椒、蒜的香味非常浓郁，辣椒是用三四种海椒，一种是二荆条，是维纳，是紫宣言；二一种是小米兰，加厚凸显我们中川菜的辣味。
0: 李庄白肉
6: 嫩，肥而不腻，是这样子的。你用五花肉来炒，它肯定就不行，它炒久了它又干了。
0: 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到四川，可见回锅肉在川菜中的江湖地位。炒回锅肉需要小煎小炒，讲究的是不过油、不换锅、临时对汁儿、急火短炒、一锅成菜，这需要厨师精准掌握火候和调味
6: 儿。主要是这个小煎小炒就是这样，来得比较快，就是动作也要快，你动作慢了就不行了。它下面的煤饭颠起来的时候，煤饭过来的时候，它下面就老了，上面还是生的。
0: 锅内的回锅肉呈现灯盏窝状，再加上勾芡、豆瓣酱的调味，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训练，李师傅才练成了如今这道酱香味型的回锅肉。湖南人对猪肉的烹饪也是有很多绝妙的地方，比如在衡东用茶树油来炒蕨菜腊肉，风味就非常独特。在湖南衡东，最考技术的一道菜非石湾脆肚莫属。石湾脆肚制作工艺可谓是与时间赛跑，下锅出锅速度要极快，味道的鲜美来自烹饪的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要把猪肚切成两三毫米宽的细肚条，刀法上要做到又稳又准又快，行云流水一般。
1: 对刀工的要求啊比较高啊，比较高。
7: 像这种技术要练多久？
1: 像这个的话，没有七八年是练不出来的。他对脆肚要求是要细
8: 要长，要均匀。
0: 切成细条的肚丝

0: 用盐、胡椒粉、米酒等调料，把脆肚腌制一会儿，在锅中放茶油，把切成段的黄贡椒和蒜粒炒香，起锅备用。在锅中把茶油烧至六成热，把脆肚放入，迅速的翻炒，只要四五秒就加入黄贡椒和葱段，再炒四五秒就可以起锅了，整个过程不超过十秒。时间的控制是这道菜的绝妙所在，
1: 油温不要太高了，受热不均匀，这脆肚有些老了就吃不烂，嫩的啊就还没熟。
0: 在云南保山，一种叫做大烧的美食素来是保山宴席上的大菜。大烧又称烤猪，在保山市龙阳区很多地方都做大烧，但河图的大烧最为有名，所以便有了河图大烧的名号。选用当地的黑毛土猪，扒掉肥油，再剔除部分骨头，目的是要让猪身能够完全展平，然后从两头插入特制的钢叉，难度并不算高，但是很费力气。哎呀，插好的生猪架在炭火上炙烤，从这时起到猪肉烤熟之前，灶前一刻都不能离人。在火的炙烤下，猪肉表层迅速脱去水分，渐渐变了颜色。烤到一定程度，要在猪身上扎孔。随着猪叉有节奏的转动，皮下脂肪在高温下逐渐液化，顺着孔洞渗了出来，这样不仅能得到更好的口感，还可以防止皮肉分离。翻烤过程中受热不均的地方要随时铲起木炭局部加烤。高温炙烤下，猪皮表面会产生烤糊的黑炭，这时必须及时处理。
2: 就是要这样刮，一下刮下来，然后给它去掉，一下刮下来，要给它去掉，这样一个这个意思。
3: 好，
0: 这个步骤因为猪身离开了炭火，必须抓紧时间，不然肉就会变凉。刮去烤糊的黑炭，继续把猪身架在炭火上翻烤，这样的过程要重复多次。在烤制的最后阶段，要淋上几次秘制调料，最后让猪肉在余炭中继续烘烤，等炭火燃尽，大功便告完成。经过七个小时的翻烤，猪肉已经熟透。猪皮香脆酥爽，猪肉鲜嫩细腻，长时间的炙烤几乎控干了肥油，入口一点也不油腻。不同口味的蘸料更是给大烧增色，让味蕾从此多了别样的记忆。滇西的传统美食炊猪肝则更具民族特色。
4: 这是盐，
5: 辣椒，
4: 辣椒，还有花椒粉，然后我们再加一点。
6: 这酒我来倒吧。
4: 对，再加一点点。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拌匀就好了，给它腌一会儿。
0: 准备好调味料，接下来开始吹干，把竹管插入猪肝的血管，然后往里面吹气。挑选猪肝是制作吹猪肝的关键，杀猪取肝时要格外小心，不能有丝毫破损，不然吹的时候就会漏气。吹气猪肝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同样用吹气的方法把调味料吹进猪肝。
4: 我们得把这个料放到上面去揉搓一下，让它更入味一些，它这些隐蔽的地方也要给它抹匀了。
0: 抹好调味料，把猪肝晾在阴凉通风处，干叶之间还要用玉米芯撑开，晾晒一个月左右，吹猪肝才算最终完成。做好的吹猪肝可以保存一年多的时间，

晒好的炊猪肝，冷水下锅煮熟后捞起晾凉。炊猪肝切片备用，折耳根切成小段垫在盘底，把切好的炊猪肝均匀地摆在上面。葱花、蒜末、水腌菜、酱油、辣椒油等调味料倒在一起，倒在炊猪肝上面，一道凉拌炊猪肝就做好了。凉拌炊猪肝香脆耐嚼，鲜爽酸辣，十分开胃。不同的烹饪手法，不同的搭配，演绎了不同的猪肉佳肴，满足了味蕾最纯粹的享受。

0: 一个维稳的态度，其实也是强于韩国的。所以从结合几方面来说，韩国如果和日韩市场的一个继续下跌呢，会对A股的一个科技资产会有影响，就包括说像今天这种会有一部分的恐慌盘会出来。但是今天交上一个交易日，它的放量其实也并不是非常明显，就说明市场现在也没有非常不理性，就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投资者是非常理性的去等待。这一波比较痛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对未来的市场的话呢，就是拥挤度它的波动率的一个上升的话，这是必然的，就是你拥挤度高了，它波动率肯定会上升。但是呢，在急跌的过程中，不要急于去出售手中的一个筹码，当然也不建议太过于乐观，在当前没有企稳的情况下去抄底资产，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1: 好，刚才也说了，这段时间还是稍微的谨慎一些啊。然后，但是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A股市场的表现，我们依旧还是要抱以信心，等待调整结束啊，再去考虑。那我们就再往后稍微的说一说啊，就是如果等到这波调整结束之后，资金再次回来，再次开始做多的时候啊，再次形成这种向上的进攻的这种态势的时候，你觉得资金
0: 还是会回到科技主线当中，还是说会趁着这一次的市场的调整，索性就做一个风格的切换，就切回到之前大家一直想念啊，可能也有一些投资者不太待见的这个老东股当中呢？我觉得市场作为科技作为主线，其实对于A股来说，我觉得这个大方向是没有变的，但是呢，可能资金经过这一轮之后会有 会有分化，就之前会去偏概念为主，那接下来可能会更考虑一下这个企业的一个估值啊，或者说业绩盈利能力中观的一个景气度，同时呢话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就是偏好降低的一些资产会向我们之前说的一些老灯股，比如说现在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消费有色金融，就有色金属，包括说创新药，
1: 包括说港股科技方面去做一些倾斜，这种我觉得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好，这是郝老师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操作的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郝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啊， 节目继续的为大家直播，大家呢一边收听节目，一边来进行话题的互动，来听听看对于目前市场啊您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看有些朋友说了，今天下午14点50分左右 科创50ETF也放量了啊， 是这个科创50华夏ETF也放量了。对，这个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一直也跟各位讲， 我说我是一个量价理论的拥趸啊， 我说这个量非常的重要啊，量非常的重要， 放量啊，我们就要去分析啊，这个量到底是什么量啊，是谁在买谁在卖，对吧？你这个你要去揣摩，你要去搞清楚。你清楚了这一点之后，你对于后市的这个走势，你会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和信心出现的。其实今天啊，市场为什么走成这样啊，刚刚的郝老师也跟各位做分享了。 我相信大家在收盘之后，在自己各自复盘的时候，肯定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也不用我再多说，对吧？政策预期带来的这个权重的修复，市场到了这个位置，即将要形成这种踩踏效应出现的时候，这种政策往往就会出现，这是一种信心，我们也总讲，对吧？这个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当市场缺乏信心的时候， 再好的市场，再好的标的也会形成这种踩踏的效应，我们当然不希望市场出现这一幕，所以在这个时候政策就出现了，政策预期带来的权重的修复，各种各样的利好的消息从周末开始，包括到今天源源不断在发布。另外呢，就是高低的一个切换，从技术面上来看，过去几个月科技板块的涨幅已经远远的领先市场， 很多AI、算力、PCB、CPU的个股累计涨幅已经十分的可观了， 而银行、煤炭、电力、石油等传统板块此前是明显跑输， 于是机构就开始进行阶段性的权益的兑现， 高位科技兑现利润，低位红利获得配置， 这是一个典型的机构季度的一个调仓的行为。 第三就是风险偏好的下降， 科技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上涨的时候弹性最大，调整的时候 那杀伤力也足够大，大家现在也看到了，对吧？前段时间 啊，你看着人家科技涨，你天天。

不涨的时候，啊，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别只看贼吃肉啊，不看贼挨打，对吧？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心性啊！如果你没有在一开始或者在较低的位置就进去啊，你一直犹犹豫豫着，一直到犹豫到高点的时候啊，再去进，往往风险是比较的大的。啊，就算是实在受不了了啊，要去进的时候，小仓位去搏一搏即可啊。我们之前杨松老师跟各位分享这个操作方法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一点，对吧？啊，一定不要做反了啊，在低位，啊，这在低位的时候，在市场都在恐慌的时候，你也恐慌，你不敢大举的建仓，啊，小仓位，那个时候你小仓位的，啊，去试探啊，去试水，啊，等到慢慢的涨上来了。你自己的信心来了啊，然后呢，你把越涨你的仓位越重，你这个仓位这个越涨你越加仓，啊，这个反而做反了，对吧？一旦在仓位最你这当这个价格最高的时候，反而是你仓位最重的时候，啊，那你抵御风险的能力就非常的弱，啊，在下面啊上涨的时候你没逃到好，那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尤其这种科技板块，对吧？啊，回撤的时候力度又这么快。力度又这么大，速度又这么快，你反而仓位又最重，出都出不来。啊，所以一定要不能把这个方向做反了。另外刚才说到这个方向的时候，各位一直在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帮我回忆一下，我自己没拿小本本记啊，我是在什么时候当时就跟各位提到了，我说我印象很深，我说这个我说这个贵州茅台啊，我说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我当时还从技术面上来跟各位讲，我说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太看好白酒，对吧？然后呢，我也跟各位讲，我说我当时我说这个话的时候，贵州茅台，等一下啊，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啊，并不代表着，贵州茅台啊，并不代表大家就可以啊去抛弃科技，转而去进攻啊白酒。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从这个技术面上来看，我说这个位置。很值得大家去关注，从2022年的时候，贵州茅台达到过这个位置，然后开始反弹啊，震荡了将近三四年的时间，然后到了2024年九月份的时候，又是打到了这个位置，反弹起来，然后进入到了一个区间的震荡。我说这一次又是时隔两年，到了2026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又再次到了这个位置，我说你画一条线看一看，啊，对吧？果然，就到了这个位置，市场，然后说完了之后，在这个位置没有再去创新低。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0: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1: 好，财富充电站啊，让您的财富充电。各位下午好，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来跟各位做分享做互动啊，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半段财富投资小课堂啊，我们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啊，或者简单一点，您在上方的搜索栏里面直接搜我的名字杨奇啊，在我的主播号里面啊找的话好像更加的这个快捷一点。今天的这个市场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啊。刚刚呢这个我看到大家都在上面留言，同意啊认同，这个确实这个我们能够形成一致的这个看法啊，也说明我们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啊，说明我们的这个思维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也在下半段来听听杨九传老师啊怎么来看整个的这个大势，看一看这次的大跌。好，这会儿时间来连线杨九传老师。杨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1: 辛苦杨老师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聊一聊这段时间的这个回撤大跌啊，然后大家现在都比较的焦虑，也都在探索啊这次的这个下跌会跌到什么位置啊，以及这个下跌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支撑，甚至我看到也有一部分可能比较的少的一些投资者都认为是不是牛市结束了啊，都开始做这样的声音的出现了。我们也来听听看您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分享。
2: 好啊，首先我先表达观点啊，这个下跌呢在牛市中下跌这个已经算是不算很大啊，牛市中回撤的很多。如果说只要跌就认为牛市结束的话，那从2689924行情以来，中途可能跌幅比这一次大的，比如说这一波跌的也很深，这一波跌的也很深啊，这一波特朗普关税跌的也很深，包括10月8号之后这一波都跌的算是很深的，这一波也依然一样。我们要知道每一波下跌的它的特征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首先我说这一波下跌，首先表达的观点就是这个下跌可能未来将是我们，比如说之前涨到4100、4200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追成本太高了，现在好不容易给了你3700啊，你可能反而就害怕了，这就是大多数投资者可能正常的思维啊，没有说你大部分的投资者思维都差不多。那我对于这次的下跌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兴奋，更多的是机会。那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次的下跌，为什么我对于下跌这次的下跌可能更兴奋，或者说更感觉机会更大的原因。首先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 IPO， 到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市场的 IPO 的数量呢还是比较低的，几十家上市公司，可能最近稍微有所增加。大方向呢，牛市呢，我认为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说现在的市场指数的调整对于大家来说确实比较残酷。但是市场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征，其实我在前一段时间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来看一下，从这一波大跌之前，我已经给大家强调过很多次，就是证券板块的异动。显然大家，我这样讲完以后，我希望大概率啊，大多数的听众都能听明白我在讲什么。从2025年的8月25号啊，到今年的这个低点是6月8号附近，这个低点整个证券板块几乎全部都在走出下降通道，就是高点低点都在走出下降通道，最低点也是在6月8号。那在过去的这个时间段啊，几乎所有的指数都走在一个低点高点上升的通道中啊，不管是上海还是深圳，是吧？这些指数基本上都走得很好，包括科创板都走得很好，只有一个指数就是证券板块非常弱。那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发现，在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是2年甚至3年以来啊，中国股市证券板块第一次比上证指数开高。什么意思？起点在这 A， 终点在这 B。 上证指数呢可以理解为是跌的一根阴线，从这跌到这嘛，是跌了一个阴线。而我们此时的证券板块不单没有跌，反而还涨了10%几。待会我们来看具体数据，可以理解为起点到终点它算是涨的，这个现象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啊。待会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历史上哪里发生过，发生完了以后大概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来都是什么样子啊，回头我们来看一看。 过去的从去年8月25号整个证券板块下降趋势中，其他指数都在上升，反而现在出现了什么现象？反而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上证指数的高点走出了下降，低点走出了一个下降，它走出了一个下降通道，而我们的证券板块呢，开始走出了一个高点、高点、低点、低点上升的通道，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可以理解为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在这个片区就说证券板块未来是我们下半年重点要关注的一个证券 ETF 板块，或者大金融板块是我们下半年重点要关注的，因为永远都是我说过分久必合，合久不分。之前这个地方券商越弱，未来大概率会补涨，这是我之前一直在两三个月前我们都一直在探讨这个话题。显然现在呢，证券板块已经在或者说正在发生我们想要的结果，大家可以来看看，差距真的挺大的。来看看证券板块的最低点是从1432点，大概今天截止的收盘是多少？大概是收盘价1608。我们来看看这个的区别哈、啊，大概涨幅多少啊？1608，今天的收盘价减去最低点1432，等于这么涨了176个点，除以1432，就除以最低点这个1432。等于到现在为止，整个证券板块从6月8号这个附近的低点，截止到今天7月20号的收盘价，大概上证指证券板块涨幅 12%。 你要知道与此同时我们的上证指数大概跌了多少，从这个低点6月8号这个低点大概多少点啊？大家可以看看，6月8号的最低点是3927，截止到今天收盘价是3796，我们来看看上证指数跌了多少啊？3927是吧？
1: 嗯，
2: 最高价啊，最低价，最低价3927，对的啊。我们来算一下啊，3927减去今天的收盘价，看一下啊，3796减去。3796大概跌了131个点，是从多少点跌下来的？从3927跌下来的。来看一看，大概跌了3.3%。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6月8号到今天，上证指数跌了3.33%，而我们的证券板块却大涨了12%，平均下来大概反向15个点的振幅，可以这么理解啊，或者是15个点的分歧。我们来看看这个模型大概在什么时候发生过啊？大概在这个位置发生过啊。924之前，大家看一看，在924之前，上证指数是不是走出了低点、高点下降通道，对吧？换句话说，这个低点到这个低点是跌了这么多的阴线，啊，然后呢，这个低点到这个低点显然是涨了这么大的阳线。这是924之前大概间隔时间2个月的时间啊，也就是说上证指数在这波下跌过程中，证券板块其实是抬高的，而且抬高了很多。我们来看看当时大概点位啊，我们就不算了啊，当时大概点位是最低价是2904点，跌到最低价2689点，2900点跌到2689点啊，大概跌了300不到啊，220点啊，220点左右，220点对于2900来说，大概跌了7%左右啊。上证指数跌了7%，而此时我们的证券板块指数在当时大概涨了多少？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在这个位置，在924大涨之前，9月23号是吧？大概在这个位置，你来看一看9月23号的收盘价大概是多少钱？大概证券板块的收盘价是1196。从1000点涨上来的，1087涨到1196，大概涨幅110个点左右，110点等于涨了多少？10%。你算一算，当时它跌7%，它涨10%，大概振幅是17个点。现在我们大概是15个点的分歧，这就是我们讲924之前市场的征兆。也说杨老师，我刚刚说了哈，这一段时间是近期。24年924之前的这一段，这是一的话，这是近2年以来第二次发生。 我说的一点都没有夸张哈。再来看，再上一次发生。

0: 这次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再上一次发生的地方在哪里？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再上一次发生的时候大概在这个地方。那我对大盘的图纸是可以倒背如流的，上证指数上一次的在这，武汉疫情的时候，当时它跌破了，整个证券板块没有跌破，但是当时这个证券板块抬高的比较低，它跌的也比较少，分歧没有15个点以上，所以当时的上证指数呢，整个上涨的其实还比较缓慢的，它也涨了，从2646点，最后涨到多少呢？3400，但是它启动会比较慢，看到没有？后来涨的就是一个特征。我们再来看，再上一次在哪里发生？这一次发生其实比较大的啊，当时是我们的证监会主席换届啊，议会满主席上台的时候，来看一看这个地方。这个地点到这个地点漏了，虽然漏的不多，但是证券板块抬高的很多啊，看到没有？这他漏的那一天，证券板块其实抬高的挺多的。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证券板块抬高了多少，给你看一看。就是我对于大盘凡是发生这个模型，我都可以知道它在哪里发生过了。这里，这样看是不是就清晰了？啊，来看一看，在1月4号这一天，显然1月4号这个地方大概最低点多少？最低点是1007，这个地方最低点多少？850，大概涨了150点。150点对于850来说，将近20%啊，最起码16-17%。再加上上证指数多跌了一点点，当时这个幅度的分歧大概至少也有17个百分点。这就是2019年1月4号啊之后这波行情瞬间，哎，看一看当时的指数涨什么了，大概在这个位置。瞬间从2400瞬间涨到了3200点，啊，2440涨到3200，所以我对于市场的所有底部啊都是标准化的。我刚刚等于讲了几波，一波在这，一波在这，啊，一波在这，看到没有？这三波全都是上证指数跌，低点降低，跌出阴线；深证指数低点啊，不，证券板块低点抬高，这个它下降和它上升。我们把它称之为叫这个叫方向向下嘛，跌的它的方向是向上涨的，叫 HR， 这个方向相反，两个绝对值相加，其实这个值越大， HE 加 HR 的值越大，就越适合做期权的认购，或者越适合出现市场的爆发力。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真的是一个非常绝佳的机会。我认为未来市场大方向上，尤其是在今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市场大概率还是再会回到4200，甚至4200可以甩得很远，啊，就是未来可能会到5000都有可能。所以我说的这个观点，大家可以去关注啊，不一定说一定对，但是我确实统计学原理告诉我，历史上发生这样的现象，确实很难得，平均真的2年出现一次，所以这次机会在我们面前，我觉得大家不应该恐惧，反而应该更多的去思考如何去布局，好不好？
1: 嗯，好，这个杨老师刚刚通过这种，历史的这个规律啊，找出这么一个规律，告诉大家在这个位置大家要关注，接下来可能会出现，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高啊，会出现，之前的这种大涨的行情啊，现在似乎就处于这样的一个大涨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起点的阶段，但是。大家可能会说，那他们所处的市场当时的这个环境是不是会不一样？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大家来自于全球对于这种科技板块的争议越来越大，然后呢也都知道科技涨得比较的高了，然后呢这一波的调整是不是能够快速的把科技调整完换手完啊，或者会这么快吗？还是说这个可能接下来如果出现上涨也关科技没什么事儿啊，可能就是刚才所讲到的大金融板块会独领风骚啊，就不管科创五零的这个可能科创五零还要会继续的调整，或者在这个位置不一定那么快的就会恢复啊，会是怎么样的呢？
0: 我给大家看个数据啊，我觉得接下来最好的这个最好的品种或者说最好的赛道在哪里，我所有讲的都是客观的数据啊，就是事实在那里，我只是做了一个统计呈现给你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地方哈，尤其是我们很多人做期权，当然做指数 ETF 也一样。我们来看看这里显示的叫期权专题，你不要觉得它是期权，你炒股票也要看它，它的大数据能够看到市场的底牌。我们来看看创业板 ETF， 截止到上周五7月17号， 今天呢还没跟

0: 认购期权121万张，认沽期权83万张，
1: 嗯，
0: 大概用认沽除以认购的比例是68，这可能你觉得这个数据没啥用啊，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数据啊，我给大家比如说调到近两年的时间，一年少了，近两年的时间，还现在这个它是这个是按照日期排序的数值，100多和68有什么区别？我们可能看不出来，接下来我给大家点一个10，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只要沽购比小于50，你看看都在哪里？只要沽购比小于50，是不是这个片段？
1: 嗯，
0: 这个片段沽购比都是小于50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片段的沽购比小于50的时间都在什么时间？8月27号、24年、26号、22号、23号、21号、22号、20号，都在924之前。第二个窗口期在哪？第二个窗口期在25年的4月7号和4月8号。看到没有，就市场它有订单，你懂吗？那你想这两个点，我们回头来看这两个点当初大盘在哪里，来看这个3159915啊，我们讲 ETF 啊，看一下当时的创业板 ETF 大概都在哪里啊，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吧，这就是8月25号、26号附近，对吧？
1: 嗯，
0: 大涨之前的这底部，这就是4月7号、4月8号的底部。看没有，4月7号、4月8号，所以这两波大涨之前都是边值小于50的时候大涨的，懂了吧？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你要知道现在市场创业板它达到60，所以创业板我并不是看好它。刚对吧？杨老师说的一个主持人说的意思就是，接下来科创板有没有可能再有？那很简单，比如说创业板前面涨的，这我们不管它涨得高不高，至少这一波调整到目前为止的偏值没有低于50，我是不会轻易去抄底的，这是第一点。那你来看。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看到什么？比如说，我们来看科创板、科创五，是吧？大家到底觉得下一波科技股会怎么样？很简单，看科技股也是近两年以来倒排序。你看最低值在哪里？9月23号。
1: 嗯，
0: 9月20号、9月18号、9月19号、9月13号、8月底，全在9月20，全在那个位置，知道吗？这个40多的38的区，尤其是38，刚好是在启动924的前一天晚上。全市场科创板最低值就是科创板，所以你看科创板在9月24号之后，那比创业板涨得还要猛。你看，
1: 是
0: 588、30，对吧？那一波期权的科创板涨得是很猛的，而且赚钱效益太疯狂了。看科创板是1个20厘米，2个20厘米，你知道吧？科创板是从0.6瞬间就涨到1.2，你确定认为这波科创板将近翻了一倍，10天不到，你ETF翻了一倍，你说期权能挣多少钱？
1: 嗯，
0: 我说了吗？8688，我给大家讲一个夸张的，就这波期权最高的一个合约赚了8680，大家可以看看深交所当年的合约涨得有多猛啊，93981，这个合约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啊，看好
1: 300，沪深300 ETF 啊，
0: 深300 ETF 啊，沪深300有两种，一种是沪市的300，一种是深市的300啊。对，深300 ETF， 大家可以看看。我跟你说，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
1: 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啊！
0: 我这个软件就是可以看到过去啊，3981的，叫沪深300 ETF Go 10月3847A， 这个合约真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来看看3847A， 来看看当初这个合约的涨幅，924之前，看好了啊，朋友们，这是9月24号，
1: 嗯，
0: 最低价1块钱，
1: 嗯。
0: 对吧？0.001不1块钱嘛啊！买进之后持有1天、2天、3天、4天、5天、6天，最高1块钱，涨到了最高8688。也就是说，在这一天你买10000块钱，最后6天之后能够赚8688万。
1: 我的天哪！
0: 如果多买10000块钱、20000块钱，可以二20000块钱就是1.7个亿。所以我觉得大家把格局放大一点。
1: 嗯，这个、
0: 到时候讲。啊，您说，
1: 我已经有大家在大蓝鲸上在回复666了啊，确实来一波666啊，这个回复上，就是刚刚这个，我觉得有一句话呀，这个杨老师有一句话，大家要注意，就是哪怕你不做期权啊，你没有条件做期权，没有能力做期权，但是你一定要认识期权，你要有期权的思维。刚刚所说到的这个沽购比、认购、认沽，你要明白这一点，就是你先不要了解什么是沽购比，说你不用，你刚才已经把这个历史的数据给拿出来给你看了，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做期权的资金，那肯定都是聪明资金，那肯定都不是我们这小散户们。然后在那些重要的节点、关键的时刻都在认购，你就可以理解为认购，你一个划等号就是看

0: 多嘛，对吧？认沽就是看空嘛。
1: 嗯，
0: 在那些重要的时间节点都在看多，都在看多是意味着什么？然后呢，刚才又做了一个类比，那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又是沽购比最低的这个时间段啊。咱们也没有说市场就一定是绝对的，但是真的是值得各位去注意的啊。
1: 我们来看一下9月23号。
0: 嗯，
1: 潘哈囊9月24号早上开直播，
0: 嗯，
1: 对吧？
0: 是
1: 9月23号，竟然有83万单购，嗯，只有32万单沽，购比沽多了51万单，
0: 嗯，
1: 多了一倍多。
0: 这样，杨老师，
1: 51万单啊，
0: 我得稍微打断一下你了啊，这个因为时间有限。然后呢，咱们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看到大家已经在留言了啊，说这个代号说要去学，然后 TT 说杨老师这个沽购比在哪个软件上看？看来大家对这个是感兴趣的。然后呢，刚好为什么我说今天有个好消息要跟各位公布呢？杨九传老师讲期权，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呢，他比杨松老师更忙，他这个每周基本上每周都在全国到处去巡讲。然后呢，我也跟杨松老师跟他们团队去沟通，我说这么多朋友，想要去了解一下，去学一学期权。然后我也知道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里面还真的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条件的，观众和听众也是比较多的。啊，我也跟杨老师说，我说这样，你安排一下时间来一趟。然后呢，现在终于把这个时间给定好了，就在8月1号，对吧？
1: 嗯。
0: 啊，然后8月1号呢，杨九传老师来南京，还在我们的九九俱乐部啊，跟各位来做些分享。杨老师这一次来，都讲点什么内容？现在又有人问了，期权怎么买啊？看来感兴趣还真是挺多，跟大家说一说吧。嗯，还有2分钟
1: 的
0: 时间。
1: 啊，好
0: 的
1: 哈。好嘞，我确实很忙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刚刚这个周末从成都回来。上个周末，是去了成都和昆明，周六去成都讲课，周日去昆明。上个周末是从重庆，周六在重庆讲课，周日飞到了贵阳讲课。我连续两周跑了4个省，那终于排到了我们8月1号的南京。我8月1号在南京啊，
0: 嗯，
1: 8月1号，
0: 而且更加关键的是，在其他地方是收费的哈，啊，我这儿是因为跟我合作是免费的。
1: 好，8月2号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幸福的日子，就是我可以休息一天啊。平时就一个周末两天要跑2个省，
0: 嗯，
1: 8月8号我就要去香港，所以只有8月1号这一天我有时间在南京哈。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有缘的啊，对期权感兴趣的啊，可以去找我们的来当收台去报名这个线下的活动啊。具体的你们可以跟杨主任对接。然后呢，我主要讲什么呢？我觉得大家现在最缺的两个点，也是我觉得我现在全国讲的最火的点。第一个就是现在的大盘在指数调整这么深的时候，你是否真的有信心确定接下来的牛市依然是超级大牛市，依然才是牛市的刚刚开启？我在2024年9月7号说接下来是超级大牛市，不要再到在创业板、科创板。但我现在告诉你，大方向不变，但是接下来的今年下半年，科技股和创业板将会休息，大概率会浮到金融上。接下来我讲一个数据哈，大家刚看到的科创板是38，主要是之前，但是现在呢，你根本看不到，从这两年以来，你根本看不到2026年的数据，对不对？就是没有吧？你根本看不到2026年的时间，这证明2026年的这个线其实没有存在沽购比完全的购大于沽的这个比例的。那接下来什么东西厉害呢？大家可以看好了啊，睁大眼睛看啊，深三百是2026年4月7号，比2025年的4月7号的值还要低，也是近两年以来的最低值，45，低于了50。基本上这个片区全是2026年，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们来看一看在哪里。深300、深500，大家看看深500最低值就在最近，2026年7月17号、7月14号、1月份，全在这里。除了24，你看这个片区，大家能看到吗？这个片区里面只有3个时间点：2026年的7月份，和2025年的4月7号，以及和2024年的8月27号，除此之外没有第三个时间段。24年的8月27号就是9月24之前的，25年的4月7号和现在的7月17号，我们来看看时间窗口在哪里。来，15992啊啊啊，中证500，来看看时间节点在哪里。我们来说一下，8月27号在这啊，对吧？8月27号、28号在这大涨之前，可能也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涨的， 第二次事件在哪？25年的

0: 号在这儿，
1: 嗯，
0: 现在是第三次，同志们，
1: 嗯，
0: 所以我想告诉你，哪个到了我就跟哪个玩，我不去猜，你不要问我现在将来科技股会怎样，我只负责定好标准，执行标准。
1: 好，这个时间关系就不再说了。刚才黑黑也在留言说科技说完了吗？其实刚才已经说完了啊。好，我们就群里面再交流了。再见，杨老师。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5: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6: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7: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6: 欢迎来到理。

0: 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来到了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3: 大家好，我是魏丽。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是高开低走，不过到了尾盘呢又是触底回升。那我们看到今天沪综指的涨幅是0.85%，报3796.28点，深成指跌0.71%，创业板指涨0.42%，科创五零涨0.19%。一级行业板块呢涨跌互现，煤炭、石油石化、公用事业、食品饮料等涨幅居前，而建筑材料、电子、机械设备、纺织服饰等则跌幅居前。两市合计成交金额是2.72万亿，比上个交易日经模拟投资大赛中理财师，尤其是表现较好的理财师，他们有怎样的投资经验。
2: 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在基金投资这方面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讨论，欢迎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或者呢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5点。恒生科技指数、国企指数分别涨2.79%和3.01%，煤炭、油气股走高。
3: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多数下跌，韩国综合指数跌4.46%，澳洲标普200跌0.06%，日本市场休市。
2: 我们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人民银行在今天公布了7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为3%，五年期以上为3.5%，双双维持不变。LPR 自去年5月下降之后便一直按兵不动，至今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不变。
3: 今天上午，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北京的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投资者表示，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的波动，但926以来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的趋势，建议加强一级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
2: 在昨晚，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同步发布增持公告，中国国兴宣布已经动用了超500亿的再贷款及配套资金，将增持央企股票。中国城通也宣布累计投入了近100亿布局央企和科技资产，两家机构还明确表示将持续加码二级市场。
3: 刚刚发布了 K3 版本的月债暗面 Kim 团队昨晚发布文章说，自从 Kimi K3 发布以来，用户的请求量已经大幅超出了预估，并且逼近现有集群的承载极限，因此 Kimi 宣布暂停 C 端新用户的订阅，将已有算力全部投入到服务已订阅的客户当中。另据消息，月债暗面已经向投资人发送的上市议案，预计最快将在6个月之内完成在港股上市。
2: 2026年刚过半，养老付付迎来了清盘潮，年内清盘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去年4年任意单年的清盘峰值。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7号上周五，今年以来已经有26只付付清盘，其中养老付付有21只，占比超80%。这21只都是发起式，其中养老目标日期付付、养老目标风险付付更有各有12和9只。
3: 今年5月份，三星电子内存部门员工迫使管理层做出了提高奖金的承诺，但是这个决定却加剧了内部员工之间的分歧，因为内存部门员工的奖金可能是负责新

0: 片设计的 LSI 部门和晶圆代工部门员工奖金的3倍，而相比家用电器、电视和智能手机的设备体验部门，则可能高出百倍之多。三星集团旗下的联合企业工会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三星晶圆代工部门的8297名受访者中，有81.5%的人表示有离职的意愿。联合企业工会在这次的调查之后，讨论了三星电子和韩国政府推动的大型项目相关的计划，以及应对员工不满的政策和2027年工资和集体谈判协议的时间表。
1: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1: 最近呢，有一张在投资圈广泛传播的聊天记录，把任泽平经济学家推向了舆论中心，说是有花了2980元加入他们泽平宏观 VIP 群的付费用户啊，在听了他的关于科技牛行情的判断之后，满仓加融资重仓了存储芯片，结果账户爆仓了，亏损超过了1000万啊！这投资人情绪比较激动，说一辈子毁了。
0: 那然后我们很快看到这个任泽平通过他的微信公众号泽平宏观啊，对自己进行了这个辩护哈，同时他说他其实从来没有推荐过个股。那这个学员呢，其实是7月1号才加入会员的，7月8号第一次参加课程学习，才入会1-2周的时间啊，并且呢，任泽平特别强调说，我不仅不推荐个股，我的课程呢，其实也是聚焦宏观经济科普的产业趋势、投资方法的，也不建议大家加杠杆，不要举债，不要频繁的操作。
1: 根据相关的页面啊，这个相关的收费呢，每一年是2980。那么根据第三方的数据，今年以来他们在抖音平台的这个知识付费的课程销量就达2-10万，那就是保守估计啊，这相关的会员费的收入已经超过了2600多万。那目前这个会员服务呢，在抖音已经下架，不过在微信小程序的微信小店可以依然可以买。
0: 从这个事件也可以看出啊，现在比较火的知识付费，确实有很多人啊愿意为知识付费，而且呢，我们也了解到啊，很多的这个愿意为知识付费的朋友们，可能是愿意为这种投资课程来付费啊，
1: 对，
0: 因为他们觉得花了这个钱以后，我能从中这个学到一些什么啊，了解到一些什么新的线索，可以在投资上能够有突飞猛进的增长。那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对这一类的这种会员会费啊，或者课程费是否有兴趣？你有没有买过这种会费呢？也欢迎大家在这个
1: 江苏广播大蓝鲸我们的互动贴
0: 理财广场的这个 live 互动单元来说说啊。那总之呢，其实不管咱们是否去付费啊，有一点还真的是很重要的。不管你如何看好一个投资标的，像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位投资人这种满仓甚至加杠杆的这种就是
1: 很极端的做法，
0: 对，极端的去像赌博似的这种投资，肯定是风险非常之大，确实不建议任何人都采用这样的方式。
2: 财富源自前瞻，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0: 今天是本周第一个交易日，早盘呢，三大指数是高开，随后又低走，到了尾盘呢，触底回升。那我们看到沪综指今天全天的涨幅是0.85%，报3796.28点；深成指跌0.71%，创业板指涨0.42%，科创五零涨0.19%。一级行业板块涨跌互现，领涨的是煤炭、石油石化、公用事业等等，而领跌的是建筑材料、电子、机械设备等等。那两市全天成交金额是2.72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呢多了一点点。怎么来看待近期的市场？下面我们请出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彭越女士带来最新的观点。彭越你好，那请您先为我们介绍梳理今天乃至近一周市场的走势和特点好吗？
4: 好的，那近期呢，市场是整体呈现一个回调的特点，海内外市场均是如此。像美股的三大指数是回落，像日韩股市呢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撤。全球的风险偏好显著降温，风格呈现高低切换的一个风格。那么上证指数上周是下跌了5.8%，那么今天呢是有所回暖。那盘中呢，上周的盘中上证指数是探至了年内新低。

0: 创业板和科创50呢是近期回撤较大的两个指数，行业上以红利防御相对体现出一定的韧性，但电子、军工、机械、通信是回调较多的板块。那么交易结构上看，本轮去杠杆拥挤出清的特征比较明显，像韩国杠杆 ETF 的这个机制放大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波动，并且传导到了 A 股的一个科技主线，这个就是市场主要的一个特点。谢谢。
1: 嗯，确实啊，我们看到无论是美股、韩股还是 A 股的科技股啊，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下跌。那么全球科技股近期有没有实质性的利空呢？
0: 好的，目前来看呢，基本面上我们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利空。近期科技板块回调的一个主要原因，从基本面上看，主要是市场对于 AI 硬件的预期从算力稀缺到可能过剩去做一个转换，还有一些因素，像大厂考虑算力租赁分成，那么可能会影响这个AI 算力的一个收入。那存储涨价之下呢，利润再分配也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市场担忧的一个问题，以及一些这个开源闭源大模型竞争力的再评估，这些因素都共同带动了市场对于大厂 CapEx 可持续性和整个的这个估值体系的一个担忧，所以就导致了这个近期市场的一个回调。那么从交易层面来看，像一些海外股市的杠杆、保证金等一些制度共振放大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波动，特别是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韩国杠杆 ETF， 它每日重置到被动对冲的一个机械卖出的一个机制，就进一步强化了追涨杀跌的这样一个现象。那这种情绪呢，还有包括它的这个对全球流动性的一个影响，都会对我们的这个科技资产产生一定的冲击。还有一些像这个海外的一个宏观扰动也是影响了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像这个中东局势又反复升级，那这些呢可能都是共同导致这个市场回撤的一个原因。那么产业层面呢，我们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利空。谢谢。
1: 虽然说我们 A 股没有像韩国那样啊，那么高的杠杆投资，就是普遍的杠杆投资啊，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科技股啊，前期确实集中了大量的资金啊，就是拥挤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近一阶段持续的下跌，会不会造成踩踏，引发新一轮连锁下跌？科技股的下跌什么时候能够企稳呢？
0: 好的，那从目前的一个券商的营业部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两融平仓的现象，那主要是客户在主动的降仓。那么历史上这个两融维持担保比例最低点是在2013年的6月24号，那当前我们的两融维持担保比例比2015年和2018年的这个低点其实都要高，会超过这个2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市场不再继续快速超跌20%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两融风险呢也不会有这种太大的爆发的一个风险，所以目前我们觉得这个引发新一轮踩踏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而且这个我们目前除了这个两融余额的下降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股票型 ETF 的这个净流入是在增大的，所以它其实也比较符合这个被动去杠杆和主动长钱承接。

0: 板块它现在的这个估值是不是已经具备长线的投资价值了呢？
1: 好的，那从这个估值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像一些这个偏这个通信设备等一些回调的比较多，那么有一些这个半导体设备呢，它也是有所回调，但是还有一些这个板块呢，它可能回调的没有那么充分，所以这里面呢，其实科技板块内部它是有所分化的。那我们觉得后续这种科技行情呢，也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分化。那对于一些这种纯题材的这个小票呢，可能应该适当的规避。那么对于这个中报披露这个业绩预增，海外订单比较充足，产能比较打得比较满的这些行业呢，可能可以去进一步的关注。像这种光模块、半导体设备等一些这种硬核的科技龙头，那么它的一个这个半年报还没有完全的披露，在它的一个半年报披露之后呢，可能会可以迎来一个逢低布局长线投资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整体来看呢，整个这个 AI 科技的一个产业趋势还是保持一定的这个景气度的。那么板块回调之后呢，像前期一些这个估值过高的这个资产呢，确实是可能在估值层面上是迎来了一个这个适合回调布局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大家可以考虑利用这种指数去进行一个长线的投资，因为这个指数里面是包括了这个板块的龙头的，比如像这个通信 ETF、 半导体设备 ETF、 科创50 ETF 以及它相关的这个连接产品去做一个长线的布局。谢谢。
0: 那我们注意到在全球市场下跌的同时，港股恒生指数是逆势上涨了，包括今天恒生科技也比较大的涨幅。那为什么恒生指数会逆势上涨？下半年港股的机会大不大呢？
1: 好的，那恒生指数上涨的原因呢，我们觉得主要有三点。一个是资金层面的再平衡，因为全球的这个 AI 拥挤交易是处在一个出清的阶段，特别是像这个韩股、日股的一个回调，那么这里面呢，投资这个亚太市场的这个资金可能就从这个韩股等这样一些高拥挤的赛道回流至这个估值较低、拥挤度较低的这个港股，所以这个呢可能是一定的这个资金方面的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估值优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港股市场它是经历了这个今年以来都是在不断的调整，那么回调之后呢，它的估值确实是相对于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个对标的龙头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低位的一个优势，所以近期的上行呢可能也是体现了一定的超跌反弹、低估修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政策和流动性预期的一个改善，像这个外储增配香港资产的一个表态，提振了整个离岸市场的一个信心，再叠加一些这个港股里面的这个互联网大厂的这个盈利预期改善和这个 AI 应用商业化的一个推进，那么像一些互联网龙头呢也是出现了这个修复，那么它权重比较大，可能也带动了整个这个恒生指数的一个回暖。那么下半年来看呢，我们觉得可能香港市场里面整体这个结构性的机会会更多一点，像这个前期比较经过调整之后然后估值比较低，同时呢业绩又比较好的一些板块可能会迎来更好的一个配置机会，像这个互联网一些这个金融以及这个创新药等等。但是呢港股它还面临着一些这个海外流动性的一个压力，那如果这个美债利率以及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加息预期的话，那么这个可能也会对它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可能是港股的一个这个风险点吧。谢谢。
0: 那另外我们注意到高股息的防御板块啊，包括今天表现非常强的像煤炭啊、石油石化等等、银行、电力啊，它能不能持续的走强来对冲科技赛道大幅回撤的风险呢？
1: 好的，那确实这个您提到的像银行、煤炭、石油石化是近期体现了这个避风港和这个红利托底的一个这个作用。那因为这个从这个基本面来看呢，银行 PB 和这个非银的这个估值呢都是处在一个长期低分位数的一个水平，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这个红利收益对冲波动是比较有效的，而且这个在经过 前期的这个长时间的一个回调之后呢，这个红利板块的

0: 一个高股息的这个价值会愈发的这个凸显，但是它的一个这个相对强势可能往往和这个成长期泡沫期相对应。那么后面呢，如果这个科技板块这个开启新一轮的这个上涨趋势的话，那么这个红利板块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把这个高股息防御板块做定位呢，作为一个这个底仓对冲的这样一个定位，而不是简单的视为这个新主线。也就是说，在它这个回调的时候，大家去考虑配置这种红利板块作为一个这个底仓，那么去平滑这个科技带来的一个波动风险，那么可能是当前更好的一个这个配置的一个思路。谢谢。
1: 那总体来看啊，您对 A 股后市的走势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好的，那我们觉得当前这个市场是在震荡筑底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后面呢可能会进入从估值扩张到盈利筛选的一个换挡期，那么短期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超跌反弹的机会，但是波动会比较大，那么可能配置的话呢，可能等待底部企稳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择，那么长期呢，我们觉得这个A 股呢还是一个这个处在一个向上的一个景气度，那外部变量呢是近期也是需要关注的，一方面是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它可能这个会影响这个油价，那么油价会影响全球通胀预期，那么从而影响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会影响到全球的一个风险偏好，这个需要关注。那么另外呢，海外也需要关注美股的这个一些龙头，它的这个财报季对于这个 CapEx 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指引，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这个科技产业链的一个发展，以及这个韩国去杠杆的一个进程是否能够边际缓和。所以近期呢，可能是一个这个需要关注的一个窗口，那么大家也是可以去考虑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去选择这个资产去做一个配置。谢谢。
1: 那具体来看啊，投资人该怎么应对近期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如果手里面有近期跌幅比较大的科技主题的基金，我们是该满仓扛过去呢，还是该适度的减仓呢？
0: 好的，那中期呢，我们觉得可能还是一个这个科技主线扩散结构性行情为主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如果大家是持有这种科技板块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这个资产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相对对它更乐观一点。但是呢，我们觉得短期它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去满仓硬扛或者是情绪式的清仓吧。那么对于这种高估值高度拥挤的这种持仓，其实是可以考虑在这个反弹的时候呢做这种结构性的一个降速。那么对于一些这种业绩比较清晰、订单可验证、现金流比较好的这种公司的这种布局呢，可以考虑去逢低去配置。那我们觉得呢，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去考虑利用这种科技类的这个指数基金去把握整个科技的一个长线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种配置里面呢，除了科技以外呢，大家也可以去考虑利用一些这种红利呢去降低整个资产组合的一个波动情况。那么最后呢，还是建议大家结合自己的一个这个风险偏好去做一个这种配置。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彭越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以上您听到的是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彭越女士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3: 李彤厂，您身边的理财师大赛呢已经圆满的收官，那么作为大赛的总策划人啊，今天后半段的玩转金投资，我们将和威力来一块聊一聊大赛啊，这么多年的大赛，这么多季的大赛，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什么具体的一些这个帮助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感受。那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稍后再会。
2: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

到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过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3: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3: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3: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5: 大家好，我是魏丽。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要播出的是玩转基金投资。
6: 看理财专家，把握市场脉动，
1: 听投资高手分享财富秘籍。
6: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1: 玩转基金投资，
4: 欢迎收听江苏财经广播理财广场的玩转基金投资。那随着上周二这个大赛颁奖典礼的成功举办，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呢已经落下了帷幕。那我们对于大赛的报道正在进入尾声，玩转基金投资这个栏目啊快要和您说再见了。

0: 那完赚金投资呢是一个为了跟踪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而专设的栏目，从第七届大赛开始，我们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里和广播节目同步啊对于大赛进行跟踪报道以来，那已经刊播了近千篇，采访了上千位优秀的理财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赛的总策划魏丽老师，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个理财师大赛以及大赛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我们不妨就从刚刚结束的第15届大赛谈起。
1: 好，
0: 魏老师在本届大赛中，理财是整体的表现怎么样？您先帮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
1: 好，我先说一个结论啊，无论从大家的比赛成绩还是从他们在大赛当中的交易情况，你都可以看出来，就是参赛理财是这个整体啊，他们确实是具有比较强的市场判断能力的。
0: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我们先来看一
0: 最熟悉的上证综指在这个期间的涨幅是 11.76%， 沪深300指数呢涨幅是 15.02%， 看上去好像涨幅不高哈，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成分股里面科技股含量比较高的，像科创50指数还有创业板指数，他们在我们大赛期间的涨幅分别是 55.27% 和 54.48%， 应该说在九个月的时间这么高的一个涨幅在历史上也并不多见。那么再来看海外市场啊，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指数呢，涨幅是 20.66% 和 14.78%， 也能看得出来，就是全球科技成长资产其实在这九个月的时间里面表现都是比较好的。另外像日经225指数表现也非常的突出哈，累计涨幅是 40.2%， 恒生指数呢表现就相对一般，涨了 1.6%。 那么具体到 A 股的这个具体的行业指数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结构分化的特征非常的明显。我们以这个申万31个一级行业来看哈，这其中有21个行业是上涨的，十个行业呢是下跌的。那么市场的主线啊，整体更偏向成长科技和产业趋势这个方向。你像通信、电子、有色金属、电力设备这些行业的涨幅是非常的靠前啊，其中通信行业累计涨幅是 112.42%， 电子行业呢涨了 72.66%， 有色金属和电力设备呢分别有 52.25% 和 48.29% 这样的涨幅。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 AI 产业链、科技制造和资源品方向其实在大赛期间是具备比较强的赚钱效应的。另外像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石油石化、基础化工、煤炭等等顺周期和资源类板块呢，在大赛期间表现也比较好，涨幅呢大部分都在20%以上。那么这是31个这个一级行业当中啊涨幅比较好的一些行业。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啊，其实市场并不是一个普涨的结构啊，它是有涨有跌，结构分化很明显。那么也有下跌的行业，一共是10个。那么在大赛期间呢，跌幅比较大的像美容护理跌了20.62%，非银金融就是保险啊、券商啊这个板块啊，跌幅是15.97%。医药生物下跌了13.8%，食品饮料跌了11.88%，银行跌了9.57%。那可以看出，就是消费和金融以及部分防御类板块，其实在这九个月的大赛期间呢，表现是很弱的。
1: 其实也就是说，在15届大赛期间，就是 A 股里面既有机会很大的行业板块，其实也有风险比较高的行业板块。那如果选对了，收益肯定很高。但如果看错了就会亏。那么理财师们他们有选对吗？
0: 是的哈，就是对于这个参赛理财师来说，他怎么样能够在这种结构分化非常明显的行情当中，去找到那个有效的主线，积极的把握配置这个有效主线的这样一个机会，通过组合的管理，在波动中呢，实

0: 现比较好的收益的累积，这个是衡量理财师这个队伍他们投资能力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你能够识别出市场的机会吗？这个最重要啊。
1: 是。
0: 那么从比赛结果来看，其实我觉得江苏理财师整体是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案的。首先我们看到有86%的理财师获得了正的收益，那他们的平均收益是多少呢？22.04%。
1: 哦，
0: 那刚才我们介绍说同期沪深300指数的涨幅是15.02%哈。
1: 对，那要高。
0: 对，就是理财师整体的平均收益是比沪深300指数是有超过7个百分点的一个，我们叫做超额收益，就是战胜指数，而且战胜指数了，战胜了7个百分点啊。一节是理财师讲的理财师
1: 的
0: 报道，你看看他的理念啊，跟您是不是相吻合，或者你是不是觉得他的方法可能是对的，你就可以直接去找到他，因为我们在报道里面是有具体的
1: 他
0: 所在
1: 的
0: 对分支网点的啊。
1: 是。
0: 那回到你的问题，就是哪些经验给我的印象最深？其实很多啊，那我如果一下想一想看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这几年我们知道 A 股市场它是结构性的行情，就普涨的时间并不长，
1: 对，
0: 经常就是一小段的普涨之后就开始分化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能够判断市场的结构性机会在哪里
1: 啊，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1: 对，
0: 当然具体怎么判断失误了到底怎么办，我觉得这些大家都可以去看我们对获奖理财师的采访啊，这个是没有什么时效性的，对吧？
1: 对，
0: 不会受时间的这个变化而改变，它有它的一整套的方法和逻辑可以学习的。那第二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些理财师其实在投资之前跟我们很多客户或者很多普通投资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会先去考虑怎么控制风险，以避免出现大的亏损。
1: 就会先想到这儿。
0: 对。你会发现就是累计收益比较高的理财师很少有出现单月大额亏损的。因为你真的掉进那个坑之后，
1: 对，
0: 你很难就是爬出来。我们一直会说嘛，如果你亏了50%，你得赚100%，你才能回来
1: ，
0: 你得多大的收益？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在控制这个最大回撤或者说控制风险方面是会考虑的更多的。那么我也看了他们的方法，我觉得代表性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一开始就不去追求极致的高收益，不追求极致高收益意味着你怎么做呢？就是你不可能去单压一个赛道，
1: 对，你不能单买一只，
0: 对，
1: 去赌，
0: 你就会牺牲掉有可能压对的那个高收益，对吧？
1: 对。
0: 那他们配置的时候会相对适当的分散在权益基金上啊，同时他们也会保持对市场行业风格变化的关注。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也有人会这么做，就他始终去关注那个市场的节奏，对市场处在什么阶段他会有一定的预判，或者是说他对市场的处在什么阶段有个定性的一个判断。就是在 A 股市场没有机会的时候，或者我们说在熊市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尽可能的去降低他们配权益基金的这个比例。他们可能会拿现金或者投资于债券等等其他类别的资产，也有的人会跨境投资到境外市场。那么当然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有些方法呢，它并不是说我们把字面上的意思都掌握了我们立刻就用得起来，
1: 当然要结合自己啊，
0: 对，
1: 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
0: 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尤其是还是要去日常投资，去慢慢的去积累经验，对吧？然后慢慢体会，慢慢的学习。所以也欢迎大家呢，经常在我们的微信号，还有我们的这个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Live 互动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交流，提高我们基金投资的能力，以这个使得我们的投资收益呢不断的增长。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举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
3: 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每周一、每周三18点半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2: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
3: 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
2: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啊，也在大蓝鲸有一个话题啊，就是会不会愿意付费投资课程买单。有嘿嘿嘿给我们留言了，说不买，他觉得有这个本事自己早就炒股赚钱了啊，干嘛要带这个素不相识的人，他说的是麦克的人。
0: 啊，是啊，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想法。好的，那也欢迎大家呢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 并在大蓝鲸Live互动专区给我们留言。那这会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5。

0: 56分，今天的理财广场到这里全部结束。
1: 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
0: 我是魏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理财广场节目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块。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晚上19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端午假期第一天，龙舟赛事激战正酣。
6: 我们可以看到每条龙舟上一共是有43个人组成，除去一名鼓手、一名锣手还有一名舵手，大家必须要保持步调的一致，节奏的统一。
5: 龙舟加 AR， 龙舟加非遗，龙舟加加出消费新场景、新动能。
7: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湾，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
5: 龙舟竞渡迎端午，火了龙舟赛，热了端午游。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端午正日，龙舟竞渡，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成为吸引全国游客的重要文旅项目，也带动着举办地周边商圈的热度。今年龙舟赛带动了哪些文旅游的新玩法，撬动了哪些消费增量？龙舟

0: 家的跨界融合模式能够为端午文旅市场带来哪些新的消费动能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跟随记者先去各地的龙舟赛现场感受一下节日氛围。
1: 端午假期第一天上午9:30，明湖龙舟邀请赛在山东济南大明湖开赛。
2: 好，发号施令，我们这次看三条龙舟已经几乎同时冲了出去，看在第三道的队伍冲得非常的猛，鼓点滑落也是非常的有激情。
1: 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特色龙舟赛一场接一场，其中国际龙舟赛有53位外国籍选手，来自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在杭州生活工作，共有5支国际队伍参赛。贵州省铜仁市毕江区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今年传统龙舟赛最大亮点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划桨技法，甩甩绕，整套动作大开大合，极具感染力和观赏性。
3: 我们可以看到每条龙舟上一共是有43个人组成，除去一名鼓手、一名锣手还有一名舵手啊，大家必须要保持步调的一致、节奏的统一，大家甩出去的是力气，但是比赛比的更是一种默契。
1: 今天在四川巴中2026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人形机器人的出现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
4: 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现在我们是仅凭着2名机器人选手在划，那我们看到其实船也是有在缓慢前进的，这说明他们是真的划起来了，而不是假把式。
1: 赛场之外，民俗市集、非遗展演、 AR 数字龙舟体验等多元龙舟加消费场景，极大丰富了游客端午假期的观赛体验。
5: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完，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1: 火热潮起的龙舟赛成为串联不同文旅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加聚合文旅新动能。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0: 今年的端午假期，全国龙舟赛事可以说是持续火爆出圈，尤其是佛山叠轿龙船漂移赛事就吸引了200多个城市的游客专门去打卡。那大家可能问了，龙舟赛事今年为什么能够突破地域的局限，成为端午文旅消费的热门场景啊？邢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6: 那我们说赛龙舟啊，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其实跳出了一个我们传统的江南水乡、岭南水道的这个地域的限制，它已经成为我们端午文旅消费的一个核心的场景。那么依托一个我们一个文化、我们的产业模式，加我们的数字媒体的放大效应，以及我们政策的推动，它其实实际上已经在实现了一个跨区的出圈。它一方面连着我们千年的文化的一个文脉，同时也联动着我们促进这个老百姓消费的新需求，成为拉动我们节日消费、激发文旅消费一个动能的一个流量的引擎。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的这个基因因素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地域文化限制，也构筑了我们全民一个叫共情消费的基础。我们知道赛龙舟传统是既是屈原的，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承载了我们的家国情怀、我们的集体精神，甚至我们喜风纳祥的这么一个精神内核，其实不存在一个我们理解的一个文化的门槛。所以大家能南北的群众，不管东南西北，我们能说的民众，他对这个端午赛龙舟的理解是能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情感的共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从这个赛事形式上，南方刚才讲到这个叠轿的一个漂移，我们在湖南汨罗的它的一个传统的祭祀龙舟，到我们西南的我们夜赛龙舟，到我们北方的湖面的竞速，这所有的龙舟比赛，各种各样的比赛形式，它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多元的观赏体验。第三个，我们像赛龙舟作为文化来说，他们跟我们一些小众的传统地方民俗也不一样，它是我们全国国人他都共同认可的一个端午一个文化符号。所以呢， 观众他的观赛也好，参赛意愿都非常强，他天然具备了一个跨区域的引流能力。大家看去年，今年数据没出来，去年2025年全国一共是统计是122场这个龙舟赛事，一共现场参加是570万人次，所以从文化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看第二个因素，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叫赛事加全程的一个跨业态融合的模式，它其实形成了一个就是一地赛事全域征收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在看赛事过程中观赛包括食宿啊、市集啊、文创啊、演学，它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消费链条，这个摆脱我们传统就是龙舟赛就是看个比赛。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能看到其实从我们国家从上游的这个龙舟的一个制作，到赛事装备，到我们中间的我们一些赛事的运营，包括文旅服务，到我们赛况下游的文创的产品，到农产品一些农产品的一些销售，其实选择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其实大家能看得到，它这个产业辐射其实不受我们水系，也不受我们地域限制。其实大家这两年看到一个可以更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就旱地龙舟，就室内体验，大家能看得到多很多，就是一些没有水的城市，它也能共享这个龙舟这个带来的这个愉悦的感觉。第三个，我们其实还有看一个就是数字媒体的因素拉近了我们一个时空的距离，因为文量流量，比如说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刷很多都能看到这个，反正我这个因为看偶尔看了一次。现在不断地给我推这个佛坛绝教这个漂移，各种各样的，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所以能看到其实很多人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其实不用在亲临现场，其实你可以从网上云端就能感受到这个赛龙舟的一个氛围。
0: 对，的确像刚才邢老师说的，我们看到如今的这个龙舟赛事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竞速的模式，像这个逆水竞速、龙船漂移还有夜间龙舟等等这些新的玩法在不断的涌现傅江觉得像这些更加年轻化趣味化的升级，为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赛事会带来哪些新的体验和新的活力？
7: 您也说到这种新玩法的升级，我认为升级呢，就是要把龙舟这项赛事从看客经济升级为消费者和体验者的经济。因为今年的这个端午档呢，我们也看到一条条龙舟也正在撬动水面之上的更多的经济增量。刚才也提到，像佛山的叠轿龙舟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的游客来打卡。阳江的龙舟比赛呢，预计将带动当地的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再包括宿迁呐、海口啊、铜仁等地，也带动周边商圈的热度提升30%。我觉得过去的龙舟赛呢，因为它的整个模式比较薄，就是大家来看完比赛之后，看完就走，消费呢也基本止步于几瓶水和一盒粽子。而现在这几年，通过各地文旅的这种精准的迭代，它其实击中了消费者的参与感、社交感和话题感这几重心理。我比较关注三方面的变化。第一方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原来我们看龙舟赛只知道看谁快谁慢，它是个竞速赛，但是现在呢，各地通过 S 弯这种漂移啊，直角极限过弯，它就从单纯的一个竞速赛变成了一个观赏性的极限运动。这种比赛就是谁赢谁输当然重要，但是在这过程当中的精彩程度也很重要，所以这些神操作的片段又天然契合了短视频时代的这种社交的裂变，就很多的程度上完成了从线上到线下的引流。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要从被动的围观变成上手就玩。刚才邢老师也说了，划龙舟呢确实有门槛，它要划得好，个人的身体素质要过硬，同时这个团队要多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但是呢，人家有的地方现在也引入了 AR 的这种龙舟体验，或者路上的模拟的竞技，就是说大家虽然不会划船的，短时间内下不了水，但是我也可以上手试一试，慢慢我可能就会了，也完成了从一个旁观者到发烧友最艰难的第一步迈出去了。而第三个变化，我觉得从白天观赛到现在白天观赛加夜间游玩的这种全链条的全天的消费模式，现在夜间呢也有龙舟的体验，然后呢有光影演绎，有唐宋的这种风情的市集，就把原来的消费时段从白天延长到全天，而且这种场景的延伸时间增长了，大家的消费量也就上来了。所以总结来说，传统文化当我们很好的赋予了它现代化的场景、专业的运营和产业的配套，它本身就是区域经济很有差异化的这种有辨识度的竞争力。也可以说一艘一艘龙舟划出去的是一片片水花，但是划回来的那都是真金白银。
0: 没错，说到消费啊，我们看到短片中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说这次的很多地方龙舟赛事周边商圈的热度同比提升了大概30%，带动的客流量增长是十分显著的。那邢老师觉得我们很多的游客啊，在观赛之外他们的消费都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通过这样的 民俗赛事，又有哪些消费增量是可以被撬动的？
6: 我们说这个龙舟赛事不仅仅看到是两边河岸的一个呐喊的一个欢腾，老百姓高兴，其实它是一场以赛为媒的一个消费盛宴。老百姓就在观赛之余，观赛之余的消费，用传统的刚才富江老师讲的，就是吃个粽子买个香囊啊，其实拓展了我们像住宿、餐饮、文创、旅游、乡镇旅游很多文体演学，它真正的实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叫一场赛事带回了一层消费。那么看几个

0: 第一个，我觉得餐饮消费是首当其冲的。我们叫大家叫龙舟饭成为一个现象级的 IP。那么大家在观察过程中，我们吃到一些龙舟饭呢，包括一些粽子宴呢，全国各地都在办这个本味的风味小吃，成为一个消费的主力。其实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具备日常的一个简餐的消费，大家对游客愿意为民宿的一些宴席，比如粽子宴，这个宴席呢，可以拌处理啊，粽子呀，什么艾草啊，那个提供一些额外的溢价消费。那么这个其实拉动一个我们餐饮客单价消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形成了一个我们叫节气性的专属的一个餐饮的一个场景，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再看就是住宿也是应该总讲是个量价齐升，倒逼了我们一个从半日游向过夜游。刚刚讲的那个傅江老师讲，我们现在跨省跨地的这么一个游客的流动一个过程，因为你很难现在你就必须在地方看完龙舟，你要最好要住宿，比如尤其晚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场景，所以导致呢现在从我们看到一些平台上看到，就是整个这个龙舟赛期间，端午节龙舟赛期间呢，我们整个的大家。尤其是赛道3公里以内的这个酒店的搜索量同大幅上升，同时我们看到一些热门的片区啊一床难求，那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第三个我们再看到就是文创跟一些主题的市集成为一种新宠，我们叫二次消费的空间被打开了。大家看到其实很多比如船的模型啊、香囊啊，包括还有一些非遗的漆扇，还有我记得小时候用过就那个手工的那个五彩的手绳，就包一鸡蛋的，过端午节的那个，现在其实持续在各地都很走俏。那各地现在就也是围绕这个提供了一些周边的产品，我们能看到就这现在这一类就单价比较低但是情绪价值比较高的产品，是现在我们年轻客群的一个很重要的消费的一个群体。最后我们就看到就是整个我们这个赛龙舟赛事跟景区的和夜间夜游的经济是联动的，整个拉涨了我们全域的消费的一个时间轴。其实很多现在包括刚才傅江老师讲白天的这个比赛到晚上的进入完夜游，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他把夜间灯光秀现在打得都特别好，这样就把人更好的人留下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济形势。最后一个小点就是龙舟比赛有一点点我们感觉现在最新的形势就成立中国国际文旅的新名片，我们看到很多国家人都到我们国家来，这个带动了入境游，成了我们家新世世代代的一个爱国际爱国际 IP。
1: 对，我觉得邢老师刚才描述的其实就现在很多地方涌现的一种龙舟加的融合发展模式啊，比如说联动刚才我们说乡村休闲游啊，这个文创啊、研学呀、非遗等等，那这样的一种跨界融合的模式对于端午文旅市场带来这种消费新动能的激发，傅江有哪些观察？
2: 我觉得龙舟加呢还是要实现从节日限定能不能变成全年长红，因为过去呢端午节的这种消费文旅消费有一个痛点，就是节日半日游看完比赛大家就走了，消费呢停留在蜻蜓点水的阶段。那现在龙舟加的模式就是要把原来的短板现在变成新的增长级，我们用跨界融合把单一赛事变成全链条的消费。这个过程当中我比较关注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消费场景要实现时空的扩容。龙舟加比如说龙舟加乡村休闲，上午看比赛，下午呢去采摘，晚上住民宿，这样就把原来的几个小时的消费拉长到一两天。那龙舟加非遗把香囊制作呀、艾草的文创等等也搬进赛场的市集，那原本几十块钱的门票的这种收入可能就变成了几百块钱的非遗大礼包，那么消费也从看台一小时变成场外的一两天，这样的整个消费量就上来了。第二个变化就是产业链横向要破圈，比如说这个龙舟加研学，那现在呢让孩子有机会走上水上体育课，这样呢不仅增强一些身体素质，懂得一些体育知识，同时呢像类似桨板的教学、龙舟的文化的讲座等等，可以让家长和孩子来了以后呢都能有所收获。而龙舟加文创这个比较好理解，像把船桨啊、龙头啊做成盲盒、做成包挂，或者做成钥匙扣、做成冰箱贴等等，还可以跟咖啡啊、奶茶等等联名联动推出龙舟限定款，这样就把一些非遗的纪念品或者展品变成了消费品。第三个变化，区域品牌要实现差异化突围。那各地南方有水的地方都在做龙舟，你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你的独门绝技、独门招牌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有很多优秀的尝试，像四川巴中恩阳，因为结合当地的红色文化，当年红四方面军路过这里，所以他们就把龙舟赛事作为弘扬红军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吸引了很多朋友前去这个打卡。像广东佛山的蝶教，它是绑定了岭南建筑，在这里可以感受龙舟水乡，喜欢运动、喜欢建筑的朋友都可以来看，所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一艘船赴一座城，那带动周边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整个链条就很自然地串起来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提醒，融合不是乱炖， 不是说为了流量而来应聘这种非遗啊，或者生造研学，这样只会损害当地的文旅的公信力。我觉得龙舟家，龙舟的魂一定要在，不要舍本逐末，而家呢又要实现这种内容的互补，才能够让龙舟家从一阵风现在变成四季火，也把龙舟文旅从节日限定变成全年长红。
1: 对，看到现在的这个龙舟赛，我想大家很容易想到这两年特别火的像苏超，像

0: 新的玩法、新的场景、新的权益，把单纯的一个赛场延伸到一个沉浸式的，我们叫沉浸式的文化消费综合体。那我们看第一个是叫玩法就破圈了，即传统我们刚富强老师讲的传统就游客就是个看客，现在把看客变成玩客，先开辟了一个体验经济，我们叫体验消费的一个新的赛道。他们我们看到，其实我在很多地方去调研也看到很多地方，比如说龙都的拔河赛，那边很多人有，还有亲子的龙都的体验营，就父母带着孩子一块儿去体验。那么这个时候呢，游客他就不仅是一个观众了，可能就变成一个亲身的体验者。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东北潮也好，就是还有包括的以前春潮、春毕业也好，它其实在中间过程中让很多的游客或者我们的观众融入到里边的，在中间的休息环境融入，跟他进行互动。这个赛事本身它就变成一个付费的一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场景的复合，这个把赛事跟全链条整合起来，把我们赛事、把我们非遗的，像我们现在非遗的啊、度假区啊，所有的这些农产品都给融合进来。那么同时呢，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非遗的向囊、二次消费得跟进来。第三个，很多地方现在都在推跟着赛事去旅游，这是特别明显的一个，把很多的把景区、民宿、非遗的集群、餐具都给它捆绑起来，帮我们就半日游变成一个微度假的这么一个场景。最后一个就是模式创新，刚刚讲的我觉得特别的就是东北潮跟苏潮以后，现在模式创新非常明显。比如东北潮，它第一个是首创的四个省市去联办，它用一张球票可以畅游东北这种方式来大家进行联动票。如果我有票根，像票根经济，我有票根，我可以就免费的高铁啊、就公交啊、餐饮啊，这个都能免费。这个行政壁垒就给打破了。苏潮呢，它现在结合我们国家的两新政策，他把书弄一个苏菲消休闲消费，把消费以旧换新，模拟消费券，这个所有的东西给放在一起，跟商圈人结合起来。从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一个小做法是，有些地方探索一个小微商家，就是说我要倡导这个全民参与性，他让小微商家去接替赞助，就是说你只要稍微赞助一点点，我在这个场景里边我就可以嵌入你的相应的元素，就让所有的在地商户能共同的融入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的生态里边来啊，让一些小店也能成为赛事消费节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对，我们也注意到了，像苏超、东北超现在是推出了赛事消费券还有一票通游这些活动，而各地的龙舟赛刚才两位也提到了，也是联动市集啊、文创啊、餐饮这些拉动消费啊。富强最后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像这种赛事啊，可以说相对来说是个短期的流量，接下来如何真正成为一个长效的增长点？
2: 短期的流量流过来的量靠策划，长期的流量留下来的量更多的靠品质。因为现在各地呢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办赛事啊其实不难，难的是能不能别只留下一地瓜子皮儿就走了。那么现在苏超啊、东北超啊、包括龙舟赛这轮探索，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在做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把原来一天的热闹现在变成全年的生意。我觉得各地在探索当中呢，我归纳一下，我觉得有两点做得很好。第一招呢，是把门票的入场券要变成万能的钥匙，这个就是大家刚才这个邢老师所说的票根经济。以往的票根经济呢，就是大家持了一个票根，然后要求商户要让利，要求商户要给打折，然后呢让商户来蹭热度。但现在其实是各地政府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把这种合作模式固定下来了，谁参与到这种票根联盟给游客让利，谁就能获得流量的导入。所以这种制度化的互利才能够让这个生意更长远，而且呢也不用靠主办方挨家挨户的去求商户来参与活动了，这样的话商户也尝到了甜头。第二招呢，我觉得就是要改节奏而不是加码。这改节奏呢，比如说苏超 2.0， 他把赛程延长到6个月，每周末都有比赛，周周有比赛，这样的话就把苏超嵌入为当地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等一年这个热闹三天这种庙会的方式。而只有有了预期，那这个比如说商家他才敢囤货，酒店呢他才敢扩容，而消费者这个观众他才敢去做旅游的规划。所以说让大家把这种整个方式固定下来，像龙舟从一天变成龙舟季，40场比赛50场这种消费活动，更多会培养这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所以说短期靠的是策划，而长期靠的还是基建和整体的这种规划以及规则的合理性。
1: 在这个粽叶飘香的节日，我们再来观赏一下全国各地江河之上的锣鼓喧天、龙舟竞渡，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串联产供链上下游的纽带，第四届链博会今天拉开帷幕。
2: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
1: 数字链博，新动能涌动。
3: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1: 从数字到数智，新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现怎样的科技范儿和新体验？链上双向奔赴，向心赋能，共创未来。

0: 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一年一度的链博时间再度开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从一颗芯片到智能终端，从一粒种子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美食，这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支撑。那么今年的链博会来了哪些新的朋友，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中外企业在链上如何双向奔赴，拓展新的空间？数字融合、科技创新又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欢迎赵院长；还有一位呢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随记者的镜头去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一下。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2: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0: 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3: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嗯。
3: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智慧化。
3: 对。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链博会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0: 嗯。
3: 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的参展商积极踊跃报名参与链博会，而本届链博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去年外国参展商以及外资企业参展商占到整个参展商的比例在26%以上，今年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36%多。那这就说明链博会它涉及的国别以及整个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参展商的数量进一步提升，达到85个国别以及676个参展商。那么从链博会的影响力来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原来连续多届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像全球知名的企业苹果呀等等，那么还有连续2-3届参与到链博会的，比如说法国的欧莱雅。那么知名的企业

0: 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同时也有一些原来没有参与到联盟会当中的知名企业，比如韩国的 SK 集团，这次也首次参加到联盟会的展商队伍当中，这就说明外资企业、外国企业积极看好联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前我们联博会六链一展区，其中像这个数字科技链，今年把它更名为数智科技链，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的含量，使得整个人工智能的展示从算力芯片一直到这个大模型，一直到最后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全链条形成闭环。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区这样的展示方式，使这个前沿技术在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进行全面的推广，从而进一步赋能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1: 也就是说这次联博会不管是在国际化水平还是在智慧化水平上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我们知道联博会跟其他的博览会相比，它不只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产品，它更多的呢是在展示链条、展示生态、展示场景。周密，你觉得为什么业界会对这个领域如此的重视？
2: 对，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的展示，它展示的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链本身来讲，它就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不同的这些链反映的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的联系。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年呢，其实全球的贸易在出现明显的重构，这种重构就表现在供应链网络的重构。那很多企业原来是想要从美国、从别的国家去获得相关的产品，但现在发现不行了，这个关税上去了啊，这个成本上去了，它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更可靠的一个供应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物流网络的重新改变。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能够去拥抱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是减少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去参加这个联博会，我个人理解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新，这种创新是来自于中国整体的市场和这种产业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所以它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参与，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巨大的确定性中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稳定的动力。我想这也是他们来中国参加联博会的重要的原因。
1: 不管是世界环境的变化，还是他们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都特别需要中国联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刚才赵院长也提到了，就是今年的这个联博会呢，是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么这个一字之变到底体现了从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怎样的一种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体现，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3: 我现在就是在数智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智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
4: 在展区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1: 的确，我们看到从数字到

0: 数质的变化在展馆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另外呢，今天下午链博会还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那么张院长，在你看来，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又正在出现一个怎样的新的趋势？
1: 根据我们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研究，以及我们下午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以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的研究，我们有三个结论。第一呢，就是从中长期看，尽管全球供应链发展的整体的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但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也就是供应链的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主要原因是在于四个方面，一个是供应链的硬件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对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布局是带来明显的硬件保障作用。第二呢，就是多双边经济规则，特别是多边规则发挥的作用仍然很大，也就是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韧性仍然在。根据 WTO 的数据，当前全球80%以上的贸易仍然是在最惠国待遇这样的规则下运行。第三就是科技创新，像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等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而我们的全球供应链创新指数的增幅也是所有的指数当中增幅最大的。全球的前沿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促进指数都是呈现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呢，韧性指数没有达到历史高位，这就说明当前韧性仍然脆弱，容易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的恢复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供应链的韧性与创新，还有供应链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还有就是连接因素相比较，那么韧性指数是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那么只有在韧性指数上升的年份，其他几个指数才会保持上升。那么这就说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较为脆弱的，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各个国家各个主体其实都有责任，因为供应链它是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
0: 是
1: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0: 谁都离不开谁。
1: 对，
0: 而且我想这样一份报告呢，也是对当前全球供应链的一次非常好的梳理。在这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是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参考，这样一个份指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记者呢也都一再的提到，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啊，我们是把数字科技链提升到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记者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发现。那周密，你觉得这一字之变背后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2: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字，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

0: 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1: 嗯，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博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它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 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这个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使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而发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新的机会的。那么周密，你觉得在这其中有哪些机会你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
0: 确实呢，我想这个机会非常多啊。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把原来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刚才张院长讲到的这种分包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集各方的这种智慧于一身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呢，其实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模式，就是把已经成功的一些做法放到那些还没有成功的地方去做。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参与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发展来讲，可能有两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些合作的伙伴，比如说特别是南方国家，那么他们也需要发展，包括道路的建设，包括怎样去加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性，这些东西是可以去复制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很多新的领域呢现在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居家养老的需求，那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不断的发展，我想这种需求是非常的重要的。尽管现在有一些这种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可以做某些工作，但是它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首先它能不能完成这些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扶持老人那么他这种扶持的能力具不具备？第二呢，他安不安全？那么这种安不安全的这种背景呢，就要结合到他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保险体系的支持。所以我想个人来讲呢，这些都是一些新的需求，这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这种创新呢还没有一个已有的成功的模式，我们需要去探索，需要把各方的力量通过供应链的方式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力。但是你光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实现的基础，这种实现的基础一定是要能够基于商业化的。我想以前我们总在讲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啊，这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够成功的做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边需要去进行一个更加有效的结合。
1: 想象力让我们去

寻找这些机会，实践力呢，让我们去把这些变成现实。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体的国家级展会，在这次展会期间，我们看到各条供应链上的中外企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多的应用场景，更多的解决方案。在链博会上，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众多充满了 AI 元素的展品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这会帮助技术创新更快地找到应用场景，也会帮助场景需求更快地反哺技术迭代，聚链城市赋能生活，共创未来。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再见。

不行呢，我们还可以收一收。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汽车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刚才我讲了，它汽车以后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最核心的是一个生活工具。

0: 空间，
1: 嗯，
0: 你让老百姓能够更多的有幸福感、获得感，这个更重要。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放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只有把它放开了，老百姓才能在这里边呢有更多的获得感，也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这也是跟我们促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的，这也能给行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还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这次的文件接下来做强汽车后市场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呢？
2: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个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能够真正的让它发展起来啊，那么它对于丰富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话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你比如说就说房车这件事儿吧，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自己其实的话呢也调查过这个市场，甚至的话呢一肚子曾经动心是不是要买一辆，但是呢当我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很坚决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你发现呢你如果要是搞一辆房车的话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累赘，你使用起来的话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外面驻车的问题，通行啊，进市区的问题啊，这个供水啊，这个排水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你看，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全国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房车的拥有量只有不到30万辆，你猜猜美国有多少万辆啊？我们的两个国家国土差不多大的面积有1100万辆，也就是说它。本来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对吧？那么一个还轿车就是一个小家，那么这个一台房车就是大一点的家。那么如果要是说啊，这个房车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它的驻车的条件能够，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不是说这个买不了，而是说更多的话呢，就是它的限制的话呢，你使用起来太麻烦。另外，你比如说改装车，我们在国外的话呢，会看到有一些老爷车会改装的非常的漂亮啊，有很多人呢就是这种怀旧的人呢，他就喜欢我在年轻时候开的车，我再改装一下，我再涂装一下啊，我开在路上非常的拉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制度啊，比如说报废的年限和这个各种年检的制度的话呢，那还有这个改装的这种规定的话呢，那你这个市场的话就不存在。那我们想享受一下开老爷车的这种感受的话呢，可能就享受不到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的确它这个汽车市场的话，本来是对于生活方式一个最大改变的一个载体啊。我们的交通半径一下子就从十几公里变成了几百公里日常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啊就是能够把这些政策一项一项落实了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啊一定会有更多这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话呢，能够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把它玩起来。
1: 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详细了解一下。
3: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4: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5: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6: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今天同时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那么从城市的选择和试点的安排来看，王会长您觉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
0: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点城市呢遍布国内的绝大多数省区，而且有40个之多，这个呢是

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的不同，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六个赛道上呢，各显神通。因为南方和北方，东边和西边完全不一样，它的需求也不一样，它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六个赛道，大家呢每个赛道里都有十来个城市，有的多的有十来个，少的也有七八个。这些城市呢，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一起往前跑，而且用不同的办法。这样的话，就可以试出来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哪些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啊，同时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

0: 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后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2: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呢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就有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发展起来以后还会培养出来很多新兴的一些产业啊，你比如说美国的话呢它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千人汽车的保有量，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麦当劳就出来了吧，它就是汽车餐厅对吧，汽车旅馆也出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专门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其实也是4S店，就是说汽车这个车企的垄断这些零件的这个销售啊，然后会很贵，但这个时候呢就运营而出了通过邮购来给大家这个邮购比较便宜的但是呢质量又好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配件这样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改装车的市场也就发展起来了，所以的话呢这一系列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以后呢，那么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呢互相之间的话整个的服务生态它就丰富起来了，互相之间也会竞争，那么整体的话呢后市场消费的话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就整个的话呢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业态新的生态，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新的迭代。
1: 中国汽车消费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当7年以上车龄的乘用车占比突破50%，当汽车正从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演变，围绕用车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就成为了新蓝海。这一次多部门同步落地2项政策措施，标志国内汽车消费正式从卖新车转向全生命周期经营。通过顶层制度配套，40个城市试点先行，汽车全链条消费扩容。我们期待中国汽车产业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在深度转型中走向真正成熟。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全球政商领袖齐聚夏季达沃斯论坛，共议规模化创新。
2: 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1: 全球灯塔工厂新增16家，半数来自中国，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
3: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 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1: 灯塔工厂，中国点亮。

0: 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哪些。
1: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0: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2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0: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3: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2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 5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

0: 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率，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2: 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的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啊，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那么说明我们刚才讲，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1: 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0: 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啊。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石，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位型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质生产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呢、但是灯塔工厂要求你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1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10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10项。这些技术呈现出3大趋势， 第一，向个性化发展。

0: 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 87%， 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团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十五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2: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五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吧，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相对比较晚的。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经过这种长期的做，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光伏啊，这个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刚才讲，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会儿还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就渗入到各个产业，当时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

0: 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性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1: 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的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2: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这个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居民怎么看？
0: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含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1: 先进的灯塔工厂反映出工业竞争力的变革新动向，更智能供应链，韧性更强，更长期的竞争优势。中国的灯塔工厂正在和世界各地的灯塔工厂一起共同点亮全球制造业的未来。中国具备完备的供应链、广阔的内需市场以及智能化转型的沃土，我们始终秉承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与世界各国一道充分挖掘这片土地上卓越的创新思维和顶尖的科研技术，实现制造业的长期投资价值。再会。

0: 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订单爆满，产能拉满，人工智能大潮奔涌而来，中国变压器在海外市场持续热销，
4: 根本是来不及种，根本就不下，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这玩意下幼儿园当冠军。
3: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车间，中国机器人漂洋过海，靠哪些硬实力在全球市场开疆拓土？
5: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
3: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铁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外贸领域的新消息。先来关注一下海关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出口额6565.8亿美元，同比增长21.8%，其中变压器、机器人等机电类产品的表现尤为抢眼，出口4109.1亿美元，创历年同期新高，同比增长27.1%。机电类产品出口高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硬核实力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试验。
2: 在江苏常州，这家变压器生产企业，这台准备出口到巴西的变压器即将完成出厂至关重要的一道工序——温升试验。
1: 巴西客户在他的国家的那个电标准里面是有一条要求，他要进行1.2倍的过负荷和1.4倍的过负荷。今天我们现在目前在见证的实验就是1.2倍4个小时的过负荷的要求，注入电流的是必须要达到它有一个837安培的一个要求。
2: 实验开始，屏幕上的数字不断跳动，不一会儿就显示电流超过了837安培。负责国际业务的李娟和来自巴西的客户紧盯着屏幕上的参数变化，等待实验结果。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最终这台变压器扛住了4个多小时过负荷运行的考验。
3: We are very happy and happy with the great results that we are facing and we are witnessing here in thi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s. All the productive fab process, they are very good. They are respecting all the requirements in a good technical level.
2: 这位来自巴西的客户总共订购了5台变压器，目前只能交付3台，剩下的订单需要等到6月才能完成交付。李娟告诉记者，最近这段时间，像这样的变压器交付前试验，她几乎每周都要参加。其实从去年开始，他和同事就开启了全球飞行模式。
1: 跟国外客户的接触也去了几趟国外，就是像美洲、欧洲、像亚洲都有涉及。这也仅是我个人啊，整个部门现在也是非常的忙碌，海外订单是确实是有激增的一个情况。
2: 这一天的试验刚一结束，他就。

0: 匆匆离开，李娟要赶着和另外一位巴西客户协商新订单。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近36%。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发展催生的电力需求十分巨大。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
1: 美洲举例吧，在北美这个片区，其实目前看美国市场是数据中心的项目是居多的。像南美的市场的话，就是一个设备的一个迭代，就是它需要更新新的设备。
0: 李娟说，出口激增的同时，海外市场对变压器的技术需求也在不断提升。赶上市场行情火爆，公司的研发设计团队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2: 咱们这个巴农项目现在也基本上算是成型了，最终的仿真组已经把这个磁场也都跟大家都他们已经算的也差不多了。
0: 在这间会议室里，研发团队正在讨论一个海外项目所需变压器的各项设计参数。记者注意到，团队负责人张磊一直在反复观看其中一个细节。他告诉我们，这个磁分路是专门为海外项目特殊设计。
2: 这么大的容量的变压器，用其余常规的手段是很难把磁路完全的导引到我们的主管路里面去的。所以说必须通过一个这样的有效的手段，能够把磁路导到我们的主磁路之后，就可以降低我们其他结构件的温度。
0: 张磊说，这些年国内特高压输变电设备技术发展迅速，产业链日趋完善，他们团队也在各个项目中快速成长，应对这次海外客户的新需求，他们早已是成竹在胸。海外订单纷至沓来，设计方案也是按照不同客户的需求在调整，但最终能不能如期交付，还得在生产车间见分晓。
3: 帮我确定一下S1位置啊。
0: 绕线车间里，陈波正在和同事进行变压器的绕线工作。铜线绕一柄是40米左右，他们需要从上到下绕104圈，每柄幅向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这要完全依靠陈波的经验。陈波说，过去像这样的大型变压器完成全部绕线工作至少需要1个月时间，而现在经过了特高压大项目的锻炼后，工人们的手法变得越发娴熟，只需要不到10天就可以完成绕线。借助激光水平仪，记者看到线圈间的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
3: 线圈它都是定制化的，它也是有特殊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呢也是只能是靠我们的一些技能，然后呢保证我们的一些产品的质量。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生产的变压器销往北美、南美、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地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截至目前，外贸订单同比增长20%。这家企业的负责人王涛归结出了高增长背后的几点重要原因。
4: 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我们产品的交货期呢，相比较来说呢，可以缩短这个30%到50%。目前我们的产品可以持续100%的产品试验通过率，和99.5%以上的这个可用率，这个也赢得了用户的这个大力的这个赞赏。价格方面，我们的产品目前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呢，依然具有这个10%到15%的这个价格优势，这个也为我们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撑。
0: 在距离这家企业100公里的江苏溧阳市，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5: 那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6: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要跟高手下，不要跟这把这下幼儿园当冠军。去年 啊，美国有它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特高压了啊。
0: 钱红金告诉记者，正是他们口中这台变压器给公司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商机。当时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超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7: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生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0: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5: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0: 记者在常州的多家变压器企业走访，逐渐感受到了这座世界变压器之都的实力。今年前两个月，常州市变压器出口额就超过了6.5亿元，同比增长超70%。在这些变压器源源不断被发运到全球各地的同时，常州变压器产业链上的相关配套企业都是订单爆满，纷纷开启竞速模式。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是变压器上的散热片，2025年的产量同比2024年增长了67%，2026年订单更是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订单激增，他们只能提升效率。去年他们引进了一条自动化焊接线，将原来20天的交期缩短到5天时间，即使这样依然是供不应求，
6: 根本是来不及做，根本接不下，那么在2026年，我们预计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准备翻一翻，目前的订单上半年全部已经排满。
0: 这家企业生产的是变压器的核心部件硅钢片，这段时间客户催单催得紧，企业负责人好心一边盯进度一边抓质量，忙的是不可开交。
8: 我们相对于之前的订单能够提升到30%左右，目前是重点是能够5天内交付，重点是7天内交付。
0: 采访中，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原材料、成本、生产周期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的条件下，我国已建成了全球最完备的变压器生产体系，产能约占全球60%。眼下，人工智能大潮席卷全球，人工智能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那么，中国的变压器产业如何在这波热潮中抓住机遇，不断扩大优势呢？
6: 美国的算力中心用电量相当美国全国用量的8%到12%，占比很大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挑选优秀的、优质的企业为他们服务，这个对我们算是一种市场开拓过程当中的利好。
9: 我们呢对于这个变压器产业的这个产品的出口呢，也是出了很多的政策，在帮助企业拓展多元化市场，帮助企业能够参加一些国际的展会呀等等，然后帮助企业在这个海外落地的时候呢，提供一些法律的咨询啊，一些就是注册呀，还有就是企业这个厂房的选址啊，这等等方面，为我们这个常州的外贸企业呢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
0: 在中国制造的机电产品阵营里，除了热销海外的变压器，身怀绝技的中国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作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48.7%，增速强劲。与此同时，各类服务机器人也是本领越来越强大，受到海外用户的青睐。
10: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选好袜子下单。
0: 在深圳南山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11: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

0: 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1: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负责引客的迎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目前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
0: 因为有一些这个海外出口的一些客户已经在发货了，所以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这些运行效果怎么样。然后
1: 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具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4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在沙地、沟壑等复杂地形中能移动得更快更稳。
0: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会有掉落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1: 那么装上轮子后，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呢？
0: 3、2、1，跳。
1: 测试开始3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还在不断迭代升级，今年预计有近万台出货量。尽管订单量一直在增加，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0: 我们在深圳做这件事情，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可能要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也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1: 距离不远的另一个科技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这两天他们正忙着培训海外员工，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是协作机器人，员工们正在学习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啊。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1: 这款机器臂在海外热销，本领究竟如何呢？王勇随手用毛笔写下了5个字，让这个机器臂来模仿。
2: 我们现在让这个机器人来复现刚刚写的这个经济半小时几个字，我们自己写个毛笔字，机器人呢给它完全精准复现。那么在商业场景里面，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咖啡机的拉花啊，我们是把咖啡机的师傅请来，通过这个训练，然后把它给实现了这个拉花的这个动作。
1: 王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臂之所以具备在各种不同场景打工的能力，主要是因为它拥有灵巧有精准的关节，每个关节的定位精度都在0.02毫米。毫厘控制的背后，这家企业每年将收入的30%投入研发，相继自研了电机、伺服控制器、编码器等关键零部件。目前在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企业超过7.4万家，产业链总产值超2000亿元，约一半的机器人零部件可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部件在方圆40公里内可以找到供应商。在这座活力无限的创新之都，每时每刻各种机器人的本领都在迭代，新的订单也是源源不断。
3: 我来看一下就是整个订单的进度怎么样，因为最近马上就是交期要快到了。
4: 大概需要多久？
1: 深圳龙华区这家机器人企业主打产品是养老服务类的机器人，这是一款大小便护理机器人，由一个导管和一个主机箱组成，可以帮助失能人士实现全自动清洁大小便。不久前有海外客户要下单订购一批大小便护理机器人。

0: 态传感器的一个融合，让这数据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做一个判断，基本上反应速度三秒钟以内。
1: 记者了解到，这家机器人企业目前已经有十多款养老服务机器人走向海外，除了大小便护理机器人，还有助理行走机器人、脑波控制器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除了功能多，他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价格。部分产品的价格仅为国际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谈起市场前景，王磊对接下来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信心满满。
2: 欧洲和日韩市场这一个部分区域的话，老龄化的严重非常严重，而且护工短缺，这是他们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的这些助老的机器人在这些市场是非常的受欢迎。近两年我们的中东市场和南美市场，包括巴西、阿根廷这些市场都有很大的进展。
1: 如果说养老机器人瞄准的是高龄失能老人日常照护中的刚性需求，那么这台水下机器人则将作业空间延伸至人力难以企及的复杂水域。
3: 现在去测一下机器的水下看流能力还有融合定位的能力。
1: 记者看到，这台水下机器人有六个螺旋桨，可以像鱼儿一样在水中自由穿梭，上浮下潜，对水域状况进行巡查。看似简单轻松的作业场景，背后却是一套复杂的技术集成。
3: 水下雷达呢，它主要能够去做一些障碍物的检测，包括像定距，或者是通过这个硬件，那机器能够稳定的在水底作业的时候，我们机器去到导管架的时候，它能够不断的去检测前面的这个障碍物，以及我们这个被检测物跟机器的这个距离，啊，让它始终保持一个恒定的距离在那里作业。
1: 水库里机器人的测试还在继续，而在这间会议室，来自德国的客户了解这款产品的性能后，已经迫不及待要入手。
4: Easy deployment and fast way to deploy the five fish.And we also see a lot of potential in the European market, especially in offshore sections and water management sections. It's not very commonly used to have ROVs in this inspection sections.
1: 在深圳，各种品类的机器人不断面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来参观下单。为了让机器人能有一个秀出本领的展示空间，深圳龙岗区打造出了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这天，深圳龙岗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正在这里接待来自德国的考察团，店里的500多种机器人各显神通，牢牢吸引住了参观者的目光。
5: 我们的智能硬件产品和海外的产品相比，最核心的就在于这个性价比。买中国的科技产品，买深圳的机器人，买深圳的智能硬件，特别实惠。
1: 彼得埃塞尔是第二次来访，中国机器人的进步让他感叹不已。
6: Freue mich, dass ich zum zweiten Mal auch mit Bing Bing mich von der Fortschrittlichkeit der Robotik hier auch überzeugen kann. Ich finde das herrlich, wie spielerisch man an die Dinge rangeht.
1: 进一步扩展为机器人街区，打造成智能时代的华强北，以高性价比和丰富的产品矩阵，吸引来自全球的客户。
5: 为了服务这个深圳的机器人企业、智能硬件企业更好的出海，深圳就是也出了很多的一系列有力度的措施。一个呢，就是去给订单，我们这个龙岗区呢推出了110亿的订单，去给到这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企业。我们呢还这个拿出了624个场景来让企业在这个地方去做测试。
1: 目前深圳提出要加快建设全球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目标是2026年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增加值增长10%以上。为了护航深圳造机器人出海，当地海关也行动起来。
7: 今年前两个月，深圳市出口高新技术产品超2000亿元，增长超20%，增速亮眼。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 AEO 认证、经贸措施等政策，助力企业稳外贸、拓市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1: 不仅是深圳，今年以来我国货物进出口增势良好，外贸发展的基础稳、活力足。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两

0: 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增速比上年全年大幅加快。
1: 2026年，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开门红，主要得益于全球需求回暖、政策红利释放、产业优势突现、微观主体活力迸发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以来，全球制造业 PMI 位于荣枯线之上，需求边际改善。与此同时，大国贸易政策调整，我国稳外贸政策年初以来靠前发力，制度性开放持续深化，为外贸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在欧美老旧电网进入改造周期，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扩建的背景下，中国变压器企业凭借快速响应的产业链、精准适配的创新力，以及在国内大量应用场景当中反复锤炼的过硬实力，赢得了源源不断的国际大单。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既能够走进工厂车间打螺丝搞电焊，也能够走入寻常家庭做贴心服务，同样深受海外用户的青睐。这波中国制造出海的热潮，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可靠性、性价比、创新性是中国企业出海搏击风浪的傍身硬功夫。我们期待更多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在出海大潮当中淬炼出更硬核的真本领、更卓越的高品质，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在世界产业舞台上闪闪发光。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位好，今天百小时，我是姚雪松。当我们谈论一个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两个词，产业链和速度。产业链的完善程度决定了企业能否高效运转，而政府的服务速度则直接影响着企业抢占市场的时机。不久前，德国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表示，将用5年的时间在中国陆续投资100亿元。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坚定地选择投资中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飞速发展又在给外资企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吴永桥和同事正对一辆即将上市的新车进行道路测试。
2: 好，那我开始激活了。好，
1: 吴永桥是德国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区的高管，专注于汽车智能驾控业务。
3: 刚刚您没有踩电门？
2: 没有，没有，所有的我脚全部是放在这儿的，脚手全部脱离，但眼睛要看向远方。
1: 吴永一直手握方向盘，只需注视前方路况。吴永桥和同事使用智能辅助驾驶，把车辆开上街头。在路上与其他车辆会车时，车辆搭载的智驾系统像老司机一样，逐渐减速，调整方向。吴永桥告诉记者，这台汽车所搭载的 L2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刚刚上线不到半年时间，目前正在通过测试，给系统寻找改进方向。
2: 我们要。
4: 就您要不自己倒一下？对对，
2: 需要倒吗？哦，倒一下，
4: 对，倒一下，对，判断出来是过不来啊。
2: 你看这个就是
3: 过不过来了是吧？
2: 掉头掉不过来了，
4: 对，
2: 因为这个
1: 记者看到车。

0: 辆在这个路口掉头时，因为道路狭窄，不能一把通过，这时候就需要人工接管车辆进行倒车。吴永桥希望优化算法，降低掉头时需要倒车的几率。
1: 以后在这种掉头的时候，我们这个算法模型还要再进一步优化，这个是不是减少缩小这掉头的这个半径，这样要么是把三点掉头的这个模型做得更加优化。我试了这个市面上
0: 让掉头更加丝滑流畅，只是让这个智驾系统提升的一项小技能。吴永桥说，接下来他们还会不断测试优化，让这个智驾系统更加聪明。
1: 夜晚下雨大雾天，这个都要测试的。智驾的软件和别的软件不一样，即使批产了，它是每个月每天每时每刻都要不停的迭代。我们现在预计是一个月吧，可能会迭代一版。
0: 吴永桥说，自己所在的这家来自德国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在中国投资建厂，此后又不断增资扩产，源源不断把欧洲的汽车技术和产品输送到中国市场。但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崛起，中国逐渐成为这家老牌五百强企业的创新策源地。2025年，这家企业高调宣布将于五年内在苏州投资100亿元，用于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
1: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是全球智能网联技术的创新高地。只有中国这个应用场景最广泛，而且用户最能接收高阶智驾，才能让博士有机会去研发自己的技术，同时也能有机会跟更多的中国主机厂进行合作。
0: 记者注意到，2024年以来，欧洲汽车产业出现持续的裁员潮，因此他们在中国的新增投十分看好中国市场。不仅是老朋友持续看好中国，深耕中国，开放的中国市场还不断迎来新朋友。2025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今年前两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631家，同比增长14%。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新一批13个标志性重大外资项目，计划投资额134亿美元，项目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地，不少项目已经开工建设。这里是广东湛江市东海岛。3月26日，国家重大外资项目之一的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全面投产，总投资额达87亿欧元，这也是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这个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的项目是巴斯夫全球第三大基地，目前这里已经成功投产18套装置、32条生产线，能够生产70多种产品，广泛服务于交通运输、消费品、电子、个人护理等行业。2025年，这家世界五百强约14%的合并销售额来自中国。企业的掌舵人凯里告诉记者，随着湛江一体化基地的投产，预计这一比例将提升至18%至19%左右，中国也将成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至关重要的市场。看一个区域的外商投资情况，通常会重点关注一个重要指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也就是外商投资的落地情况。记者注意到，2025年，安徽省实际使用外资15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9%，增速居全国第一位，总量居中西部第一位。当前全球贸易交流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加，跨境投资波动加大，安徽两个第一的成绩单背后有哪些吸引外资的强磁场呢？这是一家瑞典食品饮料企业在亚太地区唯一的生产基地，车间里正在生产不同规格、不同口味的燕麦奶产品。这里每年可以生产1.5亿升的燕麦奶产品，这些燕麦奶已进入国内3家知名咖啡品牌的供应链，并在多家连锁商超销售。那么这家来自北欧的跨国企业为什么把生产基地放在安徽的这座县城呢？ 张春。

0: 是这家跨国企业大中华区的负责人。2018年，他们尝试把燕麦奶投放到中国市场，没想到当年就卖了近200万美元，接下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年营收增长率一度超过400%，这让他们见识到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眼瞅着销量持续攀升，靠海外工厂供货已无法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张春他们急需在中国本土建设一座工厂。就在张春忙着四处考察选址的时候，2020年国庆前的一通电话让他嗅到了机会。
1: 马鞍山这边他们说有个不错的地方，然后呢我就电话打过去，抱着碰碰看。结果在这个电话一通呢，然后马上对方的政府这边嘛，就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热情，然后说您过来吧，陪我跑了3天吧，就是营商环境，然后嘛包括企业参访，包括呢这边的一些配套政策。
0: 当地政府的热情给张春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深入了解后，他发现当涂县既是南京的卫星城，也是安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东大门。这里的土地生活成本较低，又能享受到周边大城市的人才技术等资源，
1: 大量的技术人才高校都在这边。它在中部地区，所以它的物流和运输呢四通八达，非常便捷。
0: 接下来这家来自北欧的企业感受到了这座中国中部县城营商环境的速度，一个月内就完成了协议签署、登记注册、土地审批等流程。不到一年时间，这个燕麦奶工厂就投入了运行，实现了当年规划、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1: 我们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空降兵，人生地不熟，很多很多手续呢政府都是派人到了现场来直接跟我们对接的。
0: 燕麦奶工厂顺利投产后，连续2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保持2位数的增长，尝到甜头。张春跟总部汇报沟通，做出了在中国扩大投资的决定。这次增资可不是建工厂，而是把亚洲研发中心落在了中国。中国研发、中国制造的市场响应模式究竟给这家跨国企业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2: 你好，请品尝。你好，请品尝。
0: 在这家企业的感官实验室，每隔1-2天就会进行一次这样的感官测试。研发人员新调配的不同配方燕麦奶被送给内部员工及消费者进行盲测，测试人员要对外观、色泽、香气等指标给出评价。
3: 另一款我在测试的时候，我会觉得和标样相比，它的甜度和香气是。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招人上岗。高技能人才供需错位难题如何破解？
4: 就是产调评，它不仅仅是学校和企业，也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3: 服务业加速提质扩容，新需求新供给如何精准适配，释放就业新机遇？
5: 这些家政公司很多都主动的联系我们，想让我们推荐互动，供不应求的情况。
3: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一份安稳的工作，既是安身立命的底气，更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舞台。开春以来，各地春招火热开启，哪些职业紧俏抢手，需求旺盛？想要胜任这些岗位，又得具备哪些真本事、硬技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比较多，请大家有序前往实习点击馆的南门。
2: 三月上旬，百万英才汇南粤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正在举行，场馆外人头攒动，等待入场的人们排起了大长队。
3: 那你主要是比较遇上什么岗位啊？
4: 机床上的一些实操技术。
3: 机床方面的一个技术。
4: 对。
3: 那薪资要求是多少？
4: 薪资要求6000以上吧。
2: 眼前这个小伙子叫何以飞，今年21岁。为了参加这场招聘会，他特地从陕西汉中赶到广州。
5: 我想找一份就是比我之前的工作更有含金量，更偏向于就是未来社会发展了一些。
2: 何以飞说，自己在招聘现场走了一圈，有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招聘企业需要的不再是简单的操作工，而是能懂机器、会调代码的技能人才。记者在现场发现，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招聘需求量很大，144家东莞企业带来了6500多个岗位。东莞正在由世界工厂向先进制造业之都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人才的需求总量和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东莞是

0: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一直在对产业一线的用工情况进行监测分析。
1: 最新的那个企业用工的一个监测数据已经出来了，东莞技能人才的全备率是 1.95， 同比是略有上升。
0: 1.95 的求人倍率意味着每一个技能人才都有将近两个岗位在等着他。在东莞，技术类人才尤其是高技术人才的缺口尤为突出。在招聘会现场，记者也发现不少企业都在抢技术类人才。这家企业主要研制机器视觉类的智能产品。人力资源负责人李胜荣告诉记者，3000多名员工里，技术人才占了80%以上。
2: 人才需求的增长呢，是跟着市场来的。从目前我们公司的一个销售额来说，一直都是在往上增，所以人才需求其实也一直在往上增。
0: 不但缺人，更缺专业对口、技术娴熟的人才，这是采访中不少企业对记者表达的一个共同感受。做了10多年招聘工作的刘宁新，真切感受到了企业用工需求发生的变化。
3: 我们对于技术人才要求已经从简单的可以操作设备，变成它可以去这个控制设备、去开发设备，可以去做对设备做这种基础的这种运维和这个迭代。那我们对于这个人才的需求啊，已经变成了这种高精尖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刘宁新告诉记者，本次计划招聘76名技术人才，但要补上这个缺口，可能还得花上好一番功夫。在东莞，面临技能人才缺口的企业不在少数。这家企业主打产品是3C类产品的电池。人力资源经理罗志芬在这家企业已经工作了15年。他告诉记者，最近几年，企业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智能制造转型。最大的变化不是车间里机器多了，而是能驾驭这些机器的人越来越不够用了。
4: 原来大概可能就几百人差不多，那现在可能需要的技能人才大概是要在5000-6000人的规模。
0: 罗志芬所在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是当前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4500万人，预计2026年将攀升至50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30%以上。罗志芬告诉记者，自己常年做招聘，还有一个最头疼的难题，辛辛苦苦招聘回来的工人，看着专业对口，但实际具备的技能与生产一线的需求总是隔着一张窗户纸。
4: 这种毕业生呢，他可能技能要求其实是不太匹配的，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培养周期，那对于产线的效率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整个的员工感受不太好之后，他的稳定性其实是偏低的。
0: 生产一线等不起，新员工也容易在适应期受挫。在东莞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院长黎建坤看来，这是因为学校和企业之间长期隔着一道看不见的藩篱。这个难题究竟该如何破解呢？黎建坤他们想出的对策是对专业对口的用工企业敞开校门。
5: 有分析能力啊，我们要去打实仗的，能解决问题的，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呢，能快速解决。
6: 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培养的学生符合你实战的这个要求？
5: 动手能力要多点。
6: 动手能力。
0: 校企代表围坐在一起，正在商量新学期的课程该如何调整。企业提出的问题被一一记下，成为教学改革最直接的任务书。
7: 你给他讲这个理论啊，讲什么睡觉的也有，发呆的也有，但是现在理论实操相结合，而且这些内容是从企业工作任务转化过来的，他们是很有兴趣。
0: 校企联手搞订单式的人才培养，课堂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8: 同步带它的一个传动，它其实就有这几部分组成，一个主动轴，也叫主动轮，一个是
0: 实训车间里，学生们正在学习智能控制系统的操作。老师告诉记者，这样的工学一体化教学是直接从企业生产线上转化过来的。学生学什么练什么，是职场的真实需求说了算。
9: 好，现在我的零件已经做完了，我们可以拿去检测一下了。
10: 在检测之前，我要
0: 这名正在实操训练的学生叫李浩。 去年他获得了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的第三名。
9: 成绩刚出来，那时候是晚上嘛，真的非常开心。然后第一时间就给父母打视频，然后父母真的是，也就是喜笑颜开，就是笑得合不拢嘴那种。
0: 李浩告诉记者，自己能收获奖牌，得益于校企联合培养的新模式，自己掌握的技能与产业一线的新需求比较贴近，平时就练就了比较实用的本领。李浩所在的班级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了，这天班主任陈鹤天正在给他们做实习前的就业动员。
10: 首先第一个墙就是一个知识的墙，出去的时候没有人教我，那我怎么去面对岗位上我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心态的墙。
0: 除了知识的储备和心态的转变，求职本身也是一门需要演练的技术活。另一间教室里，一场模拟面试正在进行。
11: 来本公司的话是想要面试一个机床的一个操控。
5: 您对自己一个职业规划是怎么样啊？
0: 在这个课堂上，培训老师吴小伟除了要给学生们讲解简历制作、三方协议签订的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要教他们如何在面试中主动清晰的提问。记者发现，在东莞，像这样打通产业端与教育端的场景越来越多，但要真正打通从学校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仅在学校内努力还远远不够。
3: 今年产教评的这个班呢，又要计划要开班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合作来那个参加一下这个项目呢？
0: 刘一鹏所在的公司专门从事产教融合类的技能培训，电话那头合作企业正在提出今年的培训新需求。记者了解到，其实刘一鹏所在的公司原本专注于生产自动化设备，让他们下定决心把技能人才培训作为一项主要业务，源自几年前的一次困境。
3: 因为我们当时是和国内的一个龙头企业合作上了几千台机器人，本身机器人的系统它是有一定的一个独立性的，工程师的培养其实都是需要周期的。那么在客户需求暴增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没有这样子一个潜质的培养，我们很难去满足客户这样子一个用人的一个需求。
0: 客户的生产线不能停，但懂机器调试的人不够，公司把能派的人都派出去了，还是缺人。刘一鹏急得到处打电话，
3: 就是我们缺乏一个官方的一个抓手，就可能我们合作的学校啊这些会比较局限一些。
0: 刘一鹏所说的官方抓手是广东省人社部门牵头推出的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政策，核心就是让最懂产业的人来定标准，企业出岗位、出标准、出师傅，学校出学生、出教师、出资源，政府出政策、出服务、出管理，把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
3: 就是产教评它不仅仅是学校和企业，也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0: 刘一鹏所在的公司成了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的第一批链主企业，负责联合上下游企业对接多家院校，共同制定培养标准，定制化培养人才。为了让产教评机制顺畅运行，政府还拿出了真金白银发放补贴来支持，参加培训的学生学徒每人次5000元，企业在职学徒每人5000到8500元。
3: 就是在那个学生他还在学校可能是出来实习之前，我们就有大概那个3到6个月的时间在学校里面上一部分课程，然后在我们企业里面完成一部分课程。那么这样子呢，他在企业里面上手的时间能够缩短将近70%。
0: 刘一鹏他们算过一笔账，将员工培训前置，企业的用工成本反而更低。最近3年，他们陆续给上下游企业输送了60-70名技术人才，因为技能匹配度比较高，基本没有发生流失的情况。这天，李浩和几位同学走进工厂，开启了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支持下的专业培训。
12: 这种设备有视觉检测，我们就是检查这个电器的外观呢，都是用那 AI 的视觉。
0: 李俊军是李浩他们的师兄，4年前从东莞技师学院毕业，如今已经是公司的电控开发工程师。
7: 我现在在公司的年收入的话大概是25万左右，然后对于未来职业憧憬的话，我希望自己能拥有就考到一个高级技师的技能证书，想着一说出来别人就觉得有种挺高大上的感觉。
0: 李俊军对职业的规划和成长的期待，代表着新一代技术人才在择业时的考量。

0: 今天的制造业技能人才不是产业链的末端执行者，而是价值创造的中心与产业创新的基石。作为制造业当家的万亿之城，东莞也已经把打造技能人才之都作为一个新目标，推出了27条有针对性的举措，覆盖培训、引进、评价、保障全链条。
1: 我们在一些重点的专业领域、重点的一些人才比较聚集度高的城市建立人才工作站，帮助我们就近就便的去搭建人才跟产业的链接。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人力资源机构市场化的力量，发动企业的积极性，都走出去展示我们人才的一些亮点。
0: 长期以来，制造业一直是吸纳就业的基本盘，如今我国服务业加速提质扩容，正不断催生就业创业新空间、新赛道。距离东莞千里之外的吕梁山区，一个特色护工劳务品牌正在悄然崛起。
2: 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最大的困难我出去这种真是不能害怕和人沟通。其实等你走出去，你就会发现外面的天地非常广阔。
0: 在山西吕梁，一场护工招聘宣讲刚刚开始，正在台上跟大伙分享的是许连红。曾经他守着农村窑洞，整天围着灶台炕沿儿过日子，如今他走到大城市，成为了不少客户争抢的金牌护工。
2: 从一千来块钱，然后变到赚了五千来块钱，想也不敢想。我能撑起一共
0: 的。台下从十里八乡赶来的乡亲们听得入神。吕梁山区山连着山，沟套着沟，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走出去靠技能挣钱是一个充满希望却又令人忐忑的念头。这一天，社区网格员来到有意向外出的乡亲们家中，给他们仔细分析外出做护工的各种利弊。
3: 包吃包住，26天培训全是免费。免费培训完了，不光这个，政府对接各个地的家政行业，然后给就业。
4: 其实我也想出去去闯一闯，因为一直就在村里，感觉到自己就没有在外面闯过，啥也不懂。就是刚才说的，担心的也比较多，可能跟这个社会就有点脱轨。
3: 从咱们家门口就坐上大巴车去北京就业了，而且咱们在15号肯定发工资，这个咱们就钱挣到手，就不怕不担忧这个。咱们钱拿不到手，还有权益部给咱们维权。
5: 啊，这么好！
3: 哎，
5: 对对对，这个就我就有这个勇气想出去了。那没有保障，我也不敢呀。
3: 对，
5: 咱没出过什么远门，也没有坐过啥飞机之类的。
0: 靳艳云是土生土长的吕梁人，她的女儿今年13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丈夫在外跑货运，接单总是断断续续，收入并不稳定。靳艳云最惦记的是孩子的教育，总想让孩子多学点才艺，但家里的经济状况让她总觉得有心无力。
6: 找了好多工作，但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就想办法赚钱。有时候就想着只要能有个干的活就可以，能赚钱就行。我心里有不甘，也想出去找个工作，让孩子也出去外面转转。
0: 靳艳云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想赚钱。最让他心里没底的是，听说护工工资高，但也要会护理技能，自己干家务活不在话下，但对如何才能做一名合格的护工还完全没有概念。怎么才能让像靳艳云一样蠢蠢欲动的求职者能走出去，还能有活干，稳得住呢？
7: 根据现在的就业的需求，有这个护工的就业订单式培训，还有就业技能的提升培训。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市委市政府专门着重强调以就业为导向，专门印发了就业提质增效12条，培训、就业和后期的保障这样一个链条式的一个服务。
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大家伙能够有工作有收入，日子越来越好，多年来吕梁市政府一直在打造吕梁山护工这个服务品牌，正在建立一套从家门口到就业岗位的全流程支持体系。当地政府提供的26天免费护工技能培训，就是靳艳云他们迈出家门的第一步。

0: 病人如果倒地了，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就要过去叫他，是不是？他哎能醒了，这就没事了，是吧？要醒不了，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判断他有没有什么呼吸，有没有什么心跳。
1: 老师讲的仔细，学员们练得认真，有不懂的当场就问，有的动作会反复练习十几遍。
2: 刚才咱们就算来试听了一次，是吧？
3: 对，
2: 你觉得体验怎么样？
3: 感觉挺好的，老师也特别专业，而且态度也特别好，讲得特别详细。
2: 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3: 我感觉比我想象还要好。
2: 来之前就跟您在家聊的时候还有一点犹豫，是吧？
3: 啊，对，所以现在我就肯定，更加确定。
1: 除了护理技能，培训老师还教他们怎么用 AI 工具，怎么查食谱，怎么用导航找路，怎么使用没见过的电器，这些都要学。
4: 大家可以摁住去说，豆包豆包，我现在在家里边给孩子在做营养餐，我该如何去科学的搭配？那你跟他说完之后，他会给你一流程的啊营养的方案。
1: 刘彩霞拿着手机对着屏幕小声念出想问的问题，很快弹出了答案。

0: 应求的情况。
1: 从吕梁到北京近700公里，大巴车开了9个多小时，这是京晋两地劳务协作开展8年来第103批点对点接护工赴京的专属行程。在北京房山区吕梁山护工集散地，房山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专门来迎接新来的这批护工，这是北京山西两地人社部门的一场延续多年的温暖接力。
2: 这边吃住习惯吗？
3: 挺习惯，
4: 挺好，挺好的。
2: 不要把它当成这外边，就是咱自己家了。
1: 为了让护工们来京及安家，培训超过11万人，就业9.4万余人次。2025年，全市护工工资性收入达到16.71亿元。今年，吕梁市还建立了护工就业档案室，11万多名护工的基本信息、培训经历、就业情况、权益保障实现了动态更新。这样的基础性工作会对供需适配有哪些助力呢？
0: 现在我们的这个护工的档案已经整理出来65000余次了。现在还是有条不紊的继续整理。电子化之后呢，进行 AI 的大数据平台输入，经过后期的分析，看我们在培训和就业方面的不足，我们会定时定期的对吕梁山护工进行一个就业的跟踪服务。
5: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无论是培养能驾驭智能设备的技术工匠，还是培训会用 AI 懂急救的专业护工，本质上都是通过投资于人，让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精准适配。稳就业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既是守住万家灯火的民生底线，也是激活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有了稳定的就业做支撑，内需才能持续释放，产业才能有序运转，创新才能不断涌现。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凭借着过硬技能、优质服务，端稳饭碗，长久增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最为坚实可靠的硬支撑。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秒钟就拉出20层楼的高度，一根光纤就能让全球80亿人一起煲电话粥。
2: 它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部效率的提升啊，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我们认为是重塑了公司的生产方式。
1: 当钢化四件遇上数据分流，60多岁的老钢厂如何完成数字之路？
3: 这土地确实问题，希望我们这个土地再收起来。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人工智能早已不是遥远的黑科技，它不仅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正走进车间，站上产线，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新动量。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6部门还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些领航级智能工厂，看看人工智能如何给传统车间换上智慧大脑，深刻改变中国制造的模样。
1: 在长飞公司的拉斯车间里，一根直径只有250微米的光纤正以每分钟3000多米的速度拉出，相当于1秒钟就拉出20层楼的高度，丝速快到肉眼难辨。细若发丝的光纤有着传输信号的超能力，我们每天刷的视频、打的视频电话都离不开它。单根光纤的传输容量可容纳80亿人同时通话，相当于全球所有人一起包电话粥。

0: 刚才是在一楼，现在我们去到
1: 是光缆的保护层，眼前正在生产的光缆直径细、护套薄，哪怕是0.1毫米的微小划痕、鼓包，都可能影响后续使用。传统质检无法检测，那么 AI 质检员表现如何呢？
2: 如这张照片，它在这盘光缆生产的第45米的地方，它就会爆了一个小缺陷，其实能够看得到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然后会记录在这个地方，让人去进行一个复检修复。
1: 这个 AI 质检员的绝活是靠着内部3台工业相机形成360度无死角监测，能在光纤以每分钟200米的速度奔跑时锁定0.1毫米级的6类缺陷，识别能力是人类肉眼极限的20倍，并且毫秒级就能算出结果，检测成功率达99.99%。作为领航级智能工厂，长飞光纤 AI 业务场景覆盖率已经超过80%，成了贯穿企业的神经中枢。
3: 它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部效率的提升啊，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我们认为是重塑了公司的生产方式，还有一些运营的逻辑，以及我们在行业的价值啊。第一个呢，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生产的这种灵活度和响应的速度。那第二点呢，就是智能化使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能够深入到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使一些关键的指标大幅的提升。我还是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故障率从2020年的3%下降到2024年的0.27%，这个降幅超过了90%啊，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1: 领航不止于自身发展，更在于对外赋能。郑鑫介绍，长飞已经制定 AI 2030战略，将依托全球智能母工厂模式，构建可复制和拓展的技术标准平台、人才设备一体化能力体系，赋能国内36家、海外8家智能工厂建设，同步拓展全球系统集成服务。
3: 单独一个企业发展好了，其实你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你不一定能够走得很远。只有你把整个产业带动起来，把中国的整个光纤光缆生态带动起来，那么我想我们整个光纤光缆这个行业啊，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
1: 当湖北武汉用人工智能淬炼光纤通信的精度时，另一场关于钢铁筋骨的涅槃重塑已在江苏南京悄然启幕。在南京钢铁的原料码头，满载铁矿粉的货轮正排队等待靠泊，卸料门机舒展巨臂，在一起一落间将原料送入皮带管廊。从码头上岸的铁矿粉按照品种被送入这些专属料格分区存放。虽然这片上千平方米的原料大棚里不见一人值守，不过远在5公里之外的管理员孟庆伟对现场工况却是了如指掌。
4: 从码头开始接卸开始，皮带一键启动，自动补仓，再一个就是自动盘库。
1: 2018年以来，南钢耗资数10亿元建设了4座铁矿封闭大棚、24座煤桶仓、39个焦炭仓。原料厂实行封闭式管理，无人化操作。孟庆伟和同事们的工作模式也彻底转变，全程只需远程监看，一键操作。尤其是智能盘库系统的投用，让孟庆伟的工作轻松了不少。
4: 就每个品种对应每个料格，它的目前的库存量，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品种。
1: 盘库就像给原料称体重，原料厂每天有数万吨不同品种的铁矿粉进进出出，一边进厂一边冶炼，库存测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钢厂的生产计划和采购的大账。
4: 现在很少来我们这个生产现场了，因为现在
1: 孟庆伟在原料厂工作了20多年，以前他给原料厂摸家底要靠人工测量，每隔半个月他和工友就要花2天时间穿梭在3座原料大棚、几10个料格里，用测距仪测量料堆的长宽高，估算出体积，再根据铁矿粉的密度换算成重量。料堆凹凸不平、形状不规则，一个小数点的误差就是成百上千吨的差距。
4: 但是这里边是存在误差。

0: 他的，因为就像这种锥形或者楔形，它本身是个不规则的模型。人工盘应该误差，我们累计下来应该在5%左右。举例，一天进出10,000吨的话，5%的话，应该有500吨的这个误差。
1: 如今，智能盘库系统当上了原料管家，安装在刮板机一侧的毫米波截面扫描雷达，快速扫描堆料，凹陷凸起都能精准还原，不到20分钟，有什么料，有多少，位置在哪，就算得清清楚楚。不只是原料厂变聪明了，在孟庆伟工作的铁质一体化智慧中心，通过42万余个数据点位、1500多幅可视化画面、6个核心岗位，就能管控整个铁区的生产，
2: 也是我们炼铁的一个大脑。
1: 刘永辉是铁区智慧中心数字化应用负责人。20年前入职南钢时，他从高炉炉钳工干起，一步步成长为炉长。5年前开始参与铁区一体化建设，
2: 各种原燃料的一些质量的管控，到我们高炉炉顶上料装料，还有炉钢工作状态一个监测，一系列的模型，我们全部都有。
1: 在南京钢铁，各怀绝技的人工智能模型已成为生产的标配，员工们也不断迎来能干又靠谱的 AI 新工友。在宽厚板厂，陈伟宇和同事正在疾控室里验证一款杂质力 AI 预制模型的最新应用情况。一块块钢坯飞速穿过滚道，在杂质力最高可达12000吨的炸机下被反复炸制。
3: 杂质力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炸钢过程当中炸滚施加给我们的炸件的一个力。预测不准的时候的话，可能无法满足我们客户的对于这个铜板砂的一个厚度要求，重者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卡钢，导致我们整个产线的一个停产。
1: 炸钢就像擀面皮儿，炸质力和滚缝的大小决定着钢板厚度，钢板强度极高，当炸质力作用于滚缝时，反作用力会让炸机机架产生弹性变形，每10000牛的力，机架形变量近1毫米。想炸准厚度，就必须精准预测每一道次的炸质力，实时调整滚缝的间距。
3: 假如说我有4000吨的力，那么的话我粗略的算就对应了4毫米的一个弹性变量，弹性变量的话，那么我滚缝就要摆到76，那么我出来了才有可能是80。
1: 陈伟宇告诉记者，传统炸质力模型依赖经验，按材料成分、速度、温度等因素计算炸质力，然而钢坯温度波动、成分差异等变量都会让理论值跑偏，尤其是难以应对新钢种投产、小批量定制化生产等动态场景。
3: 其实品种钢的生产的难点就是说你整体的生产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问题。 AI 模型的话能够提升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杂质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稳定性都可以。
1: 为破解这个行业难题，钢厂研发了这款杂质力 AI 预测模型，通过学习基础理论和10几万块钢的历史杂质数据，模型不仅能在毫秒级实时响应，还将钢板的厚度公差缩小到正-0.2毫米。
3: 2060全年可以为我们的整体的降本提供约400万元的一个支撑。
1: 在金像实验室，质检员雍太平一键启动，两个机器人徒弟立即开始工作。一台负责钢样的磨抛、腐蚀、清洁等制样工序，另一台则将制备好的钢样送到高精度显微镜下自动调备、自动拍照。后台 AI 系统根据照片对钢样进行智能判级，出具结果，全程不到20分钟，6个钢样就全部检测完毕。
4: 我们人工检测一个样品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使用这套设置备以后，我们平台下来一个样品大概只需要3到5分钟就可以检测完成，整体的检测效率提升了80%。
1: 金像被称为钢铁的微观世界，金像检测就是通过显微镜观察样品的显微组织，评估材料的性能和质量。实验室每天会收到600-700个钢样，高峰期突破1000个。机器人徒弟上岗前，他和同事只能手工把钢样表面打磨成镜面，要想磨得好还得先苦练几个月。
4: 我放大到500倍甚至1000倍，我都看不见一个上面的脏点，看不见它的划痕。
1: 最耗费精力和考验经验的还要数显微镜下的观察，人工看久了容易视觉疲劳，判断还会受经验影响，检测结果不稳定。
4: 镜像检测吃的就是你的检测经验，以镜像组织为例，它的工艺的不同，它的形态千变万化，即使是它干了十几年，两个人之间也会有理解上面差异。
1: 3年前，这套融合机器视觉 AI 深度学习算法的智控一体金像检测系统在实验室上线，雍太平便收了这俩徒弟。如今他们不仅能将窝泡精度控制在微米级，还通过10几万张照片的学习，把识别准确率提升到了92%以上。
4: 这个徒弟也确实满意，我们所有的技术骨干还有技术专家的那个经验积累都在里面了。希望我们这个徒弟再收其他徒弟，开枝散叶嘛。
1: 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到工厂的各个角落，这背后还有一颗全域协同的工业大脑。在南京钢铁智慧运营中心，一块长42米、高6米的超大管控屏上，工业大脑指挥着26条产线和16个业务部门，从铁矿石调运到成品发运的全流程尽收眼底。现场的工作人员只需点点鼠标，铁矿石运输皮带转速、高炉的实时温度、钢材杂质等关键参数一目了然。
5: 目前我们这条生产线正在给浙江这家客户在生产，我们可以到加热炉里面去进行物料跟踪，点击任何一块钢都可以看到它的信息。
1: 20多年前刚毕业的徐小春一头扎进了轧钢厂一线，回想起当年的工作场景，苦脏累险成了最深刻的记忆。
5: 整个的钢铁的生产的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啊。您见过那个第3版人民币5块钱正面那个图像吗？那是一个典型钢铁工人的那个形象啊。当时戴着一个鸭舌帽，戴着墨镜，手拿一个钢钎，那是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代钢铁工人的这个一个写照。
1: 如今从苦脏累险的体力活到运筹帷幄的数据驱动，是钢铁厂筋骨的重塑。这家钢厂在数字化转型上投入超50亿元，
5: 我们的交付的总周期下降了15%，整个供应链成本下降了9%，内部的质量成本下降了56%，一年我算了一下，这也是1亿。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我们的利润增长达到了26.8%。在原有的基础上再一步提升，表现出了一个强韧性的发展势态，也体现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我们钢铁企业、制造企业穿越周期的这种逆势增长的这种核心动能。
1: 如今他们还在酝酿更大的变革，通过深化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推动大模型向智能体跨越，实现自感知、自学习、自适应、自决策、自进化。
5: 这个智能体将是建立在我们数字化的平台我们的 IR 的模型的基础上的智能体我们将打造一系列的包括工序智能体、业务智能体、界面智能体以及多智能体的集群未来你看到我各个系统之间实际上是多个智能体在相一起相互协同作业共同的在创造价值。事实上我们认为未来的工业制造场景很多应该是智能体的一种相互的集群配合创造价值，这将是新一代的钢铁制造的新的范式。
1: 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启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构建起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培育体系。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基础级智能工厂超3.5万家，先进级8200余家，卓越级500余家，领航级15家。其中，领航级智能工厂承担了探索未来制造模式的重任。未来制造模式正在装备制造业的土壤中加速落地。 从南京钢铁一路向北500多公里外，就是潍柴发动机研究院的开发中心。

0: 来到这里时，仿佛步入了发动机数字宇宙。在工程师鼠标的操控下，发动机可以瞬间被模拟放置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40摄氏度的漠河极寒之地，或者是高温潮湿的云南山区，基于不同温度、不同海拔、不同路况条件下进行整车排放评估。
1: 像这种重卡发动机啊，它的实验场景极其苛刻，尤其是每年的高寒实验，我们都要抢在12月份到2月份到极北的内蒙古海拉尔和黑龙江漠河去。一旦低温达不到实验的要求，就只能等到下一年再做实验，造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浪费。
0: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研发场景，让发动机在问世前先在数字世界里完成无数次极限试车。这种研发模式不仅终结了看天吃饭的困境，更将研发周期缩短20%。而在生产端， AI 也在为柔性化产线的创新构建赋能。过去产线换行时需要停工5-6个小时，手动更换家具、调整参数，如今通过 AI 驱动的敏捷制造系统设备，可以瞬间识别零部件型号，并自动适配加工参数，复杂换型秒级完成。
2: 通过 AI 来驱动敏捷制造，将每日订单任务自动匹配上我们的生产线上，重点工序100%自动检测。目前我们生产线的整体生产效率提高10.6%。
0: 在江苏徐工机械的领航工厂里，9个型号50多台起重机国际订单同时下达，生产系统立刻激活，智能设备甚至已经规划好了未来30天全部的生产流程。各个产线现在都在自己根据新配置变身，只要10分钟，所有产线就焕然一新。
3: 以前换型的话，准备周期大概在5-6个小时。进入数字化时代，设备会思考了，总体生产效率提高在30%左右，工程机械也可以实现定制化生产。
0: 不仅如此，全新的起重机焊接模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这个融合了数字孪生、3D 视觉、AI 逆向建模等多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智能模型，2027年正式投用后，将彻底改写现在的生产模式。数据显示，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沉淀超6000个垂直领域模型，带动1700多项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形成一批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4: 有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在这些领航级智能工厂中，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效率的平均提升是29%，产品不良率下降了47%。从车间产线到产业布局，人工智能早已不只是一项技术，而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新动量。它让传统产业换新，让增长动能更强，也让中国制造在智能化浪潮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升级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等温泉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0: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更有挑战性，搜救犬，专门在山里找人。5月中旬，广东肇庆一个11岁男孩在深山里走丢了，13天后最先找到他的不是人，是一只搜救犬。
2: 他就躺在那个深山那个低洼处嘛，位置是很隐蔽，你走过去都看不到，如果我们在平原不去看，他看见我第一眼他就对我叫了，一滴丢着那个精力转在那精力终于放松。
0: 找到男孩的那只警犬就是搜救犬，训犬界的天花板。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现目标，全靠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苦练。那这身硬功夫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在这里，训导员们不仅要掌握多种犬只的训练方法，还要针对德国牧羊犬、马里诺阿犬、拉布拉多犬、史宾格猎犬等7个犬种制定个性化方案。他们日常承担着灾害事故现场的搜救指挥、搜救犬的行为调教以及新训导员的传帮带等任务。眼下，基地繁育所刚迎来4窝30多只幼犬，年轻的训导员程宇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只能休息4-5个小时。
3: 我要面临的不是一只犬，是很多很多，对每一只幼犬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他们从小怎么照顾呀，都是不一样的。刚生的犬是最不安全的时候，因为要防止母犬踩踏，把那些小体的就没吃上奶的，然后再去多给它去哺乳，让它尽量保持体型完整，体型一样就是。
0: 程宇2016年入伍，同年加入搜救犬基地的大家庭，成为一名训导员兼繁育员。10年来，他培育合格幼犬600多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超级奶爸”。除了繁育工作，幼犬培训也是他日常工作之一。
3: 刚满1个月，他可以走的时候，可以跑的时候，我们就要带他出来，小小的适应外界的环境。因为我们幼犬提倡的就是在玩中训，训中玩嘛，就是无意间我就可以再锻炼它的那个胆量啊，就是从高的地方往下走，一个胆量问题。然后它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之后，它以后看到像楼梯这样的东西，它再去爬那个楼梯一样的东西，它就不会去害怕。
0: 玩累了的幼犬回到保暖箱晒太阳，程宇又转身去接另一波45天大的幼犬开展体能训练。他告诉记者，这个月龄的小狗最爱咬裤腿儿，这是他们衔取欲、占有欲强烈的表现。拉扯互动中，程宇经常被幼犬不小心误伤。
3: 它这个裤子咬得动，是因为它喜欢咬东西。如果你很强烈去制止它，它就可能讨厌去咬东西了。这就牵扯到我说的那个占有欲和衔取欲了。你如果接受不了这个，你没有办法去干这个。我的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能把它培育优秀，然后把它送出去。
0: 幼犬通常需要进行为期4个月的幼训，主要是坐卧立等简单的指令服从，以及嗅觉、胆量、环境适应情况等训练。他们还将在6月龄、9月龄分别接受考核，检验训练成果。这几只拉布拉多今天要接受6月龄的考核。
4: 你这个互动性特别好，已经超。

0: 超过我们的幼训的六零的考核了，他的弦起语应该不怎么好。你用实物动力在训练是吗？接下来你怎么样也要慢慢的去转换成我们的物品的弦起语。
1: 考核合格的犬只，接下来通常会进行服从科目、废墟搜索、野外搜救和箱体搜救四个科目的训练。
0: 一旦接触这个行业，你会发现这个职业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你在救援过程当中那一种心情真的是可以忘我的那种需要救被困人员的那种心态。你会觉得我的训练还不够，我和我的犬要加倍的努力训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任何条件的影响下我们都能搜到被困人，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1: 杨雨迪是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教练员，也是消防搜救犬队伍唯一的女教头。女性的细心让她把训犬这份职业琢磨得格外通透。
0: 你要把她培养成才，其实我感觉就跟现在就父母培养孩子是一个道理的，你要倾尽很多心力，追踪啊、鉴别呀、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因为我手上这个伤口，就是因为那时候练扑咬的时候，犬冲你扑过来的时候，歘一下咬透了。这太多这种受伤了。
1: 训练搜救犬，核心就一件事，让它记住人的气味、汗味、体味、气息，什么都行。训导员要反复训练它用鼻子分辨不同味道，到了救援现场，才能从一片废墟里快速把人找出来。不过光靠鼻子还不够，人和狗的默契更关键。搜救犬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杨雨迪立马就能懂，只有这样搜救才能高效完成。
0: 就是我在出任务的时候，那是咱们章丘这个爆炸案现场，我带着他去了，那个地方很危险，随时都可能塌方，然后开始用爪刨，然后用爪刨，刨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有人体气味的。然后他看看我，就告诉，其实他在看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这儿有人，他还没示警呢，然后我就喊去搜，哎，他就这俩爪刨得更兴奋了，之后开始汪汪冲一个地方，汪汪汪一直在叫。我已经，我内心当中我是已经确定这是一定是有人的。然后我们还有二次确认嘛，然后那个另一个士兵哥也进去了，也是一样对着这个那哐哐哐示警，最后确实是有被困人员的。
1: 搜救犬一般工作8到10年之后就会退役，到时候要么由相伴多年的训导员带回家养着，要么留在基地安置中心养老。
0: 有很多我们作为训导员的家属都说，哎，他陪狗的时间都比陪我的时间长，一年可能见孩子就是6个月了才回来一次。但是呢你看我们起床之后就是犬，睡觉之前可能还想想我这犬门关了没有，今天天气怎么样。
1: 说完专业的工作犬，再说回咱们身边的宠物犬。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谁不希望自家毛孩子乖巧懂事，在家暖暖和和地陪着家人。可问题是，狗不训练真能天生就懂事吗？拆家、暴冲、乱叫、出门拽着人跑，这些事儿哪件不是养狗人的日常崩溃？说白了，养狗不训狗等于给自己和邻居都埋了颗雷。
2: 遛狗的时候随地大小便，
3: 大型犬的声音比较大，然后会存在一个扰民的问题，暴冲，然后还有小型犬有的会比大型犬更敏感，还咬人的这种情况也会有。
1: 北京消费者李佑熙家里养了3只性格各异的大型犬，金毛、渡边和灵缇。在他看来，宠物犬尤其是大型犬不可能光靠天性就能好好待在家里，没训过的大狗出门暴冲见人扑跳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只有经过科学引导才能跟人长久安稳地过下去。
3: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坏习惯扼杀在摇篮里。
4: 那您之前有过自己上个网课呀学习啊怎么培训狗狗，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3: 有过，
4: 嗯，
3: 而且也尝试过，然后好像尝试了2小时就放弃了。它这个是需要无数次反复的去训练，然后才会有成果。然后这个对于人的精力还有耐心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还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1: 李佑熙家中的金毛与灵缇是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训犬基地培训的，这里的训犬收费为每条犬每月4500元。李佑熙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
3: 全方位的变化就可以说是非常满意。

0: 就是他是一个是不存在吠叫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他会学会定点排便。
1: 杨志鹏是这家训犬学校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教师级训犬师，以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当过消防犬训导员，退伍后也没丢下这门手艺，接着干训犬。他告诉记者，刚办学那会儿，很多人压根儿不知道训犬师是干嘛的，就算听说过也不信，但他一个接一个把狗训好，慢慢口碑就起来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主动找过来，想把自家狗送去好好训一训。目前他一个月能接20多只需要训的狗，手下训犬师的月薪也从7000到15000不等。
2: 一般情况下，像城市里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里边，几乎都是因为大小便啊，这是排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乱叫、咬人、捕食。大型犬的话，就是暴冲啊、扑人呐、这些之类，就很容易引起一些民愤，或者是引起一些事件产生。
1: 一二线城市的养犬人最头疼什么？无非是随地大小便、狗乱叫乱咬。针对这些问题，杨志鹏现场给记者做了一波实操演示。
2: 通常我们练大小便呢，需要去限制狗的活动空间，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肠道蠕动就会放慢。每次出来之后呢，引导把小狗引导到厕所上面，我们就一直守着它，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尿我们给予奖励，然后拉完尿完再下来玩，让狗慢慢形成一个条件反射。

0: 什么条件？杨志鹏说，首先得真心喜欢狗，不然扛不住每天重复训练那个枯燥劲儿。再有就是碰上脾气暴的狗，还可能伤到自己。
1: 刚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受的最严重的伤是这个伤和这个伤，当时反正是骨头已经露在外边了。
2: 啊，
1: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热爱，对于我们来说，被咬了其实就是必须的事儿。
2: 必须的事，
1: 你做训练师不可能不被咬、
2: 哦、
1: 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0: 作为训犬师，杨志鹏在训犬学校观察到，大部分陪伴犬只需要1到2个月就能纠正错误行为，改掉不良习惯，只有极少数天生神经质的狗狗确实难以调整。对陪伴犬来说，结业证不是训练的终点，而是融入家庭生活的新起点。回家后，主人的饲养引导至关重要，因此杨志鹏也向宠物主们给出了诚恳建议。
1: 不要宠溺啊，该爱他爱他，该惩罚他惩罚他。你的所有的狗回家之后，我们建议第一步还是要关笼子，把所有的生活习惯养好了，慢慢过渡到散养状态。我建议所有狗回家之后先快乐，制造成一些麻烦，养成一些坏习惯再去训练啊，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概念。
0: 如今送毛孩子去上学，矫正行为，学习技能，已经成了不少养宠家庭的常规选择。宠物服务行业的岗位需求因此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2季度，宠物服务以72.2%的招聘职位数增速居服务行业前列。不少训犬师都是跨行入行，比如张岩，他之前开过理发店，在工厂打过零工。当初选择转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搜救犬这类工作犬执行指令时格外帅气，便一头扎进了训犬专业学习。等他真正入了行，才发现那些亮眼的帅气全是熬出来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更多时候要耐着性子对着同一个指令重复成千上万次练习。
3: 我也住在里面，
2: 那不会特别吵吗？
3: 不吵着
2: 啊。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3: 当然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情况下，它肯定是会很吵、
2: 哦、
3: 啊，这个稍微有点混乱，稍微等一下，没事，这个是空、一下没有办法那么控的那么好、
2: 哦、
3: 啊，你可以往里走，
2: 往里走啊，这里
3: 就那个区域，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2: 就是这么一个隔板间吗？
3: 那是一个上下床，
2: 上下床、啊、
3: 这个里边就是我自己所带的这些狗狗，这边有4条。
2: 晚上还要看着他们吗？
3: 时刻要关注到这只狗狗，有些狗会不会脚踩在笼子上面啊？
0: 训犬师接到狗后不会着急上手，而是先给狗做个全面评估，摸清它的脾气和问题，接下来一个月专门针对不良习惯进行系统训练，一点点把毛病搬过来。这所学校的校长王刚以前做过4年成人教育，后来转行训犬，他明显感觉到今年宠物市场变化不小，养狗的人多了，送狗来训练的也多了，现在每个月接单量比去年同期上浮8%左右。再一个，犬主的要求也更高了，不过
4: 就耳朵直立已经要有那种开打的这个状态了，然后我们还看热闹，这个狗它到底要干什么，这个是不成的，肯定是要有一些提前预判的，或者说这种知识在，才能避免更多的摩擦。
0: 从陪伴犬的行为矫正，到搜救犬的生命搜救，再到导盲犬的光明指引，服务犬训导师、各类训犬师正成为宠物经济浪潮中的一门新职业。他们用耐心与热爱帮助犬只融入家庭，服务社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国潮玩具上市即脱销，中国 IP 引领消费潮流，
4: 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我是觉得很兴奋。
3: 东方美学融合西方设计语言，潮玩 IP 设计师如何捕捉市场新风向？
5: 在山海经里记载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鼻这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
3: 千亿玩具市场火热，圈粉众多年轻潮玩设计师，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潮玩玩偶出现在赛场上，立刻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成功出海的高光时刻，也生动体现了中国潮玩产业的蓬勃发展。潮玩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潮流符号。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潮玩行业零售额高达676.9亿元，预计将在2026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101亿元。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133亿元。
1: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
2: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3: 我们把潮玩当作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0: 随着中国潮玩产业规模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一赛道，希望成为专业的潮玩设计师。
4: 对，我觉得设计师他不仅仅是一个画手，而是一个要全面负责这个项目推进的人。
5: 他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创造师，因为我们不只是在画这样的一个平面的一个插画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赋予这个 IP 不一样的一个价值，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3: 能把自己的创意啊，自己的想法想象力落实到一个实物上，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0: 一个小小的痴迷国外机甲动漫，到4年前与一款国产机甲潮玩不期而遇，令他对国潮玩具，
6: 他更多是喜欢一种情绪，喜欢一种陪伴。
0: 在潮玩的多元宇宙中，还有一群专注工业机械风的设计师，他们将金属质感、机械结构与潮流创意完美融合，用齿轮的咬合、关节的联动，赋予潮玩独有的力量感与未来感。他们就是艺术装置类潮玩 IP 设计师。
7: 我是从2018年开始做潮玩设计，开始慢慢去了解 IP 行业啊，然后把 IP 就是做成周边产品，像实物化这样下来。
0: 看这些布满时光痕迹的精密机械零件，它们大多来自旧机器、旧设备，在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下，这些旧零件被重新拆解、重组、打磨，原本要被丢弃的废旧零件，在创意加持下焕发全新生命。
7: 这两个之前是那个留声机的一个部件，但现在做的就是这幅画面的一个呼吸灯，包括它上面的这些零件呢、也是非标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会比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潮玩行业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成本这一块也是没办法把控的，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0: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7: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其次就是他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0: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8: 一个呢，我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拼装，可以在进入一个心流的过程，或者是你会自己为自己花的这段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到的一个实体的产品和模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近年来，国内潮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快速崛起，不少曾经小众的设计师作品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走进了年轻人的收藏柜，甚至走出国门，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薛芷瑶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

0: 灵感源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灵兽，打破传统神话的距离感，通过柔化线条、温润配色的艺术重构，将神兽吞噬噩梦、守护安宁的温柔能量，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
1: 比如说，它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你看我们在根据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以及我们查到的一些图案的一些资料，然后去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石木魔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会给它做了一些圆润化的设计啊，加入了一些代表幸运的四叶草的一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然后呢，通过这些线上的一些文字的记载以及线下的一些图案的一些描述，我们经过了自己的孵化之后，也是重新设计了它的一个形象。
0: 这款潮玩不仅以《山海经》为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构经典造型，内里更是藏着满满的巧思与玄机。
2: 我们在每一款石木魔的产品里面呢，我们都为它加入了香料，有的是干花材，有的是联名香氛，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来的合香。除了触觉上能够给你带来治愈感，能够通过嗅觉也能给你带来一些稳定安心的这种感觉。
0: 潮玩设计从不是一蹴而就的灵光乍现，每一款最终面世的作品都要历经反复雕琢与打磨，既要适配工厂的工艺标准、材质特性，也要平衡量产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在艺术创意与工业生产的不断碰撞磨合中，才能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真正落地为触手可及的潮玩产品。
1: 其实一开始的话，它的耳朵它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那除非我们手动扒开的时候，它才有这个四叶草的一个造型，所以当时它的一个在产品上的呈现就是没有办法很还原我们的一个 IP 形象。其实我们一直在跟生产去做争斗，他说你这个耳朵在生产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是在经过很多轮的一些争论之后呢，他们才同意我们做这个做法。其实这个改变的一个路径是有一定的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形象还原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0: 潮玩 IP 设计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职业，并非美术专业生的专属赛道，多元的知识背景、独特的生活洞察、对潮流的敏锐感知，同样能成为叩开潮玩设计大门的钥匙。
1: 我们也是需要不同行业、不同业界的一个声音，特别是跨行的，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出更多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是初入我们这个潮玩圈子的话，可能基础的初级的一个设计师薪资可能在8到15左右，那如果你是后面能够作为一个主创的话，你也会有一些爆款的收入啊，或者是30到50，年30到50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0: 而像石木魔这样的毛绒玩具，正是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潮玩类型之一，能瞬间击中人心的软萌治愈系。毛绒潮玩主打一个软乎乎、暖融融，抱在怀里是治愈陪伴，摆在桌面是可爱装饰，送朋友更是传递温暖的祝福。
3: 潮玩更多的是源于时尚，然后可以跟我们日常有一些穿搭的一个互动，包括一个情趣的陪伴。比如说我们设计的这款猫爪，那它不单单是个挂件，那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情趣的一些释放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款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也在想，那它不单单是一个就是兔子，那它还有一些可以玩，会有一个 IP 的记忆。这个脚很大，感觉很萌，然后它这个脚是可以这样的，看摆起来它是比较可爱的，就是脚很大嘛，然后它这个耳朵是可以抽拉的，然后它可以变成各种它想要的造型。
0: 可玩性与实用性是趣品设计潮玩时最为看重的两大核心。
3: 看到那只猫了吗？啊，这只猫给我好多灵感，比如说它可以做一些鼠标垫垫手的那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做它的枕头啊什么东西的，可以躺在那里会很舒服。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爆发与应用落地，兼具科技感与情感价值的 AI 陪伴类潮玩正悄然在市场中崭露头角。他们打破传统潮玩静态陪伴的局限，凭借语音交互、情绪识别、个性化回应等功能，成为能对话、懂共情的智能伙伴，为潮玩行业开辟出情感科技融合的全新赛道。
4: 它是能够陪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

0: 萌宠玩具，它深度融合了我们的互动大模型和 AI 大脑，可以真正做到情绪感知，然后趣味互动，还有实用功能的一个 AI 成长玩伴。它能完成我们的语音指令，它还能实现多模态交互，抚摸它的头部、腹部，它可以感知到我们在安抚它，它会给出情绪，就是代表我们就说啊，它很开心。那它的眼睛呢，就会表现出开心的一个情绪。对，
1: 这样的 AI 潮玩和市面上传统的语音玩具有区别吗？让我们来听听 AI 潮玩的答案吧。
2: 你和市面上其他的陪伴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吗？
3: 我和别的陪伴机器人不一样哦，我有会变色的翅膀，亮闪闪的眼睛，能讲故事、跳舞、陪你聊天，像个小精灵一样懂你爱你，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呢。
1: 说起潮玩，盲盒、糖胶潮玩绝对是大多数消费者最熟悉的潮玩品类。零零后新锐设计师陈静瑶总爱将日常灵感化作笔尖的创意，把一幅幅充满温度的画作分享到社交平台，凭借独特的画风与治愈的表达，悄悄在粉丝圈积累了不小的人气。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意外的关注度，恰好被敏锐的潮玩公司老板看中。一次偶然的契机，让他果断跳出熟悉的舒适区，转型为一名潮玩 IP 设计师，用画笔开启了全新的职业旅程。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设计师，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4: 一般都是取自于大自然，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接触大自然，然后也比较喜欢爬山，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我的灵感，比如说从地上新鲜冒出来的小草，然后落叶，还有小花、苔藓、树枝，这些都会是我的灵感。比如说它的灵感来自于我雪怪的传说，就传说中山里面不是有雪怪吗？那我在想，雪怪呢不一定是那种很高大很恐怖的，那也有可能是这种小小的，然后我用了白色的毛料，就让它一个可玩性比较多，但是也炸炸的，就看起来很柔软。
1: 陈静瑶习惯在漫步自然时随手记下那些打动自己内心的细节，使他设计的盲盒潮玩不仅充满惊喜，更自带治愈人心的温度。
4: 你们快过来看这里，我这只苔藓的灵感就是来源于真实的这种苔藓植被，那像它这种新鲜长出来的比较卷曲的绿色，我就用在了斗篷上，像这些比较缺水黄一点的，我就用到了这里，还有岩石的灰色，我就想让它模拟一个石头精灵，然后因为经常淋雨，然后气候比较湿润，所以它身上就长出了苔藓。像我还给它做了一个仿花型的这种木质的纽扣，就像它穿着苔藓的斗篷一样，就是在山林里面四处的游荡。
1: 在本土原创 IP 崛起、情绪消费主导市场的当下，究竟什么样的潮玩能持续俘获年轻群体呢？
4: 首先我个人也是更喜欢消费毛绒产品，无论是这种糖胶脸还是纯毛绒的，我觉得毛绒市场是更具有竞争力的，然后现在也是大家更喜欢迷你的，就是比较小的，像这种小一点的或者更小尺寸的，大家会更加喜欢一些。我们还可以将小小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穿搭之中，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胸针可以别在这个地方，或者做一个小发卡夹在头发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意设计。
1: 张雨涵是陈静瑶的同事，他们都善于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
5: 这个灵感就是我之前去一个马戏团表演，看他们的表演感觉非常疯狂，而且他们每个职业都有各自的特色，然后我就把这些特色设计进去了。
1: 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玩偶、节日用品等相关产品出口超500亿元，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头部潮玩企业海外营收同比普遍增长300%至900%。面对海外市场的独特语境，设计语言更需兼顾文化共鸣与潮流特质。张雨涵的留学经历让他的作品更加贴合海外市场。
5: 我的设计可能也会混杂一些我留学的经历，然后也是

0: 偏向一个比较稍微酷一些的，像是欧美那边或者东亚那边他们比较喜欢的方向。现在中国的潮玩就比较受海外市场的欢迎，所以我们公司后面也会把这种类型的产品用来抢占海外的市场。
1: 近期潮玩设计师李芷琪的全新潮玩盲盒颇受市场欢迎。
2: 我们的一代是在5月30号发售，定价是129。对于一个新 IP 的第一批销量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们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了。其实到现在估计已经有3000多套了，我是觉得很兴奋。
1: 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让消费者对这套潮玩如此喜爱呢？
2: 大家在买到它的时候就会打开包装来看嘛，就发现是一个舞会的一个场景，大家就会觉得好有意思。设计亮点其实是在于它这个眼睛，我们这次采用了2种眼睛，一种是全开眼的，一种是带眼皮的半开眼。然后这种状态的话，你就可以随意的把它拨弄啊，这样子你想让它什么表情都可以。你看，你可以让它闭眼，也可以让它像翻白眼啊这样的状态都可以，也可以让它像很囧的表情也 OK。
1: 潮玩的火爆源于潮玩给予消费者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生活里的疲惫、独处时的治愈、藏在心底的小热爱都能在潮玩身上找到共鸣。
3: 像我们做这个童真的产品，就是说在雨天呢，一个小朋友看到一个水坑我就踩，然后就通过这种出发点把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有一个小雨靴啊，然后还有一个鱼的一个造型，售价的话就在69。
1: 在东莞长大的鲍世杰，童年自然是被动漫海报与手办模型填满的时光，那些灵动的角色、奇幻的世界，在他心里埋下了创意的种子。
4: 这款产品它主要是面向女性用户，甚至说是一些年轻一些的消费者群体去制作的。
1: 截至2026年6月12日，全国潮玩相关企业已达2.64万家。从注册量趋势来看，近10年相关企业注册量持续高速增长，2025年一年注册量就突破1000家，达到1.05万家，为近10年最高值，行业扩张势头强劲。
5: 觉得还是会以国潮为主，弘扬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民族啊，然后地方文化，
6: 要赋予它一个生命，要让它有故事、有背景，那这样我们的 IP 才能更火，能更延续。
2: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毛绒加 BJD 的结合，可能会增加一些 AI 的玩法呀。
1: 消费者对潮玩的喜爱早已超越可爱的表层吸引，情绪价值、收藏价值、投资价值三大核心附加价值正赋予潮玩更深厚的内涵。
7: 未来的潮玩的经济是不外乎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好玩，不管是难度高的或者难度低的，它都要有，因为它会把它的整个的年龄段把它打开。另外还有呢，现在可能有些潮玩是针对女性的，有些潮玩是针对男性的，那我想往后它可能会走更多是这个中性类的。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收藏的，可能会找更多大咖的设计师、大咖的艺术家，或者是我们博物馆去联名去做一些，这值得去收藏。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的心里过。我们是否已经走出了这一轮的周期？而接下来如何调控平衡，避免出现引发猪价暴涨的情况呢？围绕今天的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那前段时间我国生猪价格是创下了7年多以来的新低，当前全国生猪市场正处于新一轮猪周期的深度筑底阶段。作为观察本轮猪周期走势的风向标，养殖龙头企业和中小养殖户目前的状况如何？我们先来看记者的探访。
1: 在全国最大生猪养殖企业牧原股份数据中心，记者看到大屏上实时显示着生猪出栏量、养殖成本、能繁母猪存栏等核心数据。生猪价格下行，牧原股份从去年年初就启动了产能调控，包括减能繁母猪、降低体重、限制二次育肥等举措。4月21号晚间，牧原股份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财报显示，截止到2026年3月末，公司能繁母猪存栏已压制312.9万头，比2025年峰值减少了将近50万头。公司负责人介绍，本轮猪周期与以往相比呈现明显不同特征，下行周期显著拉长，市场波动更趋平缓。为应对市场变化，公司此前已提前布局。记者在饲料加工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在监测原料配比，企业不断靠科技投入降低养殖成本。
2: 我们通过自主的饲料研发配方来降低饲料的成本，减少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对生猪成本的波动，减少中国养猪产业对进口大豆的依赖，这都可以让我们具有更强的成本管控能力，可以穿越周期。
1: 在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的这家黑猪养殖企业，每年黑猪的出栏量大约5万头。黑猪是当地的特色品种，以五谷杂粮为食，生长周期长达300天，因此肉质品质更高，价格是普通猪肉的2倍左右。生猪价格走低，当地黑猪的价格也有所下滑，但总体浮动较小。养殖场负责人介绍说，除了促销让利缓解短期压力外，长期方面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其中最主要的策略就是延长生猪出栏的周期，并且控制生猪出栏量。
3: 像今年有5万多头出栏的话，那么我们的出栏的数量会往后延迟，可能今年就出栏4万多头，会有1万多头我们会放置在下一年年初的时候，然后进行一个出栏，低迷时期能够有一个缓冲。
1: 长期以来，因供需错配和信息滞后，猪肉涨价时养殖户大量扩产，导致供应过剩，猪价大跌，亏损后大家又集中淘汰产能，引发下一轮供应短缺和猪价大涨，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生猪养殖行业亟待破解的猪周期。数据显示，本轮猪周期呈现双峰双谷的新特征。从2022年3月开始，全国生猪价格开始上涨，
4: 也带来这样一个行业稳定的一个作用。所以整体来讲，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就让这整个的猪周期，它可能在这个阶段就明显的体现出来这样一个平稳的趋势。包括这样一个这个长尾效应非常明显，就是它可能不是很快的，就是快涨快跌，而是很明显的就是快涨慢跌，就是这个涨和跌的这个周期两边啊，它不是对称的，而是体现出一个非常长的这样一个下跌的周期。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能看出来就是整个的行业的调整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包括这里面也有一些我们讲政策推动的作用，就是这些年咱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行业政府在不断的推动大家朝着这个规模化的、专业化的、科学化的方向去发展。你像很多的这个行业，它从小到大

0: 我进行规模化，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种能力在增强，包括你像这几个头部的企业，它形成了一个比较闭环的生产的链条，它对这个行业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承压的能力增强，所以这样的话，整个的周期就没有明显的这种大起大落，而是比较好的朝前去平缓的推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的行业的情绪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稳定。
1: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供需双方的这样一个格局啊。那现在这一轮呢，我们看到行情中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是连续多月是在有序去化的，但是生猪的出栏量、市场的现货供给度还是一度居高不下的。那产业去化和价格回暖，甚至是出现了一个背离啊。王老师怎么看目前这种错位的传导现象？
2: 我觉得这个现象背后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产能的去化传导到这个出栏量的下降，它这个传导周期比较长，我们一般说大概是10到11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传导周期比较长。第二个呢，是行业的生产效率在快速的提升，那它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的生产的供应的增长的惯性是更强的，就是虽然比如说我们前期的能繁母猪调减速度比较慢，但是效率其实在快速的提升，那你量的下降赶不上效率提升的速度，那实际上潜在的这个供应能力其实还是在提升的，这是效率提升让这个供应增长的惯性更强。第三个呢，是前一段时间比如说行业的预期是比较差的，那大家出栏节奏就会比较快啊，虽然母猪在降，但是大家出栏节奏比较快，然后这个出栏节奏加快会让这个价格阶段性的下行的压力相对来讲会比较强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感觉好像是错位主要的原因。
1: 那现在这种供需的这样一个状况，你觉得大概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多长时间周期内能出现一种修正或者改善？
2: 其实如果按照理论上的供需关系的话，其实我们4、5月份前后这个供需关系就要开始来改善了。比如说我们前期这个农业农村部监测的能繁母存栏量已经连续9个月在下降了，那也就意味着说实际上从去年的7月份前后已经开始降了，按照10个月左右的一个传导周期，那就大概4、5月份左右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就要兑现了啊，就要表现出来了，就要表现成为这个出栏量的这个下降了。所以理论上来讲，我们的供应可能接下来4、5月份前后要开始缩量。同时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啊，一般年度内的3、4月份是大家这个猪肉市场购买猪肉的这个需求是最差的月份，一般从5月份前后啊，五一前后大家的这个消费需求要逐步好转了，所以这个供需关系可能接下来我认为很快就要开始改善，我觉得行情应该很快会趋势向好啊。
1: 所以您刚才说到最近的这个价格的提升也是您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逻辑的结果，
2: 其实我认为是一部分的供需关系改善所带来的这个
1: 已经有所体现了，
2: 对，已经有所体现了。
1: 那在面对这样的周期波动的时候，其实刚才马老师提到了很多我们的头部企业啊，这种规模化的企业和中小散户其实肯定有不同的反应和应对的措施啊，您来给我们分析分析他们现在是在怎么样去应对这种周期的波动，那接下来他们整个反应会对整个的产业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实际上这里面刚才王老师也谈到，就是这个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的分化，而且在加速的分化。其实你像这些头部企业的这种规模效应、规模优势在不断的拉大，包括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样一个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抗周期的能力也在增强。你像，其实我们前段时间讨论这个生猪价格跌破5元这个成本价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能够微薄的盈利。那也有部分的这个企业其实面临这种亏损，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在这种规模化养殖的企业来讲，他们其实并没有说马上去很明显的去像过去那种情绪化的退出，而是比较稳定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去进行这个产能的调整啊，包括有些这个头部企业很明显就是在进行一个减产，但是这个步骤没有那么剧烈，包括整个的过程我觉得也拉得很长，而且像刚王老师讲的，其实这个春节以来这个历年这个周期就存在，所以到了这个5月份之后这个情况会很明显，所以大家其实看这个问题不是看短期，而在看长期，也在赌长期，或者说是关注长期。那从这些散户来讲，其实整体来讲他们在这个猪周期的这个过程之中啊，其实也有这样一种历史经验，就是大家其实都会有这个判断，就是它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跌和阶段性的涨， 在这过程中的话，其实过去就的确有一些他们可能就会去赌，在这过程中会怎么样。但是你从这一期来看了，无论是这个整个价格的朝这个这个成本价去探底，还是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结构的调整，其实这个散户这样一种这种赌的这个心态在减少，
1: 嗯，
0: 或者说他们其实也在去考虑就是这个瓶颈期怎么度过。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整个市场结构，这个头部企业的这个优势非常明显，中部溜的这些中规模化的养殖，其实它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但是很困难。但是当然散户想想朝上走的话，其实比较难。所以现在你看有些地方它可能在探索，就是这个大企业带小散户这种合作联合的这种方式，其实既能够发挥规模效应，也能够让他们抗风险。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将来行业的进一步的企稳，包括进一步的熨平这个猪周期来讲，都是非常有利的。嗯，
1: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熨平猪周期啊，其实之前我们节目中跟王老师也探讨过类似的话题啊。刚才我们说到现在这个价格的剧烈波动，行业的这个焦虑反而没那么大，会不会也跟现在其实我们说规模化的养殖企业越来越多，散户的这个比例在减少有关系？那现在市场格局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来更好的调节他们之间的一个分工合作，一个格局比例，来能更好的熨平猪周期呢？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因为规模养殖场吧，包括我们的一些大的企业集团，我觉得他们这个穿越周期的能力确实还是比较强，而我们的小散户呢，他这个抗风险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弱。所以刚才马老师提到的，确实我们现在要大带小，以强扶弱，以大带小，以强扶弱，
1: 嗯，
2: 然后大家能够合作，然后包括我们的小散户，大家自己组建联合体，组建合作社，然后大家抱团取暖，来共同这个度过这个猪周期，然后降低行业的这个经营的风险。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结构上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重塑，来整体提升大家穿越周期的这个能力的。
1: 没错，因为刚才我们说到，马老师也提到，这一轮的猪周期似乎是从非洲猪瘟以来，其实超长猪周期中的多个小周期啊，所以大家也有会讨论，会说现在猪周期的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格局，或者说周期是不是在进行重构？王老师也来跟我们说说，您会有什么样的判断？后续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格局会不会发生一些新的价格波动的规律？那行业怎么来调整来应对一些可能存在的新的变化？
2: 对的，现在这个猪周期的波动跟以往的这个猪周期的波动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明显的变化呀。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的猪周期的波动已经由强转弱，这个呈现出来扁平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就刚才您听到的，这个猪周期似乎已经开始逐步的在被熨平了。你比如说我们监测的数据，非洲猪瘟以来的三轮价格的上涨和三轮价格的下跌，那三轮价格的上涨的这个行情的月度的均价，分别是37.2、26.6和20.4。那很明显，这个高点是在渐次的在下移的，这个价格上涨的这个幅度分别是251.5%、108.7%和40.2%。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降幅也是在显著的在收窄的。三轮下跌行情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趋势是明显的在趋缓的。这是第一个扁平化，猪周期扁平化由强转弱。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是惯性的，就是生产供应在惯性的增长，但是遇上了我们的消费需求，现在叫基本达峰。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呈现出来非常典型的一个规律化的一个特征。从供应上来讲，我们刚才给大家效率的提升也好呀，包括我们现在产能技术大，生产效率高啊，导致我们这个供应总体上是属于一个偏强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的消费需求，我看了一下数据啊，我们2025年的人均的猪肉表观消费量，大概是接近43公斤，这个量跟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跟10年前水平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已经是处在一个平台期了，就是由以往的增量市场现在转成了一个存量的市场。另外，我们猪肉消费的结构，我看了一下，2014、2015那个时候大概是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占到66%，那现在已经降到了58%了。这就是我们的供应还在惯性的在增长，但是我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基本达峰，这个情况就让我们的市场的供需关系持续的相对宽松。这样的话，这个行业会持续的仅仅能够获得微利，这是微利化的特征。第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行业在磨底期这个明显的拉长。因为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行业的设施化呀、规模化呀，这些水平的提升，让这个行业的韧性是更加的强。比如说我们的规模化养殖比重现在已经到了73%了，然后我们的 这个能源补助的生产效率这一块 PSY 已经由五年之前的不到20头，现在已经超过23头了，这个效率明显提升了很多。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能力跟以往比是质的提升，生物安全水平升级，这样的话疫情对产能的冲击明显的要弱了很多，这样的话就是行业总体的素质提升，韧性增强，然后生猪生产的稳定性明显提高，然后这个价格在下行阶段就表现的跌幅趋缓，时间延长，就是磨底期会比较长。我觉得这三个变化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明显的不一样。

0: 没错，就像刚才两位老师分析的，现在在市场调节和政策调控的这样一个双重作用之下，当前生猪的供求关系是在逐步改善的，价格也是在企稳的。那马老师，我们能不能得出一种结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一轮的猪周期了？那接下来如何保持一个平衡，避免现在可能过度去化又带来一个猪价暴涨的情况？
1: 嗯，实际上从这一轮的周期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它到了周期的尾部，当然这个长尾效应会比较强，但是毫无疑问就这一轮的周期应该基本上接近尾声，当然很快可能还会有若干个小的那种，就是可能就是不会我们认为是那种猪周期的这样一种状况存在，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过程，就像刚才王老师谈到的这样一个新的猪周期的形态模式，可能会跟过去会有很显著的不同，这是跟10年前、20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无论是整个行业的结构，还是企业的能力，包括我们政府去调控这个行业的一个态势，都在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这轮周期可能很快结束，包括若干个小的这种，可能你不觉得是周期，但可能是一种波动会发生。当然，我们从这个政策调控来讲，其实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后半段，可能加强更多的这种讨论，你比如很明显就是将来。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服务业扩能提质，5年20万亿增量，十大重点领域打开产业增长新空间。
2: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
1: 生产性服务业补强短板弱项，生活性服务业提升发展能级，产业蛋糕如何做大做好？
2: 用改革来为发展来松绑，用制度为发展来护航。
1: 服务业扩能提质，如何强制造惠民生？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关注服务业的发展路线图。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截至14-15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5年近20万亿元的增量目标该如何实现？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在哪里？服务业扩能提质又将如何真切地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刘哥和杨富江，欢迎两位。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了相关的工作计划，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中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10个重点领域。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商务服务6大领域进行布局。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4个重点领域，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
2: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
1: 沈竹林表示，未来将以改革的办法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赋能来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
2: 统筹用好，包括两新、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啊，还有新型政策工具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于像我们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资金的作用，那么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这方面的融资的需要。
0: 从4月上旬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到21号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再到今天专门就意见实施举行政策吹风会，服务业在我们中国经济当中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刘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
3: 那我觉得呢，我们的服务业这些年的话呢，它的占比呢是逐年的在增加的。你看呢，在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它是占到50%，那么去年呢，这个2025年的话呢，就占到了57.7%，再往前呢是2005年的话是40%，但是呢，你就看这个增加的这个幅度，其实越往后就越难啊，因为这个服务业呢，它不像制造业，制造业呢一旦形成了这个制造生产的体系，粘贴复制，实际上呢，你的这个产能的话呢，很快容易提升上来，但是服务业呢，相对而言它更多的靠人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效率提升的话呢，能够占比越大。所以的话呢，你看现在呢，15-15的话呢，现在我们更多的就是提了一个目标啊，从现在的80万亿到100万亿呢，但实际上每年增长的幅度并不是太大，因为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也非常重要，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这个着急的，就是说啊，就是让我们的服务业呢占到这个像OECD 就发达国家的这个占比，因为他们一般的话只占到70%左右啊，但是在

0: 他们的国家里面，德国相对呢就比较低，也就是制造业呢比较重要，它占到了65%啊。那么就是说，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提的这个目标其实不是特别的激进，但是呢，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你的品质能够更提高，也就是服务业的品质、服务业的品牌都能进一步提高。你看有一些数据啊，就是现在呢，美国的前100个品牌里面呢，我数了一下，有78个是服务业的品牌，但是中国呢，我们现在呢只有33个。前100的品牌里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同，而且
1: 结构性的问题。
0: 对，而且美国的这78个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全球性的品牌，而我们的这30多个品牌呢，大概只有3-4个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所以呢，就是说，更多的可能我们现在也不去追求它的这个占比啊，速度增长的更快，但是的话呢，要把它的整个服务业的品质和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构建起来，这是我们现在的话呢，所谓的服务业的这个提示扩容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目标。
2: 那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多个相关部委的发言人都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从这些回答当中，傅江能够解读出哪些政策信号？
1: 我提炼了一个观点啊，就是高水平赋能中国制造，同时呢，细微处改善民生福祉。我们知道服务业呢，它一头连的是制造业的脊梁，而另一头连的是老百姓日常的柴米油盐。所以说呢，从这场发布会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对于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坚定决心。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信号很明确地指向强制造，也就是说要用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我们制造业整个产业的突围赋能来插上翅膀。到2030年呢，我国服务业的总体的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也就是说未来5年我们要有20万亿元的增量。这增量来自哪里呢？我认为来自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就是不是在中间的原始的这种组装啊加工的这种低利润率的环节，而是在前端的设计以及研发以及末端的服务和品牌，在这些方面来延伸。所以无论是工信部今天提出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一直在强调把工业设计作为第二核心技术，都可以看出没有高端服务业就没有高端制造业，这个信号很明确。而第二方面，它的信号指向的是强制造，但是信号的落点是惠民生，要在细微处见真章，要回应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扩能提质，它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民生账，它回应的是百姓的急难愁盼。比如说这次发布会当中提出的解决城市停车难，老旧小区的停车位紧张的局面，那现在没有条件建地下车库了，那有没有条件在空地建立体的停车库，解决老百姓停车难的问题？针对文旅消费，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打击强制消费啊等等的情况，丰富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呢，从养老托育到旅游再到入境的这种便利化，从原来的千人一面现在要向千人千面来转化，才能够激发这个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它是一个关于效率和温度的一个双轮驱动。前端呢，它对于激发制造业的后劲儿，而后端呢，对于服务老百姓的民生福祉，都可以带来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双轮驱动，也可以让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找到新的空间。
2: 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就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前不久，北京亦庄第2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上，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升级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显著例证。我们来了解一下。
3: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最大黑马荣耀机器人包揽赛事前6名。荣耀夺冠的背后是手机研发、 AI 算法、精密结构等领域终端技术积累，向机器人、运动、健康等场景服务的延伸。这种从产品供应商到综合服务商的转型，正是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也是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关键。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营收超379亿元，同比增长34.3%，服务机器人产量近797万套，占全国产量近43%。在深圳南山机器人谷，约一半零部件可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部件在40公里内找到供应。
4: 深度融合之后，能够创造很多原来没有的新的产品、新的空间和新的商品。
3: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更加紧密。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2.3%，其中专业技术

0: 数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9.5%和20.9%。当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 AI 大模型，成为全能助手，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脚步正不断加快，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硬核支撑。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在发布会上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他还举了一个当前工业设计竞争力不够强的例子啊。那刘老师对此有什么样的体会？这个服务业强制造的想象空间会有多大？
2: 对，你看这两天呢，北京正在举行车展，车展里面呢，大家就有的吐槽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我们国产的车呢和国外的一些豪华车呢撞脸啊，这有一种说法叫致敬，这就说明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涉及的我们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经过的一个过程，但是整体上来说，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说和我们现在强大的制造能力相比的话呢，整体上我们的作为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呢，审美啊，还有各方面的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品性和调性的这样的一种把握的话呢，还是要差一些啊。那么当然现在也有变化，你比如说我们在车展里面有没有看到呢？华为啊，那它的这个智能座舱的系统、智驾的系统，这个自动的这个底盘的啊，就等等这样的一些系统的话呢，现在呢，你看，如果要是按原来的这样的一种统计方式的话呢，这些电控系统、这些智能系统的话呢，都是企业自己做，那它就是制造业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华为去做的，它就变成了服务业的一部分，因为呢它自己不造车，那么这个企业之间互相核算的。其实呢围绕着这个汽车制造呢，你看就有非常多的服务业，对吧？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设计，还有这些这个就叫智驾呀、动力仿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设计软件的供应，对吧？供应链的管理、汽车的金融、二手车和存续车的服务啊、品牌的传播等等，你看这些都是制造业服务业最后呢能够去为制造业赋能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这些产业的话呢，相对而言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是比较弱的，但是现在呢，那么其实从中国制造整体的能力和时机来说，现在其实已经应该有能力进入到一个就更多的去注重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之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呢就是其实是产品的功能优先，就是我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我很多的话呢，我要把它的功能设计好了，然后外面套个壳子。但是你看国外高档的这个豪华车呢，它的设计是，它是先有一个设计理念，有一个外形，然后呢再综合的根据这样的这个理念和这个外形，然后呢来设计的产品的功能。这个功能的话，最后你要适配你的整个的设计理念。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到了这个阶段了。当然这也就是有赖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的发展，能够成长培养出来更多的，比如说独立的设计公司，对吧？独立的其他的这个测试公司啊，还有这个二手车的服务公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生态就比现在来说更加丰富。
1: 那除了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看到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今天的发布会上提出了要面向大众生活需要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啊。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意见是点到了像社区家政、像零售、养老、托育、托幼众多的这些领域啊，这些领域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共性？
3: 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哈，其实这个表述还比较新，而且从字面上来看呢，它偏宏观，但是其实拆解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老百姓身边的柴米油盐。一言以蔽之，这个能级呢，它就不是像过去一样，这个到底摊子铺的有多大，这个网点呢有多少，它能级在于服务够不够聪明，服务有没有标准，服务能不能精准地对接老百姓的极难筹判的具体需求。你像这次意见当中具体提到了社区家政、零售、养老、托育、托幼这几方面，我觉得这几方面被拎出来是因为它有两大共性。第一个共性，他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也就是就业的蓄水池，因为这些领域是没有办法完全被机器替代的，它极度依赖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交流和互动。因为不管是照顾老人的护工也好，还是社区便利店的店主也好，他都是一个个服务背后，他也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比如说社区服务店的店主，我们无人便利店能不能做到？是可以的，半夜下来买瓶水，就是买点水果都可以，但是他替代不了在这里呢这个帮邻居们取个快递， 帮邻居们呢临时看一下孩子，或者呢

0: 下雨了，谁家在院里晒的衣服提醒邻居收回来，就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提升的劳动能级，我觉得就是提升劳动技能，要赋予他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帮他们提升，帮他们充电，帮他们实现自己能力的这种跃迁，才会让一个个零散的劳动力变成成规模成体系的这种产业化的力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共同面临的一个痛点呢，就是极度的依赖一场信任的革命。因为这些领域它的供需方面是存在错配的，一方面对于这个服务的需求者来说，觉得找一个好保姆很难，找一个好的托育托幼是要靠抢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从业者又觉得自己的订单是不够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标准化缺失或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才能够让大家放心的消费，建立起透明的机制，整个的产业才能向好处来循环。所以总结来说，看似社区家政也好，零售也好，托育托幼也好，是各自为战，但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因为这些微小的生活性服务业，它即使兜底巨大就业的这种蓄水池，同时呢也是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一个催化剂。只有让老百姓能够放心的选用这些服务业，它整个惠民的民生福祉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增量。
1: 嗯，那除了需求牵引啊，推动当下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还有改革攻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当前服务业，其实刘老师刚才也说了，还有很多短板要补啊，尤其是和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领域，如果要去补短板的话，刘老师觉得应该怎么补？补哪些？
2: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生产性服务业讲的比较多，现在呢其实生活性服务业呢，就是从日常的感受来讲的话呢，真的我们这个尤其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接受到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话呢，应该说已经非常的充分，非常的完美啊。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人的话呢，来了中国或者是一些出国的人，这个在海外定居的人呢，回来了以后都感受，就是说我们买一个东西啊，零售餐饮这方面的太方便了。但是呢现在还有新的需求现在出来了，也就是说因为服务业嘛，就是你最后怎么样的话呢，老百姓这种新的需求你能够满足，那么就是刚才富江也提到了，你比如说养老，因为现在我们的这种就是以我这个年龄为代表的这样的一大批，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这些人进入到这个老年状态了以后呢，那他需要大量的这个养老，那么现在显然社会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这个包括养老的设施，养老的技能，养老的这个整个的运作方式，现在的话呢还在摸索当中，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支持啊，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资金能够愿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另外呢就是说在政府端呢，就是这些方面的人的培训啊，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养老也好，育儿也好，这样的一些服务的家政，这个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少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是基础的急需的一些，另外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差异化的高端这样的服务还是缺失。你比如说高端的医疗，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整体上公立医院的这个服务水平的话都很高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特殊的高端的这种需求，这个呢就要靠扩大开放，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也进入。所以呢这两头，一个是急需的，一个是高端的，这样的一些服务业能够作为一个新的补充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性服务的这个领域里面啊，这可能是现在需要一个各级政府都要推动的一件事情。
1: 那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现在已经是突破了80万亿元了。那下一阶段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迈上100万亿元的一个台阶，也就意味着5年的时间要近20万亿的这样一个增量。那如果我们从商业机会和投资视角来观察的话，富江觉得接下来围绕着相关的这些领域，哪些核心赛道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0: 我觉得要用长期主义啊，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这里有中国，有服务，有品牌。那么未来5年我们要爆发出20万亿元的增量，这可肯定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要从底层逻辑上发生质的重构。那说到看好的三个赛道，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它要突出的就是高精尖。因为未来5年呢，微笑曲线的中部这个曲线当中，简单的搬运式的组装和加工慢慢会边缘化，它前端的设计啊、研发啊、末端的品牌啊、服务啊，会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0: 在这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利用中国现有的优势，人工智能啊 AI 啊，或者说加软件的这种深度融合，我们通过工业互联网，通过数字化来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这种服务商，我觉得未来会诞生一大批的龙头。而第二条赛道呢，就是生活服务业，那就要在于细而精。因为生活性服务业要从原来的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来裂变，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养老托育啊、高端家政啊、个性的健康管理，还有我们高端医疗等方面的领域会迎来爆发，那么这些商业机会就不在于大而全，不在于对于全人群的一个服务，而在于细而精。谁能够具体解决某个小区或者某一个社区的停车难的问题，谁能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社区一站式托育，那么谁就能获得利润，谁就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谁就能获得高粘性的用户。而第三条赛道，我觉得无形资产就是金字招牌，也就是我们要在规则话语的制定方面，要在中国服务的品牌方面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这里面呢，无论是一些餐饮老字号的年轻化的换新，还是说一些新的品类、新的细分的服务，通过标准化的输出做大做强，我觉得都有助于中国企业建立起整个的品牌壁垒。所以未来有这个前途的，它是不是市场趋势的开拓者，是不是核心技术的拥有者，是不是文化潮流的引领者，还有很重要，它是不是规则话语的制定者，利润和规则我来说了算，其实进而它是不是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者，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能够获得长远发展的长期主义企业应该具备的特质。
1: 服务业是增长的动力源，是转型的加速器，也是民生的幸福网。服务业这块蛋糕要想扩能提质，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更需要真金白银的具体政策来支持，需要千行百业的中国经济参与者一起来努力。生产性服务业补短板，生活性服务业提能级，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春招进行时， AI 人才城香饽饽。
3: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岗位，同时线上还有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2: 越来越多的新职业进入公众视野，新职业的新体现在哪里？映射出产业变革哪些新趋势？14-5期间，我国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涉及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智能制造，带来哪些新机遇？创新潮涌，活力迸发，打开新职业，看见怎样的未来？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聚焦新职业新机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围绕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4月2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新职业的新体现在哪里？带来哪些新的机遇？新职业如何和产业创新、提振消费紧密结合，持续赋能经济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范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最近各地春招市场上涉及。

0: 人工智能产业链技术岗位需求旺盛。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春招市场上看一看。
1: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岗位，同时线上还有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2: 在招聘会现场，记者看到科技企业的展位前，大量毕业生排队等候面试。几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公司 AI 人口缺口比较大，复合型人才十分受欢迎。
3: 整体团队的需求可能在50人左右，对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来者不拒，只要有的话我们都愿意去培养。
2: 今年 AI 行业招聘中出现了不少新亮点，有一定工作经验能立即上手的人才十分受欢迎。与此同时，初级岗位持续收紧，这意味着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的候选人竞争优势明显。而对于有3到4年经验的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应用开发工程师等核心岗位，更是企业急需的人才。近期记者在多地召开的高校招聘会上看到，不少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释放出的研发岗位需求占比较高。
4: 我们做的就是未来产业之一的脑机接口、人工智能、6G 这个量子科学的方向。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岗位，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研发端，研发它是需要这个高精尖的人才的，
5: 主要是想招聘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研发工程师。
2: 记者对各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提供的春季招聘数据进行分析，新质生产力领域多个技术驱动型行业的职位数增长较快，其中机器人、新材料行业的职位数同比增长均超30%，增幅最为明显。在信息技术领域，光电子、人工智能行业增长近20%，航空航天、船舶制造行业招聘职位数也保持了20%的高增长。
0: 今年春招新兴产业带来的新职业岗位需求可以说是明显增长啊。范老师，先来说说您的观察，您觉得为什么这些新职位会备受关注？那这些新职位的新字都体现在哪里？
6: 好，今年的春招呢，与往常确实有些不一样啊。最大的特点呢是领域新、岗位新、职业新，企业的用工呢正加速的从传统岗位、传统职业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变。那如何看待这个新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4方面啊，分别是这个赛道新、技能新、机会新和生态新。那第一个新呢是赛道新，党的20大报告里提出来，我们要不断的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啊，要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我认为呢，这个新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新领域、新赛道，啊，也是我们开辟新动能、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抓手。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呢，它不是简单的改个名字，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数据工程师，现在叫大数据工程师，原来有销售员，现在叫直播销售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它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新消费共同作用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工，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第二个新呢，它是新在技能新。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的话，它往往具有更新、更高的技能要求，这对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机会的把握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挑战。那劳动者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这些新技能，那就能分享到新职业的红利。我们举个例子啊，2019年的时候，我们发布了无人机驾驶员这么一个新职业，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业态。当时社会上也少有成系统的这么一个培训体系，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劳动者比较敏感，他就很快的这个通过各种方式，然后去掌握了这门技能。那目前他们已经享受到了这个新职业的红利。那第三个新呢，我们认为是新在机会。新职业并不是只有高精尖的，它实际上是能覆盖我们所有的劳动者，无论是这个技术技能水平要求比较高的数字技术工程师，还是我们普通人随时能上车的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无论你是大学生、农民工朋友，还是我们灵活就业者，我们都能在新职业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机会。新职业面前，我们人人平等。第四个新呢，我认为是生态新。新职业呢，它往往不是孤零零的单独产生的，它往往是成序列、成体系的，它能够覆盖上下游，更好的服务产业发展，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职业生态。总书记曾经强调呢，要积极的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 开发新的就业。

0: 成长点。啊，我们认为呢，有多个新职业组成的职业序列，相对于单一的新职业，它在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同时，对就业创业的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会产生指数级的效应。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现在我们的养老问题。
1: 嗯。
0: 十年前这个我们医务版的职业分类大典里只有一个养老护理员职业，那随着这十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的养老产业得到了这个快速发展。我们现在先后发布了老年能力评估师、健康照护师、养老服务师等新职业，这些职业呢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序列，就像一个金字塔，塔基呢是养老护理员，塔的中间呢是老年能力评估师，然后这个健康照护师，塔尖呢是这个养老服务师。那他们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呢，就很好的支撑了我们养老行业的发展，也对我们的吸纳更多的就业创业带来的机遇。
1: 嗯，熊老师也来说一说，相对于传统的职业岗位啊，这些新职业到底还在哪些方面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变革的趋势？
2: 那么刚才郑云范老师讲的，就是跟传统产业比，我们新的职业可能在四个方面可能会说，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的驱动，比如我们技能的结构、我们的工作形态，还有我们的产业属性呢，可能有比较显著的差异。比如说首先在这个技术驱动上面，我们传统的职业行业可能就是在一些流程化、标准化的流程上，比如我们车间的车工啊、锻工啊这些职业，但是我们新的这个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人工智能、数联网、物联网这些新的技术的应用上面。而且新技术的产生的应用跟它的技术迭代是高度相关的，技术迭代的越快，更新越快，我们这个新职业可能更新的越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我们的技能结构上，新传统职业可能更多的讲到我们现行的一些技能，但是呢新的职业可能进入更加复杂的综合性的一些技能，它需要这个交叉的，我们将来产业发展对交叉的人才要求比较高。第三个，在工作形态呢，传统职业可能就是我们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是吧，我们那个上固定班的这种形态可能比较多一些，但是新的可能更多的跟我们平台化的这种网络化的这种比较有关系。最后一个，在产业属性上，新传统职业可能聚焦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工业化呀、新城市化相关的一些规模化的生产，就是基础性的服务，但我们新职业可能更多的聚焦在我们国家的那个战略性新产跟未来产业这个领域里边了。那么这个整体的新职业的诞生呢，它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反映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我们的动能转换、我们结构优势质量提升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要体现发展我们数字经济引领整个产业可能是这样向数字化的转型，大家能看得到我们的新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发展在都是在这个数字经济领域，包括我们现在 AI 工程师，包括我们低空经济这些低空职业，那么这些都是跟新的数字经济变化高的。而且可以看得到，我们随着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数字经济在这里边比重可能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区域特点在低碳经济，现在大家能看到随着我们双碳目标的这个在战略的推进，我们越来越多的跟碳相关的，比如我们碳资源管理师啊，这些跟碳相关的一些职业越来越发现。而且在我们的很多其他的相关的岗位中，我们碳低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碳的这个含金量含这个成分会越来越高。这第二个。第三个呢，随着我们的民生服务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可能服务更加的一些专业化，大家比如说知道比较多的是人口老龄化，我们就也刚才范老师讲的我们养老护理师，包括我们长期护理啊，那么这些民生领域的很多职业，包括我们在文旅啊，现在包括人工智能很多的文旅方面体育很多的新的职业的发生都是跟这个民生服务相关的。而且能感觉得到民生服务啊不仅仅只是需要服务所以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它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提供民生服务的岗位跟我们经济发展形成一个互动的关系，形成一个互动共建。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跨界融合的问题。可能未来我感觉就是我们产业边界可能会越来越模糊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新职业都是在我们一些比较交叉的地带发生，所以未来的发展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边界可能越来越模糊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技术、新应用、新职业也同样新。在安徽合肥有一个全国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多了量子两个字，传统的电力维修工就实现了跨界转型。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一大早，有着14年电力维修经验的王海伟就和同事们来到了这座量子变电站里，他们要对站内的量子传感器进行维修。多了量子两个字，这个变电站究竟有什么不同？王海伟告诉记者，以电网故障诊断为例，加了量子设备之后

0: 后，故障定位时间缩短到了毫秒级。再比如，他们日常需要监测电网负荷波动，而通过量子测量模块，通信系统每天平均传输关键数据超过了150 TB。
1: 它这个用了量子点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比方说这个蓝色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模块，它可以测气体组分中的臭氧，它的检测精度能够达到0.01 ppm， 就相当于在一卡车绿豆里边去找一颗红豆。它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0: 王海伟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在说起量子设备时却侃侃而谈。他告诉记者，这座变电站里有19类近90台套电力量子设备，从它们的特性、技术原理到检修模式、维护标准，王海伟现在都能说出点门道。和他一样的许多传统电力维修工现在转型成为量子设备岗位的技术人才。不仅是量子设备检修员，随着量子科技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量子硬件研发工程师、量子通信工程师、量子产品经理等一批新职业、新岗位也在不断涌现。据测算，未来5年量子科技人才缺口将达100万个。15/5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未来产业也将迎来实际落地的新阶段，这将带来更多新机遇，也将孕育新职业和创造更多新岗位。
2: 从2019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人社部已经累计发布了7批110个新职业。那么哪些产业和领域啊，范老师在你看来最具有新职业的这样一个潜能？
3: 这个2019年以来呢，人社部已经发布了7批次110个新职业，基本上1年1批次。每次新职业的发布呢，都要经历这个征集、然后申报、专家评审、研讨，以及这个征求社会意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过程是非常严谨，也是备受社会瞩目。对这110个新职业呢，我们做了一个分析，认为它的产生呢，主要源自于2大驱动力。一个驱动力呢是技术创新，一个驱动力呢是社会发展。技术创新呢，大家都知道，技术创新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这个原动力。我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现在的数字时代，技术创新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不只是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职业的演变也是它的影响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举个例子，我们原来有一个职业叫珠心算设计师，珠心算训练师但是现在已经没了。更多的现在是人工智能训练师、人工智能工程师这个就是我们技术创新的影响。那第二个驱动力的话呢，是社会发展的影响。那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们社会结构和这个人民生活的需要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对吧？然后我们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呢，也从吃饱穿暖现在变得要健康、要情绪价值、要陪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在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个需要的，我们叫长尾效应的过程中，新职业产生了。于是我们看到了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看到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生活服务体验师这些新职业。一句话来说的话，那就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新职业就产生在哪里。那未来新职业可能会在哪里更多的出现呢？我觉得可能有这么三个方向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呢是新技术自身迭代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已经产生的大数据、区块链工程师这些新职业，未来呢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反映技术的新职业出现。第二个的话呢是产业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有集成电路工程师、有机器人工程师，那随着15/5规划的实施，我们提出了8大战略新型产业6大未来产业，那相信在很快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具身智能、在脑机接口、在量子科技等领域也会产生很多新职业。第三个的话呢是社会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新职业，前面说了我们有这个养老服务师有这个民宿管家，那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信会在养老托育领域、在健康服务领域、在文化旅游体育领域也会产生更多的新职业。
2: 那我们其实可以想象，这种新职业的培育和形成一定会对个人能力乃至企业的管理都提出很多新的要求。
4: 我觉得在 个人跟企业两个层面的。首先个人层面，我觉得第一个是素质素养，或者我们叫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可能成为新的基础技能。以前我们讲，比如说我们信息化的能力，比如我们的语言能力，那可能是我们。

0: 基础，那未来，因为你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你的解读数据、你的应用工具、人机协同，这个可能都是你的必要的技能。所以呢，未来你在应用工作过程中，你必须要首先要掌握这些技术，掌握这些工具，你才能做好你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讲跨领域的知识的协调能力和持续的学习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未来很多领域像新的职业，它产生于都在符合的交叉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工作如何开展，可能不是以前传统我们一个领域或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知识能覆盖得了，所以需要你有多领域的知识。但是同时我们的知识技术呢，更新生态又特别快，这个时候需要你要有持续的学习能力。可能就不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我的技能就学一年我可以吃10年，这个年代可能已经过去了，未来就是可能你现在很多技术迭代可能就是几个月都能迭代，所以你的技术持续学习能力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创新的思维和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可能也是成为一个将来未来核心优势。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很多新职业的发展、新场景、新业的发展以后，很多面向都是未知的领域。因为你这个职业的未来，你面临的问题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你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去遵循，所以都需要你去畅所、去创新、去探索、去摸索。所以这个很重要。第四个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叫我们叫职业韧性，或者你抗压能力或职业韧性，以及你的跟这个你的受力协作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你可能要一个人在面临复杂工作中，你要有自我管理、情绪管理、不组织起来资源的调度能力，这个都非常重要。这是对企业对个人这样的。那对企业方面呢，第一个企业未来的企业的规模可能网络化转型，第二个在企业人员管理上，可能从人员管理要可能像在岗位的管理，各岗位向人员管理能力管理转变。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激励机制可能跟价值创造你要进行匹配起来。
1: 那面向未来的话，范老师觉得这些新职业能够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2: 我很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新职业是就业创业的蓝海，人力资源开发的红利。那这句话呢，对企业来说，对个人来说都一样啊。对企业来说的话呢，新职业其实给企业解决了赛道选择的问题啊。企业如果能够这个尽快的找到进入新职业所代表的这个领域，那他对他打造他的先发优势，打造他的比较优势，进而赢得竞争是很有用的。那另一方面的话呢，新职业又对企业带来了他的人才支撑。新职业的发布呢，其实是有利于国家更好的开展人才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啊。这个新职业发布以后，我们会在相关的领域进行更加权威的科学的规制。那这样的话，在各行各业，比如说智能制造、创意设计领域，提供更多高素质的人才。那这些人才呢，可以更好地支撑企业的发展。那对个人来说的话呢，我认为新职业可能给个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弯道超车的机会。那这个机会可能体现在两点，一点呢是方向选择。那新职业往往具有较好的薪资和发展的这个前景。那薪资方面，由于它有蓝海属性，所以说它经常是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的话呢，会有这个薪资的溢价。发展上的话，新职业往往具有更清晰的发展前景和较少的发展障碍，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比如说，这样对这个我们高中生选专业、大学生找工作，还是你创业或者再就业，都是个很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新职业对个人来说的话，提供了一个技术赋能的选择，新职业特别是那些反映新技术的新职业，对我们普通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提升自身素养、提升自身价值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通过学习这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也能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
1: 作为创新驱动和新兴领域的风向标，新职业密集涌现，映射出了经济发展涌现的新活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今年以来已经颁布了51个国家标准，44个属于首次颁布，这也适应了新职业不断涌现的新趋势。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稳步推进，新业态新赛道将会开辟出更多的新职业新岗位。这既是技术进步惠及广大民众的生动体现，更是无数个体实现自我价值、追逐时代梦想的全新舞台。再会。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继续我们的新职业新机遇系列评论。昨天我们聊了新职业新在哪里，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要想从事新职业，您需要具备怎样的新技能，又该如何参与到新职业的培训体系中，而保障和服务方面接下来如何深入推进，才能让更多的人把握新机遇，进入新赛道，获得新成长呢？那我们邀请的两位参与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职业与技能研究室副主任陈玉杰，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苏中兴，欢迎两位。那说到新职业，202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名单，养老服务师就位列其中。那么养老服务师到底是个什么职？它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有啥不同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的观察。
1: 在山东滨州市的一家康养中心里，养老服务师张莹正和医生、康复师、营养师一起讨论为老人制定的个性化照护方案。张莹是从传统护理员一步步转型为养老服务师的。
2: 学习像老年人心理、康复护理等知识，以及智能康复设备的使用，考取了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1: 不同于传统养老护理员，养老服务师是连接老人、家庭、机构与医疗资源的重要纽带，需要在养老服务中做好整体规划、质量管理和专业技术指导。
3: 养老服务师根据我爷的身体状况呢，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身体评估，是手把手教的我们的护理员去怎么做这康复管理，怎么做营养管理，同时也去给他调节他的心理状况。
1: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加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预计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养老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老年群体不仅需要基本生活照料，还需要康复护理、健康管理和心理关怀等综合服务。多种因素交织，推动养老服务从体力型劳动向技能型服务转变。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从资金、规划、标准、人才、科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将养老服务师纳入新职业。
0: 养老服务师岗位的推出，进一步满足了休养老人的深度服务需求，也明确了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养老服务人员的素质要求和职责范围的提升。那么陈主任，您来跟我们说说，从事这样的新职业啊，需要具备哪些新技术和新技能？
4: 正如我们短片中所看到的，对于养老服务师这类现代服务业类的职业，可能会操作只是最基本的呢。那我们现在更强调的是他的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甚至还在强调人文关怀和情感支持。那么这几年呢，我们发布的新职业，除了这个现代服务业类的，还有这个数字技术类的、绿色能源类的以及智能制造业类的。那对于我们这个数字技术类的职业，比如说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则非常强调这个从业人员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比如说他的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他的数字化的运营和管理的能力。那么对于这个绿色能源类的职业呢，比如说碳排放管理员，我们则非常注重他们的绿色技能，比如说这个绿色环保呀、循环经济呀，甚至包括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对于智能制造业类的这一类的这个职业呢，我们则非常强调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人机协同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新职业叫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那它跟传统的这个机器的操作和维修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不光强调它的硬件的操作，还强调它的软件的应用，比如说编程呀、建模呀，以及数据分析，及这些为一体。那么虽然每一个类别的职业呢，它所侧重的技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也观察到，随着这个技术的迭代和这个业态的融合，就很多职业它需要的技能已经呈现这种多元化的这种趋势了，而且在不停的这种变化过程之中。比如说我们这几年还有一个新职业叫农业经理人，我们可以看到它对这个从业人员的要求需要统筹这个农业的生产。

0: 技术、加工、销售，甚至还有这个品牌运营，所以说这个技能的需求是很复合的、很多元的。那么呢，而且呢，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数字化的推进，以及我们这个绿色这个观念的深入人心，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新职业来说，它对绿色技能和数字技能都有一个很高的要求了。其实总的来说，无论是我们从研究层面哈，还是我们看国外的研究，还是我们国内自己做的研究，以及我们在调研中跟实践一线的了解，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基本上是数字技能、绿色技能、这个人机协同，包括跨界的这种融合，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已经成为我们现代职场上对劳动者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要求了。
1: 嗯，没错，我想这个技能应该分为硬技能和软技能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像编程啊、数据分析啊、设备操作这些硬技能之外，苏老师，您觉得还会不会存在这些有可能被大家忽视的一些软技能？这些技能会有哪些？
2: 对，我们一般会把职业所需要的技能呢分成三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岗位要求的硬技能，比如说您提到的，你要会操作设备啊，要有这种数据分析能力。那么第二类呢，其实就是这个一份职业它要求的软技能，比如说你康养服务业，那你肯定希望从业人员他具备这种共情能力啊，有服务意识啊，能够擅长啊沟通啊等等，那这样能够提供群体价值。其实第三类的这个软技能啊，也许更重要啊，它其实是职业通用的技能或者能力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新职业呢，它普遍会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啊，比如说这种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较快，它的这种人机协同的要求啊比较高，那么它的这种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也比较高，那么在工作场景当中啊，还经常容易出现一些突发的问题等等，那因此呢，它其实是需要从业者具备快速的学习能力啊，比如说这种跨界的知识融合和应用的能力啊，还应该具备这种系统的思维啊，要能够解决工作场景当中一些突发的问题，你能够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等啊，我觉得这些软技能都非常重要。但是确实在以前的技能培训当中呢，我们比较容易忽视这些软技能，把这个重点啊仅仅放在这个硬技能上面。
1: 而且这些软件也很难进行一个培训。
2: 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培训的方法的，但是相对硬技能，它可重复、可操作、能够结构化来讲，它的培训开发的难度要高一些。
1: 嗯，
0: 对。
2: 但确实研究表明，这些软技能恰恰是你能够从事好这些职业、获得发展最关键的因素。
1: 嗯，没错，的确像刚才两位嘉宾所说的，现在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这不仅倒逼了传统行业人才转型升级，也让新专业新技能正在加快革新。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在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新开设智能装备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4: 前两年在流浪地球中看到了一个钢铁巨兽，它叫钢铁螳螂，让我感觉非常的向往。现在像人工智能发展得非常迅速啊，不断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新的专业，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技能成就未来。
5: 围绕领航工厂的六大这个场景设置了六类的，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制造、智能运维、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等一系列的新的专业。如果我们课程设置要慢了一些，肯定是跟不上企业发展这个步伐。
3: 数字化加快发展，新职业风口正在加速形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以来，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实施技能提升行动，目前已培育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一季度新增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12.8万人次。下一步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实施百万青年技能提升培训，让技能培训更贴近产业和岗位，推动培训服务向企业、院校、乡镇下沉，打造30分钟培训圈、技能加油站等培训服务网络，让更多劳动者可以就地就近参加培训。
1: 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大新职业开发力度，加快制定国家职业标准，加强新职业的培训。

0: 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职业培训对于打算加入新职业的人群来说，陈主任您觉得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提升？大家又该如何参与到其中？
1: 我觉得这次的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呀，我总结它有两个特别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精准培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全链条的服务。那么所谓的精准培训呢，就是我们的培训要聚焦在重点的领域和重点的群体，比如说我们聚焦产业升级的刚需，然后企业岗位的实需和劳动者的这个特殊的诉求。我们面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以及抗氧服务这些行业来开展培训。比如说今年人社部要大力推行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个方面的培训，然后同时呢，针对企业职工，然后高校毕业生，还有农民工这些重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项目制、企业新生学徒制以及大学生技师班的这种方式提供精准的培训。那么这种大规模培训的提供呢，我觉得可以有效的或者是快速的，然后弥补从业者他这个硬技能的短板，提高他的就业的竞争力。那么从全链条的服务这个来说呢，它主要是指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我们的这个技能评价加这个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这么一个闭环式的培训模式。那么鼓励劳动者在培训之后去参加技能评价，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同时呢，我把就业服务贯穿在整个培训的全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最近很多地方在推出来的30分钟的技能培训圈，包括我们短片里面提到的这个技能加油站呀，包括培训地图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旨在通过提供这种精准的就业服务来帮助从业者来快速的就业，然后精准的就业和高质量的就业。那么至于参与这个培训的渠道上来说，那么我了解呢，目前就是几乎各地的这个人社部门在它的官网以及公众号或者我们1233 APP 上都设有这个培训的专栏。在这个专栏里面呢，你是可以查到各地有资质的培训机构的信息，包括开了哪些培训项目，这些项目的开班时间还有联系方式等等。当然呢，也可以就近哈到各地的这个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进行现场的咨询。然后同时我们在技工教育网这些很多线上平台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免费的培训课程来供大家选择和学习。对于有这个技能评价需求的劳动者哈，我觉得我可以到我们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上，然后去查询各地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来选择合适的这个机构去参加评价。
0: 嗯，那苏老师觉得现在的这样一个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你觉得接下来从哪些方面还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化和优化，让打算加入新职业的人们可感可及？
2: 我觉得这个技能培训体系啊，它这个细化和优化的这个方向，概括起来讲呢，就是内容啊要适配，方法要实用，资源呢要有可及性。首先从这个内容的适配来讲，因为现在这个新职业啊，其实大部分的新职业已经有了国家职业标准或者是行业职业标准，而有的也正在制定当中啊。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培训啊，就要把国家和行业的这个对职业标准作为基础，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细化。那么这个职业标准对任职者他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软技能，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啊？以此为基础来制定我们的培训内容和这种教学的方案。那么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因为这些新职业啊，它的技能迭代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建立一种这种技能的动态更新的机制啊，能够确保我们的培训内容啊能够跟得上企业发展的速度，而及时去淘汰掉一些老旧的内容。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软技能啊，也要注意，一定要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培训内容的设计里头。那么在培训方法上呢，大家其实也看到这些新职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实践性、实操性特别强。因此呢，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要重视实训基地的建设，也就是说要能够让这个学员啊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啊去完成任务，从而提升他的职业技能。我想这个其实对提高培训效果非常重要。另外在这个师资的配备上，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双师型队伍，就是说他既要懂理论还能够会实操，所以呢要优先从有从事过这些职业的经历的这种技师啊、工程师啊，我们把他们给选出来作为我们培训的教学老师，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啊。另外呢，我想在

0: 这种培训的这个实用性的方面来讲呢，也要保持我们培训方法也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啊，能够不断的去更新它。
1: 嗯，那新职业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要有活力啊。那对于这些已经进入到新职业的这样一些人群，陈主任觉得我们接下来如何能够持续保持他们创新创优的这样一种活力呢？
2: 我觉得要持续保持从业人员的这个创新创优的活力，其实我们是需要通盘考虑的，从多个维度来协同发力。比如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哈，就是要让这个从业人员能看到自己的职业发展的方向，就在职业发展上有奔头。比如说我纵向上有上升的空间，那么我横向上呢有横向贯通的渠道。比如说我们要加快推进落实我们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把这个上升的纵向的这个天花板给它打破，然后同时呢加大我们这个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贯通的一个领域和它的通道。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推进我们国家资历框架的建设。其实所谓国家资历框架呢，就是我要把各种的资历的成果给它搭建一个立交桥。比如说我觉得最终最理想的情况呢，就是把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职业技能等级、然后我们的职称等等这些成果给它横向贯通起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让大家我付出了，我的待遇能得到回报，就我能有盼头。比如说我要建立这个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不管是通过我们这个技能津贴呀、能级工资呀，或者是项目分红，或者是股权期权等方式，我把创新成果这个跟它的待遇挂钩，真正能实现我创新者多得，我技高者多得。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让真正有才华的人，他有施展自己能力的这个舞台，能有平台，要发挥我们技能大师工作室这种创新平台的这种带动的这个作用。通过比如说项目的接榜挂帅这些方式，让优秀的人能去当主角，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建立一些这个容错的这个机制，给大家一些这个创新的这个空间。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大家的这个社会认同，提高他的社会地位。比如说你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从事这个职业，要提高他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职业技能竞赛呀，或者一些人才的这种表彰呀，比如说我们的中华技能大奖呀、全国技术能手啊等等，然后提升他们的职业尊严。其实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要实现一个什么理想状态呢，就是我有能力我就有通道，然后我有付出那我就有回报，那我有才华我就可以有平台，
1: 对，
2: 然后我有成长那我就有地位，然后真正让从业人员在创新创优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我觉得您刚才这几点特别好，应该说真的说到了我们这些劳动技能者的这个心坎里啊。那说到现在的，刚才我们说新职业是跟我们现在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在同步去进行发展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产业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是日新月异的在变化着。那苏老师，您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推进一个更加长效的这样一种职业技能的培训体系，让我们的劳动者的能力提升可以和产业升级同频共振啊？那相关的这些部门包括企业、培训机构啊，还有个人，又该如何分工协作去把这件事做好？
0: 我觉得这个长效机制的建立啊，关键要把握好啊三个原则。就第一个呢，要供需匹配啊，第二个呢产教融合啊，第三个呢就是自我提升啊。我们说这个供需匹配啊，就是说我们劳动者啊对这种技能的供给和我们企业对这种新职业技能的需求，一定要能够长期动态的相匹配啊，这样呢才能够去推动产业的发展。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关于这个产教融合啊，意思就是说产业企业作为需求方，他一定要深度的参与到我们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的过程当中啊，这样才能够提高人才培养培训的效果。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这个自我提升啊，因为毕竟是市场经济嘛，我们作为市场经济当中的劳动者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啊，要做自我提升，要不断的去提升啊自己的价值。那当然这个长效机制的实现啊，我想是需要政府、企业啊，还有我们的培训机构，还有个人示范联动啊，分工协作。你比如说对于政府来讲啊，他能够做什么呢啊，政府要发挥好这种统筹引领的作用啊。一方面呢，他可以根据我们的

0: 行业的规划，及时的发布新职业的需求的信息，那包括他对人的技能的要求，甚至他的薪资水平啊等等，那这样就能够呢更快的把这些信息传递到劳动者的手中。当然你说这个市场机制本身能不能传导这些机制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的，是不是？但是呢它速度比较慢啊，而且呢每个劳动者啊他对这种信息的解读不一定是准确及时的。
1: 如今新职业从业者的身影已经随处可见，新职业不断涌现，对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者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供给和服务层面，需要深入推进和优化针对新职业的技能培训，推动新职业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让职业证书更加有含金量，让保障更趋完善。对于劳动者而言，投身新职业要主动提升技能，勇于探索新领域，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创造新价值，更好的赋能美好生活。待会。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

0: 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
1: 怎样通过对新职业的培育持续赋能经济生活？政府社会又该如何健全完善支撑保障体系，培育壮大新就业群体呢？来详细探讨一下。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胡乃军，欢迎两位。我们先到吉林长春去看一看，当烧烤师傅成为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之后，那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2: 在各地的餐饮市场版图中，烧烤是个重要的门类，也孕育出众多手艺精湛的烧烤从业者。但长期以来，他们没有专属职业认证，技能水平缺乏统一标准，职业发展路径模糊。随着2025年7月烧烤料理师正式成为中式烹调师下的新工种，众多从业者的心气儿为之一变。长春烧烤店经营者郭彪就是当中一位。
3: 以前谁问干啥的呢，当时底气也不打足，就跟你说就是个烤串，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谁问我干啥的呢，烧烤料理师有自己的职业称呼了，被人认可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2: 增强的除了职业荣誉感，还有职业要求，从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到食材处理、烤制工艺，再到更高要求的调味研发，郭彪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生意也更见红火。
4: 就感觉他家这个手法得讲究，这火候刚刚好，不柴不腻。
3: 这个烤肉串啊，看着挺简单，其实里边有好多说道啊。为啥先撒孜然呢？孜然这个颗粒大，要先撒辣椒面的话，辣椒面就给糊了。
2: 伴随新职业的出现，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推动烧烤区域性标准的拟定，着手进行人才培养体系的搭建，传统的师徒传帮带开始转向学院式教育。
5: 它更加正规化，而且呢，对于它这个各项技能啊，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老百姓吃的也更放心一些。
6: 烧烤师不能再凭借一把刷子的经验主义，而是需要懂得食材搭配、控制火候的技巧，甚至能结合地域风味的创新。各地差异化的烧烤技能将成为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
1: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的新职业。那么随着食物规划的推进啊，马老师来说说，根据你的研究，你觉得现在新职业的这个市场需求和潜力到底有多大？这些新职业岗位的出现对于我们目前的就业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7: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新职业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而且这种潜力也非常巨大，包括未来的这种增长点是非常多的。你像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的这种新职业的发展，一个就是跟科技紧密相关，就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以来，可能会对一些工作机会造成威胁，但是更多的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你像我们看到一辆无人驾驶的车辆出现之后，它背后的工程师、安全员、调度员等等，这样一些新的工作机会都会出现。那类似的话，还有我们讲这种随着人口趋势的转变，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需求在释放，因为我们现在在进入这种老龄化的阶段过程之中，老年人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就出现，围绕着老年人的吃穿住行衣那相关的这样一些服务岗位也在增多。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生活质量提升之后，大家各个方面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多，所以对这样一种新的工作、新的职业的需求也会增长。你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养宠物，那这个宠物从生到它的养护到它的整个的生命周期，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产业，那相关的这种新的职业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新的职业的发展是在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包括食物规划也规划了很多的相关的这种重大的工程项目，那类似这样一些项目也会带动很多的新的职业，而且这个新的职业可能和我们现有的这种职业相比啊，它的目前的规模还不是那么大，但是随着这样一个量的不断的增长，到质变的话会很快进行，包括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就业格局也会带来新的改变，所以将来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就是你原来熟悉的这样一些职业可能就会很快的改变，那可能一些新的职业出现之后，我们对整个的这样一些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岗位的匹配，包括大家去择业、包括企业招聘等等，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1: 那我们从宏观的视角来看的话，胡老师，你觉得现在你看，一方面是很多新的需求在催生新的职业，另外一方面这些新的职业也在给相关的行业带来许多正向的推动力啊。那这些新职业持续涌现，赋能经济生活，你自己有什么样一些细节的观察吗？
8: 好的，我也确实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新职业呢，本身就在赋能我们的新经济转型。你看，我们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些讨论和举例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经济转型更多是。

0: 靠高科技来驱动的。那我们的新职业很多就是和什么人工智能啊、无人驾驶啊、包括大数据啊、包括 AI 啊去联动的。那么再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经济要求消费转型升级，那你看我们的很多新职业就是在促进我们居民消费结构性转型，追求品质生活。你看刚才马老师也讲到了，比如养老，我们节目昨天我看我们也提到了养老服务。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新职业叫养老服务师，它和以前那种所谓叫养老护理员相比，这就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品质性升级。
1: 嗯，
0: 因为养老护理员的感觉就是我就解决老人比如说照顾护理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但是养老服务师不是，它是一种我们叫研究养老服务说叫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我整个社会市场有那么多的养老服务，我怎么进入到老年人家庭。好，那么作为养老服务师来说，它不仅要解决老人生活问题，还要解决心理医疗健康照顾护理各个方面。那么在它身上本身就能够出现什么呢？各种服务整合，然后面向老年面向家庭去进行提供。所以我们很多过去市场和社会在进入家庭中这些堵点这些难点这些最后一公里问题，通过新职业的发展都能够促进出来，这样我们家庭的消费更加全面更加细致更加专业，有一些服务也更加落地，那老百姓买的就更有底气，更加能具有专业咨询知识。所以我想这个新智能新职业的发展本身就是能够对我们新经济发展带来触动的。刚才我们说的科技赋能是一方面，也包括消费转型升级，老百姓追求品质生活，甚至我觉得品质生活的追求和新职业的出现本身就是双向互动的。啊，一方面正如主持人说的，新职业出现带动品质生活升级，但我们看到像养老服务师包括像陪审员，这不也是品质生活需要带动的新职业的出现。
1: 嗯，
0: 就是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医院的建设病房的设计一些医疗器械设备的布置更多是服从医院管理建设开发的角度，但是现在陪审师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从患者的角度，我怎么做这个顺序，我怎么走这个路径更方便，我怎么做检查更合理，这本身就带动了高品质生活追求。所以你看这个新职业和品质生活本身就是双向奔赴。
1: 嗯，那今年以来我国新职业保障政策梯次发力，层层落地，不断完善全链条支撑体系。
2: 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日前印发，文件聚焦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职业从业者，明确报酬工时、算法治理、社保职称、权益维权四大核心保障方向，成为新职业保障工作的根本遵循。
3: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重点推动相应的制度适配和公共服务的对于新就业群体的覆盖，推动公共服务能够随着人走。
2: 此前多项专项举措也已启动，1月9号人社部印发关于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的通知正式实施，打破职业技能证书地方壁垒，助力新职业人才跨区域自由流动。1月27号人社部宣布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与企业责任。今年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也将在全国推开。
4: 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一是扩大试点省份，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二是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2: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已颁布51个国家职业标准，其中44个为首次制定，覆盖碳汇计量评估师、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员等热门新职业，为新职业规范化从业、技能评价提供权威依据。人社部还积极打通新职业从业者职称评审通道，非公领域人才和自由职业者均可通过单位或人事代理机构平等申报。
1: 很多密集落地的这些保障政策啊，马老师来说说，在你看来这些促进新职业发展的这样一些相关政策在落地之后，如何真正可以让我们的人才供给和岗位需求进行一个相配式，而且在企业行业以及参与新职业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又需要做哪些优化和调整？
5: 实际上你这些新职业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它带来的影响是一系列的，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个从业群体，对于我们的用人单位，包括全社会的这样一个期待也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培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就这些新的职业需要人，

0: 这些人怎么培养？我们现在这些高校还没有相关的专业，职业院校可能也没有开设这样一些课程，所以很关键就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怎么样推动我们的相关的院校去调整学科专业的设置，去优化课程体系啊，去进一步的创新培养模式啊。特别是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新职业和我们的经济社会的需求是紧密相关的。那很重要就是我们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机制要发生转变，就不能说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去培养好然后送到社会上就适应了，这个模式已经行不通了。那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学校和用人单位和社会怎么样形成协同，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培养人才。那在这个方面，这种校企的合作啊，加强这种全社会的参与，对这个人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人才的这种选用方面，你像我要去求职，你要去招聘，这个匹配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些求职招聘的平台和中介来完成。那他们很关键就是怎么样去更新这样一个新职业的目录啊，去提供这样一个信息的撮合，让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能够更好的匹配。再包括我们再可以看到，你像这些新的职业出现之后，它的名字是五花八门的，可能这种要求也是各种各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让社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那很关键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职业资格认证，包括配套的这样一个职业怎么样去规划，怎么样去让它能够有一个进入的门槛，包括有一个核验的机制。那这一方面其实我们的政府部门还有社会机构要参与进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号，知道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以及怎么样达到这样一个要求。那还有的话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去考虑你比如我们很典型的就是这些社会的认可度的问题啊。你像这样一些新的职业从无到有，很多人可能是陌生的，甚至觉得可能你是不务正业。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让这个社会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新的职业，让这个新的职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也是特别关键的。包括很多的新职业其实出现之后，它的相关的社会保障的问题要跟进啊。因为你像我们看到最近关于这个新就业群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发展，我们有着这样一个中央层面的文件去推动怎么样去服务和管理新就业群体这方面的这种权益保障，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只有说是稳定了他的心态，让他看到了奔头，
1: 对，
0: 包括这个工作有前景，才能更好的发展。
1: 没错。那刚才胡老师你说到了这些新职业是跟我们的现在的新业态和新产业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新兴产业和新业态中的企业，甚至是我们说很多的大的平台来说，你觉得要提高他们对劳动人才的这样一个吸引力，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2: 我个人感觉呢，可以从很多方面开展工作，但是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啊，肯定是首先从收入角度来看，收入应该是可以去一个很好的预期的。那么再一个从权利保障来看呢，权利必须要有所保障。另外刚才马老师说的一点我非常赞同，就是得要这个职业的很体面。那你看我们分别来说一说，第一个我们说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对于新职业从业者来说呢，就是他我们也不是说要让这个平台给他简单的就是高收入或者简单就是低收入，要让有个合理的收入界定过程。这也就是说呢，这个收入到底是由什么来构成的啊？比如说我更多是投入是劳动，那我也有可能投入其他要素，那么是不是各种投入要素都能够很好的平台或者企业给劳动者提供补偿？那么再一个呢，我们现在这个收入水平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调控机制，就是说有没有说这个无序竞争的低薪内卷啊？有一些平台的算法其实导致是低收入者得，这个算法其实你看很不合理。所以这一次中央的文件里提出算法管理，那我认为其实也是希望算法过程当中就是给我们的收入一个合理的一个预期过程。那么刚才说完了这个收入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可能更多的是权利保障，这个刚才马老师其实也提到了社会保障方面啊。我们的新职业从业者呢，有一些人毕竟是所谓灵活就业状态或者叫新经济业态下的就业状态，那么这和我们传统上这种依托单位就业的保障相比吧，那么他们的这个保障水平保障覆盖面可能还不是很理想。那么所以在未来呢，怎么探讨这一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那么其实不只是社会保障，还有什么呢？还有各种的这种劳动权益维护，他们的休息时间，他们能不能享受带薪假？其实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建设。我们以前认为这个灵活就业、自由职业似乎没有这个带薪假期这个概念，但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看非常明显的，就是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去所谓谈这个休息和工作的取舍，那也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过程。尤其是6月1日，我们国家这个叫疲劳驾驶新规出台了，那我想这个对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啊，比如说从 是一些交通运输业这个新职业的人来说。

0: 那这个疲劳驾驶新规适用于所有人，那因此你也要遵守这个新规定，你不能再无序的内卷，是吧？
1: 对。
0: 第三个呢，我想就是可以这个职业要有体面，这个职业要有体面呢，我想也不容易。一方面呢，我们说平台和企业要多做一些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的新职业从业人员能够感受到一些尊重，感受到一些体面。但同时呢，我想可能整个社会，因为光靠平台和企业做呢，这也难，是吧？这个整个社会也都要投入进去，加强宣传，加强引导，加强教育，同时给予各方的配合，让人们认识到，就是这个新职业也是带有很体面的一个社会地位。灵活就业也好，自由职业也好，它不是非正规就业，它也是一种正规就业。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在社会的地位，在行业的地位，你的专业性也都是得到保障的，这样工作起来才更有劲头，也适合人才的一些发展。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新职业就业群体的人呢，其实也是在这里面不断的去进步的，他们的自我感受和职业自豪感也是很强的呀。
1: 没错，其实我觉得两位刚才说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对于这些新职业人群来说，它的保障和支撑体系是尤为重要的。那马老师觉得接下来如何多措并举啊，我们在多维度上去为这些新职业的人群的这样一个培育和壮大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支撑体系。
2: 实际上这种支撑体系确实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的政府怎么样出来更好的政策，用人单位怎么样去真正的保障新职业群体的劳动权益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福利待遇等等。那同时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上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更好的支撑，所以其实一个方面就是制度上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另外一个方面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方面怎么样更好的支撑。其实我们讲到新职业，其实就是它不光是一个标签，它应该是一个体系，就每一个职业应该精细化的发展，向纵深发展，就是你有了一级的、二级、三级的，或者说是初级、中级、高级，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成体系的发展。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标签，那背后这种制度怎么样去健全，怎么样去精细化的让这个职业丰满起来，让职业的从业者他就像刚刚胡老师讲的比较体面的工作，包括能够朝前看到他未来几年是怎么样去发展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当然对于每一个从业者来讲，可能也很要去关注到，就是这个新职业它既然是新的，将来还会更新，还会调整，所以不能说是我现在有了这个新职业就好像有个铁饭碗一样。很重要其实就是你怎么样去更新这种观念，去不断的去持续的学习，特别是终身的学习，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就业环境。包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职业，那这个基础上怎么去发展其他的可能性啊？因为这样一个变化可能是非常的快的和广泛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从业者可能在这个方面要做好更多的准备。当然从社会来讲，我觉得这样一个包容性也要去提升，就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对于工作职业这样一种社会期待要有更好的改变，就是你不能说还是让我们讲的就必须有个用人单位，必须签个合同啊，才会说是一份工作。那其实这样一种新的职业、新的就业群体，它是非常灵活的，这种工作的转换也是非常的快的，甚至工作的地点、时间等等都是各种各样的。那我们其实要对这样一种方式有这种包容性，包括这样一些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也要去健全。你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保障，可能还是以你的这种工作岗位、用人单位来去捆绑式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很重要就是怎么样用灵活来去适应灵活。
1: 没错。那最后再来问胡老师一个宏观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激发新的动能，让更多的新职业可以涌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呢，相关的各方又该如何协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良性的循环可以更好的护航我们的新职业发展。
0: 好的，刚才呢其实我们谈的更多是从平台和企业角度，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它应该是一种我认为应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几方面的一个合作过程。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啊，政府要制定规则啊，要确定这个所谓底线，要给予这个新职业发展的一些支持，就是很多事情它不是政府直接去做，但是政府制定的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这是现在可能新经济业态下也算是一个这几年发展的一个新职业了。那么政府对于网约车司机的很多的这个所谓规则、规章和制度，它其实更多是从制定政策，然后再看平台、企业 和网约车司机之间如何达成一个更好的平衡。你比如说这个，就说六月一日这个新的疲劳驾驶规定，那么它其实新的规定当中会提到一天累计驾驶时间是不能超过8个小时，这个对所有人都适用。那么以后的平台肯定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加以限制和要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行业这个去平稳发展的。那么再比如说市场更多的是要创造岗位，培育人才，提高管理的相关效率。那最后可能就是社会，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增强认同，广泛的参与，优化这个外围的环境。
1: 新职业的崛起已经不只是灵活就业的补充，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就业格局的关键动能。支撑它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也正在经历一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持续追赶。真正健全的支撑体系不能止步于事后保障，更需要打通教育和培训、技能与职称、平台治理和算法公开之间的各个堵点，让人才供给从滞后反应转向精准适配。它并非一日之功，它考验的是我们整个社会从观念到行动的协同力。散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国产大模型豆包计划收费，年费最高超6000元，网络讨论众说纷纭，免费服务去留引担忧，需求持续攀升，算力越来越贵，大模型竞争风起云涌，商业化路径如何走通？
2: 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1: 大模型收费跟不跟？怎么跟？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开始收费了，标准版每个月68元，专业版每个月500元，基础功能还继续免费。一个看上去平常无奇再正常

0: 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消息一经披露就引发了大量关注。豆包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基础功能如日常聊天、文案生成、作业辅助等将继续免费使用，付费服务主要是为满足专业用户的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高算力场景下的增值服务需求。当前豆包 APP 内仍未开放任何付费入口或功能选项。豆包是字节跳动2023年8月推出的自研大模型，目前已占据国内大语言模型第一梯队。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月活用户已达3.45亿。豆包收费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量讨论，许多普通用户表示，豆包此前主打免费策略，如今要收费，担心未来免费功能会降低水准。有部分学生和轻度用户认为性价比不高，考虑转向其他免费 AI 工具。也有职场人和创作者表示支持，认为 PPT 生成、数据分析等高算力任务确实消耗资源，只要基础功能不缩水即可接受。我们看到尽管还只是一份付费订阅计划就已经冲上了热搜，那么魏老师你怎么看豆包的这样一个付费计划，到底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关注？
1: 实际上我们看到豆包所代表的大模型的这个收费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当然了，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消费者，跟以前我们使用传统的互联网呢，这一次的大模型的这个商业模式呢有所不同。原来以往的数字平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电商啊，或者甚至呢包括我们的一些软件，实际上呢它是固定的投入非常的高，但是边际成本很低，也就是说我用一次，实际上呢厂商不用再投入多少钱了。但是呢大模型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运营模式，你每调一次用一次大模型，那它背后的算力、电力甚至是 GPU 的损耗，它都是实实在在产生。那么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豆包为例，它现在月活呢超过了3.4亿，那么把这个基数算上，如果每个月有3.4亿人开始调用背后的算力、电力和我刚才说 GPU 折旧，它实际上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如果它一直用免费的话，实际上它无法进行从烧钱到价值转换过程。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还有一个呢，它一个大家也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年费实际上挺高的。那么年费呢，也接近了6000块钱。实际上呢，我们对比一下，它比国际上ChatGPT 的这个年费呢，高出了大概2-3倍。那么这个年费的收取呢，也引起了大家关注。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收这么高的一个年费？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会看到了，实质上呢，中国的大模型呢，在垂直搜索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它的覆盖面方面呢，已经不亚于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大模型了。所以说呢，它本身呢，它累积起来了它的这个收费基础。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还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型或者商业逻辑，他们能不能闭环，具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可能很多用户呢会有这个疑虑，甚至呢有担忧，是我本来我呢用你的大模型，我成为了你的一个数据用户，同时呢我也是你的一个数据的生产商，我帮助你呢做了优化和迭代和这个闭环，但是呢你现在还向我收这么高的一个费用，那么由此所引起的这个数据不平等或者说是产销不平等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关注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的必须要过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打通这个商业模式。后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厂商呢可能会把豆包的这一次涨价这一次的收费当做一个风向标来看。
0: 对，关于这次的付费计划，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网上的声音有很多啊，有的是表示理解，但是显然更多的人表示的是吐槽或者疑虑的声音。那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类：一是免费服务会不会取消，当然这个在豆包之后的回应里已经明确了是不会取消的；二是付费价格是否合理；三是免费与付费的边界是否清晰，会不会慢慢变成免费版功能缩水，逼着大家去付费；还有一个就是产品能力 到底能不能匹配相应的收费水平。黄老师，您觉得这些吐槽或者说疑虑，有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收费的话，那作为服务提供

0: 应方他最需要回应的应该是哪点？
1: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存在这种各种疑虑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理论上来说，是否收费其实是属于企业的一个商业运行的一个策略。那么而收费这个策略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很多的市场因素，你包括我们个体的这种 AI 使用的一个习惯，包括其他厂商的一个 AI 的一个定价策略等等。那么我相信对于现代多数的这种现代企业来说，我是推出一项新的运营策略，它肯定是基于企业的发展需要，尤其是对企业的这种成本收益有一个动态的比较之后做出来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你是否接纳并愿意为之付费，也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去决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市场机制的一个作用。那么至于说付费的价格是否合理，我觉得这也是市场说了算的，不是说企业你说合理就是合理，或者老百姓说合理不合理。那么如果说你市场认可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愿意为之付费，那就说明这个定价是合理的。但如果说市场不认可这么一个定价，那么大量的用户流失了，那么可能你这种定价策略就不符合我整个市场竞争的一个形式。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感觉到从开拓市场以及维护客户关系的角度，其实是有必要对于收费问题给予一定的回应的。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豆包其实已经明确回应了，就是基础功能它还是保持这种免费服务的一个策略。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也考虑一下，那就是付费用户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以这个服务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这个是要关注的。那么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那么消费者对于我付费服务，我要有充分的知情权，然后厂家也要保证你提供这个服务是满足一定的标准的，这个我相信在豆包正式推出收费服务之时是要明确出来的。
0: 那刚才关于我们梳理的这几个网友的声音啊，魏老师你更关注哪些方面？
2: 事实上我关注有一个点啊，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平权的问题，还提到了一个产销合一的问题。因为我们使用大模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是使用者，但同时呢我是生产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消费者呢就会产生了一些希冀，一些希望，希望什么呢？希望我既然是生产者，那么我在使用的时候呢，是不是会给我一些更多的考量，优惠，甚至呢把我的生产的价值也折算进去。相当于呢我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实际上我交了一个 AI 税。那么既然我交了 AI 税，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呢，大模型它为什么要有一些部分要免费呢？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某种基础设施，某种公共服务。因为我交了这个 AI 税，所以说呢我应该享受了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但是呢随着豆包的这种把产品分为收费版和免费版，那么大家就会担心呢，免费版呢会不会出现隐性的降质或者隐性的这种限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就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监管也好，还是我们对这个大模型的未来的价格保持高度的关注也好，关注的焦点是它的免费版能不能杜绝这种隐性的降质。刚才那个黄老师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关心的是你的收费版咱们能不能把质量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那跷跷板的两面，我们把两面呢都要把它做平衡了。
0: 没错。那您刚才提到成本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算力是大模型运行的核心底座，伴随需求的持续攀升，算力也开始越来越贵了，详细了解一下。
3: 4月9号，腾讯云发布公告称，鉴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持续激增，核心硬件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腾讯云将于2026年5月9号起，对 AI 算力容器服务及相关产品价格全线上涨5%，这是腾讯云年内第二次涨价。3月11号，腾讯云率先调整大模型服务计费策略，将多个第三方模型的限时免费转为正式商用服务。同时，混元 2.0 系列模型的输入和输出价格涨价幅度普遍在4倍以上。腾讯云的涨价并非孤立。3月18号，阿里云与百度智能云同日官宣涨价。阿里云公告显示，因全球 AI 需求爆发及供应链成本上涨，其 AI 算力、存储等产品价格上调5%至34%。百度智能云调价通知则显示，该公司 AI 算力相关产品服务价格上调5%至30%，并行文件存储等产品涨幅约30%。
4: 从产业链来看，涨价最先受益的当然是上游的芯片、服务器这些硬件厂商，而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

0: 传导到用户那边。
1: 这一轮全球涨价潮由海外率先引爆，亚马逊云科技年初率先上调 AI 算力价格，谷歌云随后跟进，最高涨幅达100%。涨价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 token 消耗的爆发式增长。国家数据局披露，到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伴随需求端 AI 智能体的爆发式增长，未来的算力消耗还将大幅飙升。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并不缺免费的模式，比如说搜索引擎是不收钱的，微信聊天也不收费，但是他们都活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不收钱？黄老师，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确存在很多这种免费使用的场景，这在本质上我认为是一种企业的一种定价策略。但是呢，免费不意味着没有人为之买单。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你要去看一段视频，或者说欣赏一个节目，你首先需要收看一段广告，那么广告商其实在为你付费，然后你看了他的广告，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在国内外都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从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角度，我觉得应该鼓励众多的大模型企业打造多元化的这种商业化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你蕴含了很多不同的需求，那么不同的这个群体它有不同的这种收入以及它的支付能力，那这客观上为企业探索不同的这种商业化模式提供了空间，也为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你应该提供不同的商业化模式。那么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我们看到国内的这种大模型其实对企业用户其实大多数已经实现了收费，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片中看到的 B 端收费，那么 B 端收费的一个支撑。另外一个，我国主流大模型现在来看跟国际比较来看，我觉得都是有一个不错的这个部署的表现，刚才魏老师也讲到了这个国内外的一个比较。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应重点用好我们这个人才优势以及我们的市场优势，加大产品与技术的这种研发力度，尤其是要用好这种用户的反馈，刚才魏老师提到形成一个闭环，通过需求为导向优化我们的模型，加速迭代创新，形成供给跟需求的这种良性的一个互动。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提升大模型的效能，尤其是做好这种用户需要的这种好产品，是最为关键的任务。
1: 那黄老师刚才说到，现在这种商业模式可能只是一种选择，并不代表是唯一的选择。那魏老师您来说说，你觉得现在大模型的商业化是不是只有订阅这一条模式可以走，还有没有综合国内外的一些发展经验，还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选择？
3: 实际上呢，豆包了打开了像 C 端收费的这个一个窗口以后啊，未来的收费模式呢，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从我们的探索来看，实际上是有多种的。比如说呢，我们在 B 端已经有调用 API 接口的这种按流量按 token 来收费的一种模式。同时呢，如果我使用大模型的智能体，或者说呢通过它来建我的智能体，那么还有智能体分成的模式。最传统的呢，我们看到的新闻，今天其实 API 那个 OpenAI 也提高了它的广告的费用。所以说广告呢依然是它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渠道。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呢，我们针对一些特定的行业、特定的用户，我们还可以用大模型做私有化部署。那么做私有化部署呢，相当于我还可以有专项的收费。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每一个大模型它的比较优势在哪儿，它最后要走哪条道。那么它针对 C 端的时候呢，它也会进行它的用户的价值的分层。其实呢，价格本身的这个分档，就是呢，他在寻找自己在哪一条赛道上能采用什么样的收费模式。我们会看到呢，豆包实际上呢，它的比较优势呢，实际上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在我们国内最大的日活的 C 端的客户。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它的优势是建立在它比较大的那个免费层的那一块，而对专业化、对深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那一块的用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大模型呢，它实际上呢是对用户深度呢挖掘的比较深的，那么呢它未来的收费模式很有可能呢会把 B 端和 C 端结合起来，把私有化部署和专项收费呢结合起来。
1: 就在几个月前，互联网巨头们还在用动辄数亿元的红包大战，竭尽全力希望大众记住和使用自家的大模型。但几个月之后，站在第一梯队的豆包就启动了对 C 端

端的收费，这是否意味着行业风向的变化，或许还有待观察。但不争的一个事实是，各家大模型的基本功能目前来看差异似乎不大，用户似乎也谈不上对哪家格外情有独钟。在这种局面之下，无论是已经下场的公司，还是在场外观望的平台，市场对众多大模型真实能力的拷问显然已经加速到来。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小区物业费不降反升，为什么业主还心甘情愿？
3: 有50%的小区成功的上涨了物业费，老百姓愿意上涨物业费，
2: 送走老物业，请来新物业，这里的业主竟然募资500万改善小区环境。
4: 原来推位买3万，现在推位买8万。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聊聊小区的物业费，一个让许多业主头疼的话题。物业费本是用来维护小区环境，保障日常服务的，但现实中业主常常抱怨交了钱却看不见服务，物业公司也诉苦成本高难运转，双方矛盾时有发生。如何在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建立信任？近年来，成都探索了一种新的物业管理模式，让小区的环境和秩序有了明显改观。这背后有何奥秘？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的小区，看看他们的解决办法。
1: 成都常住人口2100多万，其中近70%居民在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小区已经成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和最小细胞。这里是郫都区枫林秀色小区，2009年建成。据业主反映，以前小区里经常看见蛇和老鼠，500多户业主得到显著改善，物业费收取率达到了98%。
2: 我觉得这个他们付出的劳动，然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他们的管理模式，也看到了效果，然后所以说呢，这个他们得到的报酬我觉得还是可以，就大家都同意，就是以前小区乱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都不认可。
1: 风华苑小区2003年建成，共有400多户居民。7年前，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新物业公司随即入驻，并全面接管小区运营。业主们对现在的物业公司普遍很认可，物业费收取率达到99%。
3: 把它管理的还好，还可以，管理的还挺可以的。有时候，跟他提了意见以后呢，把这些他都会做一点。

0: 上就跟马上做做还是可以的。
1: 刘强是风华苑小区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深耕物业服务已经有6年时间。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接下几十个小区的物业服务。
2: 目前公司在管的项目是52个。净利润大概在500万出头的样子。我在我看来，这种新制度的植入是历史的洪流，这是不可阻挡的。
1: 刘强现在最希望把他们的服务模式引入更多小区。为什么在别人眼里小区经营是烫手的山芋，而在刘强眼里却是大有可为呢？采访中，记者发现，刘强的物业服务模式是成都当地政府正在推广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由4个核心点构成。一是小区物业收入回归本位，不再是物业公司的收入，而是小区居民的共有资产，拥有独立银行账户。二是物业收支公开透明，小区收支的预算和执行必须事先表决，及时公示。三是依法建立小区自治体系，通过民主协商的5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机制，及时化解小区各种矛盾。四是坚持党建引领，小区、社区、街道基层党员和党组织必须介入上述每一个环节，但不替居民做决定，只起到监督和帮助的作用。根据成都市统计，6年时间，采用这一新模式的小区数量已经达到1200多个，平均物业费收缴率超过98%，业主满意度超过98%，小区矛盾纠纷平均下降95%。
3: 我们多的时候，有些小区1天100多件投诉件，就对于社区而言哈，应该是大部分时间在小区的矛盾处理，然后街道呢？至少1/3以上的精力在处理小区的矛盾上面。
4: 改造完的小区每年需要处理的矛盾
3: 几乎没有，像这种小区一个都没有了，
4: 矛盾一个都没有了，
3: 一个都没有了，这个我可以绝对保证没有矛盾了，他们自己全部化解了。
1: 那么点赞无数的新物业模式究竟是如何设计的呢？这种模式怎么规范物业服务，又如何化解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模式如何运作，记者在成都继续走访。这里是郫都区的蔚蓝卡地亚小区。2025年9月，这个小区的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小区一度陷入瘫痪。
5: 之前交的钱全部被物业卷走了，物业说撤场，他就撤场了，就没有人了。
1: 为了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小区所在的皮桶街道望从社区基层党委第一时间向业主推荐了一家物业企业进驻。很快，蔚蓝卡地亚小区业主与初步选定的物业公司协商，共同制定出新的物业服务预算，并在小区入口的公告栏中张贴公布。
6: 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小区80%以上的人都是支持的了，不容易啊。
1: 记者看到新的预算表中，小区全部收支明细被一一列了出来，包括物业管理服务人员的人数、姓名、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公共设施的电费、水费、电梯运行费、消防及排水、强弱电等各系统的维护费、保洁、垃圾清运、化粪池清掏、绿化、保安、办公用品等各项费用的价格和总额，接受全体业主的审核和监督。记者注意到，在这份总收入为599.3万元的物业预算中，业主和物业公司约定，物业公司年度酬金为13%，也就是77.9万元。在公告之中，这笔年度酬金和传统物业公司获取包干制利润不同。包干制下，物业公司的利润是指物业费总收入减去实际运营成本的差额而产生，也就是说，在收取业主上缴的物业费后，实际运营成本越少，物业公司获得利润就越大。这种模式往往会产生物业公司故意压缩实际运营成本，降低服务质量的现象。而新模式下，年度酬金则是业主明确支付给物业公司的利润，这笔费用相对固定，物业公司的利润和实际运营成本被有效的分割。
5: 因为这样能公开透明的让业主知道我们的钱，每一笔钱用在哪里。
1: 目前，蔚蓝卡地亚小区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还在进行当中。为了观察这一新模式引入后的小区变化，记者来到了中航城小区。这个小区有2000多户居民。2025年年初，原物业公司撤离后，基层党组织迅速引入党建引领。

0: 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目前新物业公司进驻已经半年时间，业主们的感觉如何呢？
1: 比如说这个草坪要维修，那么物业他就会清晰的把它发到我们的业主群里边，会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并且呢他们比如说找了几家的公司来对比，这个便宜一些那个便宜一些，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投票。比如说小区的居民他说，哎，我找的那个更便宜，那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大家都特别和谐，所以之前的那种黑暗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0: 新模式下，小区的物业收支公开透明。记者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看到，物业收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并且是查询取款双密码账户，取款密码由物业公司管理，方便物业公司服务时取用，而查询密码则向每个业主公开，业主不仅可以随时查询银行账户每笔开支的明细，也可以随时通过小区公告栏以及天府市民云 APP 中的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平台查询该小区物业公司每一笔支出。
2: 这是中航城十二栋电梯维修费1980块钱。
3: 对，
2: 这是办公用品四五月开办采购5696.9元，
1: 他哪怕用了一块钱都在上面可以体现出来。
2: 这是管理者酬金6%。
1: 对，
2: 6%是167574.92元。
1: 对，
2: 这就是物业公司的利润。
1: 对，
2: 他就只有这么多利润。
1: 对，
0: 物业预算公开表决，透明公布，不仅每笔开支都放在了阳光下接受监督，同时物业承担哪些服务，不承担哪些服务也都清晰明了。这种双向透明的管理模式有效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物业与业主间的矛盾冲突。记者在成都走访时，桂东社区的居民正忙着投票表决单元楼道灯的改进项目，旁边的白板上详细列有每栋楼需要改进的事项，比如楼顶漏水、灭火器丢失、线路老化等一系列问题。
4: 参与预算的编制，也能看到小区里面的每然后账目的支出，
5: 对，
4: 你就知道然后物业公司它只承担哪些项目，
5: 对，
4: 那么然后有些项目我就是要居民来承担的，
5: 对，就是居民承担，然后那个居民也认可，业主也认可，也愿意出这个钱。现在收费率也高，我们现在收费率已经达到96%以上了。
0: 小区业主薛春鹤告诉记者，传统物业模式下，由于物业公司不公开预算和账目，因此大家往往会认为这些项目是小区物业公司应该承担和改进的项目。但现在小区居民通过查询公开预算和物业服务合同后，清晰地知道本小区的物业预算中不包含这些服务，于是大家痛快地决定自筹资金解决这些问题。
4: 双方都没有误解，
5: 没有，
4: 这个矛盾就不会产生，
5: 很少了，没有公开透明的吗？
0: 记者在成都走访多个小区，看到物业费公开透明是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这让记者有了一个疑问，如果物业公司不公开账目，或者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不作为，该怎么办呢？
2: 如果说有一些物业公司他故意不公开这个账目，
6: 那么他会面临两种情况。第一种，被小区的业主们诉讼，你偷了我们的钱，你要还回来，你要进行相应的补偿。再一个就是你会面临小区的革命，把你赶走，信任会瞬间破灭掉，让你在这个小区干不下去。
7: 他想要破坏这个制度，他这个范围内的小区呢就会大量的矛盾继续的这个演发，那么12345啊这些大数据就会很快的就会把这些区域给显出来。
0: 参与研发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的姜维告诉记者，通过多年研究，他们发现小区中的矛盾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物业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做到阳光透明，能轻松化解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矛盾。那么新的小区治理模式怎么解决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呢？记者来到郫都区鹃城小区时是下午2点，小区广场上几十个人正围成一圈讨论部分业主私自从楼上拉电线下来给自家电动车充电的问题。由于危及公共安全，这样的行为引发了其他业主不满。
8: 他从楼五

0: 楼到一楼，他就这样没有办法，已经宣传很多，就是告知很多次了。
1: 发挥群众的力量，我看见他充电，我就把电给他拔了。每个人都坚持这么做，真的他充不上电，他自己就不充了呀。
2: 你去给他拔了，拔了过后，他就找到你噻。他那种骂人、打人那些就可能。
3: 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亮明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在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这种会议叫做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通常由社区党组织、小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居民代表组成的核心成员参加，根据需要可以邀请社区民警、律师、下沉干部等参与，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及时化解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
4: 不管是社区或者我们物业，大家一起劝导他都不听的，我们就让我们的片警上门解决。
3: 这次会议大约半个小时，大家充分讨论后认为，非线充电的根源是小区内充电桩数量不足。要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增加充电桩数量。业委会主任刘明甚至很快就想好了安装充电桩的位置。
0: 我们会在就是在这个正常通道的用到1米5至1米8之间，会在这面留出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做一个棚，估计这个地方能停30台车左右。
3: 公开讨论之下，非线充电的问题有望得到尽快解决，而像这样的议事会方式正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得以实践，发挥重要作用。一品水轩小区原来存在个别业主高空抛物、乱扔垃圾、宠物狗随意拉屎等问题，这也是业主与业主之间非常容易爆发的典型矛盾。小区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的解决办法是安装监控摄像头。
5: 我们有监控吧，我们就在群里面给他曝光，我们有时候就是业主给他照相啊，这些在群里面曝他的光，曝了几次之后，这些业主他就自觉了，哎，他还是有脸面嘛。
3: 小区内乱停车甚至堵塞道路，这也是业主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点。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决定，乱停车15分钟后就罚款，
5: 每一次10元钱，但这个款10元呢是交到我们的公共账户，所以全体业主所有，我现在都停放得很整齐了。
3: 在祁龙社区，一些居民喜欢在小区绿化带里种菜，其他居民则认为这样的行为影响了小区整体环境。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决定把小区部分绿化带改成菜地，种上了生姜、香葱、茄子、黄瓜，但同时要求种菜的居民必须保持菜地干净整洁。
6: 我们总共规划了99块地，如果你荒掉了，如果你没有种好，如果你是杂草丛生，那我们就得退出来让别人来种。通过这样的机制的话，一个呢居民得到了实惠，第二个呢居民的身体得到了锻炼，第三个呢降低了我们小区物业的成本。
3: 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一个个小区变得更宜居，而规模较小的小区开始主动合并为中大型小区，实现治理资源整合。以一品水轩小区为例，环境变好，邻里关系融洽后，周边两个商品房小区居民很是羡慕，他们送走了以前的物业，主动提出三个小区合在一起。记者看到小区之间的院墙已经拆除，修成了互联互通的连廊，小区治理好了，资产价格也因此提升。
7: 这三个小区哈、啊、合二为一过后，客户一来哈、啊、感觉这个进小区卫管理比较好，人车分流啊，电瓶车没有乱停乱放，垃圾桶那些摆立的很好，至少它比同一时间修的哈、啊、至少要多300到500一个平方的一个价格。
3: 就在桂东社区忙着合并小区时，成华区兴源华盛二期小区的业主们则忙着募集资金，给自家小区升级换新。这天，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正在讨论老旧电梯更换的议题，街道和社区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8: 其实议事会上呢，他们多方的博弈还是很多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里面是监察人这么一个角色，那我们更重要的是监督他们有没有走偏，有没有人有失心，
9: 只听只监督，
8: 对，是我们不做决策，最后的决策交由我们居民。
3: 这个小区已经建成17年，3年前引入新物业模式，由于公共维修基金

0: 提取流程复杂，业主们也希望留到以后更重要的时候来使用，因此他们通过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先后发动四次百万募资，由业主自愿捐资解决小区公共空间的维修问题。第一次募资百万，把小区大门、单元楼门、小区道路、自来水阀门等18个项目做了修缮。第二次募资百万，把每栋楼的楼道翻新为中档商品房的级别。第三次募资百万，把每个楼层的公共通道做了翻新。第四次募资百万，则是把以前像垃圾场一样的地下车库翻新为标准车库。
1: 原来车位买3万，现在车位买好多位8万，还没得空位啊，今天发车明天卖了。
0: 自己的资产自己保值增值，尝到甜头的居民觉得老旧电梯也要升级，于是发动了第五次募资百万的行动。
2: 哇，这用了很多年了，
1: 17年了，08年交易房，
2: 这天花板都已经锈成这个样子。
1: 锈了，哎呀，有可能你打了5楼，它压根升到18楼，有时候打了7楼，它已经落到1楼来。特别是老年人、小孩，还有那个，除了是遭到物业闹，遭到地主去闹。
0: 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上，参会的业主最终选择了一个一线电梯品牌升级。
3: 你们没有去选最便宜的电梯
4: 啊？不会，我们觉得还是一线品牌，还是一线品牌，我们要换就换好一些。
0: 而在金牛区的公交院小区，记者看到每户家庭的大门上都干干净净，没有张贴任何广告，同时每个楼道都被设计成了不同的风格，这也是居民自筹资金改善的。
2: 按照这个楼道一共要
5: 多少钱嘛？噶，这个不等，是根据自愿，没有规定，有出100的，有出200，有出500的，它是根据居民自己愿意，根据家庭基本情况，不做硬性要求。
0: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成都多地，每当一个小区爆发矛盾时，基层党组织就向居民推荐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成功引入后，矛盾往往快速消失，并且很少反弹。
6: 前3年，我们经过努力，实现了信托制物业的小区23家。那我们今年1年，我们就要新的推出就17家，啊，这个速度明显的加快了。以前是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多个阶段同步的推进了，老百姓都感觉很满意。每次我们去，他们都是看到都是笑容满面的，说哎，都点赞，都觉得做得好。哦，
2: 以前你们是不敢进社区的。
6: 以前到这个小区里面去了，都是去跟一去就是提系列的问题啊，啊，我们小区环境呐、小区的就是管理啊，
7: 很多小区的居民，哎，还有一些业务会，他主动。啊，找到我们社区链接啊，社工部都讲，好，希望治理我们小区。
2: 我们街道一共管了多少个小区？
7: 安置小区14个，
2: 14个小区。
7: 今年我们剩下的全部推行。
0: 目前，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已经顺利进入成都1200多个小区。记者采访时，也不断见到基层党组织忙着引入新模式的身影。
8: 这些小区如果不用一个制度去介入，阻止它的衰败，让小区常常能够得到维护和更新，它就会加速衰败。
0: 记者在金牛区采访时，还碰到成都市党校率领50多个社区书记到不同的小区参观学习。
9: 我们每年对他们的社区工作者，包括两委干部，都要拉通进行培训。那社区书记呢，就是其中的重点啊，重点的这种培训对象。所以他是一个推进这项工作在基层做群众工作的骨干力量，他得懂这套方法。他得从内心去认同这套方法啊，他才可以给群众去无障碍的交流沟通。
10: 物业费的核心矛盾往往源于信息的不透明，业主不清楚钱花在哪里，物业缺乏动力提升服务，陷入恶性循环。成都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通过打破信息壁垒，让每一笔物业费流向透明可查，业主成为资金的监督者与决策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深入群众，搭建协商平台，推动各方形成共识，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这种阳光账本不仅重建了信任，更激活了居民的共建意识。当业主看清服务与资金的匹配关系，自然愿意为优质服务付费。透明既是信任的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的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没人管到给业主分红，这个网红小区自治有门道。
2: 头一次分红我们分了8个月的管理费，第二次分了10个月。
1: 业委会成立了，小区自治还有哪些烦恼？
3: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这基本上是赔不了。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个非常特别的居民小区，这个小区的管理没有聘用物业公司，而是由业主自己管理。小区的物业费不仅很低，业主还能定期拿到分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区？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去这个小区看一看。
1: 入秋后，广州迎来今年第16号台风奥陆。第二天一大早，玉兴苑小区的一位业主发现家里的地板被水泡了。
2: 水从下水道那里涌出来，那整个这里都泡了。
3: 我马上安排人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小区的一天从一场紧急抢修拉开了帷幕。
3: 大家就住在这里，那个水流不走。流不走了，一查原来全部都走不了那水，最后发现啊，这个渠塌了，所以这水走不了了，这里没水了。啊，现在呢，我们就把那个渠重新做好。
4: 今天能做好吗？
3: 可以的。
1: 忙着解决排水问题的陈伟良是玉兴苑小区的老住户，从2018年开始担任小区业委会主任。玉兴苑小区没有物业公司，全靠业委会自己管理，每平方米收取1.5元管理费，这个价格在广州市各大小区管理费收取中处于中低标准。记者走进小区，看到小区干净整洁，并没有因为低廉的收费变得破败。不仅如此，小区业主每隔一段时间还能一起分红。这是前段时间召开的业主分红大会视频，一度火遍全网。
3: 交物业费多少，返款多少，按月。头一次分红我们分了8个月的管理费，第二次分了10个月，那就大家都舒服啦。
1: 返还10个月的物业管理费，最多的一户返还2136元，最少的也返了625.5元。236户居民，人人都有钱拿，这个别人家的小区让不少网友羡慕不已。物业费不涨，还能给业主发钱，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展开了调查。玉兴苑小区1999年建成，此后10余年时间里，像大多数小区一样，也是由物业公司管理。
3: 物业管理的，不成功，就是他们收不到钱，就肯定不帮你管理了，不帮你维护了，管理费的1.25块吧。想加到1.5块呢，都没办法了，不仅加不上去，还更多人不交了。
1: 收不上来物业费，小区运营难以维持。2011年，原物业公司主动选择撤出，当时其他物业公司也不敢接这块烫手的山芋。
3: 我们就跟居委会商量，有什么好的方法，居委会就给了一个答复，就是。

0: 你们可以成立业委会，而且业委会也可以自管。
1: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由社区组织，那么对义兴医院进行了一些群众的摸查，摸查出了这个符合条件的几位这个熟悉义兴医院运作和流程的一个业主，那么推举他们作为业主代表，就成功在2012年成立了义兴医院的第一届业主委员会。
2: 第一届业委会成立了，但同样面临资金的难题，物业管理费收入勉强支付最基本的保洁和保安工资，小区的日常维修保养开支举步维艰。丁学能是第一届业委会成员。
3: 我是不想做的，真的不想做。
4: 为什么不想？
3: 后来如果不想做，他就解散了，因为太难了。那个
2: 2018年业委会换届选举，老业主程伟良主动参与竞选，并顺利成为业委会主任。
0: 那时候我就先不动用他们业委会的钱，需要搞什么我来出，大概20000块钱以下吧，也不多，这个因为呢人工不用钱嘛，我带头出来砍树种树，跟着呢就很多人看到我们这样来都来帮手。那时候如果你请绿化公司砍一棵树5000-6000的，我出不起。
2: 新一届业委会成员总共5个，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想出了招募志愿者的办法。在程伟良看来，这样做不仅增进了业主对业委会的信任，更能唤醒大家对小区日常运转的关注与重视。然而光是节流还不够，在外企干了半辈子销售主管的程伟良也打起了让自家小区有钱挣的主意。
0: 好了，这些坑坑洼洼我都开发了停车，1个月480，基本上一台480，这两个呢我们有收入的，加起来呢差不多500块一个月。
4: 自动电梯。
0: 哎，入嚟入嚟，
5: 我唔够胆入嚟住。
0: 唔紧要。五个梯，以前这些都是空下来的，没用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
4: 堆废料。
0: 哎，对，那我们把它清理好，搞成车位，我们20块钱一个月，月保。
4: 月保20。
0: 哎，那就很整齐了，你看看。
4: 现在有多少电动车呀？
0: 75台。
2: 开发小区车位，利用电梯做广告，经过5-6年的努力，育兴苑小区的造血行动初见成效，闲置资源不仅被盘活了，家底也越来越厚。
3: 加起来一个月固定的就基本5万块左右，值班啊卫生啊这些总共有10个人，就要3万左右一个月。业委委员补贴就有4000-4300一个月，加起来就34000左右这个支出。还有就是电梯维护啊，门禁维护啊，还有垃圾费啊，那些就有5000多要求，加起来就4万左右。
4: 那等于每个月
3: 就每个月就基本上有1万块左右的结余。
2: 丁学能是小区的前管家，每隔2-3个月，经过第三方审计公司清算后，他就会把小区的收支明细张贴在公告栏里。大到商铺管理费、车位管理费的收入，小到几十元钱小区维修所需的工具支出，他们都在公告栏里公示的分毫不差。公共收支从以前的糊涂账变成了如今的透明账，业主们对业委会的工作赞不绝口。
6: 解决了停车难，又增加了业委会的收入，减轻了业主的负担，
7: 挺好的啊，很有兴奋感。那个花园的搞的了，他们天天都在搞那个管理了，那些人啊每天都搞这里搞这里，那个卫生也可以了，他们管得很好。
2: 今年7月，小区停车场新增了20个车位，带来了12万元的收入，快递柜、电梯广告收入有5万元，再加上通过优化服务节省的7万元清洁费，更是带来了24万元的收益，全部分发给了业主。从2011年物业撤场的混乱，到如今事事有人管、年年有分红，育兴苑小区的自治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

0: 区当自己家的实在。陈伟良已经连任了两届小区业委会主任，管理经验越发游刃有余。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广州市相关物业管理政策也越来越完善。
1: 广州市啊，在2020年的时候颁布了《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就对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进行了一些法定的一些规定，这里面就包括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这里就比较明确了。
0: 物业管理条例第十条对业委会成立程序的规范和第十六条备案效力的明确，意味着业委会从自发组织变成了依法成立的自治主体。那么业委会如何合法行使小区的管理权，对接外部合作，甚至打理公共收益呢？
2: 我们成立业委会的时候呢，是你们是小区自己选出来，经过政府部门审核完以后呢，就统一发的一个备案表，以后呢我们办什么事情呢，就凭那个备案表去工作，那个备案表等于我们业委会的身份证，
0: 流程合规，权责清晰，业委会做事有了底气。育兴苑也从无人管的老旧小区变成了广州乃至全国社区眼中的治理样板。近两年不仅网上常有网友打听育兴苑怎么分红，业委会怎么运作，更有不少小区的业主代表主动上门取经，带着自家小区的难题来寻找答案。
3: 我们大概500户，
2: 对啊对啊对啊，500户比我们多一半吧，
3: 500户、
2: 多一半。但是呢，你因为现在小区住的是隔壁姓什么都不清楚的，
3: 对对，
2: 所以你要人家选怎么选？
3: 你们有两条很重要的经验，第一个呢，是怎么呢？你们业委会掌握了那个管理权和经营权，那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我们小区里面的业主是没有管理权也没有经营权的。
0: 王先生的小区正在筹备组建业委会，他告诉记者，业主们提出的很多建议得不到物业公司的积极回馈，业主的个人力量有限，所以急需成立一个业委会，开启自治之路。
4: 你说了不算，你提的意见人家不接受啊，那个各方面都不达标啊，对对，那老百姓业主也不满意啊，所以呢，现在街道党委，那个街道那个区的我们那个小区的那个党委也非常重视，要我们来学习取经，赶快成立业主委员会。
5: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小区跟小区是不一样的，像程主任的小区，它户才300多户，
4: 对呀、
5: 比较小，
4: 对、
5: 您那个小区是500多户，比较大，所以他们的经验能完全照搬到你们的小区里吗？
4: 都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那个那个优势。
0: 育兴苑是只有200多户的居民小区，他们的经验是否还能在规模更大、公共区域更复杂的小区里奏效呢？这些疑虑让黄先生虽然满怀取经的热情，但也不敢轻易拍板。毕竟能否踏上小区自治之路，自治后又能否像育兴苑一样既省心又分红，他自己也拿不准。
6: 他这些条件可能不是说所有小区都可以模仿的。我觉得至于是中大型的这种小区，它的物业管理是业委会自治好啦，还是第三方来管理好啦，我觉得可以拿出相应的方案来进行比较，让业主选择，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是符合那个社区自治、民主自治的一个方向。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有多个方案进行选择，而不是说只有一条路走到黑。
0: 黄先生所在的小区自治之路刚刚开始摸索，同在广州的另外一个自治小区，这些日子也正在经历着一件大事。
7: 到时候里面的水能出来吗？我又不会有积水吧？有没有影响？到时候那大型车过来有没有影响？
0: 莫达进和张小伟所在的小区，今年7月中旬由白云区政府出资开始启动旧房翻新改造，工地上的工人们干得如火如荼。
8: 路面的话，先做的就是水网改造，
7: 对，
8: 水网改造，还有一个是排水渠的这个改造，好了，再把路面硬化了或者地化了，包括我们新增的这个项目停车棚呢。
0: 广州京西公安宿舍建成于1998年，因为是公安系。

0: 的房改房，所以小区从最开始走的就是自治之路。
1: 从2000年就成立了第一届，就首届业委会。
2: 2020年。
1: 2020年，那我们这一届呢就是第二届。
0: 小区已经有26年房龄，这里的墙面斑驳，路面开裂，电线乱拉。居民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成了难题。5个月前，莫达进和张小伟通过业主投票当选为小区业委会主任和副主任，还没来得及熟悉所有流程，就遇上了旧房翻新改造的硬仗。对于他们而言，旧改不只是修修补补，更是要趁着这个机会把上届业委会没解决的民生痛点一次性啃下来。
1: 现在是20多年了，将近30年了，确实小区就变得破烂不堪了，不管是绿化了，包括地面了，包括那种生活用水了等等，包括一些体育器材，原来也用，后来贸易不能用了，甚至篮球场就改成停车场去了。
0: 旧改这件大事是在2届业委会换届交接之际展开的，改什么？怎么改？上一届业委会没有落实到位，自来水管网的改造就没有被纳入旧改范围内，导致小区业主们的意见很大。
3: 你完全是没有自来水的改造的，这东西是我们业主跟那个街道跟居委会约的那个住建局过来，一定要他们搞上去，这个是关系着我们小区的民生啊。
0: 张小伟告诉记者，业委会5位成员，4位都是兼职人员，大家白天要忙本职工作，只能把小区自治的活儿挤到晚上和节假日。就像这次自来水管网改造，他们之前从未接触过工程对接、方案审核这类专业工作，既不懂施工标准，也不了解审批流程，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3: 也不是专业的，
1: 我们自己就慢慢摸索了，包括我们这边
3: 都一起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一起研究，一起去动，去行动。
0: 小区需要尽快改造，上一届业委会留下的收支账目也需要捋清楚。要赢得业主们的长期信任，光搞好旧改还不够，必须把旧账算清楚，晒明白。
4: 现在只是因为你收据，因为只有那一年他没有完整的原来的收据本，你没办法去确认他是不是真的交了。
0: 莫达进他们新一届业委会上任后的第一件内务就是启动财务审计，他们从广东省财政局推荐的中介机构里筛选出报价透明、资质齐全的会计事务所，审计上一届业委会的离任账目，审计结果也会在小区进行公示。
3: 要我们请审计公司过来审清楚账目有没有问题，他们是业主强烈要求的。审计出来发现了有，现在看起来都有100多个业主没交费。这个物业管理费呢，是我们这个小区运作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基金谁干呢？就是安保谁干呢？卫生保洁谁干呢？对吧？肯定不会给我免费做的嘛。这个东西一定要基金保障的嘛，就是做后盾的嘛。
0: 不论户型大小，每户每月固定40元这个收费标准，从1998年小区建成、业主入住开始就没涨过一分钱，要撑起300多户小区的日常运转，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
3: 管理费，每个月都是16000左右，16000左右，就是这个钱呢，就40块一个月，车位停车费呢一个月也是2万多。
2: 刨去支出还有剩余吗？
3: 刨去支出，按这个月来说，这个8月份来说呢，就是还是有亏损了3万多的。
0: 长期仅平衡甚至亏损的状态，让业委会把开源增收变成了头等大事，哪怕只是多一笔小额收入，也能为小区运转多添一份底气。
1: 有个想法，就是说把它隔开了之后，这些地方呢，就是做一些那个隔开。有些老师他不是在我们这里搞那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招了几个学生在这里做吗？然后我们也可以出租给他们盈利一点点。就说这个地方我们准备呢，业委会呢就在这边隔过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卖部，就说小区里面有时候可以买点东西啊，想尽办法让能够呢有一点点创收啊，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开支都很难开支下去。
0: 这些开源计划眼下还停留在口头上，所有改造都要等小区旧改完成后才能启动。

0: 他也是。
1: 对新一届业委会来说，旧改不仅是给26年的老小区换颜值，更是给自治添底气，也让业主们对业委会的经营计划多了几分期待。
2: 以前就是没人管的呀，蚊子又多，什么都乱七八糟，
3: 就是
2: 搞到就不行，现在都搞得好了。
4: 只要你选对了业委会主任，实际上我们小区自治比物业公司更好。
1: 记者在广州采访时发现，不满物业管理，希望小区自治的业主有很多，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无论是刚踏上摸索之路的小区，还是已经成为自治网红的小区，都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坎儿——法律主体资格的困境。
5: 因为我们都没不是合法的，一个单位，等于没有营业执照，有很多东西都参与不了的。就算你请人买社保都买不了的，问题就在这里。
1: 记者探访的这两个小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业委会不是公司，在法律上被定义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既非法人组织，也非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这种定位导致业委会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具备开立社保账户、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定能力，用工招人难，发生工伤或纠纷，业委会可能面临高额赔偿风险。
6: 保洁那一块的话，我们因为经常还是劳动强度有大嘛，我们就可能想要那种外包性质。我们现在不是外包嘛，也存量
7: 上。你现在是
6: 专职的，4000多块钱呢。
7: 那你们怎么跟他们签合同的？
6: 就是劳务合同啊，我还给了他们社保补贴。一个月700多块钱社保补贴。
1: 虽然张小伟他们给两位专职保洁员每月发着4000多元工资，为了弥补不能上社保的客观因素，还额外补贴700多元社保费用，尽量保障员工权益，但这种曲线补保障的方式还是让业委会提心吊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劳务合同不适用劳动法相关保护条款，一旦聘请人员在工作中出现意外，既无法通过工伤保险报销医疗费用，也不能享受停工留薪等保障，这笔巨额赔偿款只能由业委会想办法承担，最终还是得摊到每一位业主身上。
8: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就基本上是赔不了，所以这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空白。
9: 我们直接上天。
1: 一边是旧改后把小区管好的期待，一边是没资格签合同、没能力担风险的现实。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小区的日常管理，更消耗着业委会的精力。要让小区自治真正走得稳、走得远，还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支持。
10: 用工方面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资金的使用啊，那这个里面呢，在政策上呢也还是有一些空白点，短期间内我觉得改变组织的性质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呢，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可以有地方的政府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探索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去保护双方的利益，那能够去规避一些风险。
1: 在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邢宇宙看来，业委会是未来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搭建起业主、物业、街道居委会之间的沟通桥梁，是社区治理从被动管理转向主动自治的关键。
10: 不管是这个企业的主体啊，还是社会的主体啊，还是居民的自治的主体啊，大家都参与进来。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中介性的组织的存在，可能使得我们未来的社区居民跟居民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服务商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我们的社区管理者的这些关系越来越紧密。
1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小区在自治管理道路上的积极探索，但需要认识到业主自治只是小区管理模式中的一种选择，它并非一把万能钥匙，也无法适用于所有小区。现代小区管理本身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从日常维护到专项设施管理，都对管理方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无论是自治还是聘请物业，专业化的运营和透明的监督机制才是共同的核心。自治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止于分红的喜悦，更在于通过清晰的权责、专业的支持与广泛的参与，让我的小区我做主成为一条

持续的通往宜居家园的务实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夯实供给，丰富品类，拓宽市场，丰盈肉食守护千家万户餐桌。
5: 往年应该十几块钱一斤吧，今年应该是八九块，够便宜了。
4: 去产能，防风险，促转型，生猪产业如何作答？由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6: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
4: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肉食价格牵动百姓餐桌，也关乎养殖产业的发展走向。农业农村部监测调度数据显示，五月的第四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4.72元，环比下跌0.3%，同比低28.6%。猪肉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消费者庆幸得到了实惠。但是随着猪粮比跌破5:1的一级预警线，不少生猪养殖企业已经陷入亏损。那么生猪价格持续在低位震荡的背后，究竟暗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产业链上的从业者们又会如何穿越这轮猪周期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河南是我国生猪主产区，五月下旬记者来到河南郑州，了解当地猪肉供给情况。
2: 今年肉就是便宜，那去年的都便宜了，不是一个超市的便宜。
1: 上午8点，这家连锁超市刚开门，生鲜区就迎来了不少消费者。
2: 感觉便宜了快30%吧。
3: 往年应该10几块钱你吧，今年应该你看都8-9块，够便宜了。
1: 记者发现猪肉价格降低了，这个超市猪肉生鲜档口的客流却增加了。这位店长告诉记者，如今消费者挑选猪肉不仅看价格，更看重品类品质。
4: 就是我们这个一天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销量的话，平均一天也就是16000到18000之间，而现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销售呢，是达到个26000到33000之间，顾客到我们店来的多了。
1: 猪肉价格低了，消费者需求升级了，生猪产业一线如何应对需求端的变化呢？唐河县位于河南省南端，地处南北方气候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这里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记者赶到这里时，碰上养殖户胡明勇，正在为一批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寻找买家。他有2000多头生猪，都已经育肥到了130公斤上下，急需出售。
5: 130公斤左右啊，都必须得卖，不能再喂的大了。这些它大了，吃的多，长得慢。
1: 胡明勇说的吃得多长得慢，背后是养殖户们必须时刻算计的料肉比，也就是生猪增重1公斤消耗的饲料量。过去猪价高的时候，养殖户不介意多喂几天，但现在多养一天就要多搭进去一天的饲料钱。
5: 130公斤那个之前是最佳的这个生长阶段哈，超过这个阶段了它都长得慢。

0: 这天胡明勇连打了几个电话问价都不满意，他咬咬牙决定再扛两天，看看行情会不会有变化。两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胡明勇的养殖场，天刚蒙蒙亮，两辆运猪车已经停在了猪舍外，工人们忙着赶猪过磅装车。胡明勇终于等到每斤收购价从4.6块涨到4.9块，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难得的好价。
1: 等了两天时间，涨了，一公斤涨6毛啊。
2: 那你觉得这个算是不错的？
1: 这也只能说上这是个幸运吧。啊。
0: 胡明勇计划在一周内把这2000多头猪卖出去。胡明勇说，算上饲料、人工、防疫等各种成本，养殖场每天都在烧钱，全靠卖猪回笼资金来维持运转。
1: 现金流是挺重要的啊。你要饲料是占主要部分哈，兽药、疫苗、工人工资、水电、这保险，这都要结算的。
0: 记者发现，这轮猪周期中，目前已经有不少小养殖户选择了止损离场。
3: 稍微的没猪，咱家里边还有点，咱赚点地。
0: 不少养殖户告诉记者，目前小型养殖主体的数量逐渐减少，但整个市场生猪供应却依然处于过剩状态。中金公司农林牧渔首席分析师王思阳长期关注生猪行业，针对这种情况，他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分析。
4: 这也是整个行业，无论是育种端，还是养殖效率端，还是最近的整个人工智能对于一线生产管理的赋能，这带来了整个生产效率持续的增长。
0: 王思阳介绍，最近几年养猪上楼、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技术，让养猪这个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除此之外，衡量猪场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的重要指标 PSY， 也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子猪数量，也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 PSY 不到20头，如今已提升至23头以上，头部企业甚至突破30头，可以用更少的母猪产出更多的猪，这使得过去削减产能、价格回升的传统周期传导规律被弱化。
4: 但实际上呢，这个25年的生产效率比24年提升了11%。那虽然说25年的年底的能繁母猪比24年年末下降了3%，但整体26年的供给仍然是增加的。
0: 在行业分析师看来，探讨这轮猪周期的新特点，除了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资本驱动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眼下，头部规模化的上市猪企，生猪养殖主业普遍陷入亏损，但依托上市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增发、债券发行，拓宽融资渠道，补充经营现金流，同时借助生猪饲料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现货价格风险，压缩亏损幅度，金融工具成为头部企业穿越周期、稳住产能的重要支撑。这样的情况也是之前几轮猪周期没有遇到的新变量。
4: 背后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产业逻辑，就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那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整个猪企对冲亏损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们说叫利润对冲亏损，现在叫资本对冲亏损。
0: 王思阳分析，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大型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拉长了行业整体的调整时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产业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

0: 释放出的新信号。
1: 反正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0: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把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小养殖户重新组织起来，探索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市场风险，稳定经营收益。这一天，养殖户严法义在了解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严法义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仔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2: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到分娩结束，养到断奶，交付给他们合格的仔猪，比如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3: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2: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一年，你实际投入一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0: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严法义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4: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肉成本多少钱，饲料的造肉成本，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0: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在这个刚投产不久的烤肠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将分割后的猪肉进行再加工处理。
4: 这个肉是猪的前腿肉啊，在市面上大致就11-12块钱一斤，然后做成烤肠一斤就卖个36块钱。
0: 在猪肉长期低位运行的状态下，这种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探索正在成为当地生猪产业稳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5: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等等我们把它联合起来把这个产业链的构建起来了，在各个环节上把它的生产成本上从降低一些，把养殖户的效益提升一些，一点一点强化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信心。
0: 记者发现，面对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一些养殖户不再只压住行情，而是主动切换逻辑，从拼规模、拼成本转向品种差异化，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的价值空间。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在完成规模扩张之后，他的经营思路有了变化。他意识到，面对被拉长的猪周期，传统追涨杀跌的短跑思维难以应对这场漫长的行业马拉松。
6: 因为这一波猪周期，这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是创伤最大了，所以说我们只有搞转型，搞淘汰养殖。
0: 石建峰说，与传统养殖不同，黑猪养殖周期更长，投入更高，但也意味着更高的溢价空间，只要打通了销路，就能实现可观的收益。
6: 现在我们有4000

0: 多都。母猪有将近2000头。
1: 那预计到时候出栏了之后，这个价格能在多少？
0: 价格基本上都是10块钱一斤左右。
1: 那算一下的话，你们利润空间有多少？
0: 利润空间得有4块。
2: 即便选择差异化路线，石建峰也清楚行业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0: 那就看下一步企业自己经营如何往哪方面走了。
1: 你们也不担心
0: 啊？同样都是在喂猪，看看谁能喂出品牌更好的、更适合大众消费的。
2: 在王祖立看来，无论是坚守大众市场还是开拓特色赛道，对养殖户们来说，穿越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降本增效不只是必选项，更是生存底线。谁的成本控制更精细更极致，谁就更有资本扛过低谷，等到市场回暖的黎明。
3: 行业可能会长期的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一个利润水平上。如果说我们的养殖场户养殖成本偏高的话，那可能在未来这个微利的时代，可能长期的会没有利润，甚至于有可能会长期的处在亏损的状态。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极致的降本。
2: 饲料成本一直是生猪养殖的最大开支，当养殖端苦练内功竭力降本时，处于产业上游的饲料企业又面临着怎样的成本压力与调整呢？
4: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米康
2: 在这家饲料厂仓库里，企业技术负责人韩小庆与销售负责人杨永鹏正忙着检查核算各项原料成本，想看看原料成本还能不能进一步挤出压缩空间。
4: 流程的话，这里面可以到时候跟生产厂家沟通一下，就是把它提完油之后，
5: 但我的这个单元，它是今天是采食量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呢，我还可以看我们猪只的增重情况，就我们个体猪哪些猪长得快，哪些猪长得慢。
2: 张鑫说，在数字化系统的支持下，育种工作正变得更加精细准确。种猪性能测定站不仅能够自动记录每头猪的采食量、体重、日增重和料肉比，还能在猪只出现异常时主动预警。更重要的是，系统可以按统一标准，从成千上万的猪只中快速筛选出性能优异的种子选手。育种师进入猪舍后，直接找到这些标记猪进行复核即可，提高了选育效率。
6: 这样呢，进单元我就直接可以找到这头猪，避免了我以前人工进圈扫这个电子耳标来找这头猪，这个节省了很大的这个时间精力，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2: 在这间智能化猪舍里，一台台种猪性能测定站正在全天候运行。设备研发团队的谢贤斌告诉记者，这是育种工作的数据采集器，也是选出超级猪的关键装备。
7: 那其中哪些数据是过去靠人的经验判断没有办法去统计或者说精确统计的？
8: 比如说每天的生长速度，过去靠人是实现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把这头猪赶出来放到秤上称一称。然后料比原来我们只有全体的，就是一个猪舍里面我知道这个600头猪的料比是多少，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每一头猪的料比是多少，这是原来过往是没有的，实现不了。就我们可以把猪里面这个600头猪里面最好的那一头选出来，我们这个楼栋里面4万头猪里面最好的那头我可以选出来，过往是很难的。
2: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育种的目标不只是选出几头好猪，而是要让这些好猪的优良基因最终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如何穿越本轮猪周期，对行业头部企业来说，恰恰是竞争力、战略定力的一场极限比拼。
3: 猪价有低的时候，也有高的时候。经过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对于周期起起落落，也看得比较多了，应该说也能保持一份平常心吧。
2: 在秦军看来，无论周期如何波动，有一个方向始终不能偏移，那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育种体系。当国内生猪产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时，他们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谋划着开拓新市场。
3: 我们去海外，首先呢，第一的考量是我们觉得这个市场有机会。刚才说到了，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在东南亚

0: 重点考察的几个国家的市场呢，行业的利润水平呢，也比现在我们在国内的生猪养殖的利润水平明显要高，这是行业的机会。我们觉得放在那些国外的目标市场来看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走出去的很重要的基础。问题就是
1: 2024年，一家越南企业在行业展会上看中了秦军他们的智能化猪舍，双方迅速达成合作，由中方提供从猪场设计、建造装备到生物安全体系的全套技术服务。2025年，他们与这家企业规划更进一步合作。
0: 我们除了新的楼房养猪项目，还有其他的合作项目。最近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新的养猪场，最近也投产了。
1: 从技术输出到合资建厂、深度合作运营，在行业分析师看来，这不仅是企业个体的选择，也是产业发展趋势的新信号。
2: 2026年是中国农牧业大航海时代的元年，那我们也看到头部的农牧业企业在2026年开始加速的布局海外市场，所以未来农牧业的出海会是整个中国农牧龙头开启第二成长曲线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
1: 当头部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第二曲线时，记者发现也有人选择在行业低谷期逆势入场。养殖户傅君如正准备引进第一批仔猪，其实他的猪场5年前就已经建好，却一直空

0: 下半年猪价即使涨的话，上涨的幅度也不会特别高了，所以其实行业现在还是应该要理性的看待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价格的上涨。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在技术、资本等多种要素的驱动之下，本轮猪周期呈现出了持续在低位震荡的新特点。曾经靠追涨杀跌就能够轻松盈利的强周期时代已然落幕，摆在从业者和管理者面前的是降成本、控产能、防风险、调结构的新课题。当前农业农村部正在紧锣密鼓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在穿越本轮漫长而严寒的猪周期之后，我国生猪产业将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海外社交平台人气爆款。
2: For a little less than $2,000, you can buy a mini excavator directly from China.
1: 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小个头国货凭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
3: 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装备，在国际市场收获颇高人气，订单也是接踵而至。这些小个头究竟凭什么站稳国际舞台，开拓全球市场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山东济宁，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全球直播间，多名主播分区面向全球不同区域的客户，在推介小型挖掘设备。
2: Okay, and about the certificate, because we know for French
3: provide about CE certificates and stage 5 certificates and some noisy certificates, all equipped.
2: Okay.
1: 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型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种外销模式的落地，源于他们的一款自重仅1.2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大型挖掘机的吨位一般在几十上百吨，价格也在百万元量级。对比。

0: 之下，这款微型挖掘机的确算是个价格便宜的小个头。起初这位博主只是被它的小体格和低价格吸引，对这台微型挖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也是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就进行了体验测试。他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数据，操作它挖掘砂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的地下室搬出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随后他把整个测评的过程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
1: 包括我们机器的一些性能呀，就是包括油耗，它都是一一亲自测试，并且发布到它的平台上。那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0: 超过400万的播放量，带来了大量的海外咨询和求购意向。济宁这家企业顺势与这位挪威博主签约，让其负责北欧地区的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记者了解到，目前弗伦根每月可以销售大约100至130台小型挖掘机。
1: 我们也是得到一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然后的话去进行一个海外的一个社媒的一个传播。
0: 凭借爆款产品带来的流量，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迅速打开了局面。记者在生产园区现场看到，一批小微型挖掘机正在装车，即将发运出海。
1: 这个集装箱的话呢，是我们1.6吨的挖掘机，然后这个集装箱是我们1.8吨的挖掘机。
2: 装好以后是放往哪？
1: 现在是运往我们欧洲的一些地区。
2: 一天的话能装多少集装箱呢？
1: 我们每天的话呢，大概是在16个集装箱左右。
2: 大概有多少台？
1: 有大概的话是260多台。
0: 最近一个月来，这家企业平均每天要出口260多台小微型挖掘机。
3: 那么今年1至4月份，我们整体1到4月份的这个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0台。然后80%以上都来自于海外的订单。
0: 记者了解到，为了产品出海更加顺畅，这家企业已经把物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
3: 我们在欧美、澳洲全球有5家自营海外仓和多家海外的海外仓，客户可以在我们的海外仓可以现场提货，下单3天最慢7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用户的这样一个现场。
0: 杨月告诉记者，2021年以前，企业的核心业务是工程机械贸易，同时开展内销与外贸业务。然而2020年前后，他发现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在海外供不应求，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迅速转型成为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3: 我们整体2023年的销售的台数是2000台，出口和内销基本上一半一半，我们2024年的销售的台数是7000台，出口海外占到60%，在2025年，我们的产销量是15000台，海外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5%。
0: 那么，这家企业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3: 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优势，我们的一台的挖掘机的采购的成本，是可以达到国外的他们的正常吨位的水平的1/3、1/4的价格。
0: 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格优势？记者来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一探究竟，首站是这个激光下料工段。
4: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切割下料线，板子下料的利用率在70%左右，现在通过我们这条线利用率提到了85%。
0: 板材利用率提升15个百分点，就省出了真金白银。不过记者也了解到，这家企业去年引进的这条激光下料生产线一次投入了3000万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4: 这个资金是通过省市技术改革补贴5%，然后呢，我们就通过银行贷款利息，政府补贴了50%，我们才建了这条生产线。
5: 这是山东省的技术改造补贴，根据企业的投资额，最高不超过15%。
0: 当地出台的技改扶持政策，正好契合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

0: 求。2025年，这家企业城市全面开展了技改工作，在企业的焊接生产线上，焊接机器人正在忙而有序地进行作业。
1: 通过一个人操作四个工位，能实现将近四倍的生产效率。在这个环节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机械手焊接的精度、高度一致性。我们焊后缺陷修补率降低了20%多。
0: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企业自身进行技改在降本增效，济宁当地的产业链配套也是这家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2: 目前我们的小型外业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
0: 调查发现，除了追求极致的小型化、轻量化，当地也有企业将研发重心从缩小体积转向场景定制。
3: 做场景化定制，在国外卖的比较好的就是110型，就是吨自重在一吨的这种小型挖掘机，因为这一个它的基本上在庭院里边它就够用了，而且主要是价位上相对来说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在3000美金、4000美金，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
0: 韩广飞的企业之前主要做小型压路机，2020年前后，看到当地小微挖掘机产业火了起来，他利用积攒的技术和供应链优势，转型做起了小微型挖掘机。不过，他切入这个赛道不是为了和其他企业拼价格、抢市场，而是有不同的打法。
3: 我们找了一些代理商，他可以定制他的外观的这种产品，这样的话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0: 韩广飞说自己走的是差异化、定制化的产销路子，那么这样的方式成绩单如何呢？
3: 2020年我们一年就是做了大约有300来台，80%以上都是出口。第二年我们就大约做了600多台，一直到现在嘛，我们一年大约能做2000台左右的这个销量。
0: 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韩广飞在2021年小微挖掘机销量翻倍后，并没有趁热打铁放量扩产，反倒主动踩下增速刹车，把产销增幅控制在每年30%出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3: 就是现在小型挖掘机整体其实看似数量很大，但是可能利润实际上是低一些。
4: 济宁啊，小微挖掘机的企业过100家，其中呢，硅上工业企业达到了39家，去年实现了总产值是65.4亿元，同比增长了38.6%。其中聚焦小微型挖掘机领域的整机生产企业有20家，去年实现产值是46.8亿元。
0: 洞察到小微挖掘机竞争激烈，利润增长空间有限，韩广飞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瞄准欧美庭院应用场景的单品。
3: 那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赛道，就是小型的履带割草机。
0: 韩广飞说，研发小型履带割草机看似是个全新的陌生赛道，但技术与工艺上与小微型挖掘机一脉相承。
5: 从挖掘到这个割草机呢，我们技术上呢，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这个产品的履带，它们相同的。另外这个结构件都是基本上都一致的。
0: 从小型压路机跨界到小微型挖掘机，又要布局小型履带割草机，虽是全新业务方向，但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在又一次踏上产品转型之路时却显得气定神闲。这是因为济宁市高新区拥有成熟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和本地配套生态，产品所需的大部分零配件不用走出济宁市高新区就可以就地取材完成配套。
6: 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集聚我们高新区发展，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企业总数超过200家，本地配套化率超过70%。
0: 背靠济宁高新区完备的产业生态，韩广飞团队一边维持着小型挖掘机每年30%以上的增速基本盘，一边针对性开发适配欧美庭院场景的小微型履带割草机。

0: 新赛道的表现又如何呢？
1: 23年的时候我就做了300-400台，24年的时候我就做了1800多台了，然后我25年的时候就是我就能做6000台左右，然后今年给自己定的是1万台的目标。
0: 履带割草机业务的迅速增长，开辟了韩广飞团队关键的第二增长曲线。这样的转型不仅是企业自身破解了产品单一化困局，实现了庭院类机具产品的差异化多元化布局，也促进了上下游相关配套产业协同提质。记者发现，一个投资3500多万元的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在济宁市高新区即将落成。
2: 这个项目是用于小型工程机械的展览展示、直播以及洽谈业务的一个中心，
3: 就是想以贸易为引领，推动我们的企业从零散式的外贸啊，从单一企业单线作战向集群式啊这样一个向外拓展啊去发力，然后一方面方便了我们自己的企业进行对外展示，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外商到我们济宁之后可以一站式采购齐全他所需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
0: 山东济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产业正在组团出海闯市场，在地处我国西部的四川遂宁，小巧实用的电动三轮车也在悄悄加快出海步伐。记者来到这家电动三轮车制造企业，看到正忙着装车出货，集装箱上印有中欧班列标志。为了节省装车空间，这批出口的电动三轮车不是整车封装，而是拆解为零部件发运。
4: 现在我们这个柜装了有20台车，发往老挝的常规的1.6米的、老百姓俗称叫三蹦子，这个是我们今年发往老挝的第3柜了。
5: 合起来大约有多少台了？
4: 差不多有接近200台了。
0: 记者了解到，这批货将依托中欧班列集装箱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往老挝。这家企业此前主打内销，从2024年起才试水海外市场，产品主要销往南亚、中亚、非洲和美洲。
4: 刚刚起步，它的量不大，我们全年只做了200台。2025年我们做到了1000台，然后2026年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我们想做到2000台。
0: 这家企业负责人坦言，之所以试水海外市场，是看到园区内一家同行的产品在海外突然爆火。记者来到这家企业，在产品展厅内看到数十款电动三轮车，覆盖客运载人、货运运载等多种应用场景。
6: 这款车是我们一个新款的车型，现在的话还没有上市，现在呢是在做一个测试。
0: 这款车是最新的一款出口产品，为了覆盖区域更广，还专门定制了多种语言的语音提示。
7: 出口了30多个国家，然后光语言呢我们定制了6种。这是英文的，这是西班牙语，这是老挝的，这是土耳其语，这是泰国语，这是乌兹别克斯坦语。
6: 这些语种什么意思呢？
7: 倒车请注意的意思。
0: 从单一的中文倒车提示到适配6种语言的不同版本落地，这套本地化改造邓宇团队足足打磨了4年。邓宇告诉记者，2022年首次尝试出海中亚时，公司还在成都，被遂宁市安居区招商引资。2024年投产后再次出海时，由于要进入欧美市场，接连遭遇了各类门槛，首当其冲便是海外准入资质认证，
8: 还是办各类认证。欧盟的话就这个 EEC 认证是比较麻烦的，它需要通过审核我们的工厂和对方的工厂，当地的这个部门呢给我们进行协调指导，我们去办理这个欧盟认证。
0: 邓宇说，欧盟 EEC 认证需双边工厂核验，准入门槛高，在属地部门帮扶下

0: 让企业顺利取证，实现了自营出口后企业直面海外客源。现在海外订单暴增，产线几乎忙不过来。
1: 2024年的时候，十分之一的出口都不到，到了2025年呢，我们大概就有一个20%，差不多是在出口了。那到了今年，目前的话，我们的订单的话大概在10万余台，国内的话大概是占了60%，海外市场占了40%。但目前的话，我们肯定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
0: 邓宇说，近几年产销迎来爆发式增长后，现有产能难以匹配订单需求，扩建厂区迫在眉睫。眼下，项目2期即将竣工投产。
1: 这个项目我们建成之后呢，会新增15万的这个产能。
2: 什么时候能投产呢？
1: 预计6月15号左右就可以投产。
0: 记者了解到，四川遂宁市安居区共有5家电动三轮车整车企业，随着出海订单猛增，最近大部分都在进行扩产建设。
3: 目前的话，有4家企业正在扩产，到年底的话，我们整个产能要达到135万辆。
0: 遂宁安居区的电动三轮车整车产能今年近乎翻倍，当地现有配套企业共有9家，他们的配套产能能跟得上吗？
4: 大概有60%的这个配件的话是可以在当地采购的，比如像这个合叶，还有包括这个小铁件，其实都是那个汽车零配件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0: 记者来到了这家给电动三轮车供货的汽车配件生产企业，这是他们的激光下料工段。
5: 原来汽车配件呢零件比较大，现在呢三轮车的配件比较小，我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板材的边角料，在多余的那个边角料上再切割三轮车的小件，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就可以提高到3到4个点，这样的话我们就降低了成本。
0: 汽车配件企业利用边角料裁切三轮车小件，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同时依托汽车级原料加工的配套配件，材质强度和加工工艺优于常规三轮车配件，一定程度上也优化了电动三轮车的整车品质。生产配套目前都不是难题，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眼下还有更急的事儿要做，就是帮助几家有出海意愿的电动三轮车企业尽快拓展海外业务。这天，当地组织了这场业内的交流培训。
6: 那你们公司这个产品有没有出口？
7: 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从去年已经开始在布局。
8: 原来可能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三轮车，还能出口。
0: 如何迈出出海的第一步是大家交流最多的，现场大家畅所欲言，把心中的顾虑都说了出来。
9: 很多企业家的话，他不走出去，不愿意走出去，因为他不了解嘛，他觉得风险很大。还有呢，就是国外市场的客户怎么样，客户类型怎么样，需求怎么样，他们也不了解。
6: 这次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啊外贸这种合作渠道单一，然后市场拓展渠道不足，然后就是说还有我们那个汇率避险意识薄弱的一个问题。
0: 据统计，2025年遂宁市安居区电动三轮车年产18.1万辆，产值5.4亿元，同比增长超25%。今年1季度的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凭借实力与巧思，成功撬动全球大市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队伍里一道亮眼的新风景。
10: 在节目里面，我们看到小微挖机、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小个头的产品在海外越卖越火，他们瞄准的是海外家庭和个体用户的实际需求，避开了传统大型工程赛道。他们赢得海外用户的性价比，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低，而是技术创新、供应链协同、市场服务串联起来的整体实力。小个头的走俏是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拼速度、价格、品质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细分市场的竞争正日趋激烈，唯有持续创新补齐短板，才能不断进阶，行稳致远。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依山靠水延边，一条公路变身流动的边疆画卷。
4: 你看这一路的沿途多美呀，路况也好，纵向两排车道，开着车都挺舒服的。
3: 车流人流来了，产业多点开花，公路串起的好风光里藏着哪些好日子的甜？
5: 你看总体收入吧，就在140多万，相当不错。
3: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条刚刚贯通不久的新公路，331国道吉林段穿越长白山腹地，与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交汇，一路上串起了多个景区、边境村、民俗村、旅游口岸。不久前，331国道吉林段经过改造升级之后全线贯通，这段新公路通车之后，沿途有哪些新风光、新机遇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出发。
1: 来看这儿啊，很晃悠，好，眼睛大点啊。
2: 这不是最美自驾路开通了吗？我带着家人一起走一趟看看。
3: 张超是一位来自吉林长春的自驾游爱好者，他忍不住赞叹的最美自驾公路是经过改扩建工程，在2025年9月份贯通的331国道吉林段。这是一条串联起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的延边公路。张超说，开着车不仅感受到车道宽敞、路线平整、弯道流畅，更惊喜的是一路上还配备了服务区、驿站、观景台，在这条路上开着车赏景，那叫一个惬意。
2: 你看这一路的沿途多美呀，路况也好，双向两排车道，开着车都挺舒服的。
3: 但过去像张超这样的自驾游发烧友，想到这一带自驾游玩，心里却又掂量一番。
2: 以前这条路啊，坑坑包包啊，以前开小轿车底盘低都不敢来呀。现在景色好的地方挺多的，而且都有驿站了，可以游览打卡照相，来一趟真挺值啊。
3: 331国道是一条横跨中国东北、华北、西北的公路，新升级贯通的331国道吉林段全长约1240公里，是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主动脉，连接起了沿线的景区、边境线、边境村、旅游口岸。
2: 我们第一站就要去抗美援朝的第一渡，感受一下国门的庄严。
4: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平安。
3: 作为抗美援朝第一渡所在地，吉安国门景区旅游量呈爆发式增长。
5: 游客增长呢能达到40%以上，收入的增长可以达到80%-90%，很多游客呢就想走一走331，来打卡一下中朝边境，来看一看吉安的美丽景色。
6: 我们的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吉安国门景区开启了夜晚模式，灯光勾勒下的国门与大桥交相辉映，配合烟花秀快闪互动，让白天的红色记忆延伸为夜晚的沉浸式体验。
5: 这是我第一次晚上来国门景区，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7: 站在江边看灯光底下的大桥，感觉一下子就能穿越回当年志愿军出征。

0: 的时候，而且这的互动感特别强，快闪音乐公路呢也都特别有意思。
1: 景区夜游让游客的体验从一日游拓展为过夜游，游客游玩的时间轴拉长了，会给景区周边的当地人带来哪些新声音呢？
2: 嘎嘎一会儿冰糕了啊，烫嘴的冰糕啊，冒烟气的冰糕啊。
1: 这声带着浓郁乡音、幽默十足的吆喝，来自吉安国门景区里的创意摊主汤天鹅。
2: 慢点，小点口，因为他烫嘴就是冰嘴啊。嗯，嘎嘎一会儿烫嘴啊。
1: 为了吸引游客，除了卖雪糕，最近汤天鹅又琢磨出了新花样。
2: 让前走，让我再走。脚动起来。对，好看啊！
1: 旅拍是汤天鹅的新业务，10块钱一套。他不仅提供服装，还兼任摄影师和导演。
2: 体验那个潮服，帮着他们放上音乐跳个舞，完了我可以拍个视频，因为网上教那个摄影怎么拿手机怎么拍角度，而且照好看了，客人也回头客也找你，我都很多回头客，
3: 我觉得很漂亮，很开心。
4: 我感觉穿了这套衣服后，然后听了这个类似朝鲜族的这个民歌，然后我感觉融入了朝鲜的这个文化和风俗。
1: 上午的销售高峰暂告一段落，汤天鹅立马赶回家，他的一天要在景区和家之间无缝切换。
2: 哎呀，现在联系的很多，像今天我的回头客都联系了，那个大间是300，完了能睡4到5个人，小间是200，联络的回头客都可以优惠。
1: 这是汤天鹅用自家房屋改造的民宿，家门口的新线路通车后，家里的客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5: 就想找一个让带孩子感受一下这个乡村气息嘛，所以说到了之后，就是主要是这个大姐也是比较热情的，特别热情。
2: 胆儿有点小。
1: 景区家里两头忙活，汤天鹅说，这样的日子虽然很累，但一算账心里很踏实。他估算过，照着现在的势头，今年靠旅游的收入能有15万元。不单是汤天鹅，如今吉安市已发展乡村民宿区8处，近300户村民变身民宿主。这条边境旅游大通道输送来的客流让他们忙起来了，日子也更有奔头了。每天傍晚，吉安市火盆一条街就热闹了起来，不少外地游客都会选择来到这里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高丽火盆牛肉、牛肚、豆腐、米肠等10余种荤素食材，在特制酱料的炖煮下散发着诱人的香。这家餐馆外的等候区已经坐满了等位的顾客。
6: 咱这个小店生意啊，比以前就是好多了，就是我们从早上10点开始啊，就开始上人，这个全国各地哪都有了啊，像北京、天津啊，还有那个广东那边。
1: 高秀文一家一路自驾而来，这天他们游览过舞女峰后，就直奔火盆一条街。
7: 比较出名嘛，特意过来看看啊，尝一尝，味道挺好的，反正比较有特色。
1: 全日南开火盆店已经8年了。最近他明显感觉客流上来，能多揽客就意味着收入会越多。不久前，全日南增加了店里灶台的数量，还在灶台上加装了炭火控温装置，火盆上桌时间也比以前快了不少。
6: 生意一下子好就火爆了啊，一天一天就30桌40桌，现在就是说就是最低也70-80桌，到了周六周日哈，那更多，那100多桌。我这原来就是7-8个员工，加我是8个人哈，现在一下子增加到，就是高峰的时候增加到，一共是19个人。
1: 记者了解到，331国道吉林段贯通后，仅2025年国庆假期，吉安市游客数量达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5%，旅游收入近1.2亿元，同比增长45%。这条旅游路致富路不仅让吉林省216个边境村和45个景区串起来活起来，还将成

0: 白山北西南三坡纳入两小时旅游圈。
1: 长白山人们说了嘛，那个一日经四季，十里不同天啊，每一个步的景致都是不一样的。
0: 沿着331国道一路向东，与旅客侃侃而谈的赵敏最近格外忙碌。近十年的出租车从业经历，让他对长白山景区的特色景点了如指掌。
1: 给我来份鸡柳。
2: 好嘞，你咋这点才吃吧？
1: 啊，今天跑了七八单，这样忙的，刚闲下来。
0: 赵敏告诉记者，现在通往长白山景区沿线道路由普通公路升级为双向四车道的一级公路，不仅路更好开了，他每天接送客人的数量也比去年翻了一倍多。
1: 这游客早上还在沈阳吃包子呢，哎，中午都已经到长白山天池了，然后每天都在忙碌着。哎呀，就是虽然很累啊，但是心里很美，挣钱了。
0: 游客多了，赵敏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平常跑活时，他总乐意给游客介绍周边的好吃好玩的地方。
1: 这是上长白山刚下来呗？
2: 哎，我从西坡刚下来，
1: 感觉咋样呀？
2: 哎，可以，挺美心的。
1: 如果说是想要更接地气儿点啊，我感觉你可以去一下慈溪大集。
0: 这里就是赵敏口中的慈溪大集，本地的水果、圆枣子、人参、榛蘑等山货琳琅满目。
3: 你看我这一上午忙的哈，差不多卖了200多碗吧。自从咱那个331开通之后，游客增加了很多，那个有上海的、广州的、三亚的，哎呀，我这收入也比以前翻了很多呀。
0: 目前慈溪大集有固定商户200余户，还增设了100余个惠民摊位，方便当地人销售农特产品。大家伙守着家门口就可以做点小买卖，腰包比之前鼓了不少。慈溪大集上人们格外忙碌，2公里外是白山市的松江河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不论是乘坐高铁还是自驾前往长白山景区都会途经这里。这座小镇上人们的生产生活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4: 这车长还行哈。
5: 哎，挺好，慢点啊。
4: 今年发财了哈。
5: 来了。
4: 行，越长越好的车啊。
0: 高飞从小在松江河镇长大，家里有35人身地。他告诉记者，往年自己要为找销路而发愁，今年新线路带来的客流上来了，自家收获的12000斤鲜参已经全部卖完了。
4: 今年人参长得也挺好，价格也相当不错，也是个丰收年。平均啊一斤就得120左右，今年总体收入吧就在140多万，相当不错。
0: 眼下高飞正和父亲除草撤薄膜，为新一季人参种植做准备。除了忙地里的农活，高飞在空闲时总会找父亲聊聊老一辈人上山采参的故事。他的父亲高玉忠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参把头。
6: 对这游客来说，那个你得讲一些这个人参的文化、放山的规矩，对好生掌握的。
0: 父亲口中的放山是长白山区村民对进山挖参的别称，带领大家放山的人就被称为参把头。高飞之所以向父亲请教采参技巧和放山文化，是因为前不久他刚谋了一份新职业。
4: 来，我们简单做个热身，因为山里路啊比较崎岖。来，1、2、3、4，好，反方向，1、2、3、4，好，走，我们出发。我们要拿大货，拿好货，拿正好的人参。
0: 这是距离高飞家不远的一个旅游度假区。这天高飞要带游客上山体验挖人参，这是度假区新推出的旅游体验项目。由于对当地的自然环境熟悉，又有多年的种参经验，几个月前高飞成功应聘为项目的领队。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树呢叫黄菠萝，也叫黄柏。大家你看那上面有藤的吗？知道是什么树吗？
7: 这个吗？
4: 对，这呢就是山葡萄藤的。不，这个是山芹菜啊，这个是啊，山芹菜啊，很好吃啊，现在不能吃，点老了。
0: 高飞会给游客们介绍长白山各种特色动植物，游客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寻参挖参的环节。
4: 棒子，
8: 棒子，
4: 山皮，
8: 快打！
4: 哎，对，很好啊。大家都知道八人参为什么算红绳，你知道吗？大家不要着急啊，不要为了挖坏了啊。
9: 这个叫鹿头，就是明年啊，它这个杆从这儿出来了。
10: 哇，这颗好漂亮！
11: 我看看这参里头。
0: 从挖参的仪式到参王的传说，从如何给老参系红绳到怎样练就找参的火眼金睛，高飞讲起大山里的故事如数家珍，游客们一个个听得也津津有味。
12: 今天我就是来挖参的时候呢，就是呢先把一个红绳子绑起来，然后呢放到参的旁边，这样子可以防止你挖的时候不知道挖到哪儿去，找不到它在哪儿了。出现这个人参的时候我感到很兴奋，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东西。
13: 长白山是一个人参之乡，所以呢带他来去体验一下这个采参的一个过程，整体流程我是觉得非常的满意。
0: 为了接住旅游大通道带来的客流，让游客们来了之后能吃好住好玩好，松江河镇上人们还在不断琢磨新花样，不少当地人都吃上了旅游饭。
14: 今年本地新增就业岗位显著增加，域内两个度假区现有2600余名员工，其中90%以上都是我们松江河镇的居民。
0: 新线路贯通带来文旅增量的同时，又会给当地的传统产业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这里是吉林白山三道沟镇，依托鸭绿江和云峰水库的自然优势，当地渔业资源十分丰富。这天一大早，村民张绍刚就开着船来到驴排上准备捞鱼。今年52岁的张绍刚是村里的老渔民了，和老伴儿在鸭绿江养鱼已经16年了。他和妻子布设了20多个网箱，每年能出产鲜鱼50000多斤。张绍刚养的鱼主要供应当地的江鱼馆和农家乐。这天他捞了近400斤的鱼。
15: 咱们呢一次性捞鱼啊都是正好的，这样顾客才能够长期来买鱼。
0: 捞完鱼，帮老伴儿在镇上的集市摆好摊位，张绍刚还要开着3轮车给附近的老主顾们送货。张绍刚说，今年小镇上游客增加了不少，他和老伴儿王艳丽也比之前更忙活了。
16: 哎，要3-4斤鱼啊？虫虫啊，行，好，3-4斤哈。
0: 张绍刚算了一笔账，以往一天能卖170-180斤，现在一天卖300斤鱼，轻轻松松。老张还有一个感受，现在交通方便了，自家的鱼还卖得越来越远了。
17: 别忘了啊，今天那个吉安那个大客还有那个5条鱼。
16: 好，
17: 一会儿抓发大客。
16: 一会儿发了呗哈。
0: 张绍刚把活鱼装进注水打氧包装卖到外地，新鲜的鸭绿江鱼当天就能到达周边城市，成为市民们餐桌上的江鲜美食。
15: 之前呢道路那个不好走的时候游客进不来，现在呢咱们这边的那个331那个打通以后啊，游客那个多了很多很多，河北的、辽宁的还有北京的，在那个各个地方都有，有很多人会买咱们这个鱼呢，就是直接呢冲养带回家了。那游客越来越多，对于我们做生意的来说是越来越好。
0: 张绍刚所在的三道沟镇目前共有养殖网箱近200箱，年产活鱼超1000吨，交通的便利带来销量攀升，预计2025年产值将增加超300万元。采访时记者了解到，道路升级后能卖到更远地方的不只有鸭绿江的鱼，还有吉林的新特产帝王蟹。吉林珲春是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边境小城，它距离图们江入海口15公里，虽不临海，却拥有全国唯一对俄冰鲜海产品开放的陆地口岸。据了解，我国市场上每5只进口帝王蟹中就有4只是从珲春被运往全国各地的。 夜幕降临，珲春海鲜一条街灯火通明，刘野的海鲜店也到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8: 4800行不行？4800。

0: 也说，随着公路越修越好，每到节假日店里总是座无虚席，平时也能保持日均30桌的稳定客流。然而刘也告诉记者，他们店里每天络绎不绝的食客带来的收益只占店里营业额的30%，那他们更多的收入来自哪里呢？
1: 欢迎来到直播间啊，我们这今天的帝王蟹都是今天
0: 这是刘也和妻子李雪搭建的直播室，只要店里不忙的时候，他们就开通电商直播，通过电商平台，他们把店里的松叶蟹、毛蟹、花椒蟹等各式海产卖到了全国各地，而卖的最好的就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帝王蟹。
2: 我们最远卖的也就是南方了，像重庆了、上海了、浙江杭州。
0: 线上接到全国各地的订单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帝王蟹就要参加一场物流接力赛。早上8点，珲春市中心海鲜街的发货点一片火热，工人们动作麻利地把帝王蟹、板蟹打包装箱，一辆辆冷链货车整装待发。这些从珲春出发的美味，最快第二天就能抵达各地消费者的餐桌。新线路贯通后，珲春这座边境城市不仅帝王蟹的买卖越做越大，各种跨境小商品也很吸引游客的眼球。这是位于珲春市区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汇聚了俄、朝、韩、日等国上万种跨境商品，不少游客来珲春都要来这里打卡。
3: 你看我买这么多回去准备给朋友。
4: 都买了些什么？
3: 买的这个人参皂，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5: 道路开通以后呢，我们会有非常大的感知，就是有更多的游客，通过这条线路来到我们这个商城里采购来自各个国家的进口商品。
0: 这条沿边大通道贯通后，沿线的车流、人流、物流、商品流都在悄然变化，正在交织出吉林产业发展的新版图。
6: 我们布局一道一廊，其中一道是以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为交通载体，打造国家边境一号风景道；一廊是以国331主线、支线和串联线为脉络，辐射沿线的景、城、村镇，拓展大旅游、大生态、大产业功能。
0: 这条跨山越水的公路，沿途满是风景，周边更是聚集着就业新机会、产业新机遇，承载着游客们的诗与远方，也让沿线的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条路带来的发展红利。在吉林省委书记黄强的眼中，这条路的带动效应只是吉林省以边疆交通建设带动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7: 吉林拥有1400多公里的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们创新新边富民、稳边固边体制机制，小切口破题，大纵深发力，深入推进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打造最美边境公路，带动乡村振兴，实现一通百通。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331国道吉林段把当地的文旅资源连点成线，串珠成链，让当地特色农产品借路远销，还助力了物流商贸的加速流转。一条路的功能正在从单一交通线向多维发展轴转变。正如节目中吉林省委书记所说的那样，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建设是以小切口破题、大纵深发力，最终来实现一通百通和新边富民的双重目标。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蓝图已然绘就，未来更加便捷高效智能的交通网将持续畅通经济发展血脉，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和满满活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陪聊天做护理，帮助康复，人工智能加速融入养老场景，
2: 你想要很聪明的
1: 本领更强，价格亲民，这样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还远吗？
3: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
1: 经济半小时。

0: 但是您或许想不到，如今在不少地方，养老机器人已经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身边的科技养老搭子。这些智能伙伴能不能扛起老有所依的重任，又将如何勾勒科技赋能养老的全新图景呢？让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已经被这些机器人已经围得转不开身了啊！你们可以猜一下我现在在哪儿？
2: 科技公司
3: 人工智能集合店。
1: 我估计大家可能猜不出来，我现在呢在深圳的一家养老护理院里。那么我周围的这些机器人呢都是这家院里面的打工仔，他们可只是冰山一角啊。这里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里面大大小小的养老机器人加起来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00台。那我们别的先不聊，我们先沉浸式的跟着这些机器人去体验一下这里面的长者他们的晚年生活是如何玩转起来的。

0: 人们谁懂啊，我现在在深圳的这个养老护理院里面竟然在跟着机器人拜师学艺练这个手指舞。你看他的这个抬手还有这个手指的灵活程度比我这个新手小白还要稳的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里面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也是在跟机器人练得非常的投入。
1: 在深圳这家养老护理院里，老人们聊天唱歌跳舞下棋都有了机器人搭子。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达到84岁，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可不比年轻人差。
2: 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很远的，离我们很远，可是现在都来到我们身边了。
3: 这小家伙很聪明的，很聪明的。现在机器人，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啊。
1: 老人口中的聪明小家伙可不仅仅是能让老人涂新鲜的花架子。在养老院里，机器人还承担起了哪些工种呢？
4: 我们有许诺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话呢，对院区所有的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无死角的一个巡查。我们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做到24小时无接触的对长者的生命体征的话呢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率、睡眠、临床状态等等。
1: 今年84岁的刘建秋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正常社交存在一定障碍，老人有时会感觉孤独。但是一年前他认识了几位机器人新朋友，老人的脸上笑容慢慢多了起来。老人情绪变好了，生活自理能力也比以前好了不少。
5: 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他就会自己拿到放到嘴巴里面就这样漱口。
1: 杨进兵告诉记者，这个养老护理院共有460多名老人，平均一个护理员至少要照看3名老人，一忙活起来偶尔会有关照不到的地方。现在有了机器人助手，帮着分担了不少。在这个养老护理院，不仅有陪伴类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还有一些监护类机器人来守护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外形圆乎乎、巴掌大小的机器人是这里刚来2个月的实习生，它不仅能给老人唱歌聊天，最重要的，它能监护老人的日常举动，是护理人员的电子分身。
4: 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老人的一些特定场景，那譬如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摔倒是一件很紧急的事件，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姿态的算法，这样的话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有一个及时的通知，能够去解决这种问题。
1: 夏大伟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从2019年起他就和团队开始了智能陪伴与安全守护类机器人的开发。夏大伟说，别看这类机器人个头不大，却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对，你就说
4: 说公司从功能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其实是很小的产品，我们也接入了现在主流的几个大模型啊，包括通义千问，然后海外的话我们是接了那个GPT 啊，国内我们除了通义千问之外，我们还有DeepSeek 也接了。

0: 夏大伟告诉记者，刚接入 AI 大模型那会儿，的确感觉机器人一下子机灵了不少，但很快他们发现机器人还是没有摆脱单一指令的局限，自主规划处理复杂诉求的能力也还有待提升。最近夏大伟的团队正在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
1: 我们是做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说我可以泛化的给他一些指令，一宝一宝你去厨房看一下我爸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跟他说一声，我可能下周一我回来，然后他不在你再去客厅看一看，餐厅看一看他在不在，如果还没有你就回去充电，隔五分钟再出来看一次等等，就是可以给他一些泛化指令。
0: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深圳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57.8万人，预计2029年将达到257.8万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正逐步迈向老龄化，但在这座科创之城，记者看到的是老年人与科技碰撞出的火花。记者在深圳走访了多家养老机构，发现养老圈里有两类老人的需求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情感陪护需求，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没法自主行动、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他们在日常照护中遇到的难题更是亟待解决。今年93岁的梁彩棠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由于行动不便，腿脚无力，即使偶尔在护理人员搀扶下站起来，也只能勉强坚持4-5分钟。
2: 老人他失能之后，他对康复功能的锻炼，包括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啊，下肢上肢的这种功能的锻炼，能够保留他自我的一个护理照顾的一个能力。
0: 在这个颐养院共有96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6岁，97%都是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大多都站不起来，走不了路。
3: 慢慢的来了来了来了，挺好的，你看你平时都不能走那么久，你看现在能走。
0: 最近颐养院里来了一个机器人大宝贝，给还想站起来走起来的老人们带来了希望。
3: 这样又不怕摔跤哦，好像坐在轮椅上面有点怕摔跤，这里不怕的。
0: 双腿双脚固定好后，电动座椅拖着老人慢慢站立。在这个机器人的辅助下，90多岁高龄的梁彩棠老人在楼道里溜达了起来。
3: 一般的话，他如果要是站起来，他走的话，可能走不到一会儿，他就会很费力的。这个机器能够让他走到10到15分钟。
0: 这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目前售价大约在9万元，是深圳一家公司研发的，专门针对下肢运动能力不足的人群进行步行训练。
4: 人老先老腿，下肢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在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衰退的，实际上我们就要通过一种科学的方式去延缓他这些长者肌肉衰退的速度。
0: 在采访过程中，除了这款框架式外骨骼机器人外，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可以为老年人出行助力的装备。
2: 我刚刚呢用了18秒的时间呢，完成了将近60阶的台阶的这个爬行，这是我爬阶有史以来速度最快也最轻松省力的这么一次体验啊。秘诀呢就藏在我身上的这个机械外挂上。那么我现在唯一的感受呢，就是我跟它人机合一了之后呢，我感觉自己也有了一件属于我自己的这个赛博外挂啊。那么我们单看它这个外形呢，确实不像我们传统想象里面的这个机器人的形状，它既不能跟你这个正常的沟通交流，也不是人形的形状，但是它确实能做一些我们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啊，像一些腿脚不便、四肢无力，包括拄着拐杖的老人，有了它的加持呢，就可以身轻如燕，走路就很轻松了，甚至有些老人呢可以扔掉拐杖。
0: 这个穿着机械外挂的老人名叫李桂英，今年87岁，几分钟前他还拐杖不离手，现在走起路来省力多了。
5: 没有劲儿吗？是。

0: 我的腿是给他带着我，好像往前走似的。
1: 是吗？
0: 有东西带着我往前走。
1: 哦。
2: 每隔一段时间，李桂英老人就会在护理人员的陪伴下穿上这个机械铠甲进行散步锻炼。这款外骨骼助行机器人也出自深圳同一个研发团队，针对的就是李桂英这样能站能走但腿脚没力的老人，辅助他们行走。看似简单的机器，它是如何能带动腿部发力帮助老人行走的呢？
3: 现在是你右边自己发力走，左边的话他会带着你走。
2: 周莫龙是这款机器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四年前他们研发推出了这款助行机器人，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优化升级。
3: 我们采集了上好几百种那个不同人的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生成一个模型，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模型跟算法去做一些运动控制。
2: 周莫龙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目前售价12000元，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0台，用户越来越多，恰恰能为提升产品提供数据支撑。这个设备看着小巧，融合的前沿技术越来越多，比如机器人的两个电机就相当于人体的髋关节，两侧髋关节和大腿连接部分就相当于人的大腿骨骼。经过几次迭代，现在这款机器人的传感系统变得越来越灵敏。
3: 它被响应在0.1秒以内，就是100毫秒以内的一个步态响应。但因为我们人体的一个感触的话，大概在100到300毫秒之间，是人体的一个整体的感觉。所以我们在100毫秒以内的话，是等于是我们人穿在身上的话，等于是没有一个延时性。
2: 周莫龙是深圳这家机器人公司的研发总监。从事产品研发已经快10年了，他们已经陆续推出了5款不同类型的外骨骼机器人，并在广东多个医疗和养老机构展开试验推广。然而对于周莫龙研发团队来说，眼下最难突破的挑战还是成本。
3: 如果说一个几十万的产品卖到家庭肯定接受不了，所以说从这种技术上来说，要突破把成本降下来，比如说把一个20万的产品做成一个2万的一个产品，而且功能要是一样的，这其实会花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
2: 除了降低成本，周莫龙他们还在尝试把产品的重量从3公斤降到2公斤，以便老人佩戴起来更加的轻便。
4: 我们这些产品将来如果说是大批量的在人的身上再去带着穿戴用的话，那这个其实我们的正向研发包括轻量化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持续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能助行的外骨骼机器人之外，一些完全要依靠轮椅的老年人，他们的出行方式也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出现了改变。
5: 刚才体验了这么一圈下来，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稳，而且在我爬上楼和下楼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很害怕，或者说是我可能要随时掉下去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或者说是没有力气上楼的老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
2: 这款全地形的具身移动机器人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推出的新产品，它实现了具身移动机器人技术和轮椅的跨界组合。
6: 那它是具有一个轮式四座底盘，然后还有一个爬行的双离合系统，以及座椅以及靠背的这种自动匹配系统。最高呢，我们有16套的伺服动力系统在里面，有36个自由度。
2: 赵勇和他的团队针对残障人士及失能老人上下楼不便的痛点，研发出这款全地形助行机器人，目前预售价格将近50000元。
6: 我们这里的全地形呢，指的是正常人用双腿双脚能够轻松到达的地方，轮椅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就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让这些行动出行障碍人群通过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能够重新获得像正常人一样的行动范围。
2: 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而这其中失能失智老人总数约有4500万， 对于很多长期卧

0: 床的老人来说，最基本的上厕所、洗浴都会十分困难。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老人解决这些难题呢？在深圳这家颐养院里，一些长期卧床的中重度失能老人，他们的大小便现在已经不需要人工处置，而是交给了这款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来进行自动清洗处理。
1: 如果要是正常的话，如果他像这位老人，我们都是一天要用5块尿片，现在他安上这个机器的话，我们只有一天只用1片，全自动的啊，这个我们用了大半年了。
0: 记者了解到，一旦老人排出大小便，这款智能护理机器人会迅速感应并启动清理程序，整个清理处理过程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只需2-3分钟，还可以有效避免异味扩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智能处理过程，首先它是进行一个抽污处理，抽污以后进行一个这个温水的一个清洗，清洗以后然后再做一个暖风的一个风干，风干以后就把这个污物再进行一个除臭，全自动的，就是4个步骤进行一个全自动的处理，
0: 不用人干预就能自己完成卧床老人大小便的处理、清洗、烘干、除臭。不仅老人的隐私和尊严得到了保障，护理人员的工作也变得轻松多了，
3: 颠覆了以前这种养老的一种概念，那就老人家在这里是感受到有尊严和体面。
0: 对于很多失能老人来说，洗浴也是日常护理中的难题。记者不仅看到了解决失能老人大小便的二便护理机器人，还有移动式便携洗浴机，能给卧床失能老人在床上进行擦洗助浴。新技术融入养老场景，不仅让老人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也给护理人员减轻了不少负担。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智慧养老、科技养老正在成为不少科研单位关注的重点领域。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赵国儒团队正在进行老年人健康和智能护理相关的机器人研发设计。
4: 对，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硬件的小型化，然后低成本化，同时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算法的这个灵敏度。所以呢，基本就是我们把硬件跟算法集成的一块变成小的，要不是穿戴式设备，要是无感的这种无感的这种非接触式的设备，所以这两类设备我们都在做。
0: 赵国儒的团队瞄准老年人的需求痛点难点，正在研发一些本领更强大的养老机器人。
5: 因为我们这个失能人群，有一些人群是没有办法下床的，那还有一些是失能和慢病同时结合的，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比较是基于一个非接触的远程监测的技术来进行他生理的信息的捕捉。
0: 刁亚楠介绍，通过2个摄像头终端设备叠加算法大模型技术，就能快速检测到失能卧床老人的呼吸频率、心率等一系列身体状况指标，失稳预警器、防跌倒步态失稳机器人等。赵国儒的团队在近5年时间里研发的相关项目就超过了10项。
4: 我们现在在研的项目有12、3项，就像刚才大家看得到的，我们要做了老年人的防跌倒研究，老年人的肌肉减少跟增肌研究，老年人的这个康复和护理的这个相关智能化的研究。
0: 银发浪潮奔涌而来，养老机器人产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年5月，深圳市龙岗区成立了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系统布局机器人产业发展与场景落地。作为全国首个聚焦 AI 与机器人产业的政府直属机构，正在打造人机共生的试炼场。在深圳的这家机器人集合店里，记者就发现与养老相关的机器人最受关注。
6: 对老人有帮助的这种科技啊，我觉得希望它快点推广。
7: 这个只能不辛苦了。
8: 非常高啊，非常高。那么就首先是呢，老人呢，他们都希望有一款适合自己的养老机器人啊。很多老人来问啊，有什么可以陪伴的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啊，现在是一个需求量蛮大的。但是目前呢，能够完全自主的进到家里像。

0: 人一样的照顾这个家庭的保姆机制呢，目前还不完全技术成熟。
1: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当前大部分养老机器人多以机构专用为主，这类养老机构是老人最为集中、护理难度最为多样复杂的地方，这里更像是大型的试验训练场，机器人在与老人的互动磨合中不断进化，老人们也在适应学习中感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点滴变化。
2: 它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么的丝滑，但是从大的趋势层面上来看，我们依然是觉得科技赋能养老，它其实是给我们日常养老的工作、护理工作能够提供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3: 我们曾经也跟我们的服务对象的话呢，描绘过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场景。我们在住的长子啊，包括居家的长子，他只需要动动脑、动动眼、动动嘴，那么我们的机器人的服务、智慧化的服务的话呢，就会送到他的身边，送到他的床边。那我们的长者的话呢，就可以坐享其成，享受科技的乐趣。技术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路程要走的。
1: 一路采访，记者发现，尽管真正走入家庭、符合人们预期的养老机器人还没有出现，但从研发者到应用端，记者已经明确感受到，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近。
4: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越来越多的各种环境特这个场景下的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机器人走向家庭是早晚的事儿。
5: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养老机器人花活不断，有的搭载了毫米波雷达可以监测生命体征，有的可以帮着做康复，还有的会说暖心话提供情绪价值。养老机器人正在以多元应用场景重新定义老有所依的科技内涵。1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为科技养老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养老智能设备虽在技术成熟度、成本亲民化、交互自然度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但是科技赋能养老的发展趋势已然清晰，势不可挡。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应用场景更加丰富，越来越多靠谱好用的养老机器人终将走进千家万户，让老人们共享科技发展红利，在智能时代收获稳稳的幸福与尊严。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一场扔桶挑战赛引发人们对安全健康饮水的思考，极限净水挑战背后有哪些技术支撑？市面上净水设备经历了哪些更新换代？还有什么样的方案能让饮水省心又安全？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2026年3月22日是第34届世界水日，3月22日到28日是第39届中国水周。在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之际，一场独特的扔桶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
1: 那好，
2: 你看这个物件您熟悉吗？您家里有没有？它是不是也是您家中和办公室里的标配呢？随着消费的升级啊，不少消费者需要选择和它告别，把它通通丢掉。我现在就在河南洛阳格力的首届扔桶节的现场，这里的活动是别开生面啊！您看这些的小伙伴们，他们都要排着队把桶来回的运输，以快为胜啊！这边呢，咱们不少的消费者呢，他们要把桶当作保龄球，看谁击得多，击得准。啊，就差一个了，群众们，好厉害呀！为什么要把桶扔掉啊？
3: 我家还有个二宝，非常想用干净的水，
2: 怕细菌霉菌，还不扔掉。为什么要把桶扔掉啊？
4: 想参加云集这个代金券，然后购买一台制雨机。
2: 你现在有几个了？
4: 两个了已经。
2: 啊，加油！我的正前方呢还有扔桶大赛，他们把这个桶当做了球，比谁能够扔得远。
5: 觉得这个桶装水搬运很费劲，然后再一个就是开了以后长时间不用，感觉里面好像有一些絮絮的东西，很不卫生感觉。
2: 目标多少米？
5: 目标15米，
2: 加油。哎呦，真的过了。
5: 可以，也是桶装水，然后桶装水用完之后里头不是有那种绿色的，也不好清洗，然后我这次趁着我们家装修，然后就都换成了那个净水机了。
0: 活动将健康科普融入趣味互动，消费者纷纷带着家中退役的旧水桶踊跃参与，还能赢取净水机、电饭煲等丰厚大奖。两天的活动吸引超3000人参与。
2: 那么现在新型的净水器能否解决消费者这些痛点呢？现在我们来到了格力的展台，格力的净水器号称能够有很高的过滤效果，是不是真的？
6: 对，我们这个产品的名字就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产品叫格力699净水机，然后呢，检测机构是给到我们的证书的，我们在证书上面写的是细菌100%去除，但是格力的科学家们认为我们自己要给自己一份这个往前的动力，所以我们自己给自己减掉了0.0001分，就变成了99.9999%，所以叫699净水机。
0: 699净水机真的这么神奇吗？接下来一场极限的净水挑战马上开始。
2: 我看到现场上已经摆上各种各样颜色的水，您
6: 茶水
2: 介绍一下。
6: 豆姐，你看茶水这个其实还好了，它里边就是一些茶叶本身的染色物，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非常非常轻松的一个事情啊。
2: 是吗？
6: 然后呢，豆浆呢，可能这里面也就是一些悬浮物质啊、脂状物质啊，它但颗粒比较大，那纯白色了。像豆浆，它的这种混合程度是比较复杂的。
2: 这么白的也能给净化了？
6: 对，哎呦，酱油好。啊，酱油这个物质就
2: 不可能吧？这么黑，不敢相信。你们呢？相信吗？
7: 不相信。
8: 对，我也不相信。
6: 但我认为
7: 怎么可能？
8: 确实，
7: 我们很期待一会儿的实验。
8: 对，想看这个实验，
9: 奇迹在发生。
6: 等待奇迹发生，好。
2: 是吧？
6: 啊。
2: 那您说了，要是不准确，观众都看到了呀。
6: 如果不准确，我就把它全直接喝了。
2: 是吗？
6: 我就直接都给喝了。
0: 那么格力净水机能经受住挑战吗？眼前的测试装置连接着格力699净水机，这三个水槽分别要装净水、测试用水和废水。
6: 这个水净化完之后，自来水通过这个净水机，就这些废水就会直接通到这里边，它就会排出了，然后呢从这边排出就纯水，所以水龙头流出来就纯水。自己选，
7: 知道吧？我选酱油，我闻闻看看是不是酱油。
6: 闻一闻，新鲜的。
7: 嗯，确实是酱油。
6: 酱香浓郁是吧？来吧。
2: 哦，
6: 大水往这边倒。
2: 哦，这酱油一倒进来，这水真就毁了呀！完全是酱油的，这么多都行吗？
6: 哇，这酱味直接飙出来了！这酱油这品质还蛮高的，这高品质酱油。
2: 那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检测一下它的起点？
6: 刚才问了。
10: 一般来讲，酱油因为含盐非常多，这样加进去，它虽然显示的500，其实已经爆表了。
6: 对，它最高就到500。
10: 对，就是我们这个 TDS 比它最高就显示到500，但其实它测试值可能已经1-2000多了。

0: 第一个接受考验的是酱油污水，它颜色深，杂质多，含盐量高，远超指引标准，格力净水机能应对吗？
1: 哇，
2: 变过来了，
3: 变过来，大家看到了吗？
1: 不会吧，秒变！
3: 你看这废水就排出了，看到没？它直接下来了，把它上湿就出水了，就直接就长出来了。
1: 对，
3: 那老师闻一下，
4: 对，酱油味儿，一点味道都没有，
1: 特别的洁白。
3: 我可以检查一下它的TS。
5: 你看，现在是一个18，是吧？16，哎，是这么大量的一个数
1: 值。就是它对于这个盐分啊，这些包括盐分的产率已经非常高了，非常到达了90%以上。
3: 谁数值给大家来感评一下，感觉口感怎么样啊？
1: 能喝的酱油水。
3: 一杯能喝的酱油水。
0: 酱油污水的净化挑战轻松过关，接下来难度升级。如果酱油、可乐、豆浆等都混合在一起，调制出又黄又黑、五味杂陈的复合污水，六个酒净水机还能 hold 得住吗？
6: 再加点豆浆，
3: 再加点豆浆，
6: 豆浆有杂质，看看它过滤效果。
3: 过来点包子，我现在吃这个好，你看，
1: 这能混着加吗？
3: 对，能混着加，又是黄的，又是黄的，又是黄的，又是白的，这里边就这倒成豆浆，你搁点馅就是豆腐了。它的 TDS 值已经难以想象了，对，直接就它就只能到500了，已经上不去了，这个数啊，已经上不去了，
6: 爆表了，
1: 爆表了，
3: 这个东西。酱油就2斤以上，这个就已经立刻实时爆表。大家什么样？看看见证奇迹的时刻。
1: 3、2、1，走！哇，
4: 水量还很大。
1: 这边出马上出废水了，这边是他净化完的那个废水。
3: 哎，无菌可以。那个我们顾老师来再测试一下这杯水它的 TDS 是什么样的。
1: 天哪！
3: 29，
1: 稍稍比刚才高一点，
3: 比稍，但是仍然在纯净水范围之内。来，朋友们，
4: 好，谢谢。
3: 我们一起为健康干杯！
1: 干杯！尝尝，口尝为真。
7: 哇，真的，
4: 对对对，
7: 完全喝不出来，
4: 还有股甜甜的味道，
3: 对，
6: 香甜可口，
7: 难以置信啊，真的。太神奇了，
3: 就
7: 真的挺神奇的。
6: 全部弄完，我感觉像变魔术。
3: 这就是科技带来的这种改变。
1: 那我特别想知道哈，为什么它能够有这么强悍的过滤能力？
3: 对，
1: 靠什么？你们想不想知道？
6: 想知道。
0: 那么格力净水机的净化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呢？
3: 通过了6层的一个精滤，来层层过滤的。它每一层过滤的设施呢，要做的都不一样。最外层的 PC 棉在水里边就是一些泥沙、铁锈、毛发、青苔这些大的颗粒物就会去除掉。在第二层的高精度 PC 棉里边的话呢，会进一步的去除泥沙、铁锈、红虫和悬浮物，大颗粒、小颗粒逐层的去除。前置过滤棒呢，会去除水中的余氯、异色和异味。这就是你刚才看到的，为什么这里边的颜色没了？反渗透膜呢是这个产品的一个核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强力的获取掉细菌、病毒这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后置的活性碳化棒，一般的产品就前置会有个碳化棒，但我们后置也有一个。这个时候水其实已经变得非常干净了，但是有了这个进口的这个椰子壳做的这种碳化棒，口感变得改善的更加的清甜。最后再有一个后置的 PC 棉，把可能会产生碳粉也进一步的给改善掉了。所以你最后得到的，不管加到这锅浓汤之后，仍然是一锅非常清爽的这样一个产品。就是通过这个产品来获得的。所以刚才有老师问到说，为什么颜色没了？因为颜色也在这儿全都被过滤掉了，就废水给流出来了。我们这个出水为什么这么快啊？它这个过滤棒呢，就都是一层卷起来的一个桶。但是呢，格力的这个 PC 棉跟别的 PC 棉不太一样，它是这个扇形结构。所以这个扇形结构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你看，你的水通过一层纸的表面和通过这个扇形，它接触面就变多，它是褶皱状的，所以它的这个通过的水量就更大。它就净化得更干净了。我们就希望用科技的这种力量，去更好的在大家享受生活的时候，给你的饮水健康带来一种保护。
0: 一杯净水展现了一家
8: 水里面的离子和一些小分子的有机物，它去除不了，比如说它解决不了重金属，比如说铅呢、汞啊，超滤解决不了，这个时候就要靠反渗透或者是钠滤。钠滤呢，它的孔径呢介于超滤和反渗透之间。那它有一个好处呢，是有一部分的离子它不解流，仍然可以保留在水里面保留一定的这个离子强度。有些比如说我们的北方西北的地区仍然在用地下水作为水源的，它有些地方的硬度可能确实是会比较高。装净水器我觉得取决于你自己的需求，接受不了这个水垢，那你可以 他去

0: 刚才说的反渗透或者纳绿的这样的方式，但超绿解决不了印度啊，
1: 嗯，
0: 反渗透和纳绿可以解决的，
1: 嗯，
0: 但即使是有这个水垢，它的出厂水我相信它一定是达标的，你在末端加上一道这个纳绿和反渗透之后，它一定是可以再进一步去除一些污染物。
2: 专家认为，未来的净水器必须用着省心、方便、价格更亲民，同时要能精准过滤有害物，保留有益的矿物质，并且大幅提高产水率，减少水资源浪费。理想的方向是让产品在低成本、低维护的前提下稳定提升水质，让老百姓的用水体验更好。
0: 希望哈，咱们从源头到龙头能够全面的保障咱们的水质安全，让老百姓能够更有信心，更有获得感。

0: 什么口味最受市场欢迎？
1: 香草干煸王龙虾是最受欢迎的。
0: 一只小龙虾如何带来百亿文旅消费？消费主张。

0: 小龙虾作为夜宵顶流，每年四月进入上市旺季。江苏省盱眙县作为中国龙虾之都，眼下正进入交易旺季。今年龙虾产量如何？品质怎么样呢？跟随我们的记者到盱眙去探访一下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盱眙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今天举行的是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仪式。在我的身后，160名虾农已经整装待发，80条渔船静候号令。
2: 开捕喽！
1: 随着一声锣响，今年的头网虾应声出水，一场关于鲜的丰收即将从这里启程。那么今年的头网虾品质如何呢？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今年小龙虾的价格是涨还是跌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80条渔船驶入水田，虾农们将一笼笼活蹦乱跳的小龙虾拉出水面。头网虾承载着丰收祈愿，寓意全年产销两旺，福气盈门。
3: 今年头网虾是个好兆头，我养虾养了5-6年了，虾子肥大，今年是赚的饱饱满满。今年这个开捕仪式讨个好彩头。
4: 在头网虾之前，虽然也有龙虾，但那时候虾量比较少，价格也比较高，老百姓呢可能没法畅快的吃虾剥虾。然后头网虾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标志着盱眙龙虾批量大量的上市，此时价格也是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老百姓呢能够尽情的吃虾。另外一个就是渔耕文化的一种体现，农户想要一个好的彩头。
0: 头网虾出水，系上红绸，祈福年年丰收。现场21口大锅同时点火，大厨们现场烧制，热油下虾，加料翻炒，虾壳火红诱人，香气弥漫全场。
5: 是安徽人，这个龙虾它个头啊非常大，然后肉呢也特别的嫩，口感非常好，尤其是配合现场这种氛围嘛，会一种很独特的感觉。这个是十三香的一个，口味蛮多的，有水煮的、秘制的，我都挺喜欢的。
3: 湖南来的，江苏这边玩就正好过来了，感觉很热闹，然后龙虾好吃啊，尤其是那十三香的，又甜又辣，吃完嘴巴还是麻麻的。不知道是因为盱眙的水好，还是技术好，还是品种好，反正它那个水煮出来的虾品质非常高，白白嫩嫩的，剥出来都是。
0: 这个养殖基地实行的是虾稻共生，小龙虾是在稻田里生长的。卢勇养了10年小龙虾，他承包了620亩水塘，眼下正是春捕时节，每天清晨工人们都要下塘起笼，随着绳子一点点收紧，沉在水下的地笼逐渐露出水面。这一笼小龙虾会有多少？品质怎么样呢？
6: 你看这一网上来应该大虾的话应该有7-8斤吧，有了。我们这个放的早了，秋天的苗放里了，现在都是5-6期了，8都有了。
0: 在盱眙，虾稻共生是主流的养殖模式。卢勇的塘口实行1稻3虾模式，也就是一年种1季水稻，养3季龙虾。
6: 第1季我们从3月初开始放苗了，投苗了，我们这个养到清明左右啊，有的虾就是4-5钱了，5-6钱了，清明就可以上市了。第一波卖个好价格，第二波4月份以后，清明以后温度水温逐渐上升，那我们再给它补个两面筋进去，又来一批，到5月这个假期，第二批虾又用了上市。第二季虾收掉嘛，5月虾都卖掉以后嘛，我们再上水，那么这个田里的虾它又上来了，就是每亩田我们放个30斤、40斤，这又是一批虾。这一批虾我们这边通常叫稻种虾。就是在稻田中间生长的3季虾就出来了。
0: 卢勇算了一笔账，一亩地一年养3季虾，净利润大约6000元，这还不算水稻的收入，如果加上生态大米，一亩地还能再增收2-3千元，行情好的时候一亩地年收入能过万。
6: 今年这个春天啊，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今年的实际产量应该在400斤左右，这样至少20%。

0: 每年的行情不一样，现在通货30块钱一斤。
1: 在盱眙还有一种专塘精养的养殖方式，据说这样养出来的小龙虾肉质更加饱满，价格也更高。丁建林4年前开始养龙虾，今年他承包了100亩池塘。
2: 精养塘跟那个稻田养的不一样的，稻田养价格就是卖不上价，精养塘呢可以呢反季节龙虾嘛，就是在年前年后卖的嘛，这个价格比较做优势，那个品质也不一样。
1: 在丁建林的池塘边，记者看到了黑色和白色的塑料薄膜，他告诉我们这些薄膜大有讲究。
2: 黑色的塑料膜嘛，就是防止它打洞的，一打洞的话就不进食了嘛，就没有用，反季节就失去了意义了。
1: 在投喂环节，丁建林也用上了新科技无人机。
2: 减肥的时候喂2次，天热的话就喂1次，用无人机喂，那就工人加料嘛，我操作无人机。
3: 不用无人机需要多少个人工？
2: 4个人喂4个小时，2个人的话现在只2个小时左右，还是要无人机的。
1: 5月份放鸟，一直养到次年1月，错开稻田下的上市高峰。丁建林的塘口亩产300-400斤，产量不算最高，但卖的时间点很关键。
2: 他们稻田下在卖虾，我在放苗，虾少了吗？没有虾了，我还有虾。抛头的话，9以上的话，年的时候卖97-8到100块，现在都要卖80，年的时候46的要45了，现在跌到多少？跌到28，一个规格上才相差20，还是要掌握在年前以后吧，一定要在1月份、2月份是最好的。
1: 谈到今年的行情，丁建林坦言，价格比去年跌了20元钱一斤。
2: 主要是原因是小龙虾养的人太多了，量多了嘛，还有一个就是气温问题，海南、云南还有那个广西一带啊，不冷吧？他们给虾就早上市，今年成熟个跌了20块钱一斤，对吧？羊还是养下去吗？今年这个价，可能明年可能不是这个价。
1: 好龙虾来自好种苗。走进江苏省盱眙龙虾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格外醒目。这里就是盱眙1号种苗的生产车间，我们去看看小龙虾到底是怎么繁育出来的吧。
4: 1号它是我们跟江苏省淡水生产研究所选育了差不多12年，我们培育了6代之后，性状稳定之后，主要还是一个两个特性，一个就是长得快一点，然后个头大，增加我们这个亩产的一个产量这样子。
1: 车间里恒温控制系统让水温始终保持在最适合小龙虾生长的15到25摄氏度之间。负责人告诉我们，通过调节温度，可以人为控制种虾的繁殖时间，从而满足不同地区客户的投苗需求。
4: 海南是每年的10月份到11月份，它需要这个水花苗。然后东北呢是每年的4月份到5月份这样子，主要是温度这一块，控制它这个繁殖的时间啊，然后出苗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让它迟一点出来或早一点出来，也是根据我们客户的一个需求。
1: 在种苗车间，记者看到了2种苗，一种是已经长到几厘米大小的常规苗，另一种是刚刚离体的水花苗，如米粒般大小。
4: 这个抱仔虾呢，就是说它的腹部它是窄了，因为这种小苗啊，它是跟成虾的性状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它有10个足，那就是看这个小的也是10个足，我们自然离体过之后就叫水花苗了。这种
1: 负责人介绍说，小小的水花苗更适合远距离运输。
4: 常规苗的这个基本上它的一个范围啊，400公里以内，随着距离越来越远，它会这个死亡率呈几何式的一个增长。小的苗呢，它适应性更强一点，我们这个苗发到客户手上之后，它在当地去标出再往外面投的话，它的成活率会非常高。
3: 比如说遇到海南两者各自成活率会有多少？
4: 我们这个苗基本上要90%以上我们到客户的手里，就是水花苗。常规苗到那边可能差不多20%左右吧，常规苗一斤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就是1斤100多尾这样子。水花苗呢是3万尾左右，我们可以卖到3000到4000，种苗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
1: 除了种苗，大棚也可以养小龙虾，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实现错峰上市。
4: 大棚通过提早上市啊，或者是推迟上市，我们可以把这个龙虾的那个单价会上去。过年的那段时间，像这种呢，泡头虾110

0: 到120这样子，最高峰的时候，因为就是说物以稀为贵嘛，别人没有的时候我有，把这个小龙虾这个价格打上去。
1: 盱眙深耕龙虾经济，目前小龙虾养殖面积已突破100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跨越400亿元大关。如今盱眙人已经把一只小龙虾的价值延伸到了意想不到的领域。在汪向东的合作社里，养着一群颜值爆表的观赏虾，蓝色的、白色的，比普通虾更红的，色彩各异，十分抢眼。
2: 这是观赏虾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从自然界中的虾里面慢慢地挑选出各种颜色变异的那种虾，然后一代一代的去繁殖，一代一代的去进化，到了第六七代的时候，颜色就比较稳定了，就可以作为成品出售。
1: 汪向东告诉我们，自然界中大约10000只小龙虾里才有一只颜色变异。他从2018年开始选育，用了8年时间繁育了6代，才得到了现在性状稳定的蓝色、白色和红色观赏虾。
2: 蓝色的个体在自然界中本来就很少，所以说它一旦稳定了，它也比较特殊的稳定。它生的宝宝几乎都是90%以上都是很蓝色的。白色的虾的性状是比较不稳定的，稍微有一点其他颜色，它就是马上显示出来。所以说这个选育是最难的一款，大概只有一半左右能达到这种纯白的那款。
1: 去年他的观赏虾开始在网上销售，一共卖出了10000多只。
2: 一般出售的虾呢分三款，一般是3公分以内，3块钱一只，这种要5到7公分，一般都卖7块钱，这种要10多公分，这种要卖20左右。三种颜色价格一样，蓝色的话占整个售卖的比例应该占一半左右，反正要是白色30%-40%这样子，剩下这个才占10%-20%左右。
1: 观赏虾的养殖方式和食用小龙虾差别不大，也需要水草、躲藏物，但它们的附加值要高很多。
2: 去年产量就是10000多只，今年的产量就要能达到10万只左右了，增加一个数量级了。
1: 打包发货也有讲究，氧气袋、泡沫箱、纸箱三层防护，路上走7-8天都没问题。
2: 这些虾呢，水只要1/3就够了，直接呼吸空气就行，然后加一些这些遮盖物，这个防止它们在里面打架，最远发到乌鲁木齐都没事。
1: 随着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仪式正式开始，也拉开了当地龙虾消费旺季的序幕。在盱眙的全球龙虾交易中心，小龙虾批发商王飞正忙着分拣。
3: 3个规格，就是4、5、6是25，5、6、7是35，然后7、8、9是40。
1: 王飞告诉记者，50斤以上就算批发，本地饭店和外地客户都可以按批发价格拿货，但今年的价格比去年同期明显低了，
3: 跌了大概有10块钱一斤这样。每个规格都是这样，一个就是天气的原因，然后天暖嘛，然后量又大，所以价格就会降一点。今天啊，大几百斤，反正每天量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全国各地的发货。
1: 张荣先做小龙虾批发生意将近10年，去年他花了30万元引进了一台自动分拣设备。
4: 比人工分拣的话更精确一点，而且它的比人工的速度也快，效率要高一点。差不多同样的1000斤的话，正常的话要快到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吧。
1: 机器分拣比人工更精细，能按1田1个规格分出6个等级。
4: 这个是20克以下的，就15元左右一斤；这是40克以上的，8钱以上的，这个大的要50元左右一斤。这两个价格相差差不多有将近40块。这个8钱以上的占比，目前的话占比大概在10%，甚至不到。那这个小虾呢，差不多能占到10%-20%这样。
1: 随着收获季的到来，张荣先的档口每天可以出货2000到3000斤。那么销量最大的是什么规格呢？
4: 销量最大的还是中间这个5钱的，4钱、5钱、6钱这个规格是销量比较大的，占到60%-70%吧。
1: 那零售市场的小龙虾行情又是怎样呢？在盱眙县中心的东方农贸市场，鱼为禽的摊位前摆了3个红筐，分别用来盛放不同规格的小龙虾。
5: 你看，这个是炮头，这只大概在1.21，目前这个炮头呢是紧缺，这是去年的老虾，老虾才能生长周期长，这都大约都在1年左右的才能长这么大，我们这个本地产的不够本地销的这种感觉。
1: 鱼为禽介绍， 炮头。

0: 米分369等，8000多的70元左右一斤，1两以上的100元左右一斤。至于其他规格的小龙虾，7、8、9钱的45元左右，5、6、7钱的38元左右。销量最大的是中等规格，能占到70%。
1: 它价位没有去年高，掉了，
2: 跌20块钱一斤，
1: 差不多。今年虾上市早一点。
0: 商户周双喜的摊位前摆了很多红筐，规格区分得更加精细。
3: 23、4钱的，现在15块钱一斤，比去年价格低。去年像这个都要卖到30左右，今年虾上市早嘛，上市提前一个月，量也大。这个产量现在看增加的直接满2倍这样。
4: 这个4、5、6的，
3: 现在25，去年要40多，下一个就5、6、7的，现在30。
2: 啊，去年还40多。
3: 40多要50，下面这边大的7、8、9，目前最大的45一斤。
0: 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每年在增加，产量大，价格也就下来了。
5: 沿海南、东北他们都不养虾，现在也都养虾了，所以这个总的面积增加了，这个市场的龙虾也就多了。另外嘛，就是今年的气温年前相对高，高呢这个龙虾的这个生长速度也快了，所以这个上市的早，量也大了。所以呢这个价格嘛，相对来说还不如去年同期的价格。事实上这个龙虾的消费季主要是在5月份6月份。
0: 盱眙优质小龙虾必备的特点是三白两多，三白就是腹白、腮白、肉白，而两多意思是黄多和肉多。近些年受到了不少虾迷们的喜爱。以前小龙虾是季节性农产品，而随着养殖技术的进步，如今已经实现了四季有虾。盱眙盛产小龙虾，盱眙人也把小龙虾吃出了万千风味。13香小龙虾是盱眙最具代表性的小龙虾做法，也是当地的美食名片。
6: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盱眙13香小龙虾是经久不衰的呢？说它是一种口味，其实更是一种味觉的记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呢，我们盱眙老百姓烹饪小龙虾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比如说水煮、红烧。后来呢，有一个老中医呢和我们一个大厨在酒后风暴当中提出了，哎，用5香8味这个调料去烹饪小龙虾，既可以去除它的腥味，还可以保留小龙虾本身的一个鲜甜，还赋予了它非常独特的有层次的口感。比如说第一口它是麻香的，接下来是辣香，然后还有一丝回甘，这个就是辣不过口，麻不伤舌，甜而不腻，回味悠长。其实随着这些年我们这个13香调料的配比啊，也是发生着一些改变，一些微调和优化，早就从13香变成30多香了。但是呢，在我们老百姓这种约定俗成的这个说法当中呢，还是叫它13香，而且它5香8味的这个核心的配比还是没有变化的。
0: 盱眙人把13香做成了一张城市名片，而这份手艺也被一代代厨师传承下来。大厨于新凯告诉我们，13香龙虾的秘诀藏在4样东西里。
7: 那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这个13香粉里面啊，这个13香粉啊，它有30几种这个中草药材，还有名贵香料，来香辛料给它磨成粉的，那这样呢，然后更容易入味。但这个里面的配比啊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的自己的素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花椒、辣椒，还有我们秘诀的这个香料啊，在烧制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提香料加进去，它是一个就是醇厚的香味。最大的秘诀就是我们的出锅油，也是用这个香辛料来熬制的。那加上一些素菜来去熬它，那这样熬出来的这个味道呢，非常的浓郁，浇在每一只龙虾上面，它的那个香气啊往上绕了。为什么说吃完龙虾它叫缩指回味，绕指3日，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这个13香龙虾不是一个秘诀，是4大秘诀。
0: 起锅烧油，小火将豆蔻、甘草、桂皮、姜片、葱段等等多种配料炒出香味儿，加入小龙虾，大火翻炒，
7: 把它每一只龙虾都炒红了。有一句话讲的就是五湖四海闯荡，红红火火东升嘛。
0: 龙虾炒香后，放入老豆酱炒出红油，加清水煮至沸腾，加入13香粉、盐、糖。

0: 煮20分钟入味儿，让汤汁充分渗进虾肉里，然后放入提香料、出锅粉、蒜瓣、青椒、味精、芝麻油，装盘后淋上出锅油增香，撒上香菜，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口感层次丰富，滋味醇厚绵长，香飘四海，是当之无愧的盱眙小龙虾美食名片。随着盱眙小龙虾正式开捕，盱眙龙虾美食地标 K 街也以全新面貌开街，并启动龙虾节系列活动。
1: 今天呀、不仅是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的日子，同时也是这条龙虾主题特色街区正式开街的第一天。您瞧，在我的身后已经是人头攒动，香味四溢了。那么，除了咱们熟悉的十三香蒜蓉麻辣小龙虾，今年盱眙的大厨们又玩出了哪些新花样呢？走，咱们一起去尝尝鲜。
0: 老味道依旧经典，新创意却早已破圈。
2: 刚推出来的一年不到的这个香草干煸王龙虾是最受欢迎的，干煸酱汁啊，几十种的这个香辛料来熬制的。那和十三香呢，有最大不同的是这个香草干煸王啊，它是油炸的，麻辣鲜香。
0: 香草干煸王小龙虾的焦香还没散去，另一位年轻大厨已经端出了更具想象力的作品。
3: 今年春天我们上的第一个新品叫脆薯茶香小龙虾，因为近几年茶文化也比较流行，然后薯片呢又是我们最解压的零食之一，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融合，把盱眙龙虾和盱眙的特产乳山茶进行一个融合，相信这个口味会更加的迎合年轻市场。
0: 起锅烧油，油温升至3-4成时，放入浸泡了5-6个小时的乳山茶，
3: 杂质、茶叶、定型、茶香浓郁，这就是春天的味道。
0: 茶叶捞出后，使用过完茶叶的色拉油炸至小龙虾，炸至外壳酥脆油亮，煸香蒜末和青红椒粒，倒入秘制酱料，和小龙虾茶叶一起翻炒，最后撒入薯片，一道创新的脆薯茶香龙虾就可以出锅了。
3: 茶香渗透每一丝虾肉，再搭配清爽香脆的薯片，解腻开胃，多重口感混合交织，是国风美味的完美呈现。
0: 青柠香茅草小龙虾，酸爽鲜香满满，热带风情。都梁草本小龙虾，汤鲜味美，滋补不上火。黄油黑胡椒小龙虾，咸香适口，老少皆宜。充满创意的新口味，让今年的盱眙龙虾盛宴更加活色生香。
4: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带了我的几位好朋友啊，一起来盱眙尝一下你们当地的一个十三香口味的一个龙虾。十三香口味的龙虾呢，就是比较偏麻一点，偏麻一点，更入味一点。然后肉呢，它很 Q 弹，它这个汤汁拌米饭面条的话，特别的赞，很好吃。
5: 性价比很高，158两斤。我们上次在上海点一份龙虾，20只没有，188，没有白来，而且真的很好吃。我们相约6月份再来，
6: 对，
5: 到时候带着我宝宝过来尝一尝。
7: 来自湖北黄冈，吃湖北龙虾吃了很多次，然后这次特意来到盱眙来尝一尝盱眙龙虾有什么不同之处。然后湖北龙虾主要是油焖大虾，盱眙龙虾、十三香龙虾，还有一个很新颖的一款龙虾叫茶香龙虾，茶香和龙虾相结合，很新颖，很解腻，点上啤酒很好吃，不虚此行。
0: 夜幕降临，黑街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小龙虾的香气久久弥漫在夜空中。一只小小龙虾带动了盱眙旅游，2025年盱眙接待游客990万人次，文旅消费首超100亿元。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5: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00，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